水平。会议强调，要进入临战状态，确保每个环节都有人抓、有人管、有人负责。要压实落靠责任，从严督导检查，强化宣传引导，做好应急准备。要严格监管执法，强化行刑衔接，依法从严从重查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切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转型发展。本台消息，国庆节，铁力市、嘉荫县、伊美区、南岔县、枫林县、大庆山县、汤旺县、乌翠区、金林区、友好区、伊春森工朗乡林业局公司等地举行了升国旗、唱国歌仪式，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共同唱响礼赞新中国、奋进新时代主旋律。升国旗仪式现场，护旗手迈着整齐的步伐走向升旗台，伴随着雄壮嘹亮的《义勇军进行曲》，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迎风飘扬，现场气氛庄重而热烈，全体人员整齐肃立，面向国旗行注目礼，高声合唱，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格外耀眼，嘹亮的国歌响彻四周，现场气氛庄重而热烈，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干部职工的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荣誉感。本台消息，10月1日国庆佳节，小兴安岭层林尽染，金林区金祖风景区晨光破晓，云海升腾，万千景致壮美如画，大批游客慕名而来，手擎五星红旗，静候东方日出，在层林云海间礼赞盛世山河，抒发对祖国的赤诚热爱与美好祝愿。凌晨的金祖峰静谧清幽，山色空蒙，晨露与云雾将山林装扮得清翠欲滴而又扑朔迷离，大家缓步攀登，沿途饱览迷人秋色，呼吸纯净山林空气，身心舒展，心境悠然，登山的疲惫尽数消散。很多游客都高举国旗一路攀登，鲜艳的中国红一直延伸到山顶，层雾渐散，五花山就如打翻了盖子的颜料瓶，一边倾倒，一边点染，一边拉开绝美秋景的帷幕。一阵秋风划过，林涛阵阵，云海翻腾，游客激动的心情也随之荡漾。当旭日初升，万丈光芒迸射而出的那一刻，人们齐声欢呼起来，五星红旗迎风舒展，与冉冉红日浩瀚云海交相辉映，游客们沉醉于绝美风光，在秋日盛景中感受绿水青山之美，盛世国泰民安之幸。本台消息，山河同迎华诞，欢歌共颂华章，连日来各地以多种形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友好区举办了庆祖国华诞颂时代华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艺汇演，大合唱东方红、歌曲天耀中华、舞蹈我唱赞歌献祖国等节目，饱含着广大群众对祖国的深切依恋，干部职工用歌声礼赞祖国，以舞姿演绎情怀，生动抒发了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与美好祝福，也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厚植家国情怀，激扬创业斗志，以昂扬姿态绘就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画卷。南岔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组织开展我们这样过国庆主题文明实践活动，学生们巧用小米、红豆、黑米等材料拼贴出天安门、长城、我爱祖国等主题粮食贴画，同时利用彩色卡纸裁剪拼接，精心制作国庆主题手工作品，用稚嫩巧手勾勒家国美景。孩子们在亲手创作的过程中真切感受祖国的山河壮美，在潜移默化中播种爱国种子，厚植家国情怀。枫林县举办了庆十一与时间赛跑探国史脉络知识大比拼活动，各参赛队伍紧扣国史脉络主题，学习中国历史，了解县域文史典故，引导干部职工厚植家国情怀，勇担时代使命，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迎接新中国成立77周年。本台记者王明金、王庆满报道。国庆假期首日，刚刚开通运营的哈一高铁迎来大批旅客和游客，伊春西站客流明显上升，我市各地全力做好接驳迎客服务，让旅客出站即乘车，落地即打紧。记者在伊春西站看到，出站口人流如织，秩序井然，国庆假期客流热度明显上升。眼下正值五花山最佳观赏期，为更好迎接八方来客，我市部分县区为旅客们准备了免费接驳车辆，让旅客们更快、更安心、更好地到达目的地。站前广场停车场内，
枫林县调配的10台

0: 统一标识的客车整装待发。随着哈伊高铁的开通运营，这个国庆我市各大景区人流爆满，武营、红松林海、新青国家湿地公园等景点迎来八方游客。秋日的林海色彩斑斓，层林尽染，红松挺拔，白桦金黄，五花山色次第铺开，游客穿行其间，或拍照留念，或驻足凝望，尽享秋日盛景。本台消息，哈伊高铁开通后，伊春西站地面客运接驳同步跟上。9月28日，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新开通三条高铁客运专线，打通市民旅客从家门到高铁站台的最后一公里。清晨时分，高铁专线客运车辆整装待发，车身标识清晰，车内环境整洁，线路站点票价公示齐全，不少市民早早来到站点等候乘车。此次开通的高铁专线一号线、二号线、三号线，覆盖伊春主城区、乌马河城区、乌翠区、核心区域，串联火车站、大型商圈、综合医院、政务中心、居民小区等重点客流点位，精准对接群众通勤、就医、出行、商旅多元需求。三条高铁专线首班最早3:50发车，末班20:40从伊春西站发车，运营时长全面适配高铁早晚班次，实现客运、高铁运力高效衔接。三条高铁接驳专线的开通，进一步完善了我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既方便了群众日常出行，也将有效提升城市交通配套能力，优化文旅营商环境，为我市交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3: 幸会幸会幸会，
14: 多多指教。
1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5: 可不可以。
1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5: 0:86，
6: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5: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6: 世界纪录。
5: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6: 中国抗击疫情
5: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6: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5: 10年，
6: 中国向
5: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6: 全面胜利。
5: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7: 欢乐制造，
8: 欢乐制造，
9: 欢乐制造，
10: 欢乐制造。
7: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11: 刘局长这人50多岁了，身子挺好，唯一让他感到不满意的就是一口牙长得不仅不好看，而且还蜡黄蜡黄的，有几颗还有点松动，时不时的会来几下疼痛。刘局长因此最怕人说他牙不好。一天，几个人去吃饭，吃着吃着，刘局长发现咬到了一块硬物，随口往桌子上一吐，
12: 原来是自己的一颗牙掉了。
11: 刘局长大惊，这下糟了，脸丢大了。不过他还是平静地说，
12: 原来是块猪骨头。
13: 这哪是什么猪骨头，分明是颗牙齿吗？
11: 秘书跟刘局长多年了，知道局长的好恶，连忙灵机一动，为他解围道，
13: 这是一颗牙齿，不过是猪的牙齿。这家饭店弄东西太不干净了，怎么把猪牙也弄进肉里来了？
11: 刘局长还在掩饰的吃东西，连忙说道：“
14: 是猪牙，真的，我发誓，这确实是一颗猪的牙齿。”

0: 这一天啊，考完了试，儿子回家就对爸爸说：
1: 爸爸，如果有一天我考了全班第一，你会怎么样？
2: 全班第一呀，儿子。
1: 对，
2: 你说的是全班第一吗？
1: 您会怎么样呢？您觉得您的心情会怎么样？
2: 儿子，你要是能考全班第一呀，那爸爸一定高兴死了，知不知道？
1: 爸爸，您这样的担心是多余的
2: 啊！
1: 我是孝子，怎么会让您死呢？
2: 我就。
3: 话说这天，一位贵妇人闲来无事，她想。

0: 向一位德高望重的老绅士请教了一个问题。
1: 老先生，请问您，长着什么颜色头发的男人会对他的妻子更忠诚一些呢？您看是金色的、黑色的，还是红色头发的男人呢？
0: 老绅士答道：“最好是白色的。”

0: 波比·贝克是波波马戏团的大力士，他的表演很受观众的欢迎。一根很粗的铁棒，他用手轻轻那么一扳就扳断，就像人们扳断一根甘蔗那么轻松。然后，在观众们的阵阵喝彩声中，波比向观众提出他那令人垂涎的100英镑的悬赏。
1: 啊，你们看到这颗柠檬吗？看到了吗？每个人都可以把柠檬挤出汁来。现在我先把柠檬汁挤干，如果谁能来把我挤过的柠檬再挤出一滴汁来，我就给他100英镑。看看，100英镑。
0: 有那么三四个力气大的人上台试试，但都失败了。一天晚上，一个50多岁的小个子走进表演场来碰运气了，这引起人们一阵阵哄堂大笑。然而，令人吃惊的是，这个小个子居然把大力士伯比挤过的柠檬挤出汁儿来，而且几乎挤了一汤勺。伯比不禁惊叫道：
1: 哦，天哪，你真行，你是干哪一行的？
0: 小个子啊了一声说：
2: 收税的。

0: 一个朋友啊申请去做狱警的工作，可是这监狱长啊就问他了，
1: 哎呀，监狱不是一个好管理的地方，
2: 我特别喜欢做狱警的工作，
0: 这里呢
2: 我觉得可以体现我自身的价值，
0: 这儿啊关押的可都是一些难对付的家伙，
2: 是吗？
0: 你能对付他们吗？
2: 哎，没问题
0: 没问题呀、啊、
2: 我跟您讲，
0: 嗯，
2: 监狱长，
0: 嗯，
2: 我从前是做老师的
0: 啊，
2: 如果他们不听管教，
0: 嗯，
2: 我就让他们从教室里面给我滚出去，
0: 嗯。

0: 儿子高兴地从学校回来，嚷着找爸爸。妈妈问：“
1: 找爸爸干嘛？他不在家。
2: 我向爸爸要5毛钱。
1: 干什么呀？
2: 考算术前，爸爸答应我，考100分给1元钱，考80分给8毛。我今天考了45分，按45入算的话，爸爸该给我5毛钱。”

0: 我来讲述一个我朋友的故事吧。我朋友啊，他每天坐公共汽车去上班，所以呢，他就买了一张月票。
1: 但是这一天啊，他着急忙慌的去上班，月票落家了。
0: 这上了车之后啊，才发现忘了带月票了。查票员来的时候，他又对查票员说：“
1: 小姐，您看
0: 月票，月票，月票，别废话，快点月票拿出来。”
1: 您看我不是逃票的
0: 啊，
1: 您看我这张诚实的脸就是车票了。
0: 没票是吧？
1: 落家了。
0: 落家了。
1: 您看我这张诚实的脸。
0: 诚实的脸，
1: 这就是车票吗？
0: 那你把脸伸过来吧。我责任是在车票上打个孔。
2: 姑娘和小小子经婚姻介绍所安排，在公园里见了面。两人谈了没一会儿，姑娘便起身告辞。小伙子对姑娘很中意，见她要走，心里很急，连忙追问原因。
3: 哎，你虽然是相貌堂堂，可是腹中空空。
4: 哎呦，小兰，谁说我腹中空空啊？我来公园之前，我还吃了两顿饭呢，而且喝了三杯葡萄酒。

0: 这一天啊，列车到站的时候，一位老婆婆呀就上车问那位列车员啦：“
1: 哎，孩子，
0: 哎，婆婆，
1: 请问这是不是叫齐齐哈尔的车呀？”“
0: 哎呀，婆婆，对了对了，这就是到齐齐哈尔的车啊。”“
1: 哎，好。”
0: 只见那位老婆婆说了声好，下车就走了。
1: 那位列车员觉得奇怪，刷就给拽上来了：“进去吧，进去吧，对对啦。”“
2: 哎呦，孩子，
1: 啊，
2: 干什么呀？”
1: 正说着，火车就开了。“
2: 哎呦，哎呦，孩子，你干什么把我拽上来呀？”“
1: 是齐齐哈尔的，坐吧。”“对了。”“
2: 不，孩子
1: 啊，
2: 我明天去，我今天先来确定一下
1: 啊。”

0: 听见我向你吹口哨吗？
1: 听见了。
0: 那你为什么还不停下车？
1: 因为我妈妈她一直提醒我不要理睬男人的口哨。

0: 话说如何做红烧肉，各个不同学历层面的人啊有各自不同的解释。本科生有关如何做红烧肉的解释是，
1: 先把肉放锅里，然后加料一块煮就行了。
0: 接下来是研究生的解释。首先啊，咱们得知道用多少肉，用多少佐料，到底怎么煮，煮多长时间才能动手，这样保证万无一失。听到了以上两个答案，博士生沉默不语，低着头回到了宿舍。一个月之后，一篇文章跃然纸上，只见目录的第一行这样写道：
1: 关于如何做红烧肉，第一章，如何养猪。

0: 这一天啊，这个做生意的人挑了两只大篮子在肩上，每个篮子上都有一只非常英俊潇洒又漂亮的金刚鹦鹉，
1: 一定很值钱吧。
0: 他假装呆笨的样子在城里面走着，一边走一边叫卖，
2: 卖母鸡，你要买一只母鸡吗？
0: 哎，大家就想了，
1: 还怎么回事啊，
0: 这人真傻，
1: 傻子
0: 拿鹦鹉当母鸡了，
1: 就是。
0: 哎呦，真是吃大亏，
1: 没见过，长这么大没见过。
0: 这时候有一人看见了啊，就觉得，哎呦，我要是挣母鸡的价，请我买一只鹦鹉，
1: 太便宜了，
0: 那可真是便宜透了。
1: 是是是，于是他就上前问了，
0: 哎，哥们儿，你的那个母鸡，多少钱一只啊？
1: 我母鸡
0: 啊，
1: 50，
0: 50
1: 啊，
0: 那么贵啊？
1: 就50
0: 啊，那行，50就50吧。
1: 这人一想，50块钱买一金刚鹦鹉太划算了，就卖了。
0: 行，
1: 没了，
0: 也不讲价了，算了吧。
1: 是是是，
0: 于是给了他50块钱。那50块钱给你啊。
1: 好。
0: 刚要从篮子上拿走那只大鹦鹉
1: 啊，
0: 嘿，这卖母鸡的人把这钱放到 A 袋里头，连忙跟我说：“
1: 不是不是不是
0: 啊，
1: 不是那个，
0: 怎么着？
1: 母鸡在这里头呢。”难道连母鸡和鹦鹉都分不清楚啊？
0: 我。

0: 的习俗啊，是男子戴帽入室以后必须摘下来，而妇女的大檐帽在室内却可以不摘。某电影院常有戴帽的女观众，坐在他们后面的观众就极其反对，一起向影院的经理提出意见，请其通告禁止。经理说，
1: 哎呀，这个事儿啊不太好办，禁止嘛欠妥，只有提倡戴帽还算可以说得过去。
0: 大家听到经理这么说呀，就非常的失望。这一天在影片开演前，银幕上果然出现一则通告，
1: 本院为了照顾衰老高龄的女客，允许他们照常戴帽，不必摘下。
0: 通告一出啊，所有的女观众全部摘下了帽子。

0: 几年的时间啊，城外好大的一片田地就变成了钢筋混凝土的高楼大厦，老鼠们的日子渐渐难过起来。而且啊，城里的人们不储备太多的粮食，于是老鼠们的生活也出现了粮食危机。老鼠们虽然还能觅到一些残羹剩饭，也只是瞎子狗碰骨头，临时挂挂胃肠，有上顿没下顿的，一时十分的苦恼。有一只聪明的小老鼠，很是看不惯大人们晒着太阳大做白日梦，决定去寻找一种可以代替稻米的食物。有一天，他在一栋高楼的杂物里面找到了一种神奇的食物，这种食物不仅能填饱饥肠，而且能够让老鼠变得神采奕奕，而且三病两痛的小毛病也都没有了。这种神奇的食物啊，叫做维他命，这是聪明的老鼠从这种食物的包装瓶的标签上知道的。这种食物的说明书上说，每天只要吃上一粒，就能改善人体机能。这只聪明的老鼠想，我每天吃这么多，身体将会比人类更健硕。几个月之后，地下室储存的过期的维他命终于吃完了，聪明的小老鼠也长成了一只大老鼠。这时，这只聪明的大老鼠却发现自己已经吃不下稻米，只要吞下稻米，老鼠便感觉腹胀难消，并且口干舌燥，喉咙也很痛，蹲在水池边不停地喝水也没有用。这时，这只聪明的大老鼠才幡然悔悟，人们所依赖的东西竟是以丧失自我机能作为代价的。寻找自我，发掘自我，不要在依赖中失去自我哦。
1: 一位妇女骄傲地对人说，
2: 我儿子一出生就在农场帮我干活。
1: 人家不信，反问他，
2: 你儿子一出生第一年干什么活？
1: 这位妇女低头一想，张嘴便说，
2: 他帮我挤奶。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心无限，拜拜。
4: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5: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6: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
7: 让快乐伴我们成长，
8: 青春飞扬。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徐畅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心。
1: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2: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1: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2: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1: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2: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3: 展示个人魅力，绽放青春活力，青春风采。
4: 今天的栏目里给您介绍的是团市委扎实开展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事儿。今年暑期，团市委以市级统筹引领、县级落地承载、校地双向赋能为工作主线，对接省内外多所高校千余名青年师生赴一开展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引导青年学子走出校园，扎根基层，在服务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全面振兴中锤炼本领，贡献力量。团市委着力构建引智入医、实践育人长效工作体系，梳理生态康养、红色教育、乡村振兴等优质实践资源，配套完善食宿保障信息，编制完成伊春市大学生三下乡实践点位及食宿保障统计表，为高校团队提供精准指引。围绕沿着总书记足迹上好主题团课主线，统筹设计精品研学路线，把我市绿色转型发展实践转化为可体验、可感悟的行走的思政课，搭建校地对接交流平台，与哈尔滨师范大学签订青马工程校地共建协议，打造特色育人阵地，举办青春实践行、赋能林都游座谈会，联合市委组织部、市文光旅局推介伊春旅游资源与人才引进政策，架起高校人才与地方发展的沟通桥梁。各县市区团委立足本地资源禀赋，主动对接高校实践团队，形成各具特色的工作局面。其中，铁力市携手黑龙江大学实践团队，以乡村强惠美化、助农直播等形式赋能美丽乡村建设；嘉荫县对接哈尔滨北方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深耕红色教育与产业调研；丰林县联动黑龙江东方学院实践团，深入龙头企业观摩精深加工全流程，推动校地企达成合作共识；汤旺县联合哈尔滨应用职业技术学院开展沉浸式研学实践，依托产业基地、湿地保护区、红色步道打造实景思政课堂；大庆山县对接东北林业大学实践队，围绕乡村治理、非遗传承等开展实地调研，完成社会实践基地共建；金林区邀请哈尔滨音乐学院实践团开展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文艺汇演，用文艺力量弘扬抗联精神，丰富林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全市各集团组织坚持实践与宣传同频共振，围绕来伊春清凉一下，伊春避暑夯爆了等话题产出图文短视频作品百余篇，浏览量突破20000次。各实践团队围绕文旅开发、品牌推广等课题形成高质量调研报告，为地方部门科学决策提供参考，让青春智慧真正服务林区高质量发展。

了解最新动态，报道最新资讯，科教资讯。在国庆佳节之际，金陵区文联在西陵镇三公里广场开展“永远跟党走，文化润民心”主题文化惠民文艺演出，用精彩文艺节目礼赞新时代，讴歌伟大祖国。演出现场氛围热烈，暖意融融。舞蹈《祖国你好》，我唱赞歌献祖国，山美水美金陵美，舞姿灵动优美，尽显金陵山水之美与辖区群众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诗朗诵《党旗颂》，铿锵有力，深情满怀，回望奋斗峥嵘岁月，抒发坚定不移跟党走的赤诚初心。经典歌曲《我和我的祖国》，今天是你的生日，旋律悠扬，引发全场观众齐声传唱，共情共鸣。说唱脸谱古韵十足，传统评剧爆花名唱腔地道婉转，优雅大气的 T 台走秀风采尽显，让群众近距离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压轴登场的电声乐合奏歌唱祖国，气势磅礴，将整场演出气氛推向高潮。此次文化惠民演出以文艺聚人心，以文化润民心，在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生动展现了金陵区文艺事业蓬勃发展的良好风貌。近日，不负青山成壮志，且看林海续新篇。伊春市2026年秋季开学第一课主题宣讲活动在伊春职业学院新安学堂举行。伊春职业学院团市委有关领导、伊春职业学院师生代表共计300多人现场聆听宣讲。活动邀请了市青年讲师团成员、市第一中学副校长商建国，以人与青山两不负，小兴安岭林海中的共生、抗争、建设、振兴为题做主题宣讲。围绕林区开发建设历程，宣讲回望先民与山林和谐共生的生存智慧，追忆闯关东移民开拓林区的坚韧品格，再现东北抗联将士浴血林海、守土卫国的峥嵘过往，讲述林业三师将士脱下军装投身林区建设、扎根林海的无私奉献精神，系统梳理抗联红色精神、林区奋斗传统与新时代红色转型发展的生动实践。

0: 好的，好朋友们，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快乐驿站，乘坐我们的快乐列车。如果你有搞乐的笑话，如果你的歌声很动听，那如果你的绕口令也说得很棒，我们都欢迎你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来展示你的才艺啊！在这里，我们盼望你的参与，期待你的光临。在今天的这个栏目里，请听好朋友带来的诗朗诵。
1: 什么是祖国？我不停地思索，一年长一岁，答案有千万个。小时候，妈妈说祖国是一幅画，长大了，祖国是长江，是黄河，祖国是天安门的彩旗在飘扬，祖国是夜晚的万家灯火，祖国是天空中飞翔的和平歌。什么是祖国？它是我心中的一首歌，我要大声地唱，大声地说，那就是我爱祖国，我爱祖国，我爱祖国。
2: 我心中总唱着一首快乐的歌，你要放我为什么呀？为什么？我就高兴地对你说，我心中有我的祖国，我心中总燃着一团不息的火，你要问我为什么呀？为什么？我就高兴地对你说，我心中有我的祖国，我心中总流着一条奔腾的河。你要问我为什么呀？为什么？我就高兴地对你说，我心中有我的祖国。小时候，妈妈对我说，长大后要好好的报效祖国。童年的我把祖国记在心窝，但不知祖国的含义是什么。巍巍的长城告诉我，文明和智慧是我的祖国，滔滔的黄河告诉我，勤劳和勇敢是我的祖国，茫茫的大地告诉我，春风和雨露是我的祖国，冉冉的朝阳告诉我，光明和希望是我的祖国。啊，祖国啊，祖国，你是金色的山河，你是万家的灯火，你是慈母的情怀，你是我心中唱不完的颂歌。

个美丽的祖国，它的名字叫中国。我的祖国很大，秀美山河，幅员辽阔。我的祖国很暖，56个民族相濡以沫。我的祖国茁壮斐沃，养育中华儿女累累硕果。我的祖国坚韧伟大，

对坎坷，从不退缩。它有我们人民的寄托，它有我们的党在辅佐。即使再多的挫折，也会让祖国变得更加强大。何其有幸，生于华夏，在祖国的爱护下幸福长大。祝愿我们的祖国永远繁荣。

0: 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0: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2日，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10月1日，国庆节当天，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乌翠区调研检查供热保障和安全生产工作，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在节日期间坚守工作岗位的干部职工表示诚挚问候。在华能伊春热电有限公司，董文琴强调，要加强疾控运行监测和参数分析，科学调度热源输出，确保电力供应稳定，热源输出充足。要加大汽机平台、锅炉本体、热网系统等重点部位巡查频次，及时发现并消除设备隐患。在华能伊春热电有限公司，董文琴强调，要加强疾控运行监测和参数分析，科学调度热源输出，确保电力供应稳定，热源输出充足。要加大汽机平台、锅炉本体、热网系统等重点部位巡查频次，及时发现并消除设备隐患。在乌翠区裕达御品换热站，董文琴强调，要抢抓正式供暖前的时间，及时解决跑冒滴漏等问题，加快抢修漏点，确保管网系统按时具备供热条件。在义美区第五换热站，董文琴强调，要加强配电柜、电机、电缆等电器设备的巡检维护，完善应急电源和备用设备配置，确保换热站安全稳定运行。董文琴指出，各地各部门和相关企业要提高政治站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实属地、部门、企业三方责任，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要紧盯供暖时间节点，加强供热运行监测调度，加快设备调试、管网注水、漏点抢修等各项准备工作，确保供电供热双保障。要聚焦老旧管网薄弱环节，加大巡查检修力度，及时消除各类风险隐患。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完善应急预案，备足应急物资，强化值班值守，坚决防范和遏制安全事故发生，营造平安稳定祥和的节日氛围。市领导陈旭、吕晓光，市直有关部门和伊美区、乌翠区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杨亚丽报道。9月30日下午，市长、市安防委主任苑方江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彻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省安委会2026年第四次全体扩大会议即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要求全市上下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严作风，狠抓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落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时刻保持敬畏警醒之心，切实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要准确把握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强化问题导向，深挖根源症结，压实落靠责任，主动履职担当，全力守护林区百姓平安。会议强调，要紧盯重点风险隐患，从严从细抓好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要防范化解矿山领域风险，抓好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和重大灾害治理，要防范化解道路交通领域风险，加密巡检频次，做好交通疏导，要防范化解旅游领域风险，提前制定限流、分流、管控预案，确保景区景点安全，要防范化解森林防灭火领域风险，坚决守住三个不发生底线，要防范化解消防领域风险，着力提升基层消防安全治理能力，要统筹抓好森林经营、城镇燃气、秋收作业等行业领域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强调，要进入临战状态，确保每个环节都有人抓、有人管、有人负责，要压实落靠责任，从严督导检查，强化宣传引导，做好应急准备，要严格监管执法，强化行刑衔接，依法从严从重查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切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转型发展。本台消息，

俊杰、铁力士、嘉荫县、伊美区、南岔县、枫林县、大庆山县、汤旺县、乌翠区、金林区、友好区、伊春森工朗乡林业局公司等地举行了升国旗、唱国歌仪式，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共同唱响礼赞新中国、奋进新时代主旋律。升国旗仪式现场，护旗手迈着整齐的步伐走向升旗台，伴随着雄壮嘹亮的《义勇军进行曲》，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迎风飘扬，现场气氛庄重而热烈，全体人员整齐肃立，面向国旗行注目礼，高声合唱，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格外耀眼，嘹亮的国歌响彻四周，现场气氛庄重而热烈，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干部职工的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荣誉感。本台消息，10月1日国庆佳节，小兴安岭层林尽染，金林区金祖风景区晨光破晓，云海升腾，万千景致壮美如画，大批游客慕名而来，手擎五星红旗，静候东方日出，在层林云海间礼赞盛世山河，抒发对祖国的赤诚热爱与美好祝愿。凌晨的金祖峰静谧清幽，山色空蒙，晨露与云雾将山林装扮得清脆欲滴而又扑朔迷离，大家缓步攀登，沿途饱览迷人秋色，呼吸纯净山林空气，身心舒展，心境悠然，登山的疲惫尽数消散，很多游客都高举国旗一路攀登，鲜艳的中国红一直延伸到山顶，层雾渐散，五花山就如打翻了盖子的颜料瓶，一边倾倒，一边点染，一边拉开绝美秋景的帷幕。一阵秋风划过，林涛阵阵，云海翻腾，游客激动的心情也随之荡漾。当旭日初升，万丈光芒迸射而出的那一刻，人们齐声欢呼起来，五星红旗迎风舒展，与冉冉红日、浩瀚云海交相辉映，游客们沉醉于绝美风光，在秋日盛景中感受绿水青山之美，盛世国泰民安之幸。本台消息，山河同迎华诞，欢歌共颂华章，连日来各地以多种形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友好区举办了庆祖国华诞、颂时代华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艺汇演，大合唱东方红、歌曲天耀中华、舞蹈《我唱赞歌献祖国》等节目，饱含着广大群众对祖国的深切依恋，干部职工用歌声礼赞祖国，以舞姿演绎情怀，生动抒发了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与美好祝福，也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厚植家国情怀，激扬创业斗志，以昂扬姿态绘就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画卷。南岔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组织开展我们这样过国庆主题文明实践活动，学生们巧用小米、红豆、黑米等材料拼贴出天安门、长城、我爱祖国等主题粮食贴画，同时利用彩色卡纸裁剪拼接，精心制作国庆主题手工作品，用稚嫩巧手勾勒家国美景，孩子们在亲手创作的过程中真切感受祖国的山河壮美，在潜移默化中播种爱国种子，厚植家国情怀。枫林县举办了庆十一与时间赛跑，探国史脉络，知识大比拼活动，各参赛队伍紧扣国史脉络主题，学习中国历史，了解县域文史典故，引导干部职工厚植家国情怀，勇担时代使命，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迎接新中国成立77周年。本台记者王明金、王庆满报道。国庆假期首日，刚刚开通运营的哈一高铁迎来大批旅客和游客，伊春西站客流明显上升，我市各地全力做好接驳迎客服务，让旅客出站即乘车，落地即打井。记者在伊春西站看到，出站口人流如织，秩序井然，国庆假期客流热度明显上升。眼下正值五花山最佳观赏期，为更好迎接八方来客，我市部分县区为旅客们准备了免费接驳车辆，让旅客们更快、更安心、更好地到达目的地。站前广场停车场内，枫林县调配的10台统一标识的客车整装待发。随着哈一高铁的开通运营，这个国庆我市各大景区人流爆满，五营红松林海、新青国家湿地公园等景点迎来八方游客。秋日的林海色彩斑斓，层林尽染，红松挺拔，白桦金黄，五花山色次第铺开，游客穿行其间，或拍照留念，或驻足凝望，尽享秋日盛景。

0: 来消息，汉一高铁开通后，伊春西站地面客运接驳同步跟上。9月28日，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新开通三条高铁客运专线，打通市民旅客从家门到高铁站台的最后一公里。清晨时分，高铁专线客运车辆整装待发，车身标识清晰，车内环境整洁，线路站点票价公示齐全，不少市民早早来到站点等候乘车。此次开通的高铁专线一号线、二号线、三号线覆盖伊春主城区、乌马河城区、乌翠区核心区域，串联火车站、大型商圈、综合医院、政务中心、居民小区等重点客流点位，精准对接群众通勤、就医、出行、商旅多元需求。三条高铁专线首班最早3:50发车，末班20:40从伊春西站发车。运营时长全面适配高铁早晚班次，实现客运、高铁运力高效衔接。三条高铁接驳专线的开通，进一步完善了我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既方便了群众日常出行，也将有效提升城市交通配套能力，优化文旅营商环境，为我市交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妈妈，我饿了。
2: 妈，我饿了。
3: 妈，我饿了。
4: 妈，
5: 我饿了。
6: 我饿了。
7: 我饿了。
3: 妈，
8: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9: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0: 您好，您的快递。
1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0: 您好，您的快递。
1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1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9: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3: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深。现在我们一起继续今天的安徽之旅。九华山有什么特色的旅游资源呢？九华山呢，位于安徽省的池州市境内，是以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景观为特色的国家五 A 级山岳型旅游景区。它呀，与五台山、还有峨眉山和普陀山合称为中国的佛教四大名山。九华山拥有了30多座海拔超过1000米的高峰，其中呢，石王峰是最高的，大约呢是1344.4米。九华山呢是安徽省南部三大山之一，为多山丘陵地带，平均的海拔在1000多米。除了外围的山地呢，由硬度较小的沉积岩构成，主体呢是花岗岩的岩体，核心区域多为中山，延绵千里，山峦起伏，群峰竞秀，九大主峰啊犹如是九朵莲花，千姿百态，各具神韵。千年的佛教发展历程也让九华山的山水和建筑都有着浓郁的宗教的神秘色彩。根据风格对其分类，大体上是可以分为宫殿式、民居式和组合式三大种类。

0: 九华山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和谐交融，佛教建筑历史悠久，数量很多，规模呢也非常宏大，不愧呢是九华一千寺，洒在云雾中。
1: 九华山位于安徽省青阳县境内，最高峰海拔达1300多米，这里是中国著名的佛教圣地。
2: 1998年农历11月15日，司上和休闲法师打开已经封存了3年零2个月的座缸，神奇的景象出现了。只见仁义师太端坐在缸内，头部还长出了2寸长的新发，牙齿完好，皮肤毛孔清晰，身体肌肤有弹性，女性特征全部消失，手部做捏针状，这竟然是他几十年来为别人针灸的姿势。这种奇象是科学所不能解释的。接下来我们就和您一起近距离接触一位传奇人物，她也是肉身菩萨中唯一的一位女性，被称为最爱国的肉身菩萨。人物介绍：姓名江素敏，法名仁义师太，籍贯东北沈阳，受戒时间1982年于五台山，圆寂时间1995年，寿活85岁。出家前经历中医针灸大夫、志愿军战士。在1951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他毅然报名参加了志愿军，成为了志愿军中一名卫生队护士。当时他的从医经历已经有10年之久，在朝鲜他为士兵疗伤，为朝鲜人民治病。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回国后的仁义师太被分配到了吉林通化的206医院，后来又到沈阳的一所中医医院从事针灸工作。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仁义师太终于可以继续自己的心愿，出家人终于可以回到寺院当中了。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决定，
3: 他又重返舞台，又把他的头发重新削掉，又受了一次戒。这个时候他已经72岁了，他在朝鲜的腿啊已经爬山雪地的已经是很不好了，那时候他就开始拄棍子了。
2: 1989年，仁义师太再下九华山，把寺院的住持工作交给了他的弟子，负责寺院的日常管理。随后仁义师太赴山西、石家庄、邯郸、大同、太原等地弘法念佛，筹集资金，先后修建了2座寺院，出资维修的小寺院更是数不胜数。就这样，仁义师太离开九华山已经过去了6年时间。直到1995年，他突然预感到了什么，匆忙回到九华山，有什么事情将要发生呢？
3: 他是5一回来的，10月份走了。在走之前他一个星期不吃饭，喝白开水。那个时候我们也不太理解，他把他的胃肠洗得干干净净。就这样在第二天的晚上，他不愿意让我们看着他走，所以我去了他房间以后，我说师傅喝一点水吧，他说不喝了。后来他就把那个灯绳就拽下来了，他说你要不走啊，我就把灯闭了。我说好好好，不要闭灯，我马上就走。因为他时间到了，他是晚上7点走的。这个时候呢我就出去我就嘱咐我们家里的其他师傅，我说出去你们一定要10分钟进来看看师傅，我呢去梳洗一下。还没等洗完，这个时候那师傅就走了，因为他时间到了。就这样我们就按照他生前的遗嘱，不要火化。当时我们心里头也很忐忑，为什么？因为史无前例，没有一位女性能做成金刚不坏身。99年的1月2号，我们就一掀缸完好无损。当时他的头发还长出来了1寸，那个指甲也很长，他是扎针灸的样子，也是在缸里3年长出来的。就这样我们就把它这个贴了金供奉到这里。
2: 就这样，九华山又多了一位肉身菩萨，而仁义石台的肉身也是佛教界罕见的，因为九华山曾经出现的肉身菩萨都是男性，几乎没有女性。仁义石台圆寂后，肉身不腐在九华山乃至世界上还是首次发现的。
0: 六安瓜片的产地环境有什么优势？六安瓜片啊，是中华传统的名茶，中国十大名茶之一，简称瓜片片茶，产自安徽省六安市大别山一带。唐朝称呢泸州六安茶为名茶，明朝呢史称六安瓜片为上品极品茶。六安瓜片呢为绿茶的特种茶类，具有悠久的历史底蕴和丰厚的文化内涵。在世界呢所有的茶叶当中啊，六安瓜片是唯一无芽无梗的茶叶，由单片生叶制成。六安地区啊，它全年的气候呢是湿润温和的，平均的气温呢在15摄氏度左右，海拔比较高，无霜期的时间长，超过了200天。春秋时节温和凉爽，对于茶树的生长呢是十分适宜的，全年呢也雨水丰沛，年平均的降水量都在1200到1400毫米，空气呢比较湿润，常年空气相对的湿度大，达到80%左右。其中春季的降水量呢是最大的，为春茶的品质提供了良好的保证。阳光充足，年日照的时数呢为2000多小时，土壤呢也很肥沃，主要呢为黄棕壤与山地黄棕壤。土壤当中有机质的含量很高，酸碱度非常的适中，这些条件呀为六安瓜片的优良品质提供了保证。哪座山享有蓬莱之后无别山、皖东明珠的美誉？狼牙山享有蓬莱之后无别山、皖东明珠之美誉，因盛产多种中药材，被人们誉为天然药圃。境内有醉翁亭、狼牙阁、南天门、深秀湖、同乐园等景点。从宋代开始啊，狼牙山一直都是皖东有名的胜境。狼牙山呢为江淮之间的低山丘陵，西南高，东北低，山区内沟谷发育，最大切割深度呢大约在100米，山的主体熔岩出露面积比较大，在漫长的地质的历史过程当中，逐渐呢就形成了不同程度、不同裸露形态的崖溶沟槽、石崖及小型的岩溶洼地，以及隐蔽型的岩溶洞，还有呢岩溶漏斗和溶隙溶孔。比如说呀，狼牙寺后的雪红洞，还有鸡爪山的虫溪洞等等。在气候特征上啊，狼牙山呢它是属于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的湿润性的季风气候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受到了季风的影响明显，四季分明，所以呀四时之景不同。山里的多年平均呢气温大概在15.2摄氏度，冬季的月平均温度在1.5到4.5摄氏度，夏季的7到8月份呢平均的气温在27到28摄氏度，年平均的降水量呢大概在1050毫米，全年的无霜期是200天。良好的气候给山区林木的繁殖和其他物种的繁衍创造了有利条件。哪里的古城墙是全国七大古城墙中唯一保存完好的呢？淮南市的寿县古城墙是全国七大古城墙中唯一保存较好的宋代城墙，它的砖壁石基呀都还保存着原来的风貌呢。寿县呢地处金江鄂淮的重要位置，千百年来一直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所以呀历代对其城垣修筑呢都是非常讲究的，迂回屡建，日益坚固。据光绪寿州志记载，如今呢寿县古城墙重建于北宋熙宁年间， 明清时期呀，曾经多次的修葺，历经了900多年的沧桑。古城的平面呢是呈方形的，城墙的周长是7147米，高呢大约是9.7米，底宽18到20米，顶宽6到10米。城墙呢以土夯筑成，外侧贴砖，外壁下部有2米高条石砌基。城外的东南为壕，宽约60米，北环肥水，西面啊接瘦西湖，外壁的墙角筑有宽约8米的护城石堤。古城呢有东西南北四门，东为宾阳，南为通肥，西为定湖，北为静淮。城门呢是具有军事防御和防汛抗洪的双重功能的。哪个城市素以怀幼金侯、江南唇齿闻名于世呢？合肥啊是安徽省的省会，因东肥河与南肥河在此汇合而得名，素以怀幼金侯、江南唇齿、三国旧地、包拯故里闻名于世。合肥呢位于省境中部，长江与淮河之间，沿江近海，具有城东起西、连接中原、贯通南北的重要区位优势。合肥呢，它是属于亚热带向暖温带的过渡区域，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合肥境内呢有丘陵岗地、低山残丘、低洼平原三种地形，以丘陵岗地为主。合肥是一座具有2000多年的历史古城，名胜古迹众多，有三国古战场逍遥津，还有呢宋代建筑风格的包公祠、包公墓园，以及晚清重臣李鸿章的故居。今天的合肥呀，为沿海之腹地、内地之前沿、长三角城市群成员。合肥呢，也是全国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立体化交通网络不断完善。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0: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2020年12月17日晚，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项目，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是中国第一个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联合申报成功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那么送王船究竟是什么样的民俗活动？它对中国当代文明的建构又具有着怎样的意义呢？送王船最初是中国闽台沿海地区民间盛行的一种敬奉海神的传统民俗活动，后来广泛流传于中国闽南和马来西亚马六甲沿海地区，范围包括中国福建南部的厦门湾和泉州湾沿海地区、台湾南部沿海社区以及马来西亚马六甲的华人聚居区。送王船同时也是一种极为独特的攘灾祈安仪式，它起初来源于中国闽南边海社区共同祭祀代天巡狩王爷的民间信俗。当地民众认为王爷受上天委派，定期赴人间各地巡查，整集扶危，抗灾防患，而海上罹难者的亡魂尊称为好兄弟，他们四处漂泊无所归依，因此人们定期举行迎王送王仪式，迎请王爷巡狩社区四境，带走好兄弟。在闽南，送王船大多每三或四年在秋季东北季风起时举行，仪式活动历时数日，有时长达数月。它的仪式依次有王船的制造、出舱、祭典、巡境和焚烧。当地信众呢，用制胶的方式来确定哪一天举行送王船活动，然后提前赶制王船。有的王船用杉木制成，有的用纸。王船并不只是个模型，它完全。

0: 荣当年在那么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为了鼓舞人们走向海洋的信心和勇气，为了慰藉死难者及其家属的心灵，创造了这样一种仪式。我们只能佩服和赞叹先人的智慧，而且我们应当把这种智慧传承下来，鼓舞我们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不断地走向海洋。
1: 正如厦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专家组组长陈庚所说，宋王船传递着人们对先辈走向海洋的历史记忆，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尊重生命的理念，同时也承载了中国先民观察气象、潮汐、洋流等海洋知识和航海技术，是人们长期海上生产生活智慧的结晶。宋王船活动自15至17世纪形成以来，随着下南洋和海上贸易，逐步从中国闽南地区传播到东南亚。如今，宋王船被中马两国的相关社区视为共同遗产，这是中华文化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传播与交融的生动例证。马来西亚侨生工会总会长严永和说：“
2: 身为巴巴娘惹工会的会长，有幸得到了王爷的点名，身为王船主任，我们还是会继续把王船的精神继续的发扬，继续的传播出去，给更多人、更多的年轻人对宋王船的这个含义，了解。”
1: 关于王爷的传说，最早可追溯到明初，最晚也不迟于清代雍正年间。2004年，厦门市同安区西柯镇吕措村宋的是第148任王爷，以4年一次推算，已有500多年的历史。宋王传送的是代天玄寿的王爷，因此这位王爷并不是什么瘟神，而是代替皇帝巡游四方，赏善惩恶，保佑沿海居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一方守护神。那么这位王爷平时不巡狩的时候被人们供奉在哪里呢？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位于泉州泉郡福美宫的王爷总馆。福美宫始建于明正德年间，迄今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数百年间分灵已经遍及到闽南、台湾及东南亚，其中仅台湾就多达2000多处。历史上福美宫经常举行送王船民俗活动，1903年全郡福美宫飘放一艘王船金庆顺号，飘到了台湾苗栗县后龙镇外埔渔港。1925年全郡福美宫放出一艘王船捷泰利号，飘到了台湾嘉义市东石先天宫，被当地人当作是祥征保存供奉。自上个世纪末以来，持有王爷信仰的台湾同胞来福美宫谒祖进香的文化交流活动多达462次。中国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一级巡视员王晨阳在谈到宋王船的多重文化含义时说：“
3: 宋王船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凸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增进人类健康福祉、促进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独特价值，对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促进民心相通和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1: 宋王船仪式是大陆同海外华人华侨、台湾同胞民间文化交流的纽带，在海外华侨华人中具有深远的影响，也是海外华侨华人回乡探亲、寻根谒祖和进香朝拜的灵根之一。它发挥着联系海内外亲人情谊、增进共识、促进民间文化交流的社会功能，对于推进全球海洋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 听众朋友，请听歌曲《大美心安》。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1， 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
13: 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4: 可不可说。
1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7: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8: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0: 0:86，
2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2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1: 世界纪录。
20: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21: 中国抗击疫情
2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20: 10年，
21: 中国向
20: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21: 全面胜利。
2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非同凡响音乐吧，非同凡响 Music Time， 用音乐点缀美好生活，用电波传递幸福瞬间，非同凡响乐享生活，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非同凡响音乐吧。

听众朋友您好，每周五与您相约非同凡响音乐吧。值此国庆假期，在这里祝听众朋友们国庆快乐，愿大家度过一个轻松愉快的国庆长假。

《万江》是由李叔作词，刘延嘉作曲，李玉刚演唱的歌曲。李玉刚沉稳的歌声里饱含着深情与敬畏，经历了岁月变迁，悲喜沧桑，华夏大地仍于霞光中绽放出耀眼的光芒，这份民族自豪感也在朗朗旋律中油然而生，唯美大气的歌声里给听众浓厚的情感共鸣，抒发出胸中质朴真挚的爱国情怀。

歌曲《中国》是由郭峰作词作曲并演唱，歌曲采用抒情风格，注重情感演绎，将爱国情怀从传递到渲染，达成了与听众的情感共鸣。简单的曲调和朗朗上口的歌词，却深刻地表达了对祖国的爱和祝福。

我的祖国是一首优秀的抒情歌曲，是抗战电影《山岗岭》的插曲。歌曲深切地表达了浓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唱出了志愿军战士对祖国、对家乡的无限热爱之情。歌词真挚朴实，亲切生动，甜美的歌声中唱出了我们美丽祖国的气势磅礴。

我的中国心是张明敏演唱的歌曲，最早收录在张明敏1982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凭借1984年春晚中的表演，这首歌一夜之间红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朗朗上口的歌词唱出了全球华人对祖国的深情赞美和无限向往，令海外游子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唱出了天下炎黄子孙对祖国的挚爱深情。

红旗飘飘是孙楠演唱的歌曲，由乔方作词，李杰作曲，收录于孙楠1997年发行的音乐专辑《红旗飘飘》。这是一首令人心潮澎湃的歌曲，旋律深情激昂，歌词激扬青春，让人热血沸腾。歌曲表达了中华人民的自豪感和对祖国深深的热爱之情。

0: 听众朋友，非同凡响音乐吧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2: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3: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小巷人家》，作者大米，
1: 第四集。庄小婷在边上的单人床上翻了个身，黄玲就不再说话了。黄玲等了一会儿，见庄小婷确实睡熟了，把声音压得更低了。
2: 不说将来没影的事儿，就说眼下他们已经影响图南了。
1: 哎，那你说怎么办？你不让他们上门是咱们心冷，看着邻居孩子在家待业也不拉一把，这话一传开，那唾沫星子能砸死你，你说怎么办？黄玲知道庄超英的顾虑确实实情，也说不出话来了。庄家夫妻俩顾虑重重的心事被宋莹简单粗暴地解决了。第二个星期日，黎明和他的朋友早早就来了。庄超英已经起床，正在厨房里刷牙。他听见叩门声，放下牙刷赶紧漱口，准备漱好口就去开门。宋莹龙卷风般的从西厢房里冲了出来，一把打开了院门。这宋莹明显是从床上爬起来的，睡衣鸡窝头，他也不顾门外俩人惊讶的眼光，暴跳如雷的怒吼。
3: 敲什么敲，大清早的让不让人睡觉了？
1: 黎明的朋友吓得后退了一步。黎明硬着头皮说，
4: 我们来找庄老师的，宋阿姨您接着睡啊。
3: 睡个屁，屁大点地儿，你们在图南屋里说话谁都没法睡。
1: 隔壁关系户也在喊，
5: 一大早就敲敲敲，报丧啊。
1: 附近几家小院的院门也开了，有邻居在门口探头探脑的看着。林武峰出门和颜悦色的对李一鸣说，
6: 哎呀一鸣啊，你们这来的有点早啊，大人们工作都很辛苦，累了一周，星期天也想多睡一会儿，那小孩子们就更不用说了呀。
1: 林武峰一边劝说一边试图拉着宋莹回屋。庄超英呢也匆匆忙忙地擦干净了嘴边的泡沫，从厨房出来一起劝宋莹。
7: 哎，小宋啊，对不住对不住了，你先回去休息啊。
1: 眼见事态就要平息了，黎明的朋友突然冒出了一句，
8: 我们也是为了高考。
1: 宋莹一把推开了林武峰，转身继续咆哮。
3: 一鸣，不是我说你，一声招呼也不打就往庄老师家带社会上的阿猫阿狗，庄家还有个小姑娘呢，你们在他哥哥房间里一处处半天。哦，你爸妈倒是悠悠哉哉睡午觉了，人小姑娘都没点呆。
1: 这阿猫阿狗瞬间涨红了脸，也说不出话来了。林武峰也不劝了，索性就让宋莹把话说完了。这时一位邻居来和稀泥了，
9: 哎呀宋莹，他们还小不懂人情世故。
3: 是不懂，一鸣就住咱巷子里，过年都没说来给庄老师拜个年。
1: 晚上黄玲和庄超英一起来到了西厢房。黄玲已经很习惯跟宋莹直来直去了，她开门见山的就道谢。
2: 宋莹，白天我没出屋劝你，实在是因为街坊邻居的，有些话你能说我不好说，今天这事儿算我欠你一份人情，大人情。
1: 黄玲说的坦率，宋莹心里原本因为黄玲没出场的那份不悦转瞬间烟消云散。
3: 这话咋说，图南天天带着动辄上学，我乐意替他出头。你们也是，怎么不直说想让图南考一中，要保证图南的学习环境呢？
2: 哎呀，心里没底，也不想事先张扬，怕万一没考好，图南的自尊心下不来。
1: 这孩子他不让我们说，孩子长大了自尊心比较强。
3: 呸呸呸，图南肯定能考上。啊，我也真的想睡懒觉，咚咚咚的敲门，然后在图南房里大声讨论问题，哎，吵死了。
1: 林武峰端了两杯茶过来，放在了庄家夫妻俩的面前。林武峰提议，
6: 庄老师啊，趁着今儿闹开了，你去和一鸣说说啊，让那几个子弟星期天集中起来在一家复习，互相学习讨论，你呢定个固定时间过去帮忙答疑，这几家轮流嘛。

0: 也是各家轮流吵，家长们总得支持吧。
1: 哎，好，我们也这样想过，就是张不开口。
2: 这几个孩子啊，估计最多再考一两次，以后应该都是应届生参加高考了。高中生基础好，学校也会带着他们复习，就不会太麻烦庄老师了。
3: 应届生参加高考，黎明他们就不能参加了？
2: 能，但是他们基础比较差，没法和正八经的高中生竞争啊。
3: 你怎么知道他们基础差？
2: 嗨，我在动辄房间听到他们讨论题目。哎，庄老师啊，你不容易啊，我听的血压都高了。这些孩子基础太差了，他们中啊，最多有一两个能上大专。
4: 庄超英点点头，默认了林武凤的看法。
3: 那要是这次还考不上怎么办？继续在家待业？
1: 所以超英为难呢，实在是说不出拒绝的话，只能希望他们考上了。
4: 宋莹嘴硬心软，也说不出什么了。小巷里呢，各扫门前雪，各家打扫自己家附近的走道，清理自家门前的水沟。庄林吴三家一家一个月轮流打扫，这个月呢轮到林家打扫了。林武峰嘀咕了两次。
2: 哎呀，这门口也不知道被谁给打扫过了，干干净净的。
4: 宋莹大概估算出了时间，周日的清晨天色才蒙蒙亮时，他蹑手蹑脚地靠近院门，猛地打开门。宋莹和李一鸣还有阿猫阿狗隔着一道门槛面面相觑。宋莹吃软不吃硬，她见两个人偷偷帮忙，心里也颇不是滋味。她率先打破了尴尬：
3: 你们还不抓紧时间好好复习，考好了再来帮庄老师扫地，说你呢。
5: 我不叫阿猫阿狗
6: 啊，他是我表叔，叫宋向阳。
4: 林武峰也披着衣服出来了，闻言惊讶不已。
2: 哎，一鸣啊，你表叔不是在附近农村当知青的吗？
5: 我周六提早下工，坐长途车进城，问完题目，周日晚上再坐车回大队。
2: 来一趟要坐多久的车呀？
5: 两个多小时。
4: 宋向阳瓮声瓮气的，又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对宋莹解释。
5: 高考真的很重要。
4: 宋莹啼笑皆非。林武峰回了院，一会儿拎了桶水出来，对宋莹说：
2: 你回去再睡一会儿。
4: 宋莹回屋了，林武峰跟在两个人的身后，在打扫干净的地面上洒水。太阳渐渐升起，小巷里的房屋树木都照上了一层金光。三个人打扫完站定，相顾无言。林武峰看着两个人：
2: 回去吧，把今天要问的问题都整理一下，下午我和庄老师一起过来。
4: 宋向阳愣了一下，李一鸣立即解释：
6: 啊，林叔叔是大学毕业生，现在是工程师。
2: 嘿嘿，高中课程啊，我早就忘得干干净净了，可不敢误人家子弟啊。我呀，就是过去看看，能帮忙解题呢，就留下一起做题，帮不了也就算了。
4: 黄玲说他欠了宋莹一个人情，可是他很快就有机会偿还这个人情了。宋莹带着林动哲去粮店买米，林动哲趁大人不注意，把小半袋黑豆倒在了黑米里。宋莹当场痛殴林动哲：
3: 哎呀，这袋米我怎么卖呀？哎呀，行了行了，光打孩子没用，你要么把黑豆都挑出来，要么把这袋米买了，不然我喊保卫科啊。
4: 黑米是精细粮，林家的定量不够，黄玲拿了两本赶来，用全家四口的定量撑了宋莹一把，和宋莹合买下了半袋混杂着黑豆的黑米。星期天，庄超英、林武峰去邻居家辅导学生，庄图南在家做题，宋莹、黄玲、林动哲、庄小婷围坐在厨房里，头晕眼花的从黑米里挑黑豆。挑了一天黑豆，当天晚上庄图南和庄小婷就吃上了黑米饭团。这庄图南长大了，大小伙子总是吃不饱，而林动哲呢又被宋莹打了一顿。 春天来了，自来水进院了，黄玲无意间听说蛇瓜一播种产量高，想办法搞到了几粒种子，想在院子里种蛇瓜。宋莹呢，正在存钱买电视，对省钱很感兴趣。而林武峰又有务农经验，以他为技术指导和劳动主力，在院子里沿着墙围出了一条狭长细溜的地，填上了和关系户斗法时挖来的泥巴，搭起了木架引腕，正式播种蛇瓜。这蛇瓜长势快，支架上很快就垂下了一条条类似蛇状的青白瓜。在五月初收了第一批新瓜，两家人开开心心的采摘，吃上了第一茬新瓜。蛇瓜高产之名毫不夸张，摘了又长，越摘越多，越摘越盛。一个星期之后，黄玲和宋莹开始给邻居们送瓜，那邻居们呢都高高兴兴的收下了。一个月以后，邻居们勉为其难的收瓜，你顿顿蛇瓜，你搁谁也受不了啊。这邻居们吃到想吐，而庄林两家呢，看到蛇瓜就想吐了。木架上、墙角边、小院的各个角落里，都遍布着一条一条的长约一两米、弯曲似蛇的细长条瓜，白天看着都膈应，那晚上月光照在蛇瓜上，那蛇瓜青白色的瓜皮泛着白，更像是一条一条的或者悬挂或者蜷曲的白蛇，哎呦，怵得慌。这大人孩子都不再愿意天黑之后出屋了，除非逼不得已要上厕所，都尽量不去院里了。可是黄玲还是很庆幸他种了蛇瓜。庄图南胃口越来越大，米饭是吃多少都吃不饱，他知道儿子是缺油水，家里的肉票呢通通买了肥肉，肥肉炼出了油渣和猪油，油渣存起来，时不时的舀一勺配菜，猪油炒白菜，猪油炒蛇瓜，尽量的给儿子肚里添点油水。蛇瓜呢量大管够，菜里还放了猪油，这回庄图南才总算勉强能吃饱了，不再成天挨饿了。就在周围几户人家都吃腻了蛇瓜的时候，这蛇瓜在学校里可是火爆出名了。蛇瓜尾部细长而卷曲，这酷似一条蜷着的蛇。林动哲在书包里装了几条瓜尾带去了学校，他趁着课间操教室里没人的时候，把蛇瓜瓜尾分放在老师讲台的桌洞和几个女生的桌洞里。哎，这先是两个女生发现了自己桌洞里的蛇瓜，哎，教室里瞬间是一片喧嚣混乱。这时不明所以的数学老师步入了教室，
3: 上课了，安静，
4: 一边呵斥学生们，一边呢习惯成自然的把讲台桌面上刚收到的一摞作业本放到了桌洞里。年过五旬的女老师那先是睁大了眼睛，脸色刷的就变白了。庄小婷刷的从座位上站起来，
7: 大家不要怕，这是蛇瓜不是蛇。
4: 庄小婷认识蛇瓜，老师用脚趾头想都知道肯定是林动哲捣的鬼。这所幸老师没心脏病，只是受到了惊吓，没有造成太恶劣的后果，老师就把宋莹叫到了学校。宋莹态度好，先发制人，抢在教导主任开口之前就痛骂林动哲，并揪着林动哲的耳朵给老师道歉。
8: 妈妈，你别揪了，疼。老师，对不起。
4: 宋莹走了教导主任的路，让教导主任无路可走啊。主任无奈，只能毫无新意地跟着宋莹批评教育了林动哲一顿，并让宋莹保证林动哲绝不再搞类似的恶作剧。这学校虽然收拾不了家长，但能收拾孩子。林动哲被全校通报批评了一次，又被数学老师罚站了一个礼拜。老师生气，宋莹也很生气啊。他罚林动哲两个礼拜之内只能吃白饭和蛇瓜，其他的肉蛋菜一律不给。所以林动哲就连吃了三天蛇瓜。第四天两家人吃晚饭的时候，他突然冲进了庄家，伸手就抢了庄小婷饭碗里的荷包蛋塞在了自己嘴里。宋莹也跟着冲了出来，气急败坏的就把林动哲抓到了一边教训，
9: 为什么抢小婷的荷包蛋。
4: 林动哲努力咽下了荷包蛋，咽下之后 还理直气壮地说，
8: 要不是他站起来说这是蛇瓜，老师不会知道是我放的，他是奸细。
4: 庄小婷捧着饭碗委屈的眼泪汪汪的，庄图南呢立即就把自己碗里的荷包蛋夹到了妹妹的碗里，温言劝慰，
1: 别听他胡说。
4: 这庄图南不劝还好，他这一劝，庄小婷再也忍不住了，放下碗筷是嚎啕大哭。
8: 我真不是故意的。
9: 哎呦小婷，哎你别哭啊，叔叔马上去厨房给你煮蛋啊，不煎蛋，煎两个啊。
4: 林武峰冲进厨房开始起油锅，宋莹听到庄家屋里的哭声，怒火中烧，怒上心头，抡起扫帚就是一顿乱打。庄超英原本以为黄玲会去劝劝，但黄玲板着脸就是不吭声。庄超英知道妻子平时通情达理，但最袒护自家孩子了，眼下这是真生气了，只好自己走到了院中调停。
10: 哎，别打了别打了，这孩子们一时淘气，别打了。
8: 我不要我不要，蛇瓜不好吃，你打死我我也要吃鸡蛋。
4: 林动哲嚎得太情真意切了，简直是听者伤心闻者落泪啊，连黄玲听了之后这心里这气儿啊都消了一大半了。同样饱受蛇瓜之苦的宋莹那更是心有戚戚，打完林动哲之后第二天就停止了对他白饭加蛇瓜的处罚。一个星期之后，林动哲满血复活了，他要代表少年宫民族舞小组参加全市的六一儿童汇报演出了。苏州地方电视台专门派了摄制组到少年宫录下了全场表演，并做成了专题节目向全市转播。六月底，庄图南参加了市重点的入学考试，大孙子刚一考完，庄家爷爷就把庄超英找回了家，旧事重提，想把庄感美的两个儿子送到庄超英家过暑假。因为爷爷和庄感美都没提粮食定量，这让庄超英左右为难，他无法拒绝父亲的要求，也看到了妻子为了一份口粮的辛苦。俗话说得好啊，半大小子吃穷老子，庄图南越来越能吃，他们夫妻俩的定量明里暗里都贴在了庄图南身上，这家里再来两个男孩是真供不起啊。就在为难时，庄超英再次收到了教育局的通知，邀请他参加1978年夏季高考阅卷。庄超英长出了一口气，坚决服从组织安排，驾轻就熟的准备好了私人用品和一床蚊帐，再次踏入了隔离点。这一次的阅卷安排在了苏州大学的校园内，几百位来自市区和各县乡的高中老师住进了学生宿舍，开始了隔离阅卷。时隔半年，虽然季节不同，但阅卷老师们依旧不能离开隔离点，工作生活条件依然很艰苦。在冬季阅卷时，是手僵得几乎握不住笔，盛夏阅卷则是汗流浃背。试卷数量多，又关系到考生们一辈子的前途，老师们加班加点，耐心细致的工作。教室里没有电风扇，所幸阅卷的老师都是男的，为了工作效率，那也顾不得斯文形象了，通通脱了背心赤膊改卷。庄超英再次在巷子里消失了，这回邻居们都知道他是去参加阅卷了，家人呢更是不再紧张了。小学毕业的暑假没有任何作业，庄图南帮着妈妈打理家务，给蛇瓜施肥浇水，帮忙洗衣烧饭，院里院外的忙碌。江南夏季酷热，早晚才能在室外活动一会儿，那中午下午的太阳白花花的耀眼，热气就像针扎一样刺痛皮肤。林家有台电风扇，三家的孩子大部分时间只能挤在林家吹风扇看书。那个半地下半公开的小书摊也转公开了，摊主延长了营业时间，上午傍晚都开一会儿，还增加了书籍的种类，不仅有连环画，甚至还有小灵通漫游未来等等少儿科幻。

0: 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那个半地下半公开的小书摊也转公开了，摊主延长了营业时间，上午傍晚都开一会儿，还增加了书籍的种类，不仅有连环画，甚至还有小灵通漫游未来等等少儿科幻杂志，还有悲惨世界这类的世界名著。摊主大展宏图啊，增加了图书种类，这书籍太多，付押金的钱都不够。好在林动哲已经跟摊主混熟了，靠刷脸免了押金，他把书呢就带回来了，三家的孩子轮流看，提高了租金的利用率。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二月河的《重阳随想文》，一起来听。中国的年节大致上说的是三件事儿：祀神、祭祖、放松吃喝。神仙祖宗不说，我们农业国几千年如一日劳作耕耘，从土地里刮金，加上诸多的社会人文原因，从上到下的人们可以说都累得可以。平日积攒一点好吃的舍不得吃，好用的下地锄禾舍不得用，到节日期间，除了求神祖保佑越过越好之外，所有平日郁结在心的欲望统都释放出来，所以与神祖无涉的节是没有的。

与吃喝无关的解也是没有的。但有一个解，似乎这三方面都很淡，三件事儿也都做，但祖豆香烟不盛，珍馐美食呢，也似乎做得不认真，这就是重阳节。两个太阳重叠，不是的，九月九是两个阳极之数重叠在了一起，因故有是名。这个节是游星节，我们过去说的游星，说白了就是今日的旅游。没有现代的交通工具，也没有柏油路，就自己一家人做短途的随行，自己带吃的和饮料酒，走上山去，登高去，看碧云黄花去，看枫叶去，在山上玩，玩累了回家，这个节也就过罢了。中国人做事的认真诚敬，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人能比。外国人过节要去教堂，你有事儿或心情不对没去，谁也不会计较。耶稣天主不计较，神父牧师和教中会友也不会计较。在中国，到祠堂祭祖，你敢不来，那肯定族中就有人收拾你。跪天祈雨，要寡妇来，你有病，你越是有病越得来。所以即使在享受，我认为也是被神佛祖宗捆绑着享受那种感觉。真正自由放松的节日也只有这个重阳节。重阳将至，忙雨满城，凉风四起，亭亭落叶，龙首云飞，就这么几句话，可以说是形容重阳的极致之语。我在不少笔记文章中见到，几乎都一字不易地引用。这个时期不下滂沱大雨，然而也不是毛毛雨，很细腻柔和，如烟似霾那样的雨，重阳节也没有。忙雨的忙怎么讲？我没有考究过。想想见到的那雨的样子，该是不大不小的中雨，更确切地说是中雨偏小的那种雨。这个雨出门登高做一日游，怎样说都是偏大了一点。但人人呢，只要有心情高兴，带着雨具，挑上酒食点心，也就上山了。那是什么样的盛况？清人申时行有诗：九月九日风色佳，吴山盛世俗相夸，阖闾城中十万户，征门出郎分如麻，拍手齐歌太平曲，满头争插茱萸花。这首诗相当长，它是叹息人们的奢靡之风。道旁游叟常叹息，若狂举国空豪奢，彼岁仓乡多匮乏，县官赋敛转增加。社会问题是另一回事儿。申诗真的把人们狂欢的形态写得淋漓尽致，酣畅至极。处身其中，即便你是个内向的人，也会开朗起来，你玩不成深沉。其实就人们的心理，人们盼着有雨，满山的秋叶艳色沉杂，斑驳陆离，如果在艳阳之下，那就太真切了，不够朦胧，不够含蓄，与中国人的审美情趣多少有点不合。在太阳底下喝酒看山，也少了点秋凉意味。但还有一层更真切实惠的想法，重阳无雨则冬无雨雪，这会影响来年的收成。所以雨下起来，敲击着所有人的兴奋点，感情是雨下的多点大点，人们会更高兴。插茱萸，饮重阳酒，吃糕，登高，寄托了人们两种心情，希望远方的亲人平安，希望自己的子女和生活步步登高，这实在是个吉庆有余的欢乐节。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芳芳的《不想退房也不行》，一起来听。1966年，我父亲的单位贴出了一张告示，公布了一批必须退出富裕住房者的名单，我父亲的名字也在其中。其实那时我家住房连厨房带卫生间也不足80平，一家男女居住并不宽敞，但告示一出，不想退房也不行，所以只好退了。退房后，何伯伯一家就搬到了我们隔壁，与我家门挨着门，共用厨房和厕所，就像现在的团结户一样。刚搬来时，何伯伯并不在家，只有何妈妈和他家的小儿子何承志住在这里。因为都在同一单位，所以我们很快就知道何伯伯是勘测处的现行反革命加历史反革命分子，以下派到外业队。德乍听到这消息时，我大大的吃了一惊。何家有6个儿女，其中2个在新疆，另外3个也都没住在家。何妈妈是个很风趣的人，喜欢读书，又很会烧菜。两家人虽然一起共用厨房厕所，却相处得非常好。他们家儿女回来没有地方住时，便到我家来挤，而我母亲有时外出，就让我在何家吃饭，真有一种亲如一家的味道。但何伯伯却是很少很少回家，何家人中我最后见到的人就是他。只是从我第一次见到何伯伯起，就觉得何伯伯脸上始终有一种淡淡的哀容。邻居做久了，我渐渐地了解到何伯伯一生的经历，这是很让一个旁观者觉得惨痛不已的经历。何伯伯20世纪3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学的是地质，曾经做过李四光的学生，后来成为地质工程师，因要修建三峡，被作为高级人才专程请来武汉。我见过何伯伯年轻时的照片，英俊潇洒，并且脸上颇有几分傲气，与后来我认识的何伯伯在气质上有着天壤之别。大约在50年代末，残酷的政治运动使何伯伯从他一生的高峰一直跌到低谷，谁也没有弄清他到底是被什么原因弄成这样。他被下放到外业勘测队，从此便在那里的伙房里烧火做饭，一直到他退休。退休后的何伯伯沉默寡言，在很长的时间里见什么人都客客气气点头哈腰，就连我们这些小孩子倘若相遇，他也是忙不迭的让路。无论旁人说什么，他都会温和的附和，仿佛已成习惯。在我成人后，一想起当年何伯伯的样子，就觉得改造这2个字实在是可怕。因为何妈妈身体不好，何伯伯承担了所有的家务事情，煮饭、买菜、倒垃圾，他什么事儿都会做。除了他温文尔雅的说话外，你从其他方面很难想象得到他当年曾经是中国最著名学府的毕业生，更难想到他曾是一个颇有建树的高级工程师。但更惨痛的事情并没有结束， 何妈妈在何伯伯退休没多久便一病而去。因了何伯伯的问题而负气去了新疆的何家二哥也接着病逝。为二哥的死，何伯伯哭得非常伤心，因为二哥是何家非常出色的一个儿子，他长得很帅，多才多艺，学习又好，却因了何伯伯的问题，他没能上成大学，一气之下去了新疆。哭泣时的何伯伯一定是把儿子的早逝归咎到自己的身上，这或许是何伯伯一生伤痛中之最痛。以后何伯伯就同小儿子何承志住在一起，帮他做家务和带孩子。不知什么时候起，何伯伯开始写书，那一定是他当年就想要写的学术论著。他每天在做完家务之后便趴在桌前不停地写呀写的，有时还跑到远远的图书馆查找资料。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何伯伯仍然坚持著书不停，真所谓耗尽心血。有一天何伯伯终于把书写完，可是又有哪家出版社会出版这样一本书呢？何伯伯终于因病住进了医院，那时我已搬家，很难同何伯伯再见一次面。住院期间，何伯伯很想见我，何承志便专门给我打了个电话。于是我急急忙忙地赶去医院。那天何伯伯精神很好，但他已经不能说什么话了。见到我，他的脸上露出一点点笑容，但只一会儿便又回到他以前满是忧伤的表情。这是在很多年里我所熟悉的表情，那副表情令人难以忘怀，也令我不停地自问，是什么原因使一个有才华的知识分子一生充满痛苦和悲伤呢？究竟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情，非要让一个人付出他一生的生命来作为代价呢？何伯伯用心血写成的那本书，像何伯伯的命运一样悲哀，他无声无息地躺在某个角落里，恐怕永无出版之日。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林语堂的《论解嘲》，一起来听。人生有时颇感寂寞，或遇到危难之境，人之心灵却能发了妙用，一笑置之，于是又轻松下来。这是好的，也可看出他人之度量。古代名人常有这样的度量，所以称其伟大。希腊大哲人苏格拉底娶了山地伯，他是有名的悍妇，常做河东狮吼。

0: 传说苏轼未娶之前以经文汉赋之名，然而苏轼还是娶她。他有调解方法，说娶老婆有如御马，御驯马没有什么可学，娶个悍妇于修心养性的功夫大有补助。有一天家里吵闹不休，苏轼忍无可忍，只好出门。正到门口，老太太由屋顶倒一盆水下来，正好淋在他的头上。苏轼说，我早晓得雷霆之后必有甘霖，真愧的这位哲学家雍容自若的态度。林肯的老太婆也是有名的，很泼辣，喜欢破口骂人。有一天，一个送报的小孩子12、13岁，不知道是送报太迟或有什么过失，遭到林肯太太百般恶骂，力不绝口。小孩去向报馆老板哭诉，说他不该骂人过甚，以后他不肯到那家送报了。这是一个小城，于是老板向林肯提起这小事儿。林肯说，算了吧，我能忍他10多年，这小孩子偶然挨一两顿骂算什么。这是林肯的嘲解。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林肯以后成为总统，据他小城的律师同事赫恩顿的传记，可以归功于这位太太。赫恩顿书中说，林肯怪可怜的，星期六半夜大家有酒吧要回家时，独林肯一人不大愿意回家，所以林肯那副出人头地、简练机警、应对如流的口才全是在酒吧中学来的。苏格拉底也是家里不得安静看书，因此成一习惯，天天到市场去，站在街上谈空说理，因此乃开始游行派哲学家的风气。他们讲学不在书院，就在街头逢人问难博捷。这一派哲学家的养成也应归功于苏七。关于这类的故事很多，尤其关于临终时的哑穴，这种修炼功夫常人学不来的。苏格拉底之死由柏拉图写来是最动人的故事，市政府说他巧辩惑众，贻误青年子弟，赐他服毒自尽。那夜他慷慨服毒，门人忍痛陪着，苏轼却从容阐发真理。最后他的名言是，想起来我欠某人一只雄鸡未还，叫他门人送去，不可忘记。这是他断气以前最后的一句话。金圣叹被判死刑，狱中发出的信也是这一派。花生米与豆腐干同嚼，大有火腿滋味。历史上从容就义的人很多，不必列举。西班牙有一传说，一个手里甚紧的伯爵将死，一位朋友去看他，伯爵已经气喘不过来，但是那位访客还是次次不休长谈下去，伯爵只好忍着静听。到了最后关头，伯爵不耐烦地对来客说，对不起，求先生原谅，让我此刻断气。他翻身朝壁，就此善终。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2日，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10月1日，国庆节当天，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乌翠区调研检查供热保障和安全生产工作。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在节日期间坚守工作岗位的干部职工表示诚挚问候。在华能伊春热电有限公司，董文琴强调，要加强疾控运行监测和参数分析，科学调度热源输出，确保电力供应稳定，热源输出充足。

阻。要加大汽机平台、锅炉本体、热网系统等重点部位巡查频次，及时发现并消除设备隐患。在华能伊春热电有限公司，董文琴强调，要加强疾控运行监测和参数分析，科学调度热源输出，确保电力供应稳定，热源输出充足。要加大汽机平台、锅炉本体、热网系统等重点部位巡查频次，及时发现并消除设备隐患。在乌萃区裕达御品换热站，董文琴强调，要抢抓正式供暖前的时间，及时解决跑冒滴漏等问题，加快抢修漏点，确保管网系统按时具备供热条件。在义美区第五换热站，董文琴强调，要加强配电柜、电机、电缆等电器设备的巡检维护，完善应急电源和备用设备配置，确保换热站安全稳定运行。董文琴指出，各地各部门和相关企业要提高政治站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实属地、部门、企业三方责任，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要紧盯供暖时间节点，加强供热运行监测调度，加快设备调试、管网注水、漏点抢修等各项准备工作，确保供电供热双保障。要聚焦老旧管网薄弱环节，加大巡查检修力度，及时消除各类风险隐患。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完善应急预案，备足应急物资，强化值班值守，坚决防范和遏制安全事故发生，营造平安稳定祥和的节日氛围。市领导陈旭、吕晓光，市直有关部门和伊美区、乌萃区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杨亚丽报道。9月30日下午，市长、市安防委主任苑方江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彻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省安委会2026年第四次全体扩大会议即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要求全市上下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严作风，狠抓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落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时刻保持敬畏警醒之心，切实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要准确把握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强化问题导向，深挖根源症结，压实落靠责任，主动履职担当，全力守护林区百姓平安。会议强调，要紧盯重点风险隐患，从严从细抓好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要防范化解矿山领域风险，抓好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和重大灾害治理，要防范化解道路交通领域风险，加密巡检频次，做好交通疏导，要防范化解旅游领域风险，提前制定限流、分流、管控预案，确保景区景点安全，要防范化解森林防灭火领域风险，坚决守住三个不发生底线，要防范化解消防领域风险，着力提升基层消防安全治理能力，要统筹抓好森林经营、城镇燃气、秋收作业等行业领域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强调，要进入临战状态，确保每个环节都有人抓、有人管、有人负责，要压实落靠责任，从严督导检查，强化宣传引导，做好应急准备，要严格监管执法，强化行刑衔接，依法从严从重查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切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转型发展。本台消息，国庆节，铁力市、嘉荫县、伊美区、南岔县、枫林县、大庆山县、汤旺县、乌萃区、金林区、友好区、伊春森工朗乡林业局公司等地举行了升国旗、唱国歌仪式，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共同唱响礼赞新中国、奋进新时代主旋律。升国旗仪式现场，护旗手迈着整齐的步伐走向升旗台，伴随着雄壮嘹亮的《义勇军进行曲》，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迎风飘扬，现场气氛庄重而热烈，全体人员整齐肃立，面向国旗行注目礼，高声合唱，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格外耀眼，嘹亮的国歌响彻四周，现场气氛庄重而热烈，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干部职工的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荣誉感。本台消息，10月1日国庆佳节，小兴安岭层林尽染，金林区金祖风景区晨光破晓，云海升腾，万千景致壮美如画，大批游客慕名而来，手擎五星红旗，

0: 静候东方日出，在层林云海间礼赞盛世山河，抒发对祖国的赤诚热爱与美好祝愿。凌晨的金祖峰静谧清幽，山色空蒙，晨露与云雾将山林装扮得清翠欲滴而又扑朔迷离。大家缓步攀登，沿途饱览迷人秋色，呼吸纯净山林空气，身心舒展，心境悠然，登山的疲惫尽数消散。很多游客都高举国旗一路攀登，鲜艳的中国红一直延伸到山顶。层雾渐散，五花山就如打翻了盖子的颜料瓶，一边倾倒，一边点燃，一边拉开绝美秋景的帷幕。一阵秋风划过，林涛阵阵，云海翻腾，游客激动的心情也随之荡漾。当旭日初升，万丈光芒迸射而出的那一刻，人们齐声欢呼起来，五星红旗迎风舒展，与冉冉红日浩瀚云海交相辉映。游客们沉醉于绝美风光，在秋日盛景中感受绿水青山之美，盛世国泰民安之幸。本台消息，山河同迎华诞，欢歌共颂华章。连日来，各地以多种形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友好区举办了庆祖国华诞、颂时代华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艺汇演，大合唱《东方红》、歌曲《天耀中华》、舞蹈《我唱赞歌献祖国》等节目，饱含着广大群众对祖国的深切依恋。干部职工用歌声礼赞祖国，以舞姿演绎情怀，生动抒发了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与美好祝福，也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厚植家国情怀，激扬创业斗志，以昂扬姿态绘就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画卷。南岔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组织开展我们这样过国庆主题文明实践活动，学生们巧用小米、红豆、黑米等材料拼贴出天安门、长城、我爱祖国等主题粮食贴画，同时利用彩色卡纸裁剪拼接，精心制作国庆主题手工作品，用稚嫩巧手勾勒家国美景。孩子们在亲手创作的过程中，真切感受祖国的山河壮美，在潜移默化中播种爱国种子，厚植家国情怀。枫林县举办了庆十一与时间赛跑，探国史脉络，知识大比拼活动。各参赛队伍紧扣国史脉络主题，学习中国历史，了解县域文史典故，引导干部职工厚植家国情怀，勇担时代使命，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迎接新中国成立77周年。本台记者王明金、王庆满报道。国庆假期首日，刚刚开通运营的哈一高铁迎来大批旅客和游客，伊春西站客流明显上升，我市各地全力做好接驳迎客服务，让旅客出站即乘车，落地即打井。记者在伊春西站看到，出站口人流如织，秩序井然，国庆假期客流热度明显上升。眼下正值五花山最佳观赏期，为更好迎接八方来客，我市部分县区为旅客们准备了免费接驳车辆，让旅客们更快、更安心、更好地到达目的地。站前广场停车场内，枫林县调配的10台统一标识的客车整装待发。随着哈一高铁的开通运营，这个国庆我市各大景区人流爆满，五营红松林海、新青国家湿地公园等景点迎来八方游客。秋日的林海色彩斑斓，层林尽染，红松挺拔，白桦金黄，五花山色次第铺开，游客穿行其间，或拍照留念，或驻足凝望，尽享秋日盛景。本台消息，哈一高铁开通后，伊春西站地面客运接驳同步跟上。9月28日，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新开通3条高铁客运专线，打通市民旅客从家门到高铁站台的最后一公里。清晨10分，高铁专线客运车辆整装待发，车身标识清晰，车内环境整洁，线路站点票价公示齐全，不少市民早早来到站点等候乘车。此次开通的高铁专线1号线、2号线、3号线覆盖伊春主城区、乌马河城区、乌翠区核心区域，串联火车站、大型商圈、综合医院、政务中心、居民小区等重点客流点位，精准对接群众通勤、就医、出行、商旅多元需求。3条高铁专线首班最早3点50分发车，末班20点40分从伊春西站发车，运营时长全面适配高铁早晚班次，实现客运、高铁运力高效衔接。3条高铁接驳专线的开通，进一步完善了我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既方便了群众日常出行， 也将有效提升城市交通配套能力，优化文旅营商环境，为我市交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2: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3: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4: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5: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非同凡响音乐吧，非同凡响 Music Time， 用音乐点缀美好生活，用电波传递幸福瞬间，非同凡响乐享生活，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非同凡响音乐吧。

听众朋友您好，每周五与您相约非同凡响音乐吧。值此国庆假期，在这里祝听众朋友们国庆快乐，愿大家度过一个轻松愉快的国庆长假。

《万江》是由李叔作词，刘延嘉作曲，李玉刚演唱的歌曲。李玉刚沉稳的歌声里饱含着深情与敬畏，经历了岁月变迁，悲喜沧桑，华夏大地仍于霞光中绽放出耀眼的光芒，这份民族自豪感也在朗朗旋律中油然而生，唯美大气的歌声里给听众浓厚的情感共鸣，抒发出胸中质朴真挚的爱国情怀。

歌曲《中国》是由郭峰作词作曲并演唱，歌曲采用抒情风格，注重情感演绎，将爱国情怀从传递到渲染，达成了与听众的情感共鸣。简单的曲调和朗朗上口的歌词，却深刻地表达了对祖国的爱和祝福。

我的祖国是一首优秀的抒情歌曲，是抗战电影《山岗岭》的插曲。歌曲深切地表达了浓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唱出了志愿军战士对祖国、对家乡的无限热爱之情。歌词真挚朴实，亲切生动，甜美的歌声中唱出了我们美丽祖国的气势磅礴。

我的中国心是张明敏演唱的歌曲，最早收录在张明敏1982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凭借1984年春晚中的表演，这首歌一夜之间红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朗朗上口的歌词唱出了全球华人对祖国的深情赞美和无限向往，令海外游子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唱出了天下炎黄子孙对祖国的挚爱深情。

红旗飘飘是孙楠演唱的歌曲，由乔方作词，李杰作曲，收录于孙楠1997年发行的音乐专辑《红旗飘飘》。这是一首令人心潮澎湃的歌曲，旋律深。

约在100米。山的主体熔岩出露面积比较大，在漫长的地质的历史过程当中，逐渐呢就形成了不同程度、不同裸露形态的崖熔沟槽、石崖及小型的岩熔洼地，以及隐蔽型的岩熔洞，还有呢岩熔漏斗和熔隙、熔孔。比如说呀，狼牙寺后的雪红洞，还有鸡爪山的虫溪洞等等。在气候特征上啊，狼牙山呢，它是属于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的湿润性的季风气候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受到了季风的影响明显，四季分明，所以呀，四时之景不同。山里的多年平均呢，气温大概在 15.2 摄氏度，冬季呢，月平均温度在 1.5 到 4.5 摄氏度，夏季的7到8月份呢，平均的气温在27到28摄氏度，年平均的降水量呢，大概在1050毫米，全年的无霜期是200天。良好的气候给山区林木的繁殖和其他物种的繁衍创造了有利条件。哪里的古城墙是全国七大古城墙中唯一保存完好的呢？淮南市的寿县古城墙是全国七大古城墙中唯一保存较好的宋代城墙，它的砖壁石基呀，都还保存着原来的风貌呢。寿县呢，地处金江鄂淮的重要位置，千百年来一直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所以呀，历代对其城垣修筑呢，都是非常讲究的，屡毁屡建，日益坚固。据光绪《寿州志》记载，如今呢，寿县古城墙重建于北宋熙宁年间，明清时期呀，曾经多次的修葺，历经了900多年的沧桑。古城的平面呢是呈方形的，城墙的周长是7147米，高呢大约是 9.7 米，底宽18到20米，顶宽6到10米。城墙呢以土夯筑成，外侧贴砖，外壁下部有两米高条石砌基，城外的东南为壕，宽约60米，北环肥水，西面啊接瘦西湖，外壁的墙角筑有宽约8米的护城石堤。古城呢有东西南北四门，东为宾阳，南为通肥，西为定湖，北为静淮。城门呢是具有军事防御和防汛抗洪的双重功能的。哪个城市素以怀幼金侯、江南唇齿闻名于世呢？合肥啊是安徽省的省会，因东肥河与南肥河在此汇合而得名，素以怀幼金侯、江南唇齿、三国旧地包拯故里闻名于世。

0: 合肥呢位于省境中部，长江与淮河之间，沿江近海，具有城东起西，连接中原，贯通南北的重要区位优势。合肥呢，它是属于亚热带向暖温带的过渡区域，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合肥境内呢有丘陵岗地、低山残丘、低洼平原三种地形，以丘陵岗地为主。合肥是一座具有2000多年的历史古城，名胜古迹众多，有三国古战场逍遥津，还有呢宋代建筑风格的包公祠、包公墓园，以及晚清重臣李鸿章的故居。今天的合肥呀，为沿海之腹地、内地之前沿、长三角城市群成员。合肥呢，也是全国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立体化交通网络不断完善。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0: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0: 2020年12月17日晚，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项目，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是中国第一个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联合申报成功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那么，送王船究竟是什么样的民俗活动？它对中国当代文明的建构又具有着怎样的意义呢？送王船最初是中国闽台沿海地区民间盛行的一种敬奉海神的传统民俗活动，后来广泛流传于中国闽南和马来西亚马六甲沿海地区，范围包括中国福建南部的厦门湾和泉州湾沿海地区、台湾南部沿海社区以及马来西亚马六甲的华人聚居区。送王船同时也是一种极为独特的攘灾祈安仪式，它起初来源于中国闽南滨海社区共同祭祀代天巡狩王爷的民间信俗。当地民众认为王爷受上天委派，定期赴人间各地巡查，整集扶危，抗灾防患，而海上罹难者的亡魂尊称为好兄弟，他们四处漂泊无所归依，因此人们定期举行迎王送王仪式，迎请王爷巡狩社区四境，带走好兄弟。在闽南，送王船大多每三或四年在秋季东北季风起时举行，仪式活动历时数日，有时长达数月。它的仪式依次有王船的制造、出舱、祭典、巡境和焚烧。当地信众呢，用至交的方式来确定哪一天举行送王船活动，然后提前赶制王船。有的王船用杉木制成，有的用纸。王船并不只是个模型，它完全仿照真实的中国四大古船中的浮船建造，船上的建筑还原了中国古代的歇山式屋顶，船身还会有代表吉祥如意、和敬平安的彩绘图案。到了举办活动的节日，人们把王爷请上王船，载上柴米油盐和各项生活用品到海边去焚烧。王爷出巡时，巡境的队伍由百余人组成，大家抬着王爷的神像坐轿出游，鞭炮锣鼓喧天，一路有舞狮、舞龙、哪吒、古月等民俗表演，可以说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海洋文化的狂欢节。
1: 我们老祖宗当年在那么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为了鼓舞人们走向海洋的信心和勇气，为了慰藉死难者及其家属的心灵，创造了这样一种仪式，我们只能佩服和赞叹先人的智慧，而且我们应当把这种智慧传承下来，鼓舞我们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不断地走向海洋。
0: 正如厦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专家组组长陈庚所说，送王船传递着人们对先辈走向海洋的历史记忆，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尊重生命的理念，同时也承载了中国先民观察气象、潮汐、洋流等海洋知识和航海技术，是人们长期海上生产生活智慧的结晶。送王船活动自15至17世纪形成以来，随着下南洋和海上贸易逐步从中国闽南地区传播到东南亚，如今送王船被中马两国的相关社区视为共同遗产，这是中华文化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传播与交融的生动例证。马来西亚侨生工会总会长严永和说，
2: 身为巴巴娘惹工会的会长，有幸得到了王爷的点名身为王船主任，我们还是会继续把王船的精神继续的发扬，继续的传播出去，给更多人、更多的年轻人对送王船的这个含义了解。
0: 关于王爷的传说最早可追溯到明初，最晚也不迟于清代雍正年间。2004年，厦门市同安区西柯镇吕措村送的是第148任王爷，以4年一次推算，已有500多年的历史。送王船送的是代天巡狩的王爷，因此这位王爷并不是什么瘟神，而是代替皇帝巡游四方，赏善惩恶，保佑沿海居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一方守护神。那么这位王爷平时不巡狩的时候被人们供奉在哪里呢？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位于泉州泉郡福美宫的王爷总馆。福美宫始建于明正德年间，迄今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数百年间分灵已经遍及到闽南、台湾及东南亚，其中仅台湾就多达2000多处。历史上福美宫经常举行送王船民俗活动。1903年，泉郡福美宫飘放一艘王船金庆顺号，飘到了台湾苗栗县后龙镇外埔渔港。1925年，泉郡福美宫放出一艘王船捷泰利号，飘到了台湾嘉义市东石先天宫，被当地人当作是祥征保存供奉。自上个世纪末以来，持有王爷信仰的台湾同胞来福美宫谒祖进香的文化交流活动多达462次。中国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一级巡视员王晨阳在谈到送王船的多重文化含义时说，
3: 送王船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凸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增进人类健康福祉、促进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独特价值，对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促进民心相通和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0: 送王船仪式是大陆同海外华人华侨、台湾同胞民间文化交流的纽带，在海外华侨华人中具有深远的影响，也是海外华侨华人回乡探亲、寻根谒祖和进香朝拜的灵根之一。它发挥着联系海内外亲人情谊、增进共识、促进民间文化交流的社会功能，对于推进全球海洋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4: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5: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6: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2日，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10月1日，国庆节当天，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乌翠区调研检查供热保障和安全生产工作，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在节日期间坚守工作岗位的干部职工表示诚挚问候。在华能伊春热电有限公司，董文琴强调，要加强疾控运行监测和参数分析，科学调度热源输出，确保电力供应稳定，热源输出充足。要加大汽机平台、锅炉本体、热网系统等重点部位巡查频次，及时发现并消除设备隐患。在

华能伊春热电有限公司董文琴强调，要加强疾控运行监测和参数分析，科学调度热源输出，确保电力供应稳定，热源输出充足。要加大汽机平台、锅炉本体、热网系统等重点部位巡查频次，及时发现并消除设备隐患。在乌翠区裕达御品换热站，董文琴强调，要抢抓正式供暖前的时间，及时解决跑冒滴漏等问题，加快抢修漏点，确保管网系统按时具备供热条件。在义美区第五换热站，董文琴强调，要加强配电柜、电机、电缆等电器设备的巡检维护，完善应急电源和备用设备配置，确保换热站安全稳定运行。董文琴指出，各地各部门和相关企业要提高政治站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实属地、部门、企业三方责任，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要紧盯供暖时间节点，加强供热运行监测调度，加快设备调试、管网注水、漏点抢修等各项准备工作，确保供电供热双保障。要聚焦老旧管网薄弱环节，加大巡查检修力度，及时消除各类风险隐患。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完善应急预案，备足应急物资，强化值班值守，坚决防范和遏制安全事故发生，营造平安稳定祥和的节日氛围。市领导陈旭、吕晓光，市直有关部门和义美区、乌翠区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杨亚丽报道。9月30日下午，市长、市安防委主任苑方江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彻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省安委会2026年第四次全体扩大会议即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要求全市上下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严作风，狠抓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落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时刻保持敬畏警醒之心，切实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要准确把握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强化问题导向，深挖根源症结，压实落靠责任，主动履职担当，全力守护林区百姓平安。会议强调，要紧盯重点风险隐患，从严从细抓好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要防范化解矿山领域风险，抓好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和重大灾害治理，要防范化解道路交通领域风险，加密巡检频次，做好交通疏导，要防范化解旅游领域风险，提前制定限流、分流、管控预案，确保景区景点安全，要防范化解森林防灭火领域风险，坚决守住三个不发生底线，要防范化解消防领域风险，着力提升基层消防安全治理能力，要统筹抓好森林经营、城镇燃气、秋收作业等行业领域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强调，要进入临战状态，确保每个环节都有人抓、有人管、有人负责，要压实落靠责任，从严督导检查，强化宣传引导，做好应急准备，要严格监管执法，强化行刑衔接，依法从严从重查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切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转型发展。本台消息，国庆节，铁力市、嘉荫县、伊美区、南岔县、枫林县、大庆山县、汤旺县、乌翠区、金林区、友好区、伊春森工朗乡林业局公司等地举行了升国旗、唱国歌仪式，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共同唱响礼赞新中国、奋进新时代主旋律。升国旗仪式现场，护旗手迈着整齐的步伐走向升旗台，伴随着雄壮嘹亮的《义勇军进行曲》，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迎风飘扬，现场气氛庄重而热烈，全体人员整齐肃立，面向国旗行注目礼，高声合唱，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格外耀眼，嘹亮的国歌响彻四周，现场气氛庄重而热烈，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干部职工的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荣誉感。本台消息，10月1日国庆佳节，小兴安岭层林尽染，金林区金祖风景区晨光破晓，云海升腾，万千景致壮美如画，大批游客慕名而来，手擎五星红旗，静候东方日出，在层林云海间礼赞盛世山河，抒发对祖国的赤诚热爱与美好祝愿。
凌晨的金祖峰进。

0: 腻清幽，山色空蒙。晨露与云雾将山林装扮得清脆欲滴，而又扑朔迷离。大家缓步攀登，沿途饱览迷人秋色，呼吸纯净山林空气，身心舒展，心境悠然，登山的疲惫尽数消散。很多游客都高举国旗一路攀登，鲜艳的中国红一直延伸到山顶。层雾渐散，五花山就如打翻了盖子的颜料瓶，一边倾倒，一边点燃，一边拉开绝美秋景的帷幕。一阵秋风划过，林涛阵阵，云海翻腾，游客激动的心情也随之荡漾。当旭日初升，万丈光芒迸射而出的那一刻，人们齐声欢呼起来，五星红旗迎风舒展，与冉冉红日浩瀚云海交相辉映。游客们沉醉于绝美风光，在秋日盛景中感受绿水青山之美，盛世国泰民安之幸。本台消息，山河同迎华诞，欢歌共颂华章。连日来，各地以多种形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友好区举办了庆祖国华诞、颂时代华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艺汇演，大合唱《东方红》、歌曲《天耀中华》、舞蹈《我唱赞歌献祖国》等节目，饱含着广大群众对祖国的深切依恋。干部职工用歌声礼赞祖国，以舞姿演绎情怀，生动抒发了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与美好祝福，也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厚植家国情怀，激扬创业斗志，以昂扬姿态绘就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画卷。南岔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组织开展我们这样过国庆主题文明实践活动，学生们巧用小米、红豆、黑米等材料拼贴出天安门、长城、我爱祖国等主题粮食贴画，同时利用彩色卡纸裁剪拼接，精心制作国庆主题手工作品，用稚嫩巧手勾勒家国美景。孩子们在亲手创作的过程中，真切感受祖国的山河壮美，在潜移默化中播种爱国种子，厚植家国情怀。枫林县举办了庆十一与时间赛跑，探国史脉络，知识大比拼活动。各参赛队伍紧扣国史脉络主题，学习中国历史，了解县域文史典故，引导干部职工厚植家国情怀，勇担时代使命，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迎接新中国成立77周年。本台记者王明金、王庆满报道。国庆假期首日，刚刚开通运营的哈一高铁迎来大批旅客和游客，伊春西站客流明显上升，我市各地全力做好接驳迎客服务，让旅客出站即乘车，落地即打井。记者在伊春西站看到，出站口人流如织，秩序井然，国庆假期客流热度明显上升。眼下正值五花山最佳观赏期，为更好迎接八方来客，我市部分县区为旅客们准备了免费接驳车辆，让旅客们更快、更安心、更好地到达目的地。站前广场停车场内，枫林县调配的10台统一标识的客车整装待发。随着哈一高铁的开通运营，这个国庆我市各大景区人流爆满，五营红松林海、新青国家湿地公园等景点迎来八方游客。秋日的林海色彩斑斓，层林尽染，红松挺拔，白桦金黄，五花山色次第铺开，游客穿行其间，或拍照留念，或驻足凝望，尽享秋日盛景。本台消息，哈一高铁开通后，伊春西站地面客运接驳同步跟上。9月28日，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新开通3条高铁客运专线，打通市民旅客从家门到高铁站台的最后一公里。清晨10分，高铁专线客运车辆整装待发，车身标识清晰，车内环境整洁，线路站点票价公示齐全，不少市民早早来到站点等候乘车。此次开通的高铁专线1号线、2号线、3号线覆盖伊春主城区、乌马河城区、乌翠区核心区域，串联火车站、大型商圈、综合医院、政务中心、居民小区等重点客流点位，精准对接群众通勤、就医、出行、商旅多元需求。3条高铁专线首班最早3点50分发车，末班20点40分从伊春西站发车，运营时长全面适配高铁早晚班次，实现客运、高铁运力高效衔接。3条高铁接驳专线的开通，进一步完善了我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既方便了群众日常出行，也将有效提升城市交通配套能力，优化文旅营商环境，为我市交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听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时尚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各位好，我是小韩，生活娱乐，娱乐生活，小韩在这里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相声，做您每天的快乐加油站。今天为大家带来陈楚生演绎的经典抒情曲《难道》，一首用质朴问句勾勒爱情本质的动人作品。清丽的吉他拨弦开篇，陈楚生温润醇厚的嗓音缓缓流淌，带着细腻的叙事感。有没有人为你点上一盏灯？有没有人为你擦干眼泪？一连串具象化的追问，将爱情里的细致关怀娓娓道来。那些深夜的守候，失落时的拥抱，都是藏在日常里的深情。副歌反复吟唱的难道，既是渴望被感知的叩问，也是无需天荒地老誓言的坚定，道出现代爱情中珍视当下的真挚内核。没有华丽编曲，只用最纯粹的旋律与唱腔，陈楚生将付出与期盼、温柔与执着交织的复杂情感化作直抵人心的力量。这首歌曲告诉我们，真正的爱从不是浮夸的承诺，而是藏在每个细微瞬间的牵挂与陪伴。此刻不妨闭上双眼，在这段治愈的旋律中想起那个曾经为你守候烟火的人。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周传雄的深情之作《你在》，一首藏着牵挂与坚守的治愈旋律。轻柔的弦乐铺陈开篇，搭配温润的吉他旋律，周传雄略带沧桑却依旧深情的嗓音缓缓响起。你在岁月的长河，你在刻骨铭心的歌，简单直白的歌词道尽了分离后仍萦绕心头的惦念。这首歌源于与歌迷的聊天灵感，讲述了离别无法斩断情感连结的真挚主题。那些青春的天真，亮的星辰，都是藏在记忆里的温暖印记。周传雄的经典之作《空心》同样悲情，道尽失恋后挣扎与牵挂。钢琴与弦乐交织开篇，奠定深沉悲怆的基调。周传雄沙哑而富张力的嗓音缓缓响起，我的心是座荒芜的城，你走后从此空无一人。直白的歌词勾勒出爱消散后的空洞，那些欲望面前的投降，伤痛后的成长，道尽情感里失衡与无奈。副歌反复吟唱的追问，既是对过往的不舍，也是对重新被爱的渴望，将思念比恨更顽强的执念演绎得淋漓尽致。

0: 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欣赏过音乐，让我们一起收听小品。今天为大家推荐郭冬临、黄洋、刘亚金联袂演绎的小品《心理学初探》，一首用幽默解构职场日常的经典作品。小品以竞争办公室主任为背景，郭冬临饰演的职员被处长用心理学套路转面将这招用在同事身上，从试探黄洋饰演的小黄秘密到揭穿小吴的整容历程，一连串啼笑皆非的互动，把职场中藏着的小秘密小试探演绎得淋漓尽致。刘亚金饰演的处长抄手稿出书的反转更让剧情多了层讽刺意味，没有复杂的情节，全靠生活化的台词和鲜活的表演，小品既戳中了人人都有小秘密的人性特点，又调侃了职场中的人情世故。他用轻松的方式告诉我们，比起套路满满的心理学，真诚坦率才是待人处事的真谛。此刻不妨回味那些经典笑点，感受职场中的温暖与趣味。
1: 每次回到家乡都特别高兴，我也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真的要升了，真的要当我们办公室主任了。不过现在还没当上，因为要竞争上岗，待会儿投我票啊！谁投我票，我给谁发红包，拜托了！哎呀，
2: 国子回来啦！
1: 处长，这大过年的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刚才我听你说怎么的，在发。

0: 给谁发呀？
1: 不是发红包，我是抢红包。你不知道，我在微信里我老是抢红包，老是抢红包，我从来不发。因为这事儿我都被群里给踢出来了。
2: 郭子，别怪我没警告你啊！咱们单位竞争上岗，不允许拉票发红包，一经发现立即取消资格。
1: 我知道，我不可能发。哎呀，行吧，
0: 郭子啊，来，坐。
1: 不是处长，你坐。
2: 让你坐，你就坐。
0: 郭子，我最近可发现了一个你的秘密。
1: 我有什么秘密？
2: 是我说呀，还是你说呀？
1: 怎么了？
2: 哼！哼哼哼哼哼，说。
1: 等着我喝。处长，你知道了。
0: 啊。
1: 哎呀。上礼拜五，你说所有人都要集合，谁也不许迟到，请假。我请假了，我说我六老爷死了，其实我一共只有五个老爷。对不起，
0: 我说完了。
2: 继续，还有。
1: 还有，那就是上一次你去南方考察很长时间，你说让我帮你看着那个水仙花，我忘了，水仙花都死了。你等你要回来的时候，我就上菜市场买了一把蒜苗，我就插上了。你傻了吧唧的，你就说这一直等的都到夏天了，你说这水仙花不开花，这不装蒜的吗？
0: 这都是小事儿，
1: 这还小事儿？
0: 啊，
1: 那有什么大事儿啊？
0: 哪有什么，没事儿没事儿啊，郭子，我逗你玩呢。哎，郭子，就刚才我说我发现你一个秘密的时候，你是不是特紧张？
1: 我特别紧张。
0: 我说呀，还是你说呀？你是不是特别心虚？
1: 我太虚了都。
0: 我哈哈哈，我这么一乐，我一拍你肩膀，我说说，
3: 你是不是特别的崩溃？
1: 完全崩溃，
3: 这就对了，
1: 啊，
0: 这叫心理学。
3: 郭子，
1: 心理学，
0: 我最近刚写了一本书，叫《心理学初探》，马上就要出版了，你得负责给我推销几本。
1: 忙活半天就这点事儿啊？哎呀，吓死我了，处长。没问题，我帮你推销十本。
0: 哎，不，八本就够。
1: 八本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0: 好嘞，郭子，谢谢你啊。
1: 好好好，
0: 走了。
1: 哎呀，处长，您慢走。
0: 好嘞。
1: 心理学，哎呀，刚才把我吓坏了。心理学，
4: 郭哥。
1: 呀，小黄。
4: 大过年的怎么还不回家呀？
1: 啊，没事，我这拿点东西，一会儿就走。
4: 你呀，真是个老黄牛。
1: 心理学，小黄，来，坐这儿。
4: 干嘛呀，顾客？
1: 小黄啊！
4: 啊！
1: 最近我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4: 秘密？嗯。
1: 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
4: 顾哥。
1: 说。
4: 你看见了。
1: 啊。
4: 昨天。你看见科长搂着我逛趵突泉？我就说当时身后特别亮的一个东西，原来是你。
1: 你别说那个，你说事儿。
4: 哦，郭哥，不是你想的那样。科长当时不是搂着我吗？
1: 嗯。
4: 那是因为。我脚崴了，科长搂着我去趵突泉看病。
1: 趵突泉看病？
4: 不是，他搂着我去医院看病，顺便路过趵突泉。
1: 那后来呢？
4: 后来搂着，不，走着，就好了吗？怎么呢？你不相信我呀？哎呀，郭哥，你看你。你能不能替我保守这个秘密？郭哥，我求你了。 我老公那个人吧，心眼特别小，要是让他知道，那可怎么办呀？
1: 我的心眼也不大。
4: 你
5: 不，哎，郭哥，过两天我们单位是不是要竞选主任呢？我投你一票。
1: 哦，那不用。
5: 哎呀，放心吧，我看好你，你一定行。
1: 什么呀？
5: 只是你一定要替我保守这个秘密，好不好？
1: 嗯。
5: 就这么定了。不过郭哥，我还是要跟你解释一下，我跟科长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真的？你怎么不相信人呢？哎呀，你爱信不信吧。
1: 妈，这心理学太厉害了。哎呦，心理学初探，
0: 有点意思。
1: 哎呀，这个心理学。
6: 郭哥，妈，你吓死我了。哎呀，这么晚还没走呢？
1: 没有，我这不是拿点东西准备回家呢。
6: 啊。哎，郭哥，正好现在没人。哎，坐。
1: 我不坐。
6: 哎，你坐。
1: 你别动我。我不坐。
6: 行吧，郭哥，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帮我分析分析啊。
1: 嗯。
6: 你说吧，我最近处对象，处一个黄一个，处一个黄一个，全都吹了。你说跟我这头巾有没有关系？
1: 你再换个色试试。
6: 我就说有关系吗？行，那我明白了，那我先撤了啊。
1: 哦，
6: 我换个颜色。
1: 哎，对，哎，小吴来，
6: 干嘛？
1: 坐这。
6: 怎么了，
1: 小吴啊？最近我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6: 我这是个秘密吗？
1: 啊，我没说这个，
6: 啊、
1: 我是说秘密，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说，
6: 郭哥，你看出来了？
1: 啊。
6: 哎，你太厉害了！行，我承认，我这鼻子吧是在韩国整的。
1: 真的？
6: 嗯。
1: 还有哪儿？
6: 还有嘴。
1: 还有哪儿？
6: 还有鼻子。
1: 鼻子输过了，
6: 鼻子整两回。第一回吧整太高，跟菜刀似的，影响视力。
1: 啊。
6: 第二回吧又错太低，跟大猩猩似的，喘气儿都费劲呢。哎呀。我每天只能用嘴呼气，啊，嘴都爆皮了。
1: 哎呀妈呀！
6: 所以我才整了个嘴嘛。
1: 哦。
6: 你们看，最近我又把鼻子整回来了。
1: 哦。
6: 你看好看吗？
1: 行。
6: 妈呀！我整三回鼻子呢。
1: 自己都弄乱了。你说小吴啊，你说你长得那么好看，你整什么容啊？
6: 哎呀，郭哥，你不知道，我吧来咱们公司之前，我对我的形象就一直不太满意。
1: 哦。
6: 所以呢，我才去整的。但我整完才发现还没有原来好看呢。
1: 那可不，
6: 所以我明白了，郭哥，男人呢不能看外表，
1: 嗯，
6: 要看内心。
1: 对，
6: 强大的内心。郭哥，无论如何帮我保守这个秘密。
1: 啊，行。
6: 啊，对，过两天是不是选主任？
1: 啊，
6: 为了表示感谢，我投你一票。
1: 哦，那倒不用，我真的
6: 放心，我相信你，我一定投你一票，但是你得帮我保守秘密，好不好？
1: 好，
6: 行。
1: 哎，你等会儿，你小吴，你原来长啥样？
6: 微信传给你，私聊。
1: 不聊了，那个你爱长什么样长什么样吧。好，
6: 讨厌。那我走了啊。
1: 好，走。
6: 头发真好看。
1: 头。有吗？妈呀，这心理学太厉害了，真没想到。
0: 郭子，
1: 哪个人？
0: 郭子
1: 呀，处长。
0: 哎呀，你看我那包。
1: 什么包？
0: 哎呦，
1: 哎，处长，
0: 看我这脑子，早点回家啊。
1: 好嘞，处长。
0: 啊？
1: 坐。
0: 有事儿？
1: 你坐会儿。来。
0: 哎，有事儿你赶紧说，我得回家了啊。
1: 处长啊，
0: 啊，
1: 我好像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0: 坏了，我这包里的手稿是不是让他看了？
1: 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说，坐这儿说。
3: 国子，你是不是看了我这手稿了？
1: 啊，
3: 他的这本书你也看了？
1: 他的这本书啊，
3: 国子，我错了，是我这心理学初探是照这本书抄的。不过你要相信我啊，前半部分是我写的，后半部分是我照那书上抄的。郭总，我，哎，咱们单位不是竞争上岗吗？我听说你要竞选主任
1: 啊。
3: 哎呀，我觉着啊，就不用竞选了，主任这个职位很适合你。
1: 哦，不用。
3: 哎呀，谦虚什么呀？就你了，郭主任。
1: 处长，要是这样的话，这个主任我可当不了。我要当，也要堂堂正正的竞争上岗。主任，人人都有秘密，我不想这个主任成为我一生当中可耻的秘密。我这个心装不下呀。
3: 我先接个电话啊。喂，印刷厂啊。啊，我是范处长。什么都排完版了？太好了。印多少册呀？我觉着啊，我的这本书咱们……对不起，这本书啊我不印了。啊，你放心，排版费还有设计费我都会给你。为什么？实话跟你说吧，这本书啊我只写了一半，你放心，等明年我把另一半也写出来，到那个时候咱们再出版。
1: 处长，
3: 郭子，谢谢你。
1: 处长，我给您拜年。
3: 我给您拜年了呀。
1: 哎
3: 啊，
1: 咱们是不是把他们都叫上来给观众朋友们拜个年？
3: 上来。
7: 来啦，
1: 观众朋友们，这个故事纯虚构，千万可不要往里凑。
7: 对，爱情一定要专一，家庭请您要珍惜。
8: 好，颜值虽然很重要，关键还得真材料。
7: 没错，
3: 我学术作假往上爬，不如回家
9: 烤地瓜。
10: 我是农村的，大过年的到首都来干啥？找我媳妇儿。我媳妇儿在北京打工，在人家家当家庭服务员，就是小保姆。半个多月了没给我打电话，我给她打一个月的电话，她不开机，老关着，是不是被你们北京人给拐走了？我就着急来看看他。你们城里人过年，我们农村人也得团圆，我找他来了，就是这家。完了，真被拐走了，没人在家，这可完了。我的小花。
11: 谁呀？
10: 小花，不是大妈。哎呀，
11: 小花是在我家当保姆啊。
10: 哦，
11: 你是谁呀？
10: 我是那个我。
11: 哦，你是修煤气的吧？
10: 啊，对，修煤气的。
11: 哎呀，太好了，等你半天了，快进来。哎
10: 呀，小花呢？
11: 哎呀，你怎么认识小花呢？
10: 啊，上次我来这儿来修那个的时候，他在这儿忙前忙后的，挺好的。
11: 他上医院了。
10: 上医院了？
11: 上医院了，都去一个多月了。
10: 怪不得呢，一个多月不给我来信儿，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到底他到。

0: 了什么病啊？
1: 哎呀，不是他病了，是我老伴儿病了。
0: 这太好了。
1: 哎，怎么说话呢？
0: 不是，我是说您老伴儿他好了吗？
1: 好多了。这不是小花今天上医院接爷爷回来，好过年呢。
0: 我等他。
1: 快修吧。
0: 修什么？
1: 煤气。
0: 谁煤气了？
1: 煤气煤气啦。
0: 煤气怎么会煤气了？
1: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呀？
0: 我修煤气的。哎呀，忘了，对不起。煤气呢？
1: 哎呀，在那儿呢。哎呀，这一
0: 这是煤气。哎，哦，
1: 哎呦，别逗我了啊，快修吧。
2: 哦，奶奶。
0: 小花。
2: 奶奶，
1: 修你的。哎，
0: 好。
2: 奶奶开门。
1: 哎，小花儿，
2: 奶奶。
1: 哎，哎呀，爷爷好吗？
2: 好着呢。
1: 人家让你出院，回家能过年了。
2: 正在办手续，我这放东西嘛，一会儿就接他啊。哎呀，
1: 太好了！你小花儿啊，你怎么不听奶奶话呢？不是让你打车吗？又骑自行车了吧？你看看这小脸冻得通红啊！哎呦，这手啊跟冰壶似的，快点。奶奶给捂捂啊！
2: 哎呀，奶奶跟我们老家比起来，这一点都不冷。什么声音？
1: 修煤气的。
2: 哦，奶奶坐。
1: 哎，哎呀，小花啊，
2: 啊，
1: 你父母啊跟丈夫都不在北京，得听奶奶的话啊，以后出门啊一定得打车。你要再不打车，奶奶会生气的。
2: 奶奶，有你疼我，我已经很幸福了。吃饭吧，我给你做去。
1: 不用。奶奶都做好了，趁热吃
2: 啊！那我去洗手啊。
1: 嗯。
2: 哎，什么味儿？哎呀，你怎么把阀门打开了？你快给我关上！
0: 那这怎么关？
2: 这不就……哎呀，你这个人……哎呀，你谁呀、
1: 啊？他是修煤气的。哎，你怎么这样啊？
0: 我这样，我这是我们的工作服，这样安全。
2: 那不这样就不安全了。
0: 啊。
2: 那你这样，我们是不是也要这样？
0: 你们不用，我安全就行了。
1: 哦，不是，哎，我怎么觉得我有点头晕呢？
2: 煤气熏的呗，你快去房间休息吧，把那窗户打开啊。
1: 哎，那你看着他修啊。
2: 嗯，我知道了，
1: 好好修啊。
0: 好好。哎呀，这样就走。
2: 师傅。
0: 哎呀。
2: 你没事吧？
0: 没事。
2: 啊，我来，我来。哎、师傅、啊、你看见了吧，我们家这煤气它有问题。
0: 对，
2: 你看我打开吧，它不漏气。
0: 嗯，
2: 我把它关了，它反倒漏气。
0: 哎呀，我有点晕
2: 呀。是不是刚才撞的？
0: 不是，好像有点味儿。
2: 煤气熏的、哎、你把那口罩摘了
0: 啊。
2: 你摘了、我给你倒杯水喝啊。
0: 哎呀，姑娘
2: 啊，
0: 听你口音好像不是本地人呢。
2: 啊，我山东的。
0: 哦，山东的。
2: 嗯，
0: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2: 俺爸俺妈还有我老公。
0: 哦，你老公是农村人吧？
2: 是啊。
0: 可惜了，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2: 我老公也经常这么说
0: 啊。
2: 但是我觉得吧，牛粪是最好的肥料，鲜花插在牛粪上才能越看越美嘛。
0: 我看呐，你干脆在城里找一个，把你农村的老公踹了得了。
2: 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你说要是你媳妇儿看你不顺眼也把你踹了，你心里什么感觉啊？再说了，我老公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老公。
0: 哎呀，哎呀，
2: 哎呀，什么？
0: 不是，我是说你老公不好，你老公不出来打工，让你出来打工。
2: 你怎么知道他不出来？是我不让他出来。哎呀，男人呢也不容易，我怕他出来挨人欺负。
0: 老婆。
2: 哎，
0: 嗯。啊，不是那个，我是说我老婆就没有你老公的老婆好。哎呀，其实我觉得你跟我得了。我虽然是个工人，但是我能挣钱呢。我带你在这儿，咱们好好的在这儿过日子，在城里头啊，将来生个小宝宝，咱们日子越过越好。
2: 阀门漏气，你嘴也漏气啊？
0: 不是，
2: 啊、
0: 你听我说完，我就说我给你办个北京户口，你留下来多好啊！
2: 你少跟我胡说。

0: 行了，我来修吧。你
1: 你给我走，我不用你，我不用你修了。那我再说两句。你好，你不走是吧？
0: 不是，我喝口水再走。你不走，我现在就打110。
1: 不是，哎，
0: 小花，你看我是谁？
1: 我不用看，你就是个臭流氓。
0: 小花。
1: 铁蛋。
0: 小花。 小花，你怎么来了？哎呀，小花，我想你。
1: 讨厌。
0: 小花，我跟你说，一个多月你都不接我电话，我急了，我就怕你跟别人走了，我害怕我来调查调查你，我不放心。
1: 调查了？嗯。看到了？嗯。
0: 那人家对我怎么样啊？
1: 北京人对你是太好了。你快坐下，你快坐下。
0: 我跟你说，小花，我看看，哎呀，越来越漂亮了。
1: 哦，对了。啊。 我这儿啊有1000块钱，爷爷奶奶给的，你拿回家过年去啊！我也攒了1000块钱，我想给你，让你在这好好过年。哎，咱有这2000块钱，咱回家过年。铁蛋，
0: 爷爷瘫痪在床，我必须得照顾他。咱俩现在是困难时期，
1: 一定要挺过去。以后我们俩天天在一起，等你瘫了，我也好好照顾你。好。
2: 大过年的，你说点吉利的好不好？哦，我贪我贪。
0: 你贪还不如我贪。
2: 我贪。那我贪吧。我贪。我贪。咱俩都不贪，
0: 小花。
1: 铁蛋，
2: 住手！
1: 我不住手。
2: 快住手！
1: 哎呀，
2: 你不好好修煤气，你怎么调戏人家闺女呀？
0: 不是那个。
2: 放手。
1: 小花，你挺好个孩子，你怎么跟这种不三不四的人勾搭在一起呀？你对得起你老公吗？
2: 我奶奶，我刚才是骗你的，我真是他老公。胡说！你还敢冒充他老公，我会让你死得很惨。啊！奶奶，他真是我老公。
1: 你可得说实话啊！真是我老公，我一个多月没给他打电话，他担心我不是在照顾爷爷吗？所以他就来看我了。
2: 真的。
3: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 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2日，星期五，农历8月22日，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流量报道。10月1日，国庆节当天，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医美区、乌翠区调研检查供热保障和安全生产工作。 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在节日期间坚守工作岗位的干部职工表示诚挚问候。在华能伊春热电有限公司，董文琴强调，要加强疾控运行监测和参数分析，科学调度热源输出，确保电力供应稳定，热源输出充足。要加大汽机平台、锅炉本体、热网系统等重点部位巡查频次，及时发现并消除设备隐患。 在华能伊春热电有限公司，董文琴强调，要加强疾控运行监测和参数分析，科学调度热源输出，确保电力供应稳定，热源输出充足。要加大汽机平台、锅炉本体、热网系统等重点部位巡查频次，及时发现并消除设备隐患。在乌翠区裕达御品换热站，董文琴强调，要抢抓正式供暖前的时间，及时解决跑冒滴漏等问题。 加快抢修漏点，确保管网系统按时具备供热条件。在疫美区第5换热站，董文琴强调，要加强配电柜、电机、电缆等电器设备的巡检维护，完善应急电源和备用设备配置，确保换热站安全稳定运行。董文琴指出，各地各部门和相关企业要提高政治站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实属地部门企业三方责任，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 要紧盯供暖时间节点，加强供热运行监测调度，加快设备调试、管网注水、漏点抢修等各项准备工作，确保供电供热双保障。要聚焦老旧管网薄弱环节，加大巡查检修力度，及时消除各类风险隐患。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 完善应急预案，备足应急物资，强化值班值守，坚决防范和遏制安全事故发生，营造平安稳定祥和的节日氛围。市领导陈旭、吕晓光，市直有关部门和医美区、乌翠区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杨亚丽报道。9月30日下午，市长、市安防委主任苑方江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彻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省安委会2026年第四次全体扩大会议即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要求全市上下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严作风，狠抓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落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时刻保持敬畏警醒之心，切实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要准确把握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强化问题导向，深挖根源症结，压实落靠责任，主动履职担当，全力守护林区百姓平安。会议强调，要紧盯重点风险隐患，从严从细抓好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要防范化解矿山领域风险，抓好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和重大灾害治理，要防范化解道路交通领域风险，加密巡检频次，做好交通疏导，要防范化解旅游领域风险，提前制定限流、分流、管控预案，确保景区景点安全，要防范化解森林防灭火领域风险，坚决守住三个不发生底线，要防范化解消防领域风险，着力提升基层消防安全治理能力，要统筹抓好森林经营、城镇燃气、秋收作业等行业领域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强调，要进入临战状态，确保每个环节都有人抓、有人管、有人负责，要压实落靠责任，从严督导检查，强化宣传引导，做好应急准备，要严格监管执法，强化行刑衔接，依法从严从重查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切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转型发展。本台消息，国庆节，铁力市、嘉荫县、伊美区、南岔县、枫林县、大庆山县、汤旺县、乌翠区、金林区、友好区、伊春森工朗乡林业局公司等地举行了升国旗、唱国歌仪式，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共同唱响礼赞新中国、奋进新时代主旋律。升国旗仪式现场，护旗手迈着整齐的步伐走向升旗台，伴随着雄壮嘹亮的《义勇军进行曲》，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迎风飘扬，现场气氛庄重而热烈，全体人员整齐肃立，面向国旗行注目礼，高声合唱，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格外耀眼，嘹亮的国歌响彻四周，现场气氛庄重而热烈，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干部职工的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荣誉感。本台消息，10月1日国庆佳节，小兴安岭层林尽染，金林区金祖峰景区晨光破晓，云海升腾，万千景致壮美如画，大批游客慕名而来，手擎五星红旗，静候东方日出，在层林云海间礼赞盛世山河，抒发对祖国的赤诚热爱与美好祝愿。凌晨的金祖峰静谧清幽，山色空蒙，晨露与云雾将山林装扮得清脆欲滴而又扑朔迷离，大家缓步攀登，沿途饱览迷人秋色，呼吸纯净山林空气，身心舒展，心境悠然，登山的疲惫尽数消散，很多游客都高举国旗一路攀登，鲜艳的中国红一直延伸到山顶，层雾渐散，五花山就如打翻了盖子的颜料瓶，一边倾倒，一边点染，一边拉开绝美秋景的帷幕，一阵秋风划过，林涛阵阵，云海翻腾，游客激动的心情也随之荡漾，当旭日初升，万丈光芒迸射而出的那一刻，人们齐声欢呼起来，五星红旗迎风舒展，与冉冉红日、浩瀚云海交相辉映，游客们沉醉于绝美风光，在秋日盛景中感受绿水青山之美，盛世国泰民安之幸。本台消息，山河同迎华诞，欢歌共颂华章，连日来各地以多种形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友好区举办了庆祖国华诞、颂时代华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艺汇演，大合唱

0: 东方红、歌曲天耀中华、舞蹈我唱赞歌献祖国等节目，饱含着广大群众对祖国的深切依恋。干部职工用歌声礼赞祖国，以舞姿演绎情怀，生动抒发了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与美好祝福，也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厚植家国情怀，激扬创业斗志，以昂扬姿态绘就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画卷。南岔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组织开展我们这样过国庆主题文明实践活动，学生们巧用小米、红豆、黑米等材料拼贴出天安门、长城、我爱祖国等主题粮食贴画，同时利用彩色卡纸裁剪拼接，精心制作国庆主题手工作品，用稚嫩巧手勾勒家国美景。孩子们在亲手创作的过程中真切感受祖国的山河壮美，在潜移默化中播种爱国种子，厚植家国情怀。枫林县举办了庆十一与时间赛跑探国史脉络知识大比拼活动，各参赛队伍紧扣国史脉络主题，学习中国历史，了解县域文史典故，引导干部职工厚植家国情怀，勇担时代使命，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迎接新中国成立77周年。本台记者王明金、王庆满报道。国庆假期首日，刚刚开通运营的哈一高铁迎来大批旅客和游客，伊春西站客流明显上升，我市各地全力做好接驳迎客服务，让旅客出站即乘车，落地即打井。记者在伊春西站看到，出站口人流如织，秩序井然，国庆假期客流热度明显上升。眼下正值五花山最佳观赏期，为更好迎接八方来客，我市部分县区为旅客们准备了免费接驳车辆，让旅客们更快、更安心、更好地到达目的地。站前广场停车场内，枫林县调配的10台统一标识的客车整装待发。随着哈一高铁的开通运营，这个国庆我市各大景区人流爆满，武营红松林海、新青国家湿地公园等景点迎来八方游客。秋日的林海色彩斑斓，层林尽染，红松挺拔，白桦金黄，五花山色次第铺开，游客穿行其间，或拍照留念，或驻足凝望，尽享秋日盛景。本台消息，哈一高铁开通后，伊春西站地面客运接驳同步跟上。9月28日，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新开通3条高铁客运专线，打通市民旅客从家门到高铁站台的最后一公里。清晨10分，高铁专线客运车辆整装待发，车身标识清晰，车内环境整洁，线路站点票价公示齐全，不少市民早早来到站点等候乘车。此次开通的高铁专线1号线、2号线、3号线覆盖伊春主城区、乌马河城区、乌翠区核心区域，串联火车站、大型商圈、综合医院、政务中心、居民小区等重点客流点位，精准对接群众通勤、就医、出行、商旅多元需求。3条高铁专线首班最早3点50分发车，末班20点40分从伊春西站发车，运营时长全面适配高铁早晚班次，实现客运、高铁运力高效衔接。3条高铁接驳专线的开通，进一步完善了我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既方便了群众日常出行，也将有效提升城市交通配套能力，优化文旅营商环境，为我市交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4: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5: 刘局长这人50多岁了，身子挺好。唯一让他感到不满意的，就是一口牙长得不仅不好看，而且还蜡黄蜡黄的，有几颗还有点松动，时不时的会来几下疼痛。刘局长因此最怕人说他牙不好。一天，几个人去吃饭，吃着吃着，刘局长发现咬到了一块硬物，随口往桌子上一吐，

0: 原来是自己的一颗牙掉了。刘局长大惊，这下糟了，脸就大了。不过他还是平静地说，原来是块猪骨头。
1: 这哪是什么猪骨头，分明是颗牙齿吗？
0: 秘书跟刘局长多年了，知道局长的好恶，连忙灵机一动，为他解围道，
2: 这是一颗牙齿，不过是猪的牙齿。这家饭店弄东西太不干净了，怎么把猪牙也弄进肉里来了？
0: 刘局长还在掩饰的吃东西，连忙说道，
3: 是猪牙，真的，我发誓，这确实是一颗猪的牙齿。

0: 这一天啊，考完了试，儿子回家就对爸爸说：“
1: 爸爸，如果有一天我考了全班第一，你会怎么样？”
2: 全班第一呀、儿子。
1: 对，
2: 你说的是全班第一吗？
1: 啊、您会怎么样呢？您觉得您的心情会怎么样？
2: 儿子，你要是能考全班第一呀、那爸爸一定高兴死了，知不知道？
1: 爸爸，您这样的担心是多余的
2: 啊！
1: 我是孝子，怎么会让您死呢？
2: 我就……
3: 话说这天，一位贵妇人闲来无事，她向一位德高望重的老绅士请教了一个问题。
4: 老先生，请问您，长着什么颜色头发的男人会对他的妻子更忠诚一些呢？您看是金色的、黑色的，还是红色头发的男人呢？
3: 老绅士答道：“最好是白色。”

0: 波比·贝克是波波马戏团的大力士，他的表演很受观众的欢迎。一根很粗的铁棒，他用手轻轻那么一扳就扳断，就像人们扳断一根甘蔗那么轻松。然后，在观众们的阵阵喝彩声中，波比向观众提出他那令人垂涎的100英镑的悬赏。
1: 啊，你们看到这颗柠檬吗？看到了吗？每个人都可以把柠檬挤出汁来。现在我先把柠檬汁挤干，如果谁能来把我挤过的柠檬再挤出一滴汁来，我就给他100英镑。看看，100英镑。
0: 有那么三四个力气大的人上台试试，但都失败了。一天晚上，一个50多岁的小个子走进表演场来碰运气了，这引起人们一阵阵哄堂大笑。然而，令人吃惊的是，这个小个子居然把大力士伯比挤过的柠檬挤出汁来，而且几乎挤了一汤勺。伯比不禁惊叫道：
1: 哦，天哪，你真行，你是干哪一行的？
0: 小个子啊了一声说：
2: 啊，收税的。
3: 一个朋友啊，申请去做狱警的工作，可是这监狱长啊就问他了：哎呀，监狱不是一个好管理的地方。
4: 我特别喜欢做狱警的工作，
3: 这里呢，
4: 我觉得可以体现我自身的价值。
3: 这儿啊，关押的可都是一些难对付的家伙。
4: 是吗？
3: 你能对付他们吗？
4: 哎，没问题，
3: 没问题呀。
4: 我跟您讲，监狱长，我从前是做老师的
3: 啊。
4: 如果他们不听管教，
3: 嗯，
4: 我就让他们从教室里面给我滚出去。
3: 嗯。

0: 儿子高兴的从学校回来，嚷着找爸爸。妈妈问：“
1: 找爸爸干嘛？他不在家。”
2: 我向爸爸要5毛钱。
1: 干什么呀？
2: 找算术前，爸爸答应我，考100分给1元钱，考80分给8毛。我今天考了45分，按45入算的话，爸爸该给我5毛钱。

0: 我来讲述一个我朋友的故事吧。我朋友啊，他每天坐公共汽车去上班，所以呢，他就买了一张月票。
1: 但是这一天啊，他着急忙慌的去上班，
0: 月票落家了。这上了车之后啊，才发现忘了带月票了。这查票员来的时候，他又对查票员说：“
1: 小姐，您看
0: 月票，月票，月票，别废话，快点月票拿出来。”
1: 您看我不是逃票的
0: 啊，
1: 您看我这张诚实的脸就是车票了。
0: 没票是吧？
1: 大家。

0: 家了。
1: 嗯，您看我这张诚实的脸。
0: 诚实的脸，
1: 这就是车钥吗？
0: 那你把脸伸过来吧。
1: 嗯，
0: 我责任是在车票上打个孔。
2: 姑娘和小小子经婚姻介绍所安排，在公园里见了面。两人谈了没一会儿，姑娘便起身告辞。小伙子对姑娘很中意，见她要走，心里很急，连忙追问原因。
3: 哎，你虽然是相貌堂堂，
2: 嗯，
3: 可是腹中空空。
2: 哎呦，小兰，谁说我腹中空空啊？嗯，我来公园之前，我还吃了两顿饭呢，而且喝了三杯葡萄酒。

0: 这一天啊，列车到站的时候，一位老婆婆呀就上车问那位列车员啦：“
1: 哎，孩子，
2: 哎，婆婆，
1: 请问这是不是叫齐齐哈尔的车呀？”“
2: 哎呀，婆婆，对了对了，这就是到齐齐哈尔的车啊。”“
1: 哎，好。”
0: 只见那位老婆婆说了声好，下车就走了。
1: 那位列车员觉得奇怪，唰就给拽上来了：“进去吧，进去吧，对对啦。”“
3: 哎呦，孩子，
1: 啊，
3: 干什么呀？”
1: 正说着，火车就开了。“
3: 哎呦，哎呦，孩子，你干什么把我拽上来呀？”“
1: 这是齐齐哈尔的，坐吧。”“对了。”“
3: 孩子
1: 啊，
3: 我明天去，我今天先来确定一下
1: 啊。”
4: 玛丽已经75岁了，仍然孤身一人，平时很少出门。一天，她驾车去镇上玩玩，却把车驶进了禁止行驶区。警察发现后，吹口哨示意她停车，但玛丽仍然朝前开。警察驾驶摩托车拦住了她的车，气呼呼地问：“你没听见我向你吹口哨吗？”“
5: 听见了。
4: 那你为什么还不停下车？”“
5: 因为我妈妈她一直提醒我不要理睬男人的口哨。”

0: 话说如何做红烧肉，各个不同学历层面的人啊有各自不同的解释。本科生有关如何做红烧肉的解释是，
1: 先把肉放锅里，然后加料一块煮就行了。
0: 接下来是研究生的解释。首先啊，咱得知道用多少肉，用多少佐料，到底怎么煮，煮多长时间才能动手，这样保证万无一失。听到了以上两个答案，博士生沉默不语，低着头回到了宿舍。一个月之后，一篇文章跃然纸上，只见目录的第一行这样写道：
1: 关于如何做红烧肉，第一章，如何养猪。

0: 这一天啊，这个做生意的人挑了两只大篮子在肩上，每个篮子上都有一只非常英俊潇洒又漂亮的金刚鹦鹉，
1: 一定很值钱吧。
0: 他假装呆笨的样子在城里面走着，一边走一边叫卖，
2: 卖母鸡，你要买一只母鸡吗？
0: 哎，大家就想了，
1: 还怎么回事啊，
0: 这人真傻哈，
1: 傻子
0: 拿鹦鹉当母鸡啊，
1: 就是，
0: 哎呦，真是吃大亏，
1: 没见过，长这么大没见过。
0: 这时候有一人看见了啊，就觉得，哎呦，我要是赚母鸡的价钱，我买一只鹦鹉，
1: 太便宜了，
0: 那可真是便宜透了。
1: 是是是，于是他就上前问了，
0: 哎，哥们儿，你的那个母鸡，多少钱一只啊？
1: 我的母鸡
0: 啊，
1: 50，
0: 50
1: 啊，
0: 那么贵啊？
1: 就50
0: 啊，那行，50就50吧。
1: 这人一想，50块钱买一金刚鹦鹉。

0: 太划算了，就卖了。
1: 行
0: 了，
1: 你不讲价了，算了吧。
0: 是是是，于是给了个50块钱，
1: 那50块钱给你啊。
0: 嗯，好。
1: 刚要从篮子上拿走那只大鹦鹉，
0: 啊，
1: 嘿，这卖母鸡的人把这钱放到 A 袋里头，连忙跟我说：“
0: 不是不是不是，
1: 啊，
0: 不是那个，
1: 怎么着？
0: 母鸡在这里头呢，难道连母鸡和鹦鹉都分不清楚啊？”
1: 我。

0: 凉的习俗啊，是男子戴帽入室以后必须摘下来，而妇女的大檐帽在室内却可以不摘。某电影院常有戴帽的女观众，坐在他们后面的观众就极其反对，一起向影院的经理提出意见，请其通告禁止。经理说，
1: 哎呀，这个事儿啊不太好办，禁止嘛欠妥，只有提倡戴帽还算可以说得过去。
0: 大家听到经理这么说呀，就非常的失望。这一天在影片开演前，银幕上果然出现一则通告，
1: 本院为了照顾衰老高龄的女客，允许他们照常戴帽，不必摘下。
0: 通告一出啊，所有的女观众全部摘下了帽子。

0: 而且能够让老鼠变得神采奕奕，而且三病两痛的小毛病也都没有了。这种神奇的食物啊，叫做维他命，这是聪明的老鼠从这种食物的包装瓶的标签上知道的。这种食物的说明书上说，每天只要吃上一粒，就能改善人体机能。这只聪明的老鼠想，我每天吃这么多，身体将会比人类更健硕。几个月之后，地下室储存的过期的维他命终于吃完了，聪明的小老鼠也长成了一只大老鼠。这时，这只聪明的大老鼠却发现自己已经吃不下稻米，只要吞下稻米，老鼠便感觉腹胀难消，并且口干舌燥，喉咙也很痛，蹲在水池边不停地喝水也没有用。这时，这只聪明的大老鼠才幡然悔悟，人们所依赖的东西竟是以丧失自我机能作为代价的。寻找自我，发掘自我，不要在依赖中失去自我哦。
1: 一位妇女骄傲地对人说，
2: 我儿子一出生就在农场帮我干活。
1: 人家不信，反问他，
2: 你儿子一出生第一年干什么活？
1: 这位妇女低头一想，张嘴便说，
2: 他帮我挤奶。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无限，拜拜。

武有见，马乔人称他为纽爷。他是一位基督教徒，喜欢一个人在教堂内祈祷和思考。他也是一位革命者，在历史上他曾与孙中山一起从事革命活动。辛亥革命中，他曾参与领导光复上海的战役。除此之外，马乔人民对这位风流人物的印象，还有就是他对手狮舞的热爱呢。出生在马桥镇上的一个富裕家庭，酷爱武术，常年健身，身板硬朗。在他的倡导下，镇上成立了武术团，他经常献艺传技。本地流行独具特色的手狮灯舞，当时俗称跳狮，牛永健则格外热衷。

平日里工作之余，他总会组织镇上的年轻人去他家的院子习武练手诗，所以每年的手诗舞大会他总是最起劲的，不仅训练队伍，而且还要组织赛事，充当评委。马乔逢年过节都会有手诗舞的表演，而手诗舞爱好者自发组织的手诗舞大会办得比过节还热闹，他总能让镇上的百姓趋之若鹜。其实手诗舞主要的特点就是把狮子道具置扎在两根竹竿上面，一般百姓就把狮子举过头顶，步行在熙攘的人群中，增添节日的气氛。

而受过训练的手势舞者则可在空中有节奏穿花样地舞动这个狮子，甚至可以几个人一组列队表演。他吸收了舞龙翻滚缠绕的传统技术，又继承了舞狮的勇猛粗犷，还有诙谐逗人喜爱的神态，

每年的这一天，马桥镇的主干道上煞是喧嚣，从四面八方赶来的百姓将这里挤得水泄不通。镇上的其他文艺团体也会派出自己的队伍，组成声势浩大的行街表演，为手狮舞大会造势。大家一个是图个热闹，另一个也是希望亲眼目睹镇上的几支最顶尖的手狮舞队一年一次的技艺大比拼。

民间组织的比赛主要是以强身健体为主，所以动作并没有很多炫技的成分，也没有武术里那种让人眼花缭乱的套路。他强调的是队员之间动作的一致性、协调性和力量度，而且评委看重的是队员在动作展示中所体现的精、气、神。我们在马桥手势舞的大会中，并不一定能得到舞狮里那种高强度对抗的感官刺激，但却同样能感受到那种步调一致、激昂高亢的豪迈精神。

旧时手势舞表演没有一定程式，以行街表演时即兴发挥为主，通过对诗的模拟，体现文诗温顺的神态和舞狮勇猛的性格，更以夸张的手法表现人舞狮、狮拟人的情绪，把人的欢乐情绪融在手舞足蹈之中。虽说这是一年一度的手狮舞比赛，但马桥人其实并不在乎输赢，他们享受的是手狮舞带来的快乐和热闹。即便最后所有的队伍都获得了来自组织者的犒赏，但最大的赢家无疑还是当地的观众呢。追溯马桥手狮舞最初的形成，清康熙乾隆年间起，各镇逢年过节及庙会出灯，最重要的活动是提灯行街和观看灯彩。而马桥老镇上街道狭窄，观者拥挤，提灯的百姓往往要用竹竿撑起狮子灯，以利炫耀。

而当手狮舞队伍途经大户人家门口时，更会摆开场子，尽情展示狮子灯，做出各种嬉戏、祝福、逆乐等姿态。按照传统，一般受此殊荣的大户人家则会端上汤团等点心，有的甚至直接把银两给到手狮舞一人手中，以表礼貌和认可。

人们喜爱狮子的吉祥寓意和豪迈之情，注重手狮舞的娱乐健身功能。而马乔人痴迷如一，对马乔手狮的推广，使得这门古老又健体的民间艺术逐渐在镇上及周边流行开了。

经过历代艺人提炼和丰富，手持舞表演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基本套路。手持舞以其手带狮的独特形式，明显的区别于地狮舞。

成为一种颇具特色的舞蹈。 因乡镇的街道都较窄，两旁屋檐较低矮，当手施行贴表演时，常容易发生碰撞，便形成了以矮蹲步为基础的横移、直进、三进三退等步法和贴身绕狮等技法。手施舞中的文狮，其主要舞蹈动作有20多种，其中有集狮祝福、八字绕狮、 倒挂金钩、躺身醒狮、马步施乐、盘头陨狮、单跪绕狮、躺身绕狮、脱狮。

而舞狮的动作幅度更大，速度更快，更有气势，尤以腾、翻、跌、滚、扑动作为主，一般需要具备一定武术功底的人才能运用自如。

如今遗存下来的马桥手诗舞的套路，大多是后人为了广泛普及群众的参与性而改良的，其动作样式更接近文诗的风格。手诗舞，手诗舞，除了手中的狮子，更要注意这个舞字。我们在观摩手诗舞表演时，往往可能注意力在舞者手中色彩斑斓凹面冲额角的狮子上，但其实舞者脚下的步伐也尤为重要。只有当步伐跟住锣鼓声的节奏，并富有音乐韵律的带动整个身子舞动起来，且让手脚协调一致时，才能让手中的狮子舞得栩栩如生，生猛动人。深谙此道的马桥人在训练时特别注意强调步伐的锻炼，

手狮舞在马桥，不仅是百姓众乐的一种文化，也是民间办喜事里最受欢迎的表演。一生热爱手狮舞的钮爷，就连自家孩子办喜事的时候，也不忘叫来一组人马助兴。流传百年的马桥手狮舞到底用的是什么原材料，又是如何制成的呢？在马桥手狮舞诞生1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有幸找到了从上世纪80年代就从事手狮制作的传人孙炳祥老师傅。狮子灯具制作材料一般用竹

0: 镊、麻、白棉纸、彩纸或绢、彩丝等，经过不断改良，变成了由两根竹柄分别撑起狮头和狮尾的模样。在装饰上附加了一系列名堂，寄托了自己的心愿。民间相传，狮子是神，本来极其懒，一年四季睡个不醒，所以要点睛将它唤醒，而醒来的狮子在敲锣打鼓声中纵情起舞，能给人们纳吉求祥。所谓的狮子大开口，凹面冲额角，就是要避免狮子脸部太平，只有让额头冲起来，嘴巴张大了，才能体现它作为兽中翘楚的威猛来。为了能把这项古老又富有精神信仰的民间文化流传下去，马桥镇政府在近几年不遗余力地大力开展传承和保护马桥手狮舞的举措。一方面利用自身具备举办国际赛事平台的优势，提供高端表演窗口向国际友人展示马桥手狮舞，而且又不断创造和提供各种舞台，让马桥手狮舞在悦人之目的同时，也毫不含糊地推广了自己，让更多的人知道了马桥。这个由牛永健先生创办的强树小学，也把手狮舞列入了教学课程，学生狮舞成为学校的一项特色教育活动。学校推广自编的手狮舞操，以手狮舞可强身健体的功能，促进孩子的体育发展。看着孩子们稚嫩的小手紧紧地握着手狮舞，步伐略有生疏，却又充满朝气地向前迈去，让人感到或许在冥冥之中注定了手狮舞的传承和发展将在一代代马桥人的身上继续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走下去。
1: 当时大行的记者我到市集的面前去，国庆三十五周年我到市集上去过，民富大桥老人我给到市集里拉来请了好几天，然后大行的当时听见我到市集面前去。
2: 手狮舞当中我们看到精湛的自大艺术，可以看到翻滚腾挪的抓撒艺术，又能看优美的肢体语言。
3: 马桥手狮舞呢，是我们马桥地区的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民族民间音乐。
4: 原来我们在那个手狮舞的时候，没什么道具的，就是那个从那个水果的篮子做那个道具，一步一步这样去学。
5: 我们手狮舞在培训当中呢，主要讲究一个体能训练，因为我们手里有道具，体能是相当重要的。那首先呢，我在学培训队员当中呢，就是让他们呢练呢马步行走，就是侧着身子绕操场跑，滑步前进，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体能锻炼的一种方式。另外一个呢，手势的技巧呢要讲究精气神，一个人的感觉也有，手里要有东西，是吧？手势拿起的时候他一定要有东西。手势舞的音乐节奏相当重要，每一个点每一个节奏要做到准确，这样呢才把手势舞得更加精彩。
6: 说老实话，这个马桥手势啊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啊。我们当初练的时候啊，手啊起了很多泡，一层又一层，脚崴了，腰扭伤了。为什么？我们里面有几个动作，比如说明彩、八字绕花，这需要腰啊，一不小心就扭伤了。我们在学的时候啊，哎，这个学得非常有劲，不枯燥，因为它有情节，还有啊，有戏戏呀，啊，小事和大事之间的这种亲情啊，都有。马桥手狮舞啊，现在已成为我们马桥的一张名片，也是我们闵行区的一张名片，也是上海市的一张名片。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0: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2日，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10月1日，国庆节当天，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乌翠区调研检查供热保障和安全生产工作。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在节日期间坚守工作岗位的干部职工表示诚挚问候。在华能伊春热电有限公司，董文琴强调，要加强疾控运行监测和参数分析，科学调度热源输出，确保电力供应稳定，热源输出充足。要加大汽机平台、锅炉本体、热网系统等重点部位巡查频次，及时发现并消除设备隐患。在华能伊春热电有限公司，董文琴强调，要加强疾控运行监测和参数分析，科学调度热源输出，确保电力供应稳定，热源输出充足。要加大汽机平台、锅炉本体、热网系统等重点部位巡查频次，及时发现并消除设备隐患。在乌翠区裕达御品换热站，董文琴强调，要抢抓正式供暖前的时间，及时解决跑冒滴漏等问题，加快抢修漏点，确保管网系统按时具备供热条件，下格外耀眼。嘹亮的国歌响彻四周，现场气氛庄重而热烈，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干部职工的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荣誉感。本台消息，10月1日国庆佳节，小兴安岭层林尽染，经林区金祖风景区晨光破晓，云海升腾，万千景致壮美如画，大批游客慕名而来，手擎五星红旗，静候东方日出，在层林云海间礼赞盛世山河，抒发对祖国的赤诚热爱与美好祝愿。凌晨的金祖峰静谧清幽，山色空蒙，晨露与云雾将山林装扮得清脆欲滴而又扑朔迷离，大家缓步攀登，沿途饱览迷人秋色，呼吸纯净山林空气，身心舒展，心境悠然，登山的疲惫尽数消散。很多游客都高举国旗一路攀登，鲜艳的中国红一直延伸到山顶。层雾渐散，五花山就如打翻了盖子的颜料瓶，一边倾倒，一边点染，一边拉开绝美秋景的帷幕。一阵秋风划过，林涛阵阵，

0: 云海翻腾，游客激动的心情也随之荡漾。当旭日初升，万丈光芒迸射而出的那一刻，人们齐声欢呼起来，五星红旗迎风舒展，与冉冉红日、浩瀚云海交相辉映。游客们沉醉于绝美风光，在秋日盛景中感受绿水青山之美，盛世国泰民安之幸。本台消息，山河同迎华诞，欢歌共颂华章。连日来，各地以多种形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友好区举办了庆祖国华诞、颂时代华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艺汇演，大合唱《东方红》、歌曲《天耀中华》、舞蹈《我唱赞歌献祖国》等节目，饱含着广大群众对祖国的深切依恋。干部职工用歌声礼赞祖国，以舞姿演绎情怀，生动抒发了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与美好祝福，也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厚植家国情怀，激扬创业斗志，以昂扬姿态绘就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画卷。南岔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组织开展我们这样过国庆主题文明实践活动，学生们巧用小米、红豆、黑米等材料拼贴出天安门、长城、我爱祖国等主题粮食贴画，同时利用彩色卡纸裁剪拼接，精心制作国庆主题手工作品，用稚嫩巧手勾勒家国美景。孩子们在亲手创作的过程中，真切感受祖国的山河壮美，在潜移默化中播种爱国种子，厚植家国情怀。枫林县举办了庆十一与时间赛跑，探国史脉络，知识大比拼活动。各参赛队伍紧扣国史脉络主题，学习中国历史，了解县域文史典故，引导干部职工厚植家国情怀，勇担时代使命，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迎接新中国成立77周年。本台记者王明金、王庆满报道。国庆假期首日，刚刚开通运营的哈一高铁迎来大批旅客和游客，伊春西站客流明显上升，我市各地全力做好接驳迎客服务，让旅客出站即乘车，落地即打井。记者在伊春西站看到，出站口人流如织，秩序井然，国庆假期客流热度明显上升。眼下正值五花山最佳观赏期，为更好迎接八方来客，我市部分县区为旅客们准备了免费接驳车辆，让旅客们更快、更安心、更好地到达目的地。站前广场停车场内，枫林县调配的10台统一标识的客车整装待发。随着哈一高铁的开通运营，这个国庆我市各大景区人流爆满，五营红松林海、新青国家湿地公园等景点迎来八方游客。秋日的林海色彩斑斓，层林尽染，红松挺拔，白桦金黄，五花山色次第铺开，游客穿行其间，或拍照留念，或驻足凝望，尽享秋日盛景。本台消息，哈一高铁开通后，伊春西站地面客运接驳同步跟上。9月28日，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新开通3条高铁客运专线，打通市民旅客从家门到高铁站台的最后一公里。清晨10分，高铁专线客运车辆整装待发，车身标识清晰，车内环境整洁，线路站点票价公示齐全，不少市民早早来到站点等候乘车。此次开通的高铁专线1号线、2号线、3号线覆盖伊春主城区、乌马河城区、乌翠区核心区域，串联火车站、大型商圈、综合医院、政务中心、居民小区等重点客流点位，精准对接群众通勤、就医、出行、商旅多元需求。3条高铁专线首班最早3点50分发车，末班20点40分从伊春西站发车，运营时长全面适配高铁早晚班次，实现客运、高铁运力高效衔接。3条高铁接驳专线的开通，进一步完善了我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既方便了群众日常出行，也将有效提升城市交通配套能力，优化文旅营商环境，为我市交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2: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3: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让快乐伴我们成长，青春飞扬。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徐畅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展示个人魅力，绽放青春活力，青春风采。
3: 今天的栏目里给您介绍的是团市委扎实开展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事儿。今年暑期，团市委以市级统筹引领、县级落地承载、校地双向赋能为工作主线，对接省内外多所高校千余名青年师生赴一开展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引导青年学子走出校园，扎根基层，在服务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全面振兴中锤炼本领，贡献力量。团市委着力构建引智入医、实践育人长效工作体系，梳理生态康养、红色教育、乡村振兴等优质实践资源，配套完善食宿保障信息，编制完成伊春市大学生三下乡实践点位及食宿保障统计表，为高校团队提供精准指引。围绕沿着总书记足迹上好主题团课主线，统筹设计精品研学路线，把我市绿色转型发展实践转化为可体验、可感悟的行走的思政课，搭建校地对接交流平台，与哈尔滨师范大学签订青马工程校地共建协议，打造特色育人阵地，举办青春实践行、赋能林都游座谈会，联合市委组织部、市文观光旅局推介伊春旅游资源与人才引进政策，架起高校人才与地方发展的沟通桥梁。各县市区团委立足本地资源禀赋，主动对接高校实践团队，形成各具特色的工作局面。其中，铁力市携手黑龙江大学实践团队，以乡村强惠美化、助农直播等形式赋能美丽乡村建设。嘉荫县对接哈尔滨北方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深耕红色教育与产业调研。丰林县联动黑龙江东方学院实践团，深入龙头企业观摩精深加工全流程，推动校地企达成合作共识。汤旺县联合哈尔滨应用职业技术学院开展沉浸式

研学实践，依托产业基地、湿地保护区、红色步道打造实景思政课堂。大庆山县对接东北林业大学实践队，围绕乡村治理、非遗传承等开展实地调研，完成社会实践基地共建。金林区邀请哈尔滨音乐学院实践团开展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文艺汇演，用文艺力量弘扬抗联精神，丰富林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全市各集团组织坚持实践与宣传同频共振，围绕来伊春清凉一下，伊春避暑夯爆了等话题产出图文短视频作品百余篇，浏览量突破20000次。各实践团队围绕文旅开发、品牌推广等课题形成高质量调研报告，为地方部门科学决策提供参考，让青春智慧真正服务林区高质量发展。

了解最新动态，报道最新资讯，科教资讯。在国庆佳节之际，金林区文联在西林镇三公里广场开展“永远跟党走，文化润民心”主题文化惠民文艺演出，用精彩文艺节目礼赞新时代，讴歌伟大祖国。演出现场氛围热烈，暖意融融。舞蹈《祖国你好》，我唱赞歌献祖国，山美水美金林美，舞姿灵动优美，尽显金林山水之美与辖区群众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诗朗诵《党旗颂》，铿锵有力，深情满怀，回望奋斗峥嵘岁月，抒发坚定不移跟党走的赤诚初心。经典歌曲《我和我的祖国》，今天是你的生日，旋律悠扬，引发全场观众齐声传唱，共情共鸣。说唱脸谱古韵十足，传统评剧爆花名唱腔地道婉转，优雅大气的 T 台走秀风采尽显，让群众近距离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压轴登场的电声乐合奏歌唱祖国，气势磅礴，将整场演出气氛推向高潮。此次文化惠民演出以文艺聚人心，以文化润民心，在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生动展现了金林区文艺事业蓬勃发展的良好风貌。近日，不负青山成壮志，且看林海续新篇。伊春市2026年秋季开学第一课主题宣讲活动在伊春职业学院新安学堂举行。伊春职业学院团市委有关领导、伊春职业学院师生代表共计300多人现场聆听宣讲。活动邀请了市青年讲师团成员、市第一中学副校长商建国，以“人与青山两不负，小兴安岭林海中的共生、抗争、建设、振兴”为题做主题宣讲。围绕林区开发建设历程，宣讲回望先民与山林和谐共生的生存智慧，追忆闯关东移民开拓林区的坚韧品格，再现东北抗联将士浴血林海、守土卫国的峥嵘过往，讲述林业三师将士脱下军装投身林区建设、扎根林海的无私奉献精神，系统梳理抗联红色精神、林区奋斗传统与新时代红色转型发展的生动实践。

好的，好朋友们，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快乐驿站，乘坐我们的快乐列车。如果你有搞乐的笑话，如果你的歌声很动听，那如果你的绕口令也说得很棒，我们都欢迎你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

0: 来展示你的才艺啊。
1: 在这里我们盼望你的参与，期待你的光临。
2: 就在这一瞬间才发现失去了你的容颜。
0: 在今天的这个栏目里，请听好朋友带来的诗朗诵。
3: 什么是祖国？我不停地思索，一年长一岁，答案有千万个。小时候，妈妈说，祖国是一幅画。长大了，祖国是长江，是黄河。祖国是天安门的彩旗在飘扬，祖国是夜晚的万家灯火，祖国是天空中飞翔的和平鸽。什么是祖国？它是我心中的一首歌，我要大声地唱，大声地说，那就是我爱祖国，我爱祖国，我爱祖国。
4: 我心中总唱着一首快乐的歌，你要问我为什么呀？为什么？我就高兴地对你说，我心中有我的祖国，我心中总燃着一团不熄的火。你要问我为什么呀？为什么？我就高兴地对你说，我心中有我的祖国，我心中总流着一条奔腾的河。你要问我为什么呀？为什么？我就高兴地对你说，我心中有我的祖国。小时候妈妈对我说，长大后要好好的报效祖国。童年的我把祖国记在心窝，但不知祖国的含义是什么。巍巍的长城告诉我，文明和智慧是我的祖国。滔滔的黄河告诉我，勤劳和勇敢是我的祖国。茫茫的大地告诉我，春风和雨露是我的祖国。冉冉的朝阳告诉我，光明和希望是我的祖国。啊，祖国啊，祖国，你是金色的山河，你是万家的灯火，你是慈母的情怀，你是我心中唱不完的颂歌。

我有一个美丽的祖国，它的名字叫中国。我的祖国很大，秀美山河，幅员辽阔。我的祖国很暖，56个民族相濡以沫。我的祖国茁壮伟沃，养育中华儿女累累硕果。我的祖国坚韧伟大，面对坎坷从不退缩，它有我们人民的寄托，它有我们的党在辅佐，即使再多的挫折也会让祖国变得更加强大。何其有幸生于华夏，在祖国的爱护下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身名门而少年得志的典型，他的父辈与孙坚有交，周瑜也因而很早就和孙策相识，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孙策处境最为艰难也是最为关键的时候，周瑜破家相助，为孙策建立江东基业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孙策英年早逝，临终之前啊，给孙权留下了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的政治遗嘱。孙权随即任命周瑜为中护军，与长史张昭一起分掌江东的内外大权。可是孙策孙权兄弟对周瑜的信任和重用却让一个人很不舒服，他就是老将程普。要说程普啊，也确实有不服气周瑜的资本，他是最早追随孙坚的老人，在剿灭黄巾、讨伐董卓的战斗中攻城野战立下了汗马功劳。孙坚死后又追随孙策，同样战功卓著，从淮南到江东，孙策打下的几乎每一处地方都有程普战斗过的痕迹。按照程普的想法，自己年龄比周瑜大，功劳比周瑜高，理应比周瑜更受重用才是，但周瑜如此年轻却后来居上，这就让程普感到非常不服，于是在各种场合给周瑜找茬，当众羞辱周瑜。可让人不解的是啊，每次面对程普的挑衅，周瑜都极其宽容，从不与其计较，一个巴掌拍不响。这样的时间久了呀，程普也觉得自己挺没劲的，渐渐就改变了态度，试着和周瑜交往。谁知这一交往不要紧呐，竟然被周瑜给迷住了。因为他发现周瑜这个人不仅文韬武略、多才多艺，并且非常有人格的魅力。程普曾深有感慨地说呀，和周瑜交往啊，就像品饮香醇的美酒，不知不觉就已经沉醉了。现在程普对周瑜是心悦诚服，肯定是不会找茬了。那当初周瑜对程普忍气吞声，是因为怕吗？你想想啊，连不可一世的曹操周瑜都没怕过，怎么可能怕程普呢？他是为了避免吴郡中最有威望的两个人内斗，给敌人造成可乘之机，所以才选择了退避。所以啊，周瑜的退让不是因为胆子小，而是因为他格局大。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出奇制胜。战国时期有两个著名的将领，分别叫乐毅和田丹，两个人各事其主，都很会布阵打仗。有一次，两人碰巧在即墨这个地方打仗，田丹带领的是齐国的军队，乐毅带领的是燕国的军队。乐毅将田丹牢牢地困在城中，为了减少伤亡，所以没有攻打，田丹也没有半点放松。为了鼓舞士气，他和士兵们同吃同睡。三年时间过去了，田丹快要支持不住了。正在这时，燕国的国王去世了，新国王即位，于是田丹灵机一动，想了一个转败为胜的好办法。田丹先让人去燕国散布谣言，说乐毅的坏话，新国王听到传言后，不问青红皂白，很快就把乐毅的将领之职撤了。乐毅知道撤职后凶多吉少，就动身逃到赵国去了。田丹见第一个目的已经达到，便再次派人到燕军中去散布谣言，说即墨人最怕被别人挖祖坟，祖坟一挖，他们就会军心大乱。田丹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看出燕军现在的将领是个无能的小人。果然不出所料，听到这样说，燕军的新将领真的派人去挖即墨人的祖坟。

结果即墨的军民非常气愤，非跟燕军拼命不可。如此一来，燕军打仗的士气一下子就提高了很多。天丹看到打仗的时机已经成熟，便假装向燕军投降的样子。燕军的新将领居然真的以为是挖祖坟有效，高兴地疏于防范。受降时，天丹命令士兵们在牛角上绑上刀子，在牛尾上绑上鞭炮，用彩色的绸缎包住牛的全身。当齐军走到燕军的附近时，田丹下令点燃鞭炮，牛听到鞭炮声吓得六神无主，发疯似的冲向燕军。燕军见此事态四处逃跑，就这样燕军很快被打败了。田丹听闻燕王去世的消息后顿生灵感，运用计谋一步步将燕军引入自己设下的圈套，从而让齐军转危为安，最终取得了战争胜利。相比之下，新即位的燕王与取乐毅而代之的新将军则属于不动大脑贸然听信谗言的愚昧之人，是扶不起的刘阿斗。燕军最后败北亦在意料之中，燕军放走军事奇才乐毅，最后战场失利，实乃咎由自取。用奇兵巧计战胜对方，比喻用奇妙的出人意料的办法或策略取胜。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南北朝时期，公元550年，东魏的政治大权被当朝的丞相独揽，这个丞相就是高阳。高阳一人统揽着东魏所有的政事，并且有篡权夺位之心。当时的魏孝晋帝只是一个居其位不谋其政的皇帝，后来高阳逼迫魏孝晋帝退位，将皇位转让给他。高阳就这样运用卑鄙的手段建立起了一个新的王朝，这个王朝就是北齐。高阳做了北齐的文宣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防止东魏死灰复燃，东山再起，高阳大灭东魏元氏政权的势力，对东魏的皇族斩尽杀绝，几乎不留活口，以此来免除后患。高阳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手段极其残忍。他首先杀死的就是魏孝晋帝和他的三个儿子，他用毒酒将他们毒死。之后高阳还是觉得留有隐患，就下令把元氏宗室近亲44家逮捕下狱，前后共赴死700多人，就连婴儿也不放过。将元氏宗亲杀害后，高阳还叫人将尸体抛到漳河里去喂鱼。高阳的行为很快就传播开来，传到了元氏的远房宗族那里。远房宗族非常恐慌，生怕什么时候高阳的屠刀会砍到头上来，他们赶紧聚集起来商量对策。有个名叫袁景安的县令说，眼下要保命的唯一办法是请求高阳准许他们脱离袁氏，改姓高氏。袁景安的堂弟袁景浩听到这话后，坚决反对这种做法。他非常气愤地说，怎么能用抛弃本宗改为他姓的办法来保命呢？大丈夫宁可玉碎，不能瓦全。我宁愿死而保持气节，不愿为了活命而忍受屈辱。
1: 胆小怕事的袁景安，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被

地把景浩的话禀报给了高阳。高阳随即逮捕了景浩，并将他处死。袁景安因告密有功，高阳赐他高姓，并且升官发财了。但是好景不长，残酷的屠杀不能挽救北齐摇摇欲坠的政权。袁景浩被杀不久，高阳因病死去。过了十几年，北齐王朝也灭亡了，而袁景浩那宁可玉碎不能瓦全的正义行为却一直受到后世人们的称颂。后来人们根据这个故事，把袁景浩的大丈夫宁可玉碎不能瓦全简化引申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个成语。袁景浩不畏强权，为了气节和尊严，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这种精神非常值得称颂。他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度。在他眼中，尊严的价值大于生命的价值。中国还有句古语，士可杀不可辱，说的也是这个道理。一个拥有强权的人并不一定能够称为英雄，但是一个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正义之士却可以。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

0: 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 幸会幸会幸会，
2: 多多请教。
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 可不是乱说。
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8: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9: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0: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海拔5373米之上的暖心民生实践。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罗金华，让惠残政策从纸面走到残疾人身边。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海拔5373米之上的暖心民生实践。西藏山南市浪卡子县普玛江塘乡，38岁的乡党委书记多吉旺久走进沙空村村民普布曲巴家，叮嘱道：“村里的一户一档七色卡已建好，证件资料村里统一代管，你安心巡边就好。”普玛江塘乡位于浪卡子县南部，因为在普莫雍措湖畔，全乡平均海拔5373米，是全国海拔最高的行政乡，空气中的含氧量只有海平面的40%。今年是多吉旺久在普玛江塘乡工作的第4年，常年的高原日晒让他面容黢黑。我们进村入户走访调研发现，群众习惯线下办理政务服务，经常因交资料跑证件耽误放牧。普玛江塘乡地域辽阔，部分群众从家赶往放牧点，开拖拉机单程需要2-3个小时。为破解牧区治理难题，普玛江塘乡深化抓党建促基层治理、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工作，创新一户一档七色卡便民服务模式。普玛江塘乡党委搭建党员加民警加群众联防体系，常态化开展边境巡护值守。普布曲巴是当地一名资深护边员，高原山路崎岖难行，他每次驱车前往巡边点需要将近2个小时，单次徒步巡护里程超20公里。有时候巡边结束太晚了，我就住在附近的木工房或者帐篷里。普布曲巴说，据统计，全乡年均巡边超300次，里程超1000公里。在高海拔地区工作，党员干部身体长期承受高负荷，但全体党员干部始终坚守岗位，守护边疆，服务群众。他们常常冒着-230摄氏度的严寒走村入户，开展法制教育、防冻防寒、牲畜保暖等工作。现在家里通了氧气和暖气，晚上睡觉舒服多了，白天室内穿2件衣服就足够了。萨藏村68岁的措姆说，为改善群众居住条件，乡党委争取项目资金800余万元，积极推动全乡280户家庭安装空气源、热泵热风机和家庭弥散式制氧机，同步实施健康之屋改造项目。昔日家家户户屋内烟雾缭绕、缺氧阴冷的场景一去不复返，如今干净

0: 恒温的供暖，充足稳定的氧气，让群众基本告别盼温暖、怕缺氧的生活难题。针对乡村基础设施薄弱，村民放牧出行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普马江塘乡党委积极争取项目，组织村民以工代赈推进生产道路建设，项目总长超43公里，覆盖6个行政村，累计带动约260名群众务工，道路畅通，加速推动产业升级。普马江塘乡党委持续深化牧业改革，推行流转闲置草场、固定放牧人员，优化牲畜结构，合群规模养殖发展模式，推动传统牧业转型升级。同时依托普莫雍措生态资源，举办环湖骑行赛事，发展特色文旅产业。在普马江塘乡党委的带领下，乡经济收入从2012年的985万元增长到2025年的3467.1万元，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超5倍。如今一排排小康房错落有致，房内水、电、汛、网配套齐全，乡里供暖供氧全覆盖。我们扎根极高海拔地区，就是要让群众从吃得饱到吃得好，从穿得暖到住得暖，守住边疆，让群众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多吉旺久坚定地说，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罗金华，让惠残政策从纸面走到残疾人身边。政策不能停在纸上，得走到残疾人身边去。福建省三明市残疾人联合会康复科负责人罗金华说，这句朴实话语背后是罗金华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十余年如一日的奔波与担当，将一项项惠残政策从纸面落实到一个个鲜活的个体身上。以前三明市只有不到10家残疾儿童康复机构，许多县没有机构，家长们只能带着孩子远赴福州、厦门，甚至北京、上海等地做康复训练，经济压力特别大。我们就想每个县最好都能有个机构，让孩子们就近康复。罗金华从租金减免、人才培养、管理规范、技能培训等方面入手，推动民办康复机构落地生根。如今三明市残疾儿童康复机构已增至27家，覆盖全市11个县、市、区。罗金华的办公室就在三明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大楼内，但他很少坐在办公室，经常到各机构转转，看看孩子，问问困难。对因脊髓损伤常年困于床榻的残疾人，走出家门是更艰难的跨越。没有残联政策的支持，没有罗科长的用力推动，我可能现在还躺在床上。脊髓损伤的李富才言语中满是感激，他因意外下肢瘫痪，生活无法自理，卧床9年多。2021年罗金华组织开展脊髓损伤者入户访视工作，一次次入户走访，一户户交流谈心，宣讲政策。为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三明市残联在三明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大楼里分别建成服务脊髓损伤者的希望之家和服务中途失明者的光明之家。在希望之家，李富才通过生活重建实现自理，学会手工编织、手机贴膜、电商直播等技能。如今他担任希望之家的同侪教练，每月有2000多元的稳定收入。别人帮助了我们，我们也要尽力而为的反哺社会。李富才说，他和同伴们成立志愿服务队，到社区广场提供免费手机贴膜服务，每次都排起长队。从生活自理、技能培训到就业创业、反哺社会，罗金华探索推进残疾人康复加就业加 N 自助互助服务模式，做好残疾人工作不能只盯一亩三分地，这份多想一点的劲头同样体现在中途失明者康复服务上。盲人创业者陈奇是三明市中途失明者自助互助康复服务基地负责人。2024年中国残联、省残联大力推进残疾人自助互助康复服务，为帮助中途失明者更好地融入社会，罗金华带着三明市盲人协会的党员骨干，在统筹有限资金的基础上协调相关慈善机构争取支持。同年11月，全省首期中途失明者生活重建训练营顺利举办，取得积极的社会反响。 从项目安全管理到课程设计，罗金华手把手指导工作人员，只为了让我们的机构能够持续健康发展。陈琦说，从残疾儿童康复到脊髓损伤者生活重建，再到中途失明者自助互助，罗金华始终将自己定位为服务员。国家政策这么好，不能锁在抽屉里，要把它落实好，让每一分钱用在刀刃上，让每位受助者都有收获。罗金华说，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2: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1: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3: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2: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1: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2: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4: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身上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各位好，我是小韩，生活娱乐，娱乐生活。小韩在这里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相声，做您每天的快乐加油站。今天为大家带来陈楚生演绎的经典抒情曲《难道》，一首用质朴问句勾勒爱情本质的动人作品。清丽的吉他拨弦开篇，陈楚生温润醇厚的嗓音缓缓流淌，带着细腻的叙事感。有没有人为你点上一盏灯？有没有人为你擦干眼泪？一连串具象化的追问，将爱情里的细致关怀娓娓道来。那些深夜的守候，失落时的拥抱，都是藏在日常里的深情。副歌反复吟唱的难道，既是渴望被感知的叩问，也是无需天荒地老誓言的坚定，道出现代爱情中真实当下的真挚内核。没有华丽编曲，只用最纯粹的旋律与唱腔，陈楚生将付出与期盼、温柔与执着交织的复杂情感化作直抵人心的力量。这首歌曲告诉我们，真正的爱从不是浮夸的承诺，而是藏在每个细微瞬间的牵挂与陪伴。此刻不妨闭上双眼，在这段治愈的旋律中想起那个曾经为你守候烟火的人，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周传雄的深情之作《你在》，一首藏着牵挂与坚守的治愈旋律，轻柔的弦乐铺陈开篇，搭配温润的吉他旋律，周传雄略带沧桑却依旧深情的嗓音缓缓响起。你在岁月的长河，你在刻骨铭心的歌，简单直白的歌词道尽了分离后仍萦绕心头的惦念。这首歌源于与歌迷的聊天灵感，讲述了离别无法斩断情感连结的真挚主题。那些青春的天真，亮的星辰，都是藏在记忆里的温暖印记。周传雄的经典之作《空心》同样悲情，道尽失恋后挣扎与牵挂，钢琴与弦乐交织开篇，奠定深沉悲怆的基调。周传雄沙哑而富张力的嗓音缓缓响起，我的心是座荒芜的城，你走后从此空无一人。直白的歌词勾勒出爱消散后的空洞，那些欲望面前的投降，伤痛后的成长，道尽情感里失衡与无奈。副歌反复吟唱的追问，既是对过往的不舍，也是对重新被爱的渴望，将思念比恨更顽强的执念演绎得淋漓尽致。

0: 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欣赏过音乐，让我们一起收听小品。今天为大家推荐郭冬临、黄洋、刘亚金联袂演绎的小品《心理学初探》，一首用幽默解构职场日常的经典作品。小品以竞争办公室主任为背景，郭冬临饰演的职员被处长用心理学套路转面将这招用在同事身上。从试探黄洋饰演的小黄秘密，到揭穿小吴的整容历程，一连串啼笑皆非的互动，把职场中藏着的小秘密、小试探演绎得淋漓尽致。刘亚金饰演的处长抄手稿出书的反转，更让剧情多了层讽刺意味。没有复杂的情节，全靠生活化的台词和鲜活的表演，小品既戳中了人人都有小秘密的人性特点，又调侃了职场中的人情世故。他用轻松的方式告诉我们，比起套路满满的心理学，真诚坦率才是待人处事的真谛。此刻不妨回味那些经典笑点，感受职场中的温暖与趣味。
1: 每次回到家乡都特别高兴，我也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真的要升了，真的要当我们办公室主任了。不过现在还没当上，因为要竞争上岗，待会儿投我票啊！谁投我票，我给谁发红包，拜托了！哎呀，
2: 国子回来啦！
1: 处长，这大过年的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刚才我听你说怎么的，在发红包，给谁发呀？
1: 不是发红包，我是抢红包。你不知道，我在微信里我老是抢红包，老是抢红包，我从来不发。因为这事儿我都被群里给踢出来了。
2: 郭子，别怪我没警告你啊，咱们单位竞争上岗，不允许拉票发红包，一经发现立即取消资格。
1: 我知道，我不可能发。哎呀，行吧，
3: 郭子
1: 啊，
3: 来
1: 不是处长，你坐，
3: 让你坐你就坐啊。郭子，我最近可发现了一个你的秘密。
1: 我有什么秘密？
2: 是我说呀还是你说呀？
1: 怎么了？
2: 哼哼哼哼哼，说。
4: 等着我喝。
1: 处长你知道了
3: 啊？
1: 哎呀，上礼拜我你说所有人都要集合，谁也不许迟到请假，我请假了，我说我六老爷死了，其实我一共只有五个老爷。对不起，
3: 我说完了，
2: 继续。还有
1: 还有，那就是上一次你去南方考察很长时间，你说让我帮你看着那个水仙花，我忘了，水仙花都死了。你等你要回来的时候，我就上菜市场买了一把蒜苗，我就插上了。你傻了吧唧的，你就说这一直等的都到夏天了，你说这水仙花不开花，这不装蒜的吗？
2: 这都是小事儿。
1: 这还小事儿？
2: 嗯，
1: 那有什么大事儿啊？
2: 哪有什么，没事儿没事儿啊。郭子，我逗你玩呢。哎，郭子，就刚才我说我发现你一个秘密的时候，你是不是特紧张？
1: 我特别紧张。
2: 我说呀还是你说呀？你是不是特别心虚？
1: 我太虚了都。
2: 我哈哈哈，我这么一乐，我一拍你肩膀，我说说，
1: 你是不是特别的崩溃？完全崩溃。
3: 这就对了
1: 啊，
3: 这叫心理学。郭子，
1: 心理学？
3: 我最近刚写了一本书，叫《心理学初探》，马上就要出版了，你得负责给我推销几本。
1: 忙活半天就这点事儿啊？

0: 吓死我了，处长。没问题，我帮你推销十本。
1: 哎，不，八本就够。
2: 八本，
0: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好嘞，哥了，谢谢你啊。
2: 好，
1: 走了。
2: 哎呦，处长，您慢走。
1: 好嘞。
0: 心理学？哎呀，刚才把我吓坏了。心理学。
3: 郭哥。
0: 呀。小黄，
3: 大过年的怎么还不回家呀？
2: 啊，没事，我这拿点东西，一会儿就走。
3: 你呀，真是个老黄牛。
0: 心理学，小黄，来，坐这儿。
3: 干嘛呀，郭哥？
2: 小黄啊。
3: 啊。
2: 最近，我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3: 秘密？嗯。
2: 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
3: 郭哥。
0: 说。
3: 你看见了？
2: 啊！
3: 昨天你看见科长搂着我逛趵突泉？我就说当时身后特别亮的一个东西，原来是你！
0: 你别说那个，你说事儿。
3: 啊。郭哥，不是你想的那样。科长当时不是搂着我吗？
2: 啊，
3: 那是因为我脚崴了，科长搂着我去趵突泉看病。
0: 趵突泉看病？
3: 不是，他搂着我去医院看病，顺便路过趵突泉。
0: 那后来呢？
3: 后来搂着，不，走着，就好了吗？怎么的？你不相信我呀？哎呀，郭哥，你看你能不能替我保守这个秘密？郭哥，我求你了。我老公那个人吧，心眼特别小，要是让他知道，那可怎么办呀？
0: 我的心眼也不大。
3: 你，哎。郭哥，过两天我们单位是不是要竞选主任呢？我投你一票。
0: 哦，那不用。
3: 哎呀，放心吧，我看好你，你一定行。
0: 什么呀？
3: 只是你一定要替我保守这个秘密，好不好？
0: 嗯。
3: 就这么定了。不过郭哥，我还是要跟你解释一下，我跟科长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真的？你怎么不相信人呢？哎呀，你爱信不信吧。
0: 妈，这心理学太厉害了。哎呦，心理学初探，
2: 有点意思。哎呀，这个心理学。
4: 郭哥，
0: 妈，你吓死我了。
4: 哎呀，这么晚还没走呢。
2: 没有，我这边拿点东西准备回家呢。
4: 啊。哎，郭哥，正好现在没人。哎，坐。
0: 我不坐。
4: 哎，你坐。
0: 你别动我。我不坐。
4: 行吧。郭哥，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帮我分析分析啊。
2: 嗯。
4: 你说吧，我最近处对象，处一个黄一个，处一个黄一个，全都吹了。你说跟我这头巾有没有关系？
2: 你再换个色试试。
4: 我就说有关系吗？行，那我明白了，那我先撤了啊。
2: 哦。
4: 我换个颜色。
0: 哎，对，哎，小吴
2: 来。
4: 干嘛？
2: 坐这儿。
4: 怎么了？
2: 小吴啊，最近我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4: 我这是个秘密吗？
2: 啊，我没说这个，我是说秘密。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
0: 说。
4: 郭哥，你看出来了？
2: 啊！
4: 哎，你太厉害了！行，我承认，我这鼻子吧是在韩国整的。
0: 真的？
4: 嗯。
0: 还有哪儿？
4: 还有嘴。
0: 还有哪儿？
4: 还有鼻子。
0: 鼻子输过了，
4: 鼻子整两回。第一回吧，整太高，跟菜刀似的，影响。

0: 里。哦，第二回吧，要搓泰迪跟大猩猩似的，喘气都费劲呢。哎呀，我每天只能用嘴呼气，嘴都爆皮了。哎呀妈呀！所以我才整了个嘴嘛。哦，你们看最近我又把鼻子整回来了。哦，看好看吗？
1: 行。
0: 妈呀！我整三回鼻子呢，
2: 自己都弄乱了。
1: 你说小吴啊，你说你长得那么好看，你整什么容啊？哎
0: 呀，郭哥你不知道。我吧，来咱们公司之前，我对我的形象就一直不太满意，所以呢，我才去整的。但我整完才发现，还没有原来好看呢。
1: 那可不，
0: 所以我明白了，郭哥，男人呢，不能看外表，要看内心。
1: 对，
0: 强大的内心。郭哥，无论如何，帮我保守这个秘密。
1: 啊，行。
0: 啊，对。过两天是不是选主任啊？为了表示感谢，我投你一票。
1: 哦，那倒不用，我真的
0: 放心，我相信你，我一定投你一票，但是你得帮我保守秘密，好不好？
1: 好。
0: 行。
1: 哎，你等会儿，你小吴你原来长啥样？
0: 微信传给你，私聊。
1: 不聊了。那个，你爱长什么样长什么样吧。好，
0: 讨厌。那我走了啊。
1: 好，走吧。
0: 头发真好看。
1: 头有吗？
3: 妈呀，这心理学太厉害了，真没想到。
4: 郭子，
1: 哪个人？
4: 郭子
1: 呀，处长。
4: 哎呀，你看我那包。
1: 什么包？哎呦，
4: 哎，
1: 处长，
4: 看我这脑子，早点回家啊。
1: 好嘞，处长。
4: 啊，
1: 坐，
4: 有事儿，
1: 你坐会儿，来，
4: 有事儿你赶紧说，我得回家了啊。
1: 处长啊，啊，我好像发现了你的一个秘密。
5: 怎么办？
4: 坏了，我这包里的手稿是不是让他看了？
1: 是你说呀，还是我说呀？
5: 待会儿。我一从这边
1: 说，坐这儿说，
4: 郭子，你是不是看了我这手稿了？
1: 啊，
4: 他的这本书你也看了？
1: 他的这本书？啊，
4: 郭子，我错了，我。是我这心理学初探是照这本书抄的，不过你要相信我啊，前半部分是我写的，后半部分是我照那书的抄的。郭总，我，哎，咱们单位不是竞争上岗吗？我听说你要竞选主任
1: 啊。
4: 哎呀，我觉着啊，就不用竞选了，主任这个职位很适合你。
1: 哦，不用。
4: 哎呀，谦虚什么呀？就你了，郭主任。
1: 处长，要是这样的话，这个主任我可当不了。我要当，也要堂堂正正的竞争上岗。主任。人人都有秘密，我不想这个主任成为我一生当中可耻的秘密，我这个心装不下呀。
4: 我先接个电话啊。喂，印刷厂啊，啊啊，我是范处长。什么？都排完版了？太好了。印多少册呀？我觉着啊，我的这本书，咱们，对不起，这本书啊，我不印了。啊，你放心，排版费还有设计费我都会给你。为什么？实话跟你说吧，这本书啊，我只写了一半。你放心，等明年我把另一半也写出来，到那个时候咱们再出版。
1: 处长，
4: 郭子，

0: 处长，我给您拜年。
1: 我给您拜年了呀。
0: 哎啊，咱们是不是把他们都叫上来给观众朋友们拜个年？
1: 上来上来
2: 来了。
0: 观众朋友们，这个故事纯虚构，千万可不要往里凑。
3: 对爱情一定要专一，家庭请您要珍惜。
4: 好，颜值虽然很重要，关键还得真材料。
2: 没错，
1: 我学术作假往上爬，不如回家
5: 烤地瓜。
6: 我是农村的，大过年的到首都来干啥？找我媳妇儿。我媳妇儿在北京打工，在人家家当家庭服务员，就是小保姆。半个多月了没给我打电话，我给她打一个月的电话，她不开机，老关着，是不是被你们北京人给拐走了？我就着急来看看她。你们城里人过年，我们农村人也得团圆，我找她来了，就是这家。完了，真被拐走了，没人在家，这可完了。我的小花，我的小花。
7: 谁呀？
6: 小花，不是大妈。哎呀，
7: 小花是在我家当保姆啊。哦。哎，你是谁呀？
6: 我是那个，我。哦，
7: 你是修煤气的吧？
6: 啊，对对对，修煤气的。哎
7: 呀，太好了，等你半天了，快进来。好好好。哎
6: 呀，小花呢？
7: 哎呀，你怎么认识小花呢？
6: 啊，上次我来这儿来修那个的时候，他在这儿忙前忙后的，挺好的。
7: 他上医院了。
6: 上医院了？
7: 上医院了，都去一个多月了。
6: 怪不得呢，一个多月不给我来信儿，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到底他到底得了什么病啊？哎呀，
7: 不是他病了，是我老伴儿病了。
6: 这太好了。哎，
7: 怎么说话呢？
6: 不是，我是说您老伴儿他好了吗？
7: 好多了。啊，这不是小花今天上医院接爷爷回来，好过年呢。
6: 我等他。
7: 快修吧。
6: 修什么？
7: 煤气。
6: 谁煤气了？
7: 煤气，煤气啦。
6: 煤气怎么会煤气了？
7: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呀？
6: 我修煤气的。哎呀，忘了，对不起。煤气呢？哎呀，
7: 在那儿呢。
6: 哎呀，这一这是煤气。哎，哦，
7: 哎呦，别逗我了啊，快修吧。
8: 哦，奶奶。
6: 小花。
8: 奶奶。
7: 修你的。哦，
6: 好。
8: 奶奶开门。哎。
7: 小花儿，
8: 奶奶，哎，
7: 哎呀，爷爷好吗？
8: 好着呢。
7: 人家让出院，回家能过年了。
8: 正在办手续，我这放东西嘛，一会儿去接他啊。哎呀，
7: 太好了，你小花儿啊，你怎么不听奶奶话呢？不是让你打车吗？又骑自行车了吧？你看看这小脸冻得通红啊，哎呦，这手啊跟冰壶似的，快点。奶奶给捂捂啊！
8: 哎呀，奶奶跟我们老家比起来，这一点都不冷。什么声音？
7: 修煤气的。哦，
8: 奶奶坐。哎，
7: 哎呀，小花儿啊，啊，你父母啊跟丈夫都不在北京，得听奶奶的话啊，以后出门啊一定得打车，你要再不打车，奶奶会生气的。
8: 奶奶，有你疼我，我已经很幸福了。吃饭吧，我给你做去。
7: 不用。奶奶都做好了，趁热吃
8: 啊！那我去洗手啊。嗯。哎，什么味儿？哎呀，你怎么把房门打开了？你快给我关上！
6: 那这怎么关？
8: 这不是？哎呀，你这个人，你谁呀？
7: 他是修煤气的。哎，你怎么这样啊？
6: 我这样，我这是我们的工作服，这样安全。
8: 那不这样就不安全了。啊。那你这样，我们是不是也要这样？
6: 你们不用，我安全就行了。
7: 哦，不是，哎，我怎么觉得我有点头晕呢？
8: 煤气熏的呗，你快去房间休息吧，把那窗户打开啊。哎，
7: 那你看着他修啊。嗯，
8: 我知道了，
7: 好好修啊。哎，
6: 好好。哎呀，这么走。
8: 师傅。
6: 哎呀。

0: 没事吧？没事。
1: 我来。
0: 师傅，你看看见了吧？我们家这煤气它有问题。
1: 对。
0: 你看我打开吧，它不漏气。嗯。我把它关了，它反倒漏气。
1: 哎呀，我有点晕。
0: 呀，是不是刚才撞的？
1: 不是，好像有点味儿。
0: 煤气熏的。你把那口罩摘了。
1: 啊。
0: 你摘了。
1: 姑娘，啊，听你口音好像不是本地人呐。啊，我山东的。哦，山东的。嗯，
0: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俺爸、俺妈，还有我老公。哦，
1: 你老公是农村人吧？
0: 是啊。
1: 可惜了，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0: 我老公也经常这么说。啊。但是我觉得吧，牛粪是最好的肥料，鲜花插在牛粪上。
1: 才能越开越美嘛。哎呀，我看呐，你干脆在城里找一个，把你农村的老公踹了得了。
0: 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你说要是你媳妇儿看你不顺眼，也把你踹了，你心里什么感觉啊？再说了，我老公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老公。
1: 哎呀，哎呀，
0: 哎呀什么？
1: 不是，我是说你老公不好，你老公出不出来打工，让你出来打工。
0: 你怎么知道他不出来？是我不让他出来。哎呀，男人呢也不容易，我怕他出来挨人欺负。
1: 老婆。哎。啊，不是那个，我是说，我老婆就没有你老公的老婆好。<笑>哎呀，其实我觉得你跟我得了。我虽然是个工人，但是我能挣钱呢。我带你在这儿，咱们好好的在这儿过日子，在城里头啊。
0: 将来生个小宝宝，咱们日子越过越好。阀门漏气，你嘴也漏气啊？
1: 不是你听我说完，我就说我给你办个北京户口，你留下来多好啊！
0: 你少跟我胡说八道，我家煤气不用你修了。
1: 行了，我来修吧。
0: 你给我走，我不用你，我不用你修了。
1: 那我再说两句。
0: 你好，你不走是吧？
1: 不是我喝口水再走。
0: 你不走，我现在就打110。
1: 不是，哎，小花，你看我是谁？
0: 我不用看，你就是个臭流氓。
1: 小花。 铁蛋，小花，
0: 铁蛋，
1: 小花，
0: 你怎么来了？
1: 哎呀，小花，我想你，
0: 讨厌。
1: 小花，我跟你说，一个多月你都不接我电话，我急了，我就怕你跟别人走了，我害怕我来调查调查你，我不放心。
0: 调查了，
1: 嗯，
0: 看到了，
1: 嗯，
0: 那人家对我怎么样啊？
1: 北京人对你是太好了，你快坐下，你快坐下。
0: 你看，
1: 我跟你说，小花，我看看，哎呀，越来越漂亮了。
0: 哦，对了，
1: 啊，
0: 我这儿啊有1000块钱，爷爷奶奶给的，你拿回家过年去啊。
1: 我也攒了1000块钱，我想给你，让你在这儿好好过年。哎，咱有这2000块钱，咱回家过年。
0: 铁蛋。 爷爷瘫痪在床，我必须得照顾他。咱俩现在是困难时期，一定要挺过去。以后我们俩天天在一起，等你瘫了，我也好好照顾你。
1: 好，大过年的，你说点吉利的好不好？
0: 我摊，你摊，
1: 还不如我摊。
0: 我摊，
1: 那我摊吧。
0: 铁蛋，
1: 我
0: 住手！
1: 我不住手，
0: 快住手！
2: 你把好好学煤气，你怎么调戏人家闺女呀？
1: 不是那个，
0: 放手。
2: 小慧儿，你挺好个孩子，你怎么跟这种不三不四的人勾搭在一起呀？你对得起你老公吗？
0: 我奶奶，我刚才是骗你的，我真是他老公。
2: 胡说！你还敢冒充他老公？我会让你死得很惨。
0: 奶奶，他真是我老公。你可得说实话。
2: 啊，真是我老公。
0: 你可得说实话啊！真是我老公，我一个多月没给他打电话，他担心我不是在照顾爷爷吗？所以他就来看我了。
2: 真的？哎呀，那太好了！
1: 别别别别别，行了，
2: 别吓着他。哎呀，
1: 这老太太欢迎人和打人是一个模样。
2: 来来来，快坐，哎呀，奶奶，真会可好了，小花儿啊。 你们小两口，我们老两口，咱们一块儿啊，跟家里边过年。
0: 真的，谢谢奶奶。哎，我告诉你啊，过完年你赶紧回家。
1: 行。

0: 年也不走了啊，奶奶呀、啊、在城里给你也找个活儿啊，我们俩呀没有儿女，你们就是我们的亲人。
1: 奶奶，
0: 奶奶，
1: 我谢谢你。
0: 谢谢你。谢啥呀？
1: 太好了，咱们一块好好的过个年。我去买菜。
0: 好。
1: 菜市场在哪？
0: 菜市场，我去买。哎，站住！谁都不用买，年货呀，我早就置办齐了。
1: 太好了，我去修煤气。
0: 别修了，再修就爆炸了。
2: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3: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4: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2日，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10月1日，国庆节当天，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乌翠区调研检查供热保障和安全生产工作，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在节日期间坚守工作岗位的干部职工表示诚挚问候。在华能伊春热电有限公司，董文琴强调，要加强疾控运行监测和参数分析，科学调度热源输出，确保电力供应稳定，热源输出充足。要加大汽机平台、锅炉本体、热网系统等重点部位巡查频次，及时发现并消除设备隐患。在华能伊春热电有限公司，董文琴强调，要加强疾控运行监测和参数分析，科学调度热源输出，确保电力供应稳定，热源输出充足。要加大汽机平台、锅炉本体、热网系统等重点部位巡查频次，及时发现并消除设备隐患。在乌翠区裕达御品换热站，董文琴强调，要抢抓正式供暖前的时间，及时解决跑冒滴漏等问题，加快抢修漏点，确保管网系统按时具备供热条件。在伊美区第五换热站，董文琴强调，要加强配电柜、电机、电缆等电器设备的巡检维护，完善应急电源和备用设备配置，确保换热站安全稳定运行。董文琴指出，各地各部门和相关企业要提高政治站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实属地、部门、企业三方责任，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要紧盯供暖时间节点，加强供热运行监测调度，加快设备调试、管网注水、漏点抢修等各项准备工作，确保供电供热双保障。要聚焦老旧管网薄弱环节，加大巡查检修力度，及时消除各类风险隐患。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完善应急预案，备足应急物资，强化值班值守，坚决防范和遏制安全事故发生，营造平安稳定祥和的节日氛围。市领导陈旭、吕晓光、市直有关部门和伊美区、乌翠区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杨亚丽报道。9月30日下午，市长、市安防委主任苑方江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彻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省安委会2026年第四次全体扩大会议即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要求全市上下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严作风，狠抓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落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时刻保持敬畏警醒之心，切实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要准确把握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强化问题导向，深挖根源症结，压实落靠责任，主动履职担当，全力守护林区百姓平安。会议强调，要紧盯重点风险隐患，从严从细抓好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要防范化解矿山领域风险，抓好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和重大灾害治理，要防范化解道路交通领域风险，加密巡检频次，做好交通疏导，要防范化解旅游领域风险，提前制定限流、分流、管控预案，确保景区景点安全，要防范化解森林防灭火领域风险，坚决守住三个不发生底线，要防范化解消防领域风险，着力提升基层消防安全治理能力，要统筹抓好森林经营、城镇燃气、秋收作业等行业。

行业领域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强调，要进入临战状态，确保每个环节都有人抓、有人管、有人负责。要压实落靠责任，从严督导检查，强化宣传引导，做好应急准备。要严格监管执法，强化行刑衔接，依法从严从重查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切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转型发展。本台消息，国庆节，铁力市、嘉荫县、伊美区、南岔县、枫林县、大庆山县、汤旺县、乌翠区、金林区、友好区、伊春森工朗乡林业局公司等地举行了升国旗、唱国歌仪式，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共同唱响礼赞新中国、奋进新时代主旋律。升国旗仪式现场，护旗手迈着整齐的步伐走向升旗台，伴随着雄壮嘹亮的《义勇军进行曲》，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迎风飘扬，现场气氛庄重而热烈，全体人员整齐肃立，面向国旗行注目礼，高声合唱，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格外耀眼，嘹亮的国歌响彻四周，现场气氛庄重而热烈，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干部职工的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荣誉感。本台消息，10月1日国庆佳节，小兴安岭层林尽染，金林区金祖风景区晨光破晓，云海升腾，万千景致壮美如画，大批游客慕名而来，手擎五星红旗，静候东方日出，在层林云海间礼赞盛世山河，抒发对祖国的赤诚热爱与美好祝愿。凌晨的金祖峰静谧清幽，山色空蒙，晨露与云雾将山林装扮得清翠欲滴而又扑朔迷离，大家缓步攀登，沿途饱览迷人秋色，呼吸纯净山林空气，身心舒展，心境悠然，登山的疲惫尽数消散。很多游客都高举国旗一路攀登，鲜艳的中国红一直延伸到山顶，层雾渐散，五花山就如打翻了盖子的颜料瓶，一边倾倒，一边点染，一边拉开绝美秋景的帷幕。一阵秋风划过，林涛阵阵，云海翻腾，游客激动的心情也随之荡漾。当旭日初升，万丈光芒迸射而出的那一刻，人们齐声欢呼起来，五星红旗迎风舒展，与冉冉红日、浩瀚云海交相辉映，游客们沉醉于绝美风光，在秋日盛景中感受绿水青山之美，盛世国泰民安之幸。本台消息，山河同迎华诞，欢歌共颂华章，连日来各地以多种形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友好区举办了庆祖国华诞、颂时代华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艺汇演，大合唱《东方红》、歌曲《天耀中华》、舞蹈《我唱赞歌献祖国》等节目，饱含着广大群众对祖国的深切依恋。干部职工用歌声礼赞祖国，以舞姿演绎情怀，生动抒发了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与美好祝福，也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厚植家国情怀，激扬创业斗志，以昂扬姿态绘就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画卷。南岔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组织开展我们这样过国庆主题文明实践活动，学生们巧用小米、红豆、黑米等材料拼贴出天安门、长城、我爱祖国等主题粮食贴画，同时利用彩色卡纸裁剪拼接，精心制作国庆主题手工作品，用稚嫩巧手勾勒家国美景。孩子们在亲手创作的过程中真切感受祖国的山河壮美，在潜移默化中播种爱国种子，厚植家国情怀。枫林县举办了庆十一与时间赛跑，探国史脉络，知识大比拼活动，各参赛队伍紧扣国史脉络主题，学习中国历史，了解县域文史典故，引导干部职工厚植家国情怀，勇担时代使命，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迎接新中国成立77周年。本台记者王明金、王庆满报道。国庆假期首日，刚刚开通运营的哈一高铁迎来大批旅客和游客，伊春西站客流明显上升，我市各地全力做好接驳迎客服务，让旅客出站即乘车，落地即打井。记者在伊春西站看到，出站口人流如织，秩序井然，国庆假期客流热度明显上升。眼下正值五花山最佳观赏期，为更好迎接八方来客，我市部分县区为旅客们准备了免费接驳车辆，让旅客们更快、更安心、更好地到。

0: 到达目的地。站前广场停车场内，枫林县调配的十台统一标识的客车整装待发。随着哈一高铁的开通运营，这个国庆我市各大景区人流爆满，武营、红松林海、新青国家湿地公园等景点迎来八方游客。秋日的林海色彩斑斓，层林尽染，红松挺拔，白桦金黄，五花山色次第铺开，游客穿行其间，或拍照留念，或驻足凝望，尽享秋日盛景。本台消息，哈一高铁开通后，伊春西站地面客运接驳同步跟上。9月28日，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新开通三条高铁客运专线，打通市民旅客从家门到高铁站台的最后一公里。清晨时分，高铁专线客运车辆整装待发，车身标识清晰，车内环境整洁，线路站点票价公示齐全，不少市民早早来到站点等候乘车。此次开通的高铁专线一号线、二号线、三号线覆盖伊春主城区、乌马河城区、乌翠区核心区域，串联火车站、大型商圈、综合医院、政务中心、居民小区等重点客流点位，精准对接群众通勤、就医、出行、商旅多元需求。三条高铁专线首班最早3:50发车，末班20:40从伊春西站发车，运营时长全面适配高铁早晚班次，实现客运高铁运力高效衔接。三条高铁接驳专线的开通，进一步完善了我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既方便了群众日常出行，也将有效提升城市交通配套能力，优化文旅营商环境，为我市交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3: 幸会幸会幸会，
14: 多多指教。
1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5: 是可不是吗？
1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
13: 依我看，甲骨文老人

0: 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5: 0:86，
6: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5: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6: 世界纪录。
5: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6: 中国抗击疫情
5: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6: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5: 10年，
6: 中国向
5: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9: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9: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2: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3: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4: 穿越千年时光，
15: 推开历史之门，
14: 打捞人间烟火，
15: 走进市井巷陌，
14: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5: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14: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5: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14: 人间烟火。
16: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精彩节目，内容依然很有趣，咱们共同长长见识。中国传统思想讲究多子多福。这是因为古代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不健全，需要多生孩子以抵御风险，大多数家庭也愿意多生孩子。然而爱生孩子的古代人有时也有少子化的烦恼。那么古人在遇到人口问题时是如何鼓励生育的呢？春秋时期诸侯争霸，鹿死谁手，拼的就是人口实力啊。因此各诸侯国也想尽了办法鼓励生育。越国自会稽战败后百废待兴，越王勾践为了发展人口颁布了一条法令，令壮者无娶老妇，令老者无娶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30不娶，其父母有罪。意思是禁止老妇少妻和老妻少夫的婚姻组合，全国的女子都必须在17岁之前

出嫁，全国的男子都必须在30岁之前娶妻，不然就要把父母捉拿问罪了。同时，越王还规定生了孩子的人家重重有赏，如果生了一个女孩，就给2壶酒和一头小猪；生男孩的话，就给2壶酒和一只狗；如果生了3个以上的孩子，就由国家配备专职奶妈。这条催婚法令的效果是强大的，在这条政策推动下，越国年龄达标的青年男女都匆匆的婚嫁生子了，越国的人口呲儿迅速增长，最终在史书上留下了3000越甲可吞吴的传说。无独有偶啊，战国七雄之一的齐国也推行过鼓励生育的法令。当时齐国社会上出现了贫富差距严重的现象，豪门大户妻妾成群，有些女孩子可能一辈子都见不到丈夫的面，而寒门小户却又穷得娶不上老婆。针对这一现象，齐桓公命令豪门贵族将多余的女子放出去，增加社会上青年女子的数量，让这些女子可以嫁人生子，从而增加齐国的人口。在齐桓公的努力下，齐国出现了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的美好画面，齐国人口随之增长，奠定了齐国争霸天下的基础。与齐国同一时期的秦国也曾经鼓励过生育，秦国的法令简单粗暴，民有2男以上不分异者背其父，意思是家里有2个成年男子但是不娶妻的人家，就加倍征收这家人的赋税。古代的赋税对于老百姓来说是很大的一笔支出啊，加收赋税不亚于巨额罚款，许多秦国人因为无力缴纳罚款，不得不抓紧时间结婚了。鼓励生育的政策并不是只在群雄逐鹿的年代才有的，汉朝作为一个大一统的王朝也出台过鼓励生育的政策。汉朝初年，由于连年战乱，男子人数大幅度减少，刘邦为了恢复人口，针对女性制定了一条政策，规定女子如果年龄在15岁到30岁之间而不结婚的，就要交纳一笔单身费。但是由于当时的男女比例极度不平衡，有些女子实在嫁不出去，也有些女子找不到好人家，宁愿交单身费也不将就，因此这一政策作用有限。刘邦死后，继位的汉惠帝立刻将单身费的罚款金额提高了5倍，如此一来，原本自给自足的平民百姓增加了极大的负担，于是大量人家匆忙嫁女，甚至宁愿让女儿去当小妾也不敢留在家里。为了国家人口数量的恢复，无数的女子流尽了眼泪呀。比起汉朝简单粗暴的罚单身费，唐朝鼓励生育的政策就要人性化得多。唐律规定，18岁以上的中男和丁男每人受口分田80亩，永业田20亩，老男残疾受口分田40亩，寡妻妾受口分田30亩，杂户受田如百姓。也就是说，如果家里有成年健壮男子，可以得到总共100亩田作为奖励，其中公家的田就是有使用权80亩啊，私人的田就有产权的，你还可以交易的20亩。而且这些男子老了或者残废了，也可以得到40亩田养家糊口。女子是没有资格分田的，除非这个女子嫁人了，那么就可以分30亩田。中国可是农业国家呀，对于古代老百姓来说，田地是最重要的财富之一。唐朝为了鼓励生育，也真是下了血本呐。怎么样，鼓励生育的政策古来就有吧？在古代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
女儿长大

0: 就要为他挑一门亲事送他出嫁。众所周知，历朝历代女儿出嫁，娘家都要准备一笔嫁妆。嫁妆的多少可能根据社会环境、家庭条件、社会阶层等不同而存在差异，但若问哪个朝代的女子嫁人是必须要准备一笔丰厚嫁妆的，呵呵，那就是宋朝。
1: 对，
0: 老赵家的天下。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宋朝流行起了一股后嫁之风。宋朝女子嫁人，娘家要备上一笔十分丰厚的嫁妆，而且娘家姐妹众多，谁的嫁妆更丰厚，则侧面说明了谁在娘家的家庭地位更高、更受宠啊！这也直接影响了女子嫁到夫家后的家庭地位。在宋朝啊，女子嫁人如果嫁妆少的话啊，会被女子视为一种耻辱。根据史料记载，宋朝女子嫁人还曾经出现过这样的画面：才之不己，女子休憩不肯生车以嫁，就因为这个嫁妆太少了，女子感到羞愧而哭泣，甚至不肯上婚车出嫁。如果没有嫁妆，女子几乎很难嫁出去。宋朝有一些穷人家的女孩子，可能长得非常貌美，但是就是因为家里没钱，无法提供丰厚的嫁妆，最终嫁不出去，一直待字闺中，青春蹉跎，孤独终老，哎，就跟在家出家一样啊。在宋朝还常常会发生女婴被扼杀在摇篮里的事情。宋朝有官员认为，这种行为的出现其实也与负担不起过高的嫁妆有关。根据宗法条目中记载，嫁女者50钱，再嫁者30钱，娶妇者30千，再娶者15千。在后嫁之风下，娶妻所需聘礼是远远不及女子嫁人所需嫁妆的。那么宋朝为什么会掀起这样一股后嫁之风呢？要知道，古代婚嫁中讲究三媒六聘，名为正娶，除了以男方的聘礼为衡量标准，女子的嫁妆也是衡量女子重要程度的标准之一。嫁妆越多，越能证明女子是明媒正娶、备受重视的妻而不是妾。假如女子和丈夫离婚啊，在没有犯过重大过错的前提下，想要追回自己的嫁妆，也能够得到官方和法律的支持。只要是合法离婚，嫁妆都可以悉数带走。如果陪嫁的嫁妆非常丰厚，离婚对于婆家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损失。所以基于这一层原因，对于后嫁的那些女子，婆家一般不敢轻易虐待。但如果嫁妆非常少，那就是另一种情况喽。嫁过来后，家庭地位可能就非常低微，所以娘家给女儿准备丰厚的嫁妆也是稳固婚姻关系的一种保障。婚嫁是否丰富，除了决定女子嫁到夫家的家庭地位，还严重影响女子后半生的生活质量。
1: 对，
0: 因为在宋朝啊，女子嫁作人妇并不是像现在这样可以和丈夫共同支配婚后财产的。即便是嫁给家底非常殷实的男子，夫家的钱女子也是无权支配的，在需要用钱的时候，只有自己的嫁妆才是最后的底气和倚仗。所以陪嫁的嫁妆越多，就表明女子能支配的财产越多，同时女子陪嫁的嫁妆只有她自己可以动用和支配。女子的夫君和婆家不管以什么样的理由都没有权利动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哈，宋朝之所以形成这股后嫁之风，也和宋朝商品经济繁荣发展息息相关。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重利轻义的观念在人们脑海中开始形成了。这种重利轻义的观念渐渐也影响了人们的婚姻观。嫁人对于宋朝人来说，不只是婚姻关系的缔结，更是利益关系的缔结和金钱的

0: 攀比。值得注意的是，后嫁之风不只在王孙贵族的圈层中，而是普及到社会各个阶层的。根据《宋史》记载，女之嫁也，必有随车钱，大帅多者千贯，少者不下数百贯，倘不如此，则乡邻善笑，富者以豪奢相高，贫者耻其不逮，往往贸易举贷一半。宋朝嫁女儿，嫁妆少了要被耻笑，无论有钱人还是贫穷百姓，无一不被后嫁之风所影响着。对于官员贵族来说，准备一笔丰厚的嫁妆无可厚非，但对于一些普通的底层百姓来说，这就是非常高的一笔花销了。宋朝很多家庭在女儿很小的时候，甚至刚出生就开始准备积攒嫁妆了。即便是这样，他们呢，穷尽数十年准备的嫁妆可能也寥寥无几，所以就会出现因嫁妆过高筹备不起而扼杀女婴的负面现象。虽然后嫁风的盛行让出嫁的女子非常体面和风光，也能让其后半生的生活质量变得更好，但对于整个宋朝社会来说，负面影响是十分显著的。由于底层百姓准备不起后嫁妆，扼杀女婴事件频发，造成人口失调、拐卖妇女、女子持嫁或终身不嫁等一系列问题高发，也对儒家礼教制度造成了一定的冲击。怎么样，重男轻女看来多多少少是事出有因吧。
1: 穿越千年时光，
2: 推开历史之门，
1: 打捞人间烟火，
2: 走进市井巷陌，
1: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2: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1: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2: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1: 人间烟火，
0: 朋友们，在《水浒传》中，从宋公明夜看小鳌山到梁山好汉搭救玉麒麟，元宵佳节屡屡成为故事发生的时间背景。其实这是因为历朝都有宵禁制度，只有在诸如元宵节这样的特殊日子里，普通百姓夜间才得以外出走动，故事才有机会发生。那么古代的宵禁制度从何时开始，又经过了怎样的发展历程呢？古代实行宵禁主要是防范盗贼，当然在战争时期，城外敌军的探子或者奇袭部队一般也都是晚上进入城中。此外，灾荒或者战乱会产生大批的流民，如果流民大量涌入，城市的治安也会变得混乱。有了负责宵禁的官吏，便能对上述情况起到一定的防御作用。因此影视剧中常见的巡夜士卒喝唱着天干物燥小心火烛的打更人并非虚构的，而是真实存在于历史之中的。宵禁制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周朝周礼秋官司寇就列出司务事的职位，并且明确指出其职能是掌夜时以星分夜，依照夜事夜禁，欲晨行者、禁宵行者、夜游者，这便是最早专门负责夜禁事宜的相关职司记载。史记中提到，飞将军李广喝酒喝到很晚，回去的路上走到霸陵亭，被霸陵卫拦下，李广自报家门，被霸陵卫顶了回去。当今将军尚且不允许夜行，何况你故将军呢？李广只好在亭子里熬了一夜。可见到了汉朝，

写道：百千家寺围棋局，十二皆如种菜畦。当时长安城有十二条大街，街道整齐划一，所以房屋结构像围棋棋局。唐朝严格有序的宵禁制度便是在方士制基础上形成的。唐朝设有明街鼓，不仅是城门宫门开启或关闭的信号，也是百官上朝办公的时钟，同时又是夜禁开始与结束的标志。在规范的宵禁管理制度下，白日的唐长安城车水马龙，是繁华的国际都市。当夜晚来临，长安城便六街鼓歇行人绝，九曲茫茫空有月，就是一派清冷寂寥了。唐传奇故事中也常提到宵禁。裴通远一篇中，家在崇贤里的主人公裴通远，其妻女去通化门观看唐宪宗的殡葬，至夜方归。坐车到天门街时，夜鼓响起，母女两人再往前行，遇到一位跟在车旁的白发老妪。一问之下，老妪也住在崇贤里，母女二人便邀老妪同行。不想老妪在里门下了车之后就消失不见了，而与这位神秘老太同车的几个女子竟相继死去。故事中正是宵禁制度的潜在设置，才引发了阴阳两界的时空转换，令故事情节显得紧张而又神秘。那么宵禁制度的松弛呢？发生在唐朝中期以后，安史之乱之后，中央政府掌控力每况愈下，甚至上演了皇帝在兵乱中仓皇逃出都城的戏码。宪宗、文宗和宣宗等帝王大部分精力都用来内斗宦官、外控藩镇啊，还有防范吐蕃、南诏这些虎视眈眈的邻居，难以分出时间管理内政细务。因此方士制逐渐被打破，卖油的、卖点心的、卖小玩意儿的店铺如同雨后春笋般出现在这些方区中，宵禁也维持不下去了。根据唐两京城房考记载，长安南重人方集市繁盛，一街浮凑，岁清两市昼夜喧呼，灯火不绝，属于中国人的夜市时代就此到来了。北宋初创便将宵禁由一更推迟到三更，一方面说明赵氏官家的统治变得更人性化，另一方面也可见宋朝皇帝们的自信，以为在自己的统治下扩大夜间的开放程度并不会引起太大的治安问题。为了方便市民夜间贸易，汴京城门很晚才关，而城内却无时间限制。据《东京梦华录》记载，马行街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在潘楼街，每五更点灯博弈，买卖衣物、图画、花环、绫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可见宋朝夜市空前繁华，尤其是到了上元节这一天，汴京城中各处张灯结彩，人潮涌动，更胜于白昼。像宋徽宗这样爱玩的皇帝还会在城门外设置专门的看卫，夜间关灯与民同乐。到了明清两朝，皇权制度森严，宵禁也死灰复燃。两朝法律明文规定，一更三点敲响木鼓禁止出行，五更三点敲响晨钟后才开禁通行，二三四更在街上行走的啊，吃打四十下，在一更夜禁后五更开禁前不久犯夜禁的吃打三十下，如果是在京城违反宵禁，则惩罚更为严酷，只有疾病、生育及死丧等特殊情况才可以通行。但如此严格的宵禁制度似乎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
立马斗中国。

《札记》一书中写道，中国各个城市都有千百名更夫在街上巡夜，按规定的间隔敲锣，而且街道都有铁栅并且上锁。尽管如此，宅院被夜贼抢劫一空的事还常常发生，这或许因为更夫本人就是盗贼，或者是和盗贼合伙。北京街上的宵禁晚清时仍在实行，直至辛亥革命后，绵延数千年的宵禁制度才终被废除。朋友们，这一期节目结束的时间到了，咱们相约在下一期，朋友们，再会。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二月河的《重阳随想文》，一起来听。中国的年节大致上说的是三件事儿：祀神、祭祖、放松吃喝。神仙祖宗不说，我们农业国几千年如一日劳作耕耘，从土地里刮金，加上诸多的社会人文原因，从上到下的人们可以说都累得可以。平日积攒一点好吃的舍不得吃，好用的下地锄禾舍不得用，到节日期间，除了求神祖保佑越过越好之外，所有平日郁结在心的欲望统都释放出来，所以与神祖无涉的节是没有的。

与吃喝无关的解也是没有的。但有一个解，似乎这三方面都很淡，三件事儿也都做，但祖豆香烟不盛，珍馐美食呢，也似乎做得不认真，这就是重阳节。两个太阳重叠，不是的，九月九是两个阳极之数重叠在了一起，因故有是名。这个节是游星节，我们过去说的游星，说白了就是今日的旅游。没有现代的交通工具，也没有柏油路，就自己一家人做短途的随行，自己带吃的和饮料酒，走上山去，登高去，看碧云黄花去，看枫叶去，在山上玩，玩累了回家，这个节也就过罢了。中国人做事的认真诚敬，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人能比。外国人过节要去教堂，你有事儿或心情不对没去，谁也不会计较。耶稣天主不计较，神父牧师和教中会友也不会计较。在中国，到祠堂祭祖，你敢不来，那肯定族中就有人收拾你。跪天祈雨，要寡妇来，你有病，你越是有病越得来。所以即使在享受，我认为也是被神佛祖宗捆绑着享受那种感觉。真正自由放松的节日也只有这个重阳节。重阳将至，忙雨满城，凉风四起，亭亭落叶，龙首云飞，就这么几句话，可以说是形容重阳的极致之语。我在不少笔记文章中见到，几乎都一字不易地引用。这个时气不下滂沱大雨，然而也不是毛毛雨，很细腻柔和，如烟似霾那样的雨，重阳节也没有。忙雨的忙怎么讲？我没有考究过。想想见到的那雨的样子，该是不大不小的中雨，更确切地说是中雨偏小的那种雨。这个雨出门登高做一日游，怎样说都是偏大了一点。但人人呢，只要有心情高兴，带着雨具，挑上九十点心，也就上山了。那是什么样的盛况？清人申时行有诗：九月九日风色佳，吴山盛世俗相夸，阖闾城中十万户，征门出郎分如麻，拍手齐歌太平曲，满头争插茱萸花。这首诗相当长，它是叹息人们的奢靡之风。道旁游叟常叹息，若狂举国空豪奢，彼岁仓乡多匮乏，县官赋敛转增加。社会问题是另一回事儿。申诗真的把人们狂欢的形态写得淋漓尽致，酣畅至极。处身其中，即便你是个内向的人，也会开朗起来，你玩不成深沉。其实就人们的心理，人们盼着有雨，满山的秋叶艳色沉杂，斑驳陆离，如果在艳阳之下，那就太真切了，不够朦胧，不够含蓄，与中国人的审美情趣多少有点不合。在太阳底下喝酒看山，也少了点秋凉意味。但还有一层更真切实惠的想法，重阳无雨则冬无雨雪，这会影响来年的收成。所以雨下起来，敲击着所有人的兴奋点，感情是雨下的多点大点，人们会更高兴。插茱萸，饮重阳酒，吃糕，登高，寄托了人们两种心情，希望远方的亲人平安，希望自己的子女和生活步步登高，这实在是个吉庆有余的欢乐节。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芳芳的《不想退房也不行》，一起来听。1966年，我父亲的单位贴出了一张告示，公布了一批必须退出富裕住房者的名单，我父亲的名字也在其中。其实那时我家住房连厨房带卫生间也不足80平，一家男女居住并不宽敞，但告示一出，不想退房也不行，所以只好退了。退房后，何伯伯一家就搬到了我们隔壁，与我家门挨着门，共用厨房和厕所，就像现在的团结户一样。刚搬来时，何伯伯并不在家，只有何妈妈和他家的小儿子何承志住在这里。因为都在同一单位，所以我们很快就知道，何伯伯是勘测处的现行反革命加历史反革命分子，以下派到外业队。德乍听到这消息时，我大大的吃了一惊。何家有6个儿女，其中2个在新疆，另外3个也都没住在家。何妈妈是个很风趣的人，喜欢读书，又很会烧菜。两家人虽然一起共用厨房厕所，却相处得非常好。他们家儿女回来没有地方住时，便到我家来挤，而我母亲有时外出，就让我在何家吃饭，真有一种亲如一家的味道。但何伯伯却是很少很少回家，何家人中我最后见到的人就是他。只是从我第一次见到何伯伯起，就觉得何伯伯脸上始终有一种淡淡的哀容。邻居坐久了，我渐渐地了解到何伯伯一生的经历，这是很让一个旁观者觉得惨痛不已的经历。何伯伯20世纪3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学的是地质，曾经做过李四光的学生，后来成为地质工程师，因要修建三峡，被作为高级人才专程请来武汉。我见过何伯伯年轻时的照片，英俊潇洒，并且脸上颇有几分傲气。与后来我认识的何伯伯在气质上有着天壤之别。大约在50年代末，残酷的政治运动使何伯伯从他一生的高峰一直跌到低谷，谁也没有弄清他到底是被什么原因弄成这样。他被下放到外业勘测队，从此便在那里的伙房里烧火做饭，一直到他退休。退休后的何伯伯沉默寡言，在很长的时间里，见什么人都客客气气点头哈腰，就连我们这些小孩子，倘若相遇，他也是忙不迭地让路。无论旁人说什么，他都会温和地附和，仿佛已成习惯。在我成人后，一想起当年何伯伯的样子，就觉得改造这2个字实在是可怕。因为何妈妈身体不好，何伯伯承担了所有的家务事情，煮饭、买菜、倒垃圾，他什么事儿都会做。除了他温文尔雅的说话外，你从其他方面

很难想象得到他当年曾经是中国最著名学府的毕业生，更难想到他曾是一个颇有建树的高级工程师。但更惨痛的事情并没有结束，何妈妈在何伯伯退休没多久便一病而去，因了何伯伯的问题而负气去了新疆的何家二哥也接着病逝。为二哥的死，何伯伯哭得非常伤心，因为二哥是何家非常出色的一个儿子，他长得很帅，多才多艺，学习又好，却因了何伯伯的问题，他没能上成大学，一气之下去了新疆。哭泣时的何伯伯一定是把儿子的早逝归咎到自己的身上，这或许是何伯伯一生伤痛中之最痛。以后何伯伯就同小儿子何承志住在一起，帮他做家务和带孩子。不知什么时候起，何伯伯开始写书，那一定是他当年就想要写的学术论著。他每天在做完家务之后便趴在桌前不停地写呀写的，有时还跑到远远的图书馆查找资料。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何伯伯仍然坚持著书不停，真所谓耗尽心血。有一天何伯伯终于把书写完，可是又有哪家出版社会出版这样一本书呢？何伯伯终于因病住进了医院，那时我已搬家，很难同何伯伯再见一次面。住院期间，何伯伯很想见我，何承志便专门给我打了个电话。于是我急急忙忙地赶去医院。那天何伯伯精神很好，但他已经不能说什么话了。见到我，他的脸上露出一点点笑容，但只一会儿便又回到他以前满是忧伤的表情。这是在很多年里我所熟悉的表情，那副表情令人难以忘怀，也令我不停地自问，是什么原因使一个有才华的知识分子一生充满痛苦和悲伤呢？究竟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情，非要让一个人付出他一生的生命来作为代价呢？何伯伯用心血写成的那本书，像何伯伯的命运一样悲哀，他无声无息地躺在某个角落里，恐怕永无出版之日。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林语堂的《论解嘲》，一起来听。人生有时颇感寂寞，或遇到危难之境，人之心灵却能发了妙用，一笑置之，于是又轻松下来。这是好的，也可看出他人之度量。古代名人常有这样的度量，所以称其伟大。希腊大哲人苏格拉底娶了山地伯，他是有名的悍妇，常做河东狮吼。

0: 传说苏轼未娶之前以经文汉赋之名，然而苏轼还是娶她。他有调解方法，说娶老婆有如御马，御驯马没有什么可学，娶个悍妇于修心养性的功夫大有补助。有一天家里吵闹不休，苏轼忍无可忍，只好出门。正到门口，老太太由屋顶倒一盆水下来，正好淋在他的头上。苏轼说，我早晓得雷霆之后必有甘霖。真愧的这位哲学家雍容自若的态度。林肯的老太婆也是有名的，很泼辣，喜欢破口骂人。有一天，一个送报的小孩子12、13岁，不知道是送报太迟或有什么过失，遭到林肯太太百般恶骂，力不绝口。小孩去向报馆老板哭诉，说他不该骂人过甚，以后他不肯到那家送报了。这是一个小城，于是老板向林肯提起这小事儿。林肯说，算了吧，我能忍他10多年，这小孩子偶然挨一两顿骂算什么。这是林肯的嘲解。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林肯以后成为总统，据他小城的律师同事赫恩顿的传记，可以归功于这位太太。赫恩顿书中说，林肯怪可怜的，星期六半夜大家有酒吧要回家时，独林肯一人不大愿意回家，所以林肯那副出人头地、简练机警、应对如流的口才全是在酒吧中学来的。苏格拉底也是家里不得安静看书，因此成一习惯，天天到市场去，站在街上谈空说理，因此乃开始游行派哲学家的风气。他们讲学不在书院，就在街头逢人问难博解。这一派哲学家的养成也应归功于苏七。关于这类的故事很多，尤其关于临终时的哑穴，这种修炼功夫常人学不来的。苏格拉底之死由柏拉图写来是最动人的故事，市政府说他巧辩惑众，贻误青年子弟，赐他服毒自尽。那夜他慷慨服毒，门人忍痛陪着，苏轼却从容阐发真理。最后他的名言是，想起来我欠某人一只雄鸡未还，叫他门人送去，不可忘记。这是他断气以前最后的一句话。金圣叹被判死刑，狱中发出的信也是这一派，花生米与豆腐干同嚼，大有火腿滋味。历史上从容就义的人很多，不必列举。西班牙有一传说，一个手里甚紧的伯爵将死，一位朋友去看他，伯爵已经气喘不过来，但是那位访客还是次次不休长谈下去，伯爵只好忍着静听。到了最后关头，伯爵不耐烦地对来客说，对不起，求先生原谅，让我此刻断气。他翻身朝壁，就此善终。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让荡气回肠永流转。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
13: 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2: 可不是乱说。
1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8: 0:86，
19: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8: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9: 世界纪录。
18: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9: 中国抗击疫情
18: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9: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8: 10年，
19: 中国。

0: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唐僧师徒遇到了一个开放的女庄主。这女庄主说了，说我们家家资万贯，良田千顷，可惜呀，就我一个寡妇，带着三个未出阁的女孩子。正好师父，你们是师徒四人呐，又是男的，你们四个男的正好我们娘四个，干脆呀，咱们就配成对得了，上什么西天取什么经啊，在这里做个庄主，这多好啊，不知长老四人肯愿意否啊。唐僧一听，没见过这么开放的，哪见过给自己当面提亲的呀。哎呀，阿弥陀佛，喵喵喵，只能在那里推聋装哑，明目凝心，既然不答。哟，这妇人一看，长老，你以为小妇人我刚才说的都是瞎话吗？不是啊，我告诉你，我说的是真的。我就给你数一数吧，我们这里有水田300余顷，旱田300余顷，山场果木300余顷，黄水牛有1000余头，骡马成群，猪羊无数啊！东南西北庄铺草场一共有60-70处，家下有80-90年用不完的米谷，10多年穿不尽的绫罗呀，一生有使不尽的金银财宝。再看我这房子啊，红的是瓦，青的是砖，住在这里面是冬暖夏凉啊。我们这个地方气候也好啊，望这一住四季如春，那强盛成仙了道啊。啊，四位长老，你们如果肯回心转意，招赘在我们韩家，自自在在享用荣华， 那不比往西。

0: 西方一路奔波，要强盛百倍吗？唐长老，你说小妇人我说的对也不对呀？啊？唐僧啊，还在那木念呀。这小妇人一看啊，我忘了说我的生辰八字了，可能四位长老怕我们生辰八字不合，没关系，我介绍介绍，我是丁亥年三月初三酉时生辰。好家伙，孙悟空一听，跟王母娘娘一起生的。我的先夫呢比我年大三岁，我今年45了。我的大女儿名叫珍珍，二女儿名叫爱爱，三女儿名叫莲莲。珍珍今年20岁，爱爱今年18岁，莲莲还小，刚过了破卦年月，今年16岁。孙悟空在旁边一听，抿着嘴就乐呀，怎么呢？你说这仨姑娘是随父姓的，是随母姓啊？要随父姓，那就是莫真真、莫爱爱、莫连连。这菩萨告诉你了，莫真爱莲。要从母姓，那更坏了，假真真、假爱爱、假连连，那就完了，那都假的，都已然告诉你了，就看你们几个呀，到底有没有翻心呢？这夫人还说呢，我这真真爱爱连连呐，都不曾许配人家。你别看我长得不怎么样，相貌丑陋，但是啊，所幸我的小女儿都有几分姿色呀，而且女红针线，无所不通，无所不会呀。哎呀，因为我和先夫并没生儿子，所以呢，从小就把他们当小子看养。小的时候也曾经请先生到家里开私塾，教他们读一些儒书，也都晓得舞文弄墨，也都懂得吟诗作对呀。别看我们居住山庄，可也不是那十分粗俗之类，料想也配得起列位长老啊。如果列位长老肯放开怀抱，长发留头，就住在舍下做一个家长，穿着绫罗，着着锦袍，那还不强盛如今的瓦钵之衣，雪鞋云丽吗？啊，四位长老，你们意下如何呢？
1: 哎呦，就这位妇人的嘴啊，得得得得得得得，还真能说呀，越说这唐僧越坐不住了，就好像雷惊的孩子、雨淋的蛤蟆似的，就在那里呆呆正正，翻着白眼儿，在那打仰。怎么呢？眼望天上看。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唐僧心中还不纯呢，还有杂念。说唐僧是不是心存色念？不是，而是心存惧色之念。你要知道啊，你心存色那不对，你心存惧色也不对，你心存魔不对，你心存佛也不对，你心存我不对，你心存法也不对。不要以为我天天吃斋念佛，我就比那吃荤的、比那杀生的要进佛了，不是那回事儿。你吃斋念佛，如果你怕吃荤，见到荤腥啊，见到杀生啊，你都不忍，其实啊，你心中已住荤腥，已住杀生。从这个意义上讲，你还不如那屠夫呢。你别看屠夫天天杀生，眼中已然没有了生灵，人家呀，杀完之后照样吃，照样喝，人家根本的没有那么一些颠倒梦想，那么一些计较。哎呀，我又杀了生了，哎呀，我是不是又做了恶了？你越有这种念，你越执着，越执着越得不到解脱，得不到解脱就想不开，想不开就觉不了，觉不了那就是凡夫啊，觉者佛也。所以唐僧现在呀还看不透呢，一听人家非得让自己当人家丈夫，吓得呀捏呆呆发愣，在这里翻着眼皮儿往上挑，根本的不敢跟人对视。

可猪八戒那是另外一个极端的，闻听这般富贵，这般美色，干嘛呢？心痒的呀，一个劲的打响鼻儿，坐在那椅子上如坐针毡呐，就像坐着钢钉扎屁股似的，左扭右扭，他就没一个老实劲儿啊。最后终于忍耐不住了，他也不坐了，赶紧的站起身来，来到师傅近前，扯了师傅一把，师傅，这位娘子在给您说话呢，你怎么不理不睬呀、好到你也做个理会才是。哎呀，这唐僧这个烦呢，我就怕人家跟我说话，你还在这里还拉着我啊。咚，唐僧啊一甩袖子，你这个孽畜啊，我们是个出家之人，岂能富贵动心，美色留意。哎呦，这个妇人一听啊，可怜可怜呐、这位长老啊，出家之人有什么好的呀。好、唐僧一听这话，唐僧不乐意了，女菩萨，你在家之人却有何好处啊？你看这唐僧啊还要跟人争辩呢。哦，在家之人嘛，那好处多了，长老请坐，等我把在家人的好处说来与你听听。你听着呀，我们在家之人好处很多，有诗为证。哟，人家这妇人呢出口成章，就听妇人说了，我们在家之人春采方盛着新罗，夏换青纱赏绿荷，秋有新厨香糯酒，冬来暖阁醉燕驼，四时受用斑斑有，八节珍馐件件多，趁锦扑灵花竹叶，强如行脚李弥陀。哦，唐僧点点头，原来是这样的好处啊。只不过穿好的吃好的住好的如此而已啊，这还不好吗？女菩萨，你在家人享受荣华享受富贵，有可穿有可吃，儿女团圆果然是好，但不知我出家的人也有一段好处。哟，这出家之人又有什么好呢？我也有诗为证。咦哈，这夫人一听啊，长老也会作诗，多新鲜，我从大唐来的，我能不会做吗？你听着，出家立志本非常，推倒从前恩爱堂，外物不生闲口舌，身中自有好阴阳，功完行满朝金阙，现姓明心返故乡，胜似在家贪血食，老来堕落臭皮囊。你别看你现在吃得好穿得好，到老来也剩一身臭皮囊，你什么也带不走。那意思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将来叫你拉清单呀。这妇人一听勃然大怒，用手一指，都你这个泼和尚十分的无礼，我好言好语对你讲，好饭好茶供着你，好屋子好椅子我给你坐着给你住着，哎，你倒是骂我老来堕落臭皮囊，你太无礼了，我要不是看在你东土远来，我就该把你斥出去。哼，哎呀，难为我还真心实意要把你们招赘入门呢，你倒好，反将言语伤我，你就是受了戒发了愿永不还俗，那也是你老和尚自己的事儿。难道说你手下这三个徒弟人家就跟你一样想法吗？啊，你不能阻挡婚姻自由，我告诉你，你别看你是师父，你能做得了你的主，你不能做你的徒弟的主，人家愿意入赘我们给我当女婿，你管不着，婚姻法规定的。

唐僧一听拿婚姻法压我呀，哦，我的徒弟他们能够入赘你家，当然了，怎么不能啊？你怎么知道人家不能啊？啊，阿弥陀佛！唐僧一看呢，人家主家发怒了，得了得了，怎么说人家管顿饭呢？人家管间房子住啊，自己不用露宿森林呢、啊。人家既然这么说了，也是好意。人家招女婿的，这不是好意吗？你看我们师徒四个，除了我是个小鲜肉，其他的这仨谁能够看得上眼呢？对不对？如果这三位真是俗人，一般家庭啊都不敢给提亲呢、啊。人家看上眼了，就说明呢人家是好心好意。至于我们愿不愿意，那无所谓，我们又何必恶语相言，把人家惹怒呢？啊，唐僧想到这里，赶紧的把火气往下压了压，把刚才的话呢又往里收了收。既然如此，女菩萨，我来问问我这三个徒儿，如果他们愿意，贫僧绝不反对。哎，长老，这就对了，你跟我没有缘，那无所谓，毕竟我都45岁了嘛，守寡都守了好几年了，以后再守寡也认了，但是我的女儿青春年少啊，我不能误了他们一辈子呀。你不同意没关系，问问你的徒弟，我相信我这条件你的徒弟一定愿意。阿弥陀佛，待贫僧问一问。唐僧先看看孙悟空，悟空啊，你愿不愿意留在这里呀？孙悟空心中暗笑啊，他早就看透了对面这妇人呢是一菩萨，人家在试探我们呢，你们肉眼凡胎看不出来。孙悟空一乐，师父，俺老孙从小就不懂得男女之事，我看呢还是让八戒在这里吧。猪八戒一听心中一痒啊，还真就说到他心里去了，但嘴还是硬的。猴哥呀，你不能这么埋汰人，大家从长计议，从长计议。还从什么长计，什么意义？唐僧一看，既然你们俩不肯，悟净啊，你在这里吧。沙僧一听，师父，您看您说的话，弟子承蒙菩萨劝化，受了戒行，等候师父。自蒙师父收了我，又成教诲，跟着师父还不上几月，更不曾尽得半分功果，怎敢贪图富贵？徒儿我宁死也要前往西天，绝不干此欺心之事。哎，唐僧把大拇哥一挑，悟净，我给你点赞。怎么你看你这番话说的啊，又菩萨教诲，又师父教诲，这孙猴子也不会说话，就说从小不晓得男女之事，这什么话呀？这是经过我教育了，你们才不想这事。哎，你看人家悟净，人家说这话说的才对呢。哈，啊，女菩萨，您听到了吗？我这三位徒弟呀，也不肯留此，绝不是贫僧强压他们的。呀，都不愿在这里呀，啊。都不愿在这里，那你们明天呢就走吧，算我呀瞎了眼。这妇人说着呀，扭的扭的就扭起身子来了，然后抽身转进屏风，帮把腰门一关，人家走了，把这师徒几人呢给撂这里了，什么端茶倒水的没有了。猪八戒一看呢，心中焦急呀，师父啊，你太不会办事了，把这话呀全说死了。你看这是活话呀，你含糊着答应不就完了吗？明天早晨还有一顿斋饭呢，这倒好，人家不管咱们了，咱在这里是清灰冷灶的，这一晚上啊这也不知道住哪了。沙和尚一听，二师兄，你如果愿意，我看你最适合在他家做个女婿呀。哎呀，我说沙师弟呀，你不要埋汰人呐。

0: 咱们从长计议，从长计议。还是这句话，从什么长计什么议呀？计较什么？你要是肯呢，就让师父与那个妇人做个亲家，你就做一个倒插门的女婿。他家在这里有财有宝，一定陪嫁你不少的东西，到那个时候也会大摆宴席，我们也落些受用。你在此间还俗，岂不是两全其美？
1: 猴哥，这话是这么说，但是呢，我呀，是脱了俗，我又还俗，停了妻，我再娶妻，这话好说，不好听啊。
0: 哦，沙僧一听，原来二师兄是有嫂子的。嗨，沙师弟，这件事情一直没有给你说呀。俺老孙觉得出这呆子的丑，给你说不好听，既然他提起来了，俺老孙就告诉你，八戒原来是乌斯藏国高老庄高太公的女婿，因为被俺老孙给降服了，他也曾受过菩萨戒行，没得奈何，被我捉他过来做了个和尚，所以弃了前妻，保师父往西天拜佛求经了。想必是他离别的久了，这心里又痒痒了，想起那个勾当，所以刚才听了这妇人提亲，他心头又痒痒了，又动了心了。呆子，你干脆呀，就在这家做个女婿吧，只是多拜老孙几拜，不然的话，俺老孙就告你一个重婚罪。
1: 猴哥，你又胡说，你又胡说，怎么是我心里动心呢？大家都有这个心，你就拿老猪我出丑。常言道啊，和尚是色中恶鬼，哪个不要如此？你们在这里啊，假正经啊，扭扭捏捏的，把好事全弄裂了。现在呀，茶也喝不得，是水也喝不得，灯火也没人管。咱就熬了这一晚上，那马明天又要拖人，又要走路，再饿这一早晨。到明天，我是担不了这担子了，我是担不了了。
0: 猪八戒呀，在这抓起狂来了。孙悟空抿着嘴直笑，唐僧眉头紧锁，那。一个劲的念经。
1: 猪八戒一看，得了，反正左右无事，你们坐着吧，俺老猪啊，放放马去。
0: 他去遛马去了。哪是遛马去了呀，他心里痒痒啊，急急忙忙出了门，然后到院子里解了缰绳，拉马就出去了。孙行者一看，沙师弟啊，大师兄，你在这里且陪着师父，但老孙跟着这个呆子，看他往哪里放马。唐僧一听把眼睁开了，悟空啊，你看便去看他，但不可嘲笑他啊，不要招惹他。师父，你就知道偏心，俺晓得了。孙悟空就这样走出厅房，摇身一变，就变成一个红蜻蜓，就飞出前门，赶上猪八戒了。这猪八戒哪知道身边这个蜻蜓是孙悟空变的，拉着马左看看右看看，有草的地方也不让马吃草，然后就赶着马。干嘛呢？他要找人呐。牵着马溜过来溜过去，溜过去溜过来，是转到了后门首。到那猪八戒一看，
1: 在这呢。
0: 怎么的？就见刚才那位妇人呐，带着三位貌若天仙的女子，正在后门闲立着呢。那里有一丛菊花，人家正在那里赏花呢。哎呦，猪八戒一看这三个小娘子啊，
1: 太漂亮了，比天上的那仙女还漂亮啊。
0: 他怎么知道人家那是菩萨所变化？人家当然比仙女漂亮了。他赶紧的牵着马匹过来了。老太太一看，哟，他来了。老太太拿手中的团扇朝着三个女儿这么一扑扇，那意思你们赶紧躲躲。这三个女子唰的一下子身形一闪，没影了，人家躲进去了。这妇人赶紧的往门首这么一

0: 也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正说到猪八戒遛马，他哪是遛马呀，他是寻娘去了。怎么寻娘去了？他一看到那四个妇人，尤其是那个老妇人正站在门口呢，他赶紧的扔下丝缰，上前是唱了一大诺呀，亲亲热热的喊了一声娘。这一个娘喊出来哟，这妇人当时啊是眉开眼笑，拿着团扇帮一下子就打在猪八戒那胖猪头上了。哎呦，你在喊谁娘呢？当然喊你娘了。哎呦，我哪有你这么大的儿子了呢？不是那个娘，那是什么娘啊？你是我的丈母娘。哟，这么说你这和尚愿意留下来给我做女婿了？我早就愿意了。你看看你看看，哎呀，同样是和尚，你师父跟你就没法比呀。你师父这个人呐，太木头疙瘩了，在我家招了女婿有什么不好呢？那总比那做和尚往西面踉踉跄跄行路强啊，你说是吗？娘啊，你说的对，不过呢，他们呢，那是奉了唐王的旨意，不敢有丝毫的伪君之命，不肯干这件事情。其实啊，俺老猪早就想了，他们在堂上啊，都挖苦我，都埋汰我，我这脸面上过不去，我不敢在那个时候答应。另外呢，我又恐怕娘你嫌我长得丑，嫌我嘴大耳朵大，所以呢我也不敢当时就答应。哎呦，我都说了我不嫌弃，只要是个男的就行啊。我们家里呀、没有一个家长，依着老身我呢招个男的就行。我是不嫌人丑啊，可是呢我毕竟是做娘的，做不了女儿的主，怕我家的女儿呢她嫌你丑。
6: 他们会嫌我丑啊？娘啊，您可得呀给他们好好说道说道，别这么挑三拣四的。世上那么多的剩女怎么来的呀？ 就是该结婚的时候，该成婚论嫁的时候，他们挑三拣四，对男孩子呀，提这个要求，提那个要求，又叫人家呀，学历高，又要求人家挣钱多，又得有宝马车，又得有房。

0: 又得陪嫁。哎呀，你想想，这创业的小青年哪有这么多东西了？结果呢，把这男孩子全吓跑了。这女孩子一天一天岁数大了，越大女孩子不是越不值钱吗？到了30多岁、40多岁，跟娘你这样大岁数的时候，高不成又低不就了。高了吧，人家看不上你。人家那事业有成的那男的呀，人家都想要个年轻点的，你又年岁太大了，你想找个小鲜肉吧，那小鲜肉啊，人家看不上你，又觉得你太老了，剩来剩去剩去剩来，你看这个社会上剩的都是这些剩女。所以啊，你一定要告诉令爱，不要这样挑拣汉子。你看我师父那个人，长得虽然细皮嫩肉的，其实不中用啊。我丑是丑了点，但是呢，我有几句话比别人好。哦，这妇人一听，你有什么好处啊？我没说嘛，我有几句话你听着，我也会作诗。哦，你也会作诗啊？当然了，你看我呀，虽然人物丑，勤谨有些功，若言千顷地，不用使牛耕，只消一顿耙，不种及时生，没雨能求雨，是没风会换风，房舍若嫌矮，起上两三层，地下不扫，扫一扫，阴沟不通啊，通一通，家长里短，诸般事是梯天弄井，我都行啊，躺了个躺哟。山东快书你都会呀？学过，我这人什么都会。哎呀，没看出来呀，你还多才多艺呀。既然你干得了家事，我这里呀倒没什么，我就怕你师父那里呀横拦竖挡啊。你呀再回去跟你师父商量商量看啊，如果说你师父那里点头了，我这里就招你，不用商量，不用商量，他就是我一个认的师傅，又不是我的生身父母，干与不干都在我，我自己做我的主。哦，你自己能做主？当然了，我能做我自己的主。也罢也罢，既然如此，那待老身与我的小女儿们说说去，那我就等着娘你的好信儿了。嘿嘿，猪八戒乐坏了，看着老妇人走了，猪八戒一转身过来把马牵着。哎呀，哼着小曲儿他返回来了。孙悟空把这一幕啊尽收眼底呀、啊、孙猴子这个乐呀，转身是振翅飞回。他先飞回屋里，见到了师傅，现出了本相，师傅那悟能牵马回来，也难得他这么勤力呀、啊、还知道给为师去放放马。师傅他哪里去放马，他是去找娘去了。唐僧没明白呀、啊、什么叫找娘去了。孙悟空啊笑着把刚才猪八戒和那妇人所说的话一五一十是学说一遍呢。唐僧一听，什么居然有此等事情？当然有这种事情了。悟空你可不要信口胡言。哎，师父，俺老孙什么时候跟你说过谎话呀？我不信，八戒不是这种人呐。沙僧在旁边说话了，二师兄不是这种人，就没有别人是这种人啦。当年他在天上跟那嫦娥闹得沸沸扬扬，连老沙都知道了。哦，沙师弟，你知道什么？跟俺老孙说说，我最爱听这八卦新闻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唐僧说出家之人哪来的那么多八卦新闻呢？啊，对这种新闻那这就不能听不能看，这小道小看你。吴京啊，以后这些话你私底下给师傅说说就行了，别在外面瞎说。哎，唐僧给止住了。师徒三人正在这说话呢，那猪八戒牵马回来了。啊哈哈啊哈哈 也不知道哼的什么曲子，先把马在院里拴好了，然后走进厅房啊。唐僧坐在那里一动没动，看着猪八戒。八戒，这马你放了？
1: 也没什么好草，也没处放马。
0: 孙悟空一听，没处放马，可有处牵马呀。猪八戒一听，呦，心说他怎么知道啊？坏了，是不是他跟着呢？这猪八戒呀，也不吭了，把脑袋一垂，脖子一梗，努嘴皱眉，半晌无言。猪八戒不说话，唐僧也不便问。就在这个时候，呀的一声，这腰门开了，有两对红灯，一副提壶，香云霭霭，环佩叮当啊。就见刚才那个妇人带着三个妙龄女郎，由打腰门就走了进来。真真爱爱连连，来来来，拜见取经的圣僧。哎，母亲，我们来啦。就这些女子啊，说话哎呦，就像银铃似的声音。这三个女子排立厅中，老妇人做主持，三个女子是朝上礼拜，真真爱爱连连，参见大唐圣僧。这么一拜，唐僧、孙悟空、沙和尚，尤其猪八戒定睛一瞧，猪八戒刚才呀还看了一眼，其他师徒仨第一次见呢，一看哟，这三位女子长得真是貌若天仙呐，一个个峨眉横翠，粉面生春，妖娆倾国色，窈窕动人心，花田显现多娇态，袖带飘摇迥绝尘，半含笑处樱桃绽，缓步行时蓝色喷，满头珠翠颤巍巍，无数宝钗簪，遍体幽香娇滴滴，有花金缕系，说什么楚娃美貌，西子娇容，那真是九天仙女从天降，月里嫦娥出广寒呐。唐僧一看，机灵灵打个冷战，双掌合十，阿弥陀佛，赶紧低头。孙大圣啊，佯装不睬。沙和尚一看，人家这女子不但漂亮，穿着暴露啊，赶紧的把脑袋也转过去了。唯独那猪八戒目不转睛，阴心荡漾，色胆纵横。静完这劲儿，嘴里啃着手指头，哈喇子流出多长来。他看看师徒三人，一看呢，这三个都不敢正眼瞧姑娘。这猪八戒呀，往前稍微的挪那么半步，低声的说：“
1: 有劳仙子下降，娘啊，请姐姐们去吧。”
0: 就见那三个女子听完之后，身形一摆，是转入屏风。这个时候就剩下那位妇人了，四位长老都看见了吧，这就是小妇人的那三个女儿。虽然呢比不上天上仙女儿，但是呢也是颇有姿色的。刚才不知四位长老可商议了吗？决定没决定哪一个留下来配我的小女呀？沙和尚平常啊沉默不语，这个时候他先说话了。
2: 我们已然商议了，就让这个姓朱的招赘门下。
1: 沙师弟，你怎么也埋汰我呀？还得从长计议，从长计议。
0: 嗨，孙悟空一听还从长计议呢，你已然在后门口说和的停停荡荡，那娘都叫了，还有什么计议的？ 正巧师傅在这里，今天师傅做个男亲家，这婆儿做个女亲家，俺老孙做个媒人，沙和尚做个保亲的，也不必看通书。今天呢，丁是丁，卯是卯，赶到今天，今天好，你来了，拜了师傅，进去做了女婿吧。
1: 那不行啊，那不行，哪里能在这里干这勾当呢？不行不行不行，
0: 你这个呆子，你还在这里装腔作势啊？你那口里的娘也不知道叫了多少了，还什么不行啊？赶紧的把这门婚事答应下来，我们也好吃些喜酒，也好在这里住着舒坦那儿。嘣，孙悟空一扬手，就把猪八戒耳朵给薅住了。
1: 猴哥，猴，你薅我耳朵干嘛？
0: 薅你耳朵干嘛？赶紧的过来吧。他一扯，就来到了妇人面前，一手又把这个妇人给抓住了。孙猴子不管那一套，心说啊，菩萨让你装你装，我就动手，一把抓住了亲家母，还不赶紧的带着女婿入洞房去。把猪八戒往着妇人手里一塞，妇人扒，接着孙悟空就把猪八戒耳朵也揪住了。哎呦，还是这位孙长老通情达理呀、啊。来啊，赶紧的斩抹桌椅，铺摆碗斋，款待三位亲家，我呀领着姑老爷进洞房去耶。他喊了一声，家里有的是童子丫鬟呢，赶紧过来，又给唐僧等人安排喜宴。等他们又吃一顿之后，人家赶紧服侍着，给铺的给盖的，就在客房让他们安歇了。再说猪八戒跟着这位丈母娘往里走，左拐右拐，也不知道拐了多少房间，磕磕绊绊，反正都是门槛子绊脚啊。一会儿功夫摔了猪八戒十八个半跟斗。
1: 娘啊，你慢点走慢点走，我这边路生，这里也没有灯笼，你好好带我点带我点。
0: 哎呀，你这个人呐、啊，这里呀、啊、都是仓房库房碾房各房，还没有到厨房那里呢。
1: 哎呀我的妈呀，好大的人家呀，以后都归我了，
0: 都是你的。
1: 那好，那就再摔几个跟头，我也乐意。啪，
0: 他又摔一个，磕磕绊绊，转弯抹角，走了半天才走进内堂啊。到了内堂里头，这妇人就说了，我说女婿啊，你师兄说了，今天丁是丁，卯是卯，赶到今天，今天好啊，所以呢就把你召进来了。这也是仓促之间呐，也没找人算算，也没有安排拜堂撒帐，这么着吧，你就凑合吧，朝上拜八拜也就完了。
1: 娘啊，你说的是咱不在乎这个，咱不讲究这个，娘你请上座，带我拜一拜你，就只当啊拜堂了，只当啊谢亲了，两当合一当，那不就省事儿了吗？
0: 也罢也罢，果然是一个省事儿干家的女婿呀、啊！行了，我坐着，你拜吧。
1: 哎，好好。
0: 这猪八戒可高兴了，赶紧的让这老太太坐好了，他朝上礼拜呀，磕了三个头，这才起来。
1: 娘啊，你打算把哪个姐姐许配给我呢？
0: 哎呀，这妇人一听，当时啊，眉头就皱起来了。我正为这事儿啊犯愁呢，你说我有仨闺女，就你一个肯当我女婿的，我怎么办呢？我要把大女儿许配给你，
1: 我爱珍珍，
0: 我又怕二女儿怪。
1: 也是，
0: 我要把二女儿许配给你呢，
1: 二儿最可爱，
0: 我又怕三女儿怪。我想把三女儿给你，
1: 连连最招人怜，
0: 我又恐大女儿恼我。
1: 也是，
0: 所以呢，哎呀，这事儿啊闹得我是愁眉不展呐、啊。猪八戒眼珠一转呢，
1: 娘啊，既然你怕这姐仨呀为我争执起来，这么着吧，干脆呀把他们仨都给我吧，省得吵吵闹闹的乱了家法。
0: 啊，岂有此理！这妇人一听，把脸一沉的，你好不贪心呐，你一个人就要占我三个女儿不成？ 你看你，娘啊，你说这话，哪个男的没有三房四妾的？就再多几个，你女婿我呀，也笑纳了。实不相瞒呐，你女婿我幼年呐，得道也学过鏖战之法。我告诉你，他们三个跟着我呀，谁都吃不了亏，一定啊，服侍的他们个个喜欢。
2: 不行不行。这样太便宜你了，也太委屈了我那三个女孩子了。
0: 那娘，你说那怎么办？
2: 这么着吧，我这里呢正好有一方手帕，我用这个手帕把你的头蒙上，你顶在头上遮了脸，咱来一个撞天婚，你看怎么样？
0: 撞天婚？什么叫撞天婚呢？
2: 就是啊，你蒙了头，让我三个女儿在你面前走过，你伸开手啊就摸，摸着哪一个就把哪一个配你。
0: 摸瞎呀，这玩意儿我从小玩游戏就会。好，帕子在什么地方？
2: 在这里。说着这老夫人就拿过来一方手帕，这猪八戒拿过来啪就盖头上了。要不然后人有失啊。吃鱼不食本源由，色见伤身暗自羞，从来信有周公理，今日新郎顶盖头啊。猪八戒顶盖头了。
0: 娘啊，请姐姐们都出来吧。
2: 好嘞，真真爱爱连连都出来撞天婚，配给你们女婿。哎，娘来啦。就听见环佩叮当，蓝色庆香，有仙子是来回走动啊，可把猪八戒激动坏了。
0: 我来摸，我来摸，当当啦哩当啷，当啷啷啷，当啷啷啷，当哩啦哩啦啷，当啷啷啷哩啦啷，当啷当啷当当当当当当啷啷啷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2: 怎么呢？这电视剧的曲子呀，正好来配这一段。来回跑，来回摸，他摸得欢，人家跑得急呀，哒哒哒哒哒咣！一会儿功夫，猪八戒摸了个晕头转向，站立不稳，当的一下子脑袋撞墙上了。撞得鼻青脸肿，一屁股才坐地下了。
0: 娘啊，你女儿这样的乖滑得很，捞不着一个怎么办呢？
2: 哎呦，这妇人过来呀，把她盖头揭了。我说女婿呀，可不是我们女儿乖滑呀，他们你谦我让的，都怕招了你，姐姐妹妹怨他们呢。
0: 这谦让什么呢？干脆娘啊，他们要是不肯招我呀，你招了我吧。
2: 啊，这妇人一听，好女婿啊，你这样没大没小的，连丈母娘你都要啊。
0: 那怎么办呢？
2: 哎呀，这么着吧，我这几个女儿啊，心灵手巧，他们每个人结了一个珍珠嵌棉的汗衫，都拿出来你穿一穿，穿上哪个就让哪个招你。
0: 这个方法好，干脆啊，把三件都拿来我穿，如果我都穿上，那你叫三个姐姐都嫁给我吧。
2: 好，你穿上试试吧。就这么着把三件汗衫都拿过来了。猪八戒真不客气，把三件汗衫都套身上了，这么一套可了不得了。哪是汗衫啊，马上变成几条绳子，是紧紧绷住了。
0: 妈，疼疼疼疼。
2: 再找这几个人呢，早已不见了。等到唐僧等人一觉睡醒了，睁眼这么一看，哟嘿，整座庄院全没了，他们都睡在松柏林中啊。唐僧很吃惊，孙悟空说了，我早就看出来了，这家几个娘们儿啊，不知是哪里的菩萨在这里显化我等呢，这苦了八戒受罪了，找八戒去。这么一找啊，八戒呀，被绳子绑着在树上吊着呢，这树上还挂着一张剪贴，拿过来一看，上面写着骊山老母不思凡，南海菩萨请下山，普贤文殊皆是客，化成美女在林间，圣僧有德还无俗，八戒无禅更有凡，从此静心须改过，若生怠慢路途。
3: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刘局长这人50多岁了，身子挺好，唯一让他感到不满意的就是一口牙长得不仅不好看，而且还蜡黄蜡黄的，有几颗还有点松动，时不时的会来几下疼痛。刘局长因此最怕人说他牙不好。一天几个人去吃饭，吃着吃着，刘局长发现咬到了一块硬物，随口往桌子上一吐，原来是自己的一颗牙掉了。刘局长大惊，这下糟了，脸就大了。不过他还是平静地说，原来是块猪骨头。
2: 这哪是什么猪骨头，分明是颗牙齿吗？
0: 秘书跟刘局长多年了，知道局长的好恶，连忙灵机一动为他解围道，
3: 这是一颗牙齿，不过是猪的牙齿。这家饭店弄东西太不干净了，怎么把猪牙也弄进肉里来了？
0: 刘局长还在掩饰的吃东西，连忙说道，
4: 是猪牙，真的，我发誓，这确实是一颗猪的牙齿。

0: 这一天啊，考完了试，儿子回家就对爸爸说：“
1: 爸爸，如果有一天我考了全班第一，你会怎么样？”
2: 全班第一呀、儿子。
1: 对，
2: 你说的是全班第一吗？
1: 啊、您会怎么样呢？您觉得您的心情会怎么样？
2: 儿子，你要是能考全班第一呀、那爸爸一定高兴死了，知不知道？
1: 爸爸，您这样的担心是多余的
2: 啊！
1: 我是孝子，怎么会让您死呢？
2: 我就。
3: 话说这天，一位贵妇人闲来无事，她向一位德高望重的老绅士请教了一个问题。
4: 老先生，请问您，长着什么颜色头发的男人会对他的妻子更忠诚一些呢？您看是金色的、黑色的，还是红色头发的男人呢？
5: 老绅士答道：“最好是白色。”

0: 波比·贝克是波波马戏团的大力士，他的表演很受观众的欢迎。一根很粗的铁棒，他用手轻轻那么一扳就扳断，就像人们扳断一根甘蔗那么轻松。然后，在观众们的阵阵喝彩声中，波比向观众提出他那令人垂涎的100英镑的悬赏。
1: 啊，你们看到这颗柠檬吗？看到了吗？每个人都可以把柠檬挤出汁来。现在我先把柠檬汁挤干，如果谁能来把我挤过的柠檬再挤出一滴汁来，我就给他100英镑。看看，100英镑。
0: 有那么三四个力气大的人上台试试，但都失败了。一天晚上，一个50多岁的小个子走进表演场来碰运气了，这引起人们一阵阵哄堂大笑。然而，令人吃惊的是，这个小个子居然把大力士伯比挤过的柠檬挤出汁儿来，而且几乎挤了一汤勺。伯比不禁惊叫道：“
1: 哦，天哪，你真行！你是干哪一行的？”
0: 小个子啊了一声说：“
2: 收税的。”

0: 一个朋友啊申请去做狱警的工作，可是这监狱长啊就问他了，哎呀，监狱不是一个好管理的地方，
1: 我特别喜欢做狱警的工作，
0: 这里呢
1: 我觉得可以体现我自身的价值，
0: 这儿啊关押的可都是一些难对付的家伙，
1: 是吗？
0: 你能对付他们吗？
1: 哎，没问题
0: 没问题呀、
1: 啊、我跟您讲，
0: 嗯
1: 嗯，监狱长，
0: 嗯，
1: 我从前是做老师的
0: 啊，
1: 如果他们不听管教，
0: 嗯，
1: 我就让他们从教室里面给我滚出去，
0: 嗯。

0: 儿子高兴地从学校回来，嚷着找爸爸。妈妈问：“
1: 找爸爸干嘛？他不在家。”“
2: 我向爸爸要5毛钱。”“
1: 干什么呀？”“
2: 考算术前，爸爸答应我，考100分给1元钱，考80分给8毛。我今天考了45分，按45入算的话，爸爸该给我5。”

0: 毛钱。我来讲述一个我朋友的故事吧。我朋友啊，他每天坐公共汽车去上班，所以呢，他就买了一张月票。但是这一天啊，他着急忙慌的去上班，月票落家了。这上了车之后啊，才发现忘了带月票了。这查票员来的时候，他又对查票员说：“
1: 小姐，您看
0: 月票，月票，月票，别废话，快点月票拿出来。”
1: 您看我不是逃票的
0: 啊，
1: 您看我这张诚实的脸就是车票了。
0: 没票是吧？
1: 落家了。
0: 落家了。
1: 您看我这张诚实的脸。
0: 诚实的脸，
1: 这就是车票吗？
0: 那你把脸伸过来吧。我责任是在车票上打个孔。
2: 姑娘和小小子经婚姻介绍所安排，在公园里见了面。两人谈了没一会儿，姑娘便起身告辞。小伙子对姑娘很中意，见她要走，心里很急，连忙追问原因。
3: 哎，你虽然是相貌堂堂，可是腹中空空。
4: 哎呦，小兰，谁说我腹中空空啊？我来公园之前，我还吃了两顿饭呢，而且喝了三杯葡萄酒。

0: 这一天啊，列车到站的时候，一位老婆婆呀就上车问那位列车员啦：“
1: 哎，孩子，
2: 哎，婆婆，
1: 请问这是不是叫齐齐哈尔的车呀？”“
2: 哎呀，婆婆，对了对了，这就是到齐齐哈尔的车啊。”“
1: 哎，好。”
0: 只见那位老婆婆说了声好，下车就走了。
1: 那位列车员觉得奇怪，唰就给拽上来了：“进去吧，进去吧，对对啦。”“
3: 哎呦，孩子，
1: 啊，
3: 干什么呀？”
1: 正说着，火车就开了。“
3: 哎呦，哎呦，孩子，你干什么把我拽上来呀？”“
1: 这是齐齐哈尔的，坐吧。”“对了，
3: 我孩子
1: 啊，
3: 我明天去，我今天先来确定一下
1: 啊。”
4: 玛丽已经75岁了，仍然孤身一人，平时很少出门。一天，她驾车去镇上玩玩，却把车驶进了禁止行驶区。警察发现后，吹口哨示意她停车，但玛丽仍然朝前开。警察驾驶摩托车拦住了她的车，气呼呼地问：“你没听见我向你吹口哨吗？”“
5: 听见了。
4: 那你为什么还不停下车？”“
5: 因为我妈妈她一直提醒我不要理睬男人的口哨。”

0: 话说如何做红烧肉，各个不同学历层面的人啊有各自不同的解释。本科生有关如何做红烧肉的解释是，
1: 先把肉放锅里，然后加料一块煮就行了。
0: 接下来是研究生的解释。首先啊，咱得知道用多少肉，用多少佐料，到底怎么煮，煮多长时间才能动手，这样保证万无一失。听到了以上两个答案，博士生沉默不语，低着头回到了宿舍。一个月之后，一篇文章跃然纸上，只见目录的第一行这样写道：
1: 关于如何做红烧肉，第一章，如何养猪。

0: 这一天啊，这个做生意的人挑了两只大篮子在肩上，每个篮子上都有一只非常英俊潇洒又漂亮的金刚鹦鹉，
1: 一定很值钱吧。
0: 他假装呆笨的样子在城里面走着，一边走一边叫卖，
2: 卖母鸡，你要买一只母鸡吗？
0: 哎，大家就想了，
1: 还怎么回事啊，
0: 这人真傻哈，
1: 傻子
0: 拿鹦鹉当母鸡啊，
1: 就是，
0: 哎呦，真是吃大亏，
1: 没见过，长这么大没见过。
0: 这时候有一人看见了啊，就觉得，哎呦，我要是照母鸡的价钱，我买一只鹦鹉，
1: 太便宜了，
0: 那可真是便宜透了。
1: 是是是，于是他就上前问了，
0: 哎，哥们儿，你的那个母鸡，多少钱一只啊？
1: 我的母鸡
0: 啊，
1: 50，
0: 50
1: 啊，
0: 那么贵啊？
1: 就50
0: 啊，那行，50就50吧。
1: 这人一想，50块钱买一金刚鹦鹉太划算了，就卖了。
0: 行
1: 了，
0: 也不讲价了，算了吧。
1: 是是是，
0: 于是给了他50块钱。那50块钱给你啊。
1: 好。
0: 刚要从篮子上拿走那只大鹦鹉
1: 啊，
0: 这卖母鸡的人把这钱放到 A 袋里头，连忙跟我说：“
1: 不是不是不是
0: 啊，
1: 不是那个，
0: 怎么着？
1: 母鸡在这里头呢。”难道连母鸡和鹦鹉都分不清楚啊？
0: 我。

0: 良的习俗啊，是男子戴帽入室以后必须摘下来，而妇女的大檐帽在室内却可以不摘。某电影院常有戴帽的女观众，坐在他们后面的观众就极其反对，一起向影院的经理提出意见，请其通告禁止。经理说，
1: 哎呀，这个事儿啊不太好办，禁止嘛欠妥，只有提倡戴帽还算可以说得过去。
0: 大家听到经理这么说呀，就非常的失望。这一天在影片开演前，银幕上果然出现一则通告，
1: 本院为了照顾衰老高龄的女客，允许他们照常戴帽，不必摘下。
0: 通告一出啊，所有的女观众全部摘下了帽子。

0: 几年的时间啊，城外好大的一片田地就变成了钢筋混凝土的高楼大厦，老鼠们的日子渐渐难过起来。而且啊，城里的人们不储备太多的粮食，于是老鼠们的生活也出现了粮食危机。老鼠们虽然还能觅到一些残羹剩饭，也只是瞎子狗碰骨头，临时挂挂胃肠，有上顿没下顿的，一时十分的苦恼。有一只聪明的小老鼠，很是看不惯大人们晒着太阳大做白日梦，决定去寻找一种可以代替稻米的食物。有一天，他在一栋高楼的杂物里面找到了一种神奇的食物，这种食物不仅能填饱饥肠，而且能够让老鼠变得神采奕奕，而且三病两痛的小毛病也都没有了。这种神奇的食物啊，叫做维他命，这是聪明的老鼠从这种食物的包装瓶的标签上知道的。这种食物的说明书上说，每天只要吃上一粒，就能改善人体机能。这只聪明的老鼠想，我每天吃这么多，身体将会比人类更健硕。几个月之后，地下室储存的过期的维他命终于吃完了，聪明的小老鼠也长成了一只大老鼠。这时，这只聪明的大老鼠却发现自己已经吃不下稻米，只要吞下稻米，老鼠便感觉腹胀难消，并且口干舌燥，喉咙也很痛，蹲在水池边不停地喝水也没有用。这时，这只聪明的大老鼠才幡然悔悟，人们所依赖的东西竟是以丧失自我机能作为代价的。寻找自我，发掘自我，不要在依赖中失去自我哦。
1: 一位妇女骄傲地对人说，
2: 我儿子一出生就在农场帮我干活。
1: 人家不信，反问他，
2: 你儿子一出生第一年干什么活？
1: 这位妇女低头一想，张嘴便说，
2: 他帮我挤奶。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心无限，拜拜。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0: 强国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
0: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
1: 今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0: 美国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伊朗总统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3: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4: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2: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班前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5: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2: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6: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7: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 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力。

0: 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 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湖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接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1.5%以下。以前输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
2: 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50%。
3: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生：“
4: 逐渐了，狮子值天年流动，应急强度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天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5: 眼下。
6: 河北石家庄原市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市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市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立燕：“
7: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10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8: 国庆假期进入第二天，根据公安部交管局的预测，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将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今年国庆长假，出行总量大，拥堵缓行路段呈多点分布。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在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杭州、西安、长沙等城市景区附近公路可能出现流量较多情况。新疆、青海、甘肃等长线游热门省份也会出现局部阶段性交通压力增大情况。 浙江湖州交通集团西龙服务区负责人潘晓晓介绍，和假期首日相比，今天高速出行多为周边短途亲子游、家庭游。今天的客流呢，整体来得早，持续时间也长，人流呢非常集中，停车场啊、餐饮区啊、卫生间啊、新能源充电区呢，全天都是高位运转的状态。 河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预计，今年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出口总流量约2500万辆，日均流量将达357万辆，约为日常日均流量的2.12倍。路网整体运行处于高位承压状态，局部路段枢纽互通及景区周边极易出现阶段性排队缓行现象。
9: 河南安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和宣传教育大队负责人侯建鹏介绍，围绕辖区景点、商圈等集中出行区域，做好重点路段交通疏堵保障工作，加大高速、国省道流量集中、事故高发路段的巡逻管控力度，切实压降过往车辆速度。
7: 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假期出行车辆集中，部分路段易出现排队缓行，要提前规划好出行线路，错峰出行，遇到缓行有序排队，依次通行。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
7: 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0: 那么好的政策补贴老年人，那我更想给我的老的房间啊、用具啊都更新一下。
7: 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经济

0: 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开展300多场促销费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陆续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成品油、百货等消费领域。
1: 赤峰市洪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洪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依托常态化主题促销费活动、全媒体矩阵宣传推广等举措，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2: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2026年汇聚龙城寻福之旅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吃住行购等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
3: 位于福州福清市的海滨温泉，这两天人气旺盛。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卡通人偶沿街巡游、捕鱼达人亲水体验、趣味闯关游戏等，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4: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二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受国庆假期叠加第140届广交会临近等因素影响，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近期持续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 根据预测，国庆假期前后，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超75万人次，单日峰值或将达到6万人次，预计同比增长约15%。广州白云边检站执勤九队队长汪洋介绍，10月6日至7日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6: 推行无纸化通关，提升航班捷观放飞准点率，落实过境免签便利举措，保障通行效率。
7: 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国庆假期叠加香港公众假期，口岸也出现了首日及高峰的客流特点。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黄春介绍，预计客流峰值为10月3日，客流将达14万人次。
8: 升级口岸现场100条旅客快捷通道软硬件设施，将快捷通道旅客使用率提升至86%。 瞬时客流、消峰、疏流能力大幅提升，单小时平均客流验放量提升 50%，
5: 80%以上的中国旅客可以在5分钟内完成内地口岸区通关手续。节日期间，各地公安出入境窗口推出了延时服务、自助办理、绿色通道等便民举措，让办证不打烊。安徽省铜陵市公安局行政许可服务科二级警长杜慧军介绍。
9: 大厅配齐自助填表、自助签注机以及身份证自助受理机，全流程设备，安排专人驻点引导操作，群众可自主完成出入境填表、签注办理、港澳通行证再次签注等当场办结。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正在进行，国庆假期。 各地把招聘会搬进商圈、车站、景区、社区，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就业服务直达高校毕业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国庆假期，各地坚持招聘服务不打烊。江西省南昌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就业服务科副科长万玲介绍，9月30号，南昌西站城市人才会客厅专场招聘会如期举办。
11: 依托高铁枢纽人流聚集效应，让南来北往的青年下车即遇就业即遇。
12: 红飘人才会金秋文旅系列有2场招聘活动，国庆假期在湾里磨盘山安义县九方会广场，把求职现场搬进热门景点和商圈街区。同时，红城就业通平台推出国庆云聘周专栏，国庆7天集中推送岗位。
10: 各地还开设网络分会场。 提供岗位发布、直播带岗、政策宣讲、就业指导等服务，持续完善招聘网站、简历投递、远程面试、在线洽谈、在线签约等一站式服务。
0: 青海省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

0: 占红介绍。
1: 今年的秋招专场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和往届未就业毕业生，为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专项服务，即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培训或者是见习的机会。离校两年内未就业毕业生申请100,000元以下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以免返担保。假期这些服务正常开展。
0: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启动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组织各地各相关机构共推出各类就业服务活动89场，其中包括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生物医药、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重点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校园招聘会69场，直播带岗活动12场，全力为高校毕业生提供精准化、多元化就业服务支持。
2: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3: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材质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4: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5: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6: 2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5: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6: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了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5: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4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的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7: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8: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3个比赛日，共产生5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9: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上演中国德比，王希雨战胜张帅夺得金牌，张帅获得银牌。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这是他第3次征战亚运会。时隔8年，他再度闯入男单决赛。他将在决赛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赛后吴亦丙说，
10: 希望自己可以好好准备，珍惜今天下午的休息。作为客场的这个球员，肯定在异国他乡能够听到国家球迷的这个欢呼声，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9: 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中国选手陈琳夺得金牌。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瑜夺得金牌。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中国选手苑丽颖夺得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

0: 选手蒋雨露获得铜牌，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牛欣冉夺得金牌。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15项定量目标，包括肉类总产量、禽蛋产量、奶类产量等。规划显示，2030年我国饲草总产量将达到1.3亿吨。
2: 10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10月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1: 国家能源局发布，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4%，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方面10月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此外，美国向中东部署更多爱国者系统以保护油气设施。伊朗总统10月1号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月1号发表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美国方面10月1号消息显示，美国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而由3艘2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2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届时美军在中东可能最多拥有3个航母打击群，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此外，美国近几周又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2套爱国者反导系统，以保护当地的油气生产设施。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月1号表示，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伊朗方面此前一天称，已收到美方对伊方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提议的正式回应。
1: 当地时间10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西方继续援助乌克兰，或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就财政与国防支持问题，乌方与欧盟的对话已取得积极成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0月1号表示，多年来西方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这种做法把俄罗斯推向不得不用武力捍卫自身的境地，但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无助于实现和平。普京警告说，当前主要大国拥有足以毁灭一切生命的武器，此时对对手的威胁只会加大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的风险。
6: 一国向另一国提供武器不是新鲜事，这属于军工技术合作，我们并不在意。然而，其他国家直接参与作战行动，无疑令人担忧。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对所有人都构成威胁，相当于这些国家卷入了与俄罗斯的冲突，并给未来制造了更多威胁。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号表示，乌方同欧盟委员会围绕乌克兰2026年、2027年财政与国防需求的对话取得积极成果，双方已确定相关形式、时间节点与实施步骤，计划建立月度协调机制，持续推进工作。此举有利于强化乌克兰防御能力和支持本国社会运转。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月2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7国集团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避免实施出口限制，共同遏制燃油价格上涨。
1: 加拿大政府1号将一条拟修建的西海岸石油管道改名为太平洋连线管道，并将其列为国家利益项目，预计该项目将大幅降低加石油通过管道运输的对美依赖。
2: 美国东部时间1号傍晚，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飞抵国际空间站，并完成自动对接。
1: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一号宣布，为适应现代作战形态变化，联邦国防军将于2027年正式组建其首个无人机作战团。
2: 韩国检察制度10月2号迎来重大改革，韩国公诉厅和重大犯罪调查厅2号正式成立，取代1号结束最后一个工作日的韩国检察厅。1948年成立的韩国检察厅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7: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25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8: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9: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察西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10: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等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11: 我叫张丽芬，是江西省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家荣、季衍玲，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
15: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3: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6: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董文琴在调度全市节日期间重点工作时强调，守护城市平稳有序运行，确保市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董文琴在医美区调研文旅消费和安全管理工作时强调，守牢安全底线，优化服务供给，营造安心、舒心、放心旅游消费环境。 国庆假期第一天，西水国家森林公园客流爆棚，最美五代公路大庆山路段迎来国庆首轮旅游客流高峰。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10月1号国庆节当天，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医美区、乌翠区调研检查供热保障和安全生产工作，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在节日期间坚守工作岗位的干部职工表示诚挚问候。在华能伊春热电有限公司，董文琴强调，要加强疾控运行监测和参数分析，科学调度热源输出，确保电力供应稳定，热源输出充足。要加大汽机平台、锅炉本体、热网系统等重点部位巡查频次，及时发现并消除设备隐患。在乌翠区裕达御品换热站，董文琴强调，要抢抓正式供暖前的时间，及时解决跑冒滴漏等问题，加快抢修漏点，确保管网系统按时具备供热条件。在医美区第5换热站，董文琴强调，要加强配电柜、电机、电缆等电器设备的巡检维护，完善应急电源和备用设备配置，确保换热站安全稳定运行。董文琴指出，各地各部门和相关企业要提高政治站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实属地、部门、企业三方责任，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要紧盯供暖时间节点，加强供热运行监测调度，加快设备调试、管网注水、漏点抢修等各项准备工作，确保供电供热双保障，要聚焦老旧管网薄弱环节，加大巡查检修力度，及时消除各类风险隐患，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完善应急预案，备足应急物资，强化值班值守，坚决防范和遏制安全事故发生，营造平安、稳定、祥和的节日氛围。市领导陈旭、吕晓光是指有关部门和医美区、乌翠区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杨亚丽报道。9月30号下午，市长、市安防委主任岳方江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彻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省安委会2026年第4次全体扩大会议及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要求全市上下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严作风，狠抓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落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时刻保持敬畏警醒之心，切实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要准确把握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强化问题导向，深挖根源症结，压实落考责任，主动履职担当，全力守护林区百姓平安。会议强调，要紧盯重点风险隐患，从严从细抓好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要防范化解矿山领域风险，抓好安全生产、打非治伪和重大灾害治理，要防范化解道路交通领域风险，加密巡检频次，做好交通疏导，要防范化解旅游领域风险，提前制定限流、分流管控预案，确保景区景点安全，要防范化解森林防灭火领域风险，坚决守住三个不发生底线，要防范化解消防领域风险，着力提升基层消防安全治理能力，要统筹抓好森林经营、城市燃气、秋收作业等行业领域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强调，要进入临战状态，确保每个环节都有人抓、有人管、有人负责，要压实落靠责任，从严督导检查，强化宣传引导，做好应急准备，要严格监管执法，强化行刑衔接，依法从严从重查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切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转型发展。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张天竹、潘维珍、李佳琪、杨岩报道。国庆假期第一天，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内秋色烂漫，景致宜人，红松挺拔，彩叶层叠，秋日林海风光美不胜收，八方游客纷至沓来，欣赏五花山美景，呼吸纯净森林空气，尽享国庆秋日美好时光。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客流车流较平日大幅攀升，其中省外游客占比超70%，家庭游、亲子游、摄影采风游成为本次假期主流出游方式。重庆游客马先生：
1: 我是来自重庆的游客，这是第一次来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 这次国庆出行体验特别好。

0: 景区整体秩序井然，游览路线规划合理，配套设施也很完善。相比其他热门景区，这里人虽然多但不拥挤，原生态的景观让人耳目一新，是一次非常轻松惬意的国庆出游体验。
1: 高铁通车后，伊春正式融入区域快速交通网络，高效便捷的高铁交通大幅缩短了周边城市及省外游客的出行时长，让更多游客实现高铁赴临海沉浸式赏秋的出游体验。哈尔滨游客陈女士：
2: 以前一直想来伊春看五华山，就是总觉得路程太远了，出行比较麻烦。现在高铁直达伊春，我们从哈尔滨坐高铁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全程又快又舒服，下了车乘坐车辆就直接能够到景区，特别的方便。
1: 为全力应对假期客流高峰，景区提前部署，周密安排，节前全面完成安全设施排查、森林防火检查、服务设施维护等工作。假日期间增派安保、保洁、引导、售票工作人员，优化客流疏导、车辆停放、游客咨询、应急保障等服务，全力保障景区安全有序平稳运营。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副经理汤巨超：
3: 为了迎接国庆黄金周，我们景区提前制定了详细的接待方案和应急预案，增加了各个岗位的值守人员，重点做好了入口分流、车流引导、林间巡查和环境卫生保障工作。
1: 沉浸式感受龙江秋韵与林区风情，游客纷纷为景区美景与贴心服务点赞。吉林游客吴先生：
4: 是吉林来的游客，特意趁着国庆长假过来散心的。早就听说伊春是天然氧吧，走进溪水森林国家公园，感觉名不虚传。森林覆盖率特别高，环境静谧舒适，远离了城市的拥堵和喧嚣。秋日的林区风光又独特又治愈，很适合出游放松。
1: 本台消息。10月1号，最美乌带路大庆山路段迎来国庆首轮旅游客流高峰，景区沿线红旗招展，游人如织，氛围感十足。全域秋日生态观光旅游热度持续飙升，开启高铁加生态秋景的文旅新热潮。国庆首日，晴好的天气为秋日出游锦上添花，叠加高铁通车红利，景区客流迎来大幅增长。清晨时分开始，高铁接驳车、自驾车辆陆续驶入乌带公路，沿线网红彩虹路、观景平台、栈道步道、网红打卡点，游人络绎不绝，游客们纷纷驻足停留，登高远眺连绵起伏的五彩山峦，近距离欣赏层林浸染的林海秋景，拿出手机相机定格秋日绝美瞬间。不少家庭结伴出游，依托便捷的交通优势，轻松短途出行，近距离感受小兴安岭原生态的自然之美。众多省外摄影爱好者也借助高铁便利专程奔赴而来，捕捉晨光临海、秋日远山的绝美画面，记录大庆山独有的秋日风情。广东游客梁琼笑：
5: 专门赶着追秋的脚步过来的，然后来到这个乌带公路，觉得这里的色彩非常的丰富，特别就是配合了我们路边绿色呀、黄色呀、红色的树叶，很有层次感。再加上我们的公路啊，也配合着我们的那周边的森林，街上的一些油拐啊，还有那个不同的路线的颜色，感觉就是特别有层次感，就是秋天的感觉特别的浓。
1: 借哈伊高铁东风，大庆山线将持续做优高铁加生态文旅文章，不断完善沿线配套服务，擦亮小兴安岭金秋文旅名片。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夏兆瑞、张庆峰报道。国庆佳节，举国欢庆，在嘉荫县一场国庆吃面特色活动热闹开启，以一碗寓意山河无恙的非遗鱼汤面款待八方来客，在浓浓的烟火气中共同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金秋时节，黑龙江畔层林尽染，嘉荫县红光乡太平村鱼汤面门店前五星红旗迎风舒展，餐桌上翠绿黄瓜丝、鲜亮胡萝卜丝点缀在劲道白面上，搭配弹嫩鱼丸、醇厚鱼汤，香气扑面而来，一碗碗国庆长寿面陆续端上桌。嘉荫县红光乡党委宣传委员杨小雨：
6: 鱼汤选用新鲜江鱼，面条采用无添加面粉，还有鱼丸、鱼子酱等特色产品。红光乡开展此次国庆吃面活动，喜迎国庆，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生日快乐。
1: 这碗

0: 备受游客青睐的鱼汤面是嘉烟县深挖边境资源、推进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面条选用本地优质无添加面粉，汤底以黑龙江江鱼慢火熬制，十斤江鱼仅出十碗精品原汤，不添加额外调料，保留江畔本味鲜香。依托村集体加企业发展模式，嘉烟县红光乡持续做强鱼汤面特色品牌，串联民宿、鱼产品加工等产业链条，让村民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江西游客逍遥：
1: 那马上就是咱们那个国庆了，寻思来这玩的话，旅游度个假啥的呢，正好借这碗鱼汤面，也是表达一下咱对这个祖国的一个这个祝福和这个美好的祈愿。
0: 广州游客钟永恒：
2: 我觉得在这里这个面条比较鲜，然后呢就可能是食材新鲜，然后在这边当地的一个鱼啊，就冷水鱼呢可能是比较鱼质比较好，对吧？然后呢就对于这个县城，我觉得在对于我是广东来的哈，就我个人感觉这边的县城很舒服。
0: 一碗热气腾腾的鱼汤面连着边境乡村振兴路，也盛满群众浓浓的家国情怀。嘉烟县持续盘活边境文旅资源，把特色美食、秀美风光与暖心服务融为一体，让八方游客在龙乡大地感受边境小城的生机与活力，用乡村产业蓬勃发展的喜人景象向祖国华诞献礼。以美区新闻记者站刘庆佳报道。金秋送爽迎华诞，临海欢歌庆盛世。10月1号，医美区山水医美嘉年华系列活动火热启幕，盛世华诞迎国庆，锦绣医美庆金秋主题文艺演出在临都美食一条街精彩上演。精彩文艺汇演，沉浸式 NPC 互动，氛围感花车轮番登场，市民游客手持小红旗欢聚现场，歌声嘹亮，人流涌动，烟火升腾，全方位点燃国庆假日热烈氛围。文艺演出以歌舞、合唱、模特秀、京韵大鼓、群口快板等多元艺术形式，礼赞祖国77载峥嵘岁月，描绘大美医美金秋盛景。活动现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往来市民、外地游客纷纷驻足观看，大家手中挥舞鲜艳的小红旗，随旋律轻轻跟唱，阵阵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浓浓的家国情怀、节日氛围盈满全场。舞台之上歌舞飞扬，礼赞盛世，街区之下热闹狂欢，氛围感满满。本次山水医美嘉年华创新融合文艺展演与沉浸式文旅体验，特色花车造型精美，氛围感十足，成为秋日街头亮丽风景线。高颜值 NPC 互动演绎，穿梭人群与游客趣味互动打卡合影，沉浸式游园体验让市民游客流连忘返。这个国庆黄金周，依托哈医高铁通车后的首个旅游季，医美区以节庆活动为载体，串联文艺展演、街区消费、沉浸式游玩、秋日赏景多元业态，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岳思琪、龚嘉欣、林涛报道。国庆前夕，铁力市举办了四季铁力暨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玩家、铁力市我和我的家乡迎中秋庆十一主题系列活动之唱家乡合唱专场文艺演出，为广大市民送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演出在女声合唱《葡萄园夜曲·回娘家》中拉开帷幕，悠扬舒缓的旋律吸引了不少过往的市民驻足观赏。混声合唱《永远的旋律·祖国吉祥》，唱出对祖国的热爱与祝福。随后，《十送红军》等多首经典曲目轮番上演，充分展现了新时代群众积极进取、热爱生活、心系家国的良好风貌。铁力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张苏菲：
3: 我们以歌声礼赞祖国，用旋律共话团圆，广大文艺爱好者同台放歌，唱响家国情怀，希望通过合唱艺术凝聚人心，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0: 汤汪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高子君报道。10月1号，汤汪县举办临海欢歌贺华诞，大美汤汪迎国庆主题文艺汇演。 本次汇演以群众自编自演为主题，节目形式丰富多样，各具特色，民族舞、健身舞、乐器独奏等精彩节目轮番登场，展现林区群众昂扬向上的

0: 精神风貌。节目立足群众，服务群众，将爱国情怀融入群众文化生活，为国庆假期增添浓厚的节日色彩。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妈妈，我饿了。
2: 妈，我饿了。
3: 妈，我饿了。
4: 妈，
5: 我饿了。
6: 我饿了。
7: 我饿了。
3: 妈，
8: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9: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0: 听众朋友，请听歌曲《大美心安》。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横，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上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二月河的《重阳随想文》，一起来听。中国的年节大致上说的是三件事儿：祀神、祭祖、放松吃喝。神仙祖宗不说，我们农业国几千年如一日劳作耕耘，从土地里刮金，加上诸多的社会人文原因，从上到下的人们可以说都累得可以。平日积攒一点好吃的舍不得吃，好用的下地锄禾舍不得用，到节日期间，除了求神祖保佑越过越好之外，所有平日郁结在心的欲望统都释放出来，所以与神祖无涉的节是没有的，与吃喝无关的节也是没有的。但有一个节，似乎这三方面都很淡，三件事儿也都做，但祖豆香烟不盛，珍馐美食呢，也似乎做得不认真，这就是重阳节。两个太阳重叠，不是的，九月九是两个阳极之数重叠在了一起，因故有释名。这个节是游星节，我们过去说的游星，说白了就是今日的旅游。没有现代的交通工具，也没有柏油路，就自己一家人做短途的随行。

自己带吃的和饮料、酒，走上山去，登高去，看碧云黄花去，看枫叶去，在山上玩，玩累了，回家，这个节也就过罢了。中国人做事的认真诚敬，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人能比。外国人过节要去教堂，你有事儿或心情不对没去，谁也不会计较。耶稣天主不计较，神父牧师和教中会友也不会计较。在中国，到祠堂祭祖，你敢不来，那肯定族中就有人收拾你。跪天祈雨，要寡妇来，你有病，你越是有病越得来。所以即使在享受，我认为也是被神佛祖宗捆绑着享受那种感觉。真正自由放松的节日也只有这个重阳节。重阳将至，忙雨满城，凉风四起，亭亭落叶，龙首云飞，就这么几句话可以说是形容重阳的极致之语。我在不少笔记文章中见到，几乎都一字不易地引用。这个时期不下滂沱大雨，然而也不是毛毛雨，很细腻柔和，如烟似霾那样的雨重阳节也没有。忙雨的忙怎么讲，我没有考究过，想想见到的那雨的样子，该是不大不小的中雨，更确切地说是中雨偏小的那种雨。这个雨出门登高做一日游，怎样说都是偏大了一点。但人人呢，只要有心情高兴，带着雨具，挑上酒食点心，也就上山了。那是什么样的盛况？清人申时行有诗：九月九日风色佳，吴山盛世俗相夸，阖闾城中十万户，征门出郎分如麻，拍手齐歌太平曲，满头争插茱萸花。这首诗相当长，它是叹息人们的奢靡之风。道旁游叟常叹息，若狂举国空豪奢，彼岁仓乡多匮乏，县官赋敛转增加。社会问题是另一回事儿。申诗真的把人们狂欢的形态写得淋漓尽致，酣畅至极。处身其中，即便你是个内向的人，也会开朗起来，你玩不成深沉。其实就人们的心理，人们盼着有雨，满山的秋叶艳色沉杂，斑驳陆离，如果在艳阳之下，那就太真切了，不够朦胧，不够含蓄，与中国人的审美情趣多少有点不合。在太阳底下喝酒看山，也少了点秋凉意味。但还有一层更真切实惠的想法，重阳无雨则冬无雨雪，这会影响来年的收成。所以雨下起来敲击着所有人的兴奋点，感情是雨下的多点大点，人们会更高兴。插茱萸，饮重阳酒，吃糕，登高，寄托了人们两种心情：希望远方的亲人平安，希望自己的子女和生活步步登高。这实在是个吉庆有余的欢乐节。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

公布了一批必须退出富余住房者的名单，我父亲的名字也在其中。其实那时我家住房连厨房带卫生间也不足80平，一家男女居住并不宽敞，但告示已出，不想退房也不行，所以只好退了。退房后，何伯伯一家就搬到了我们隔壁，与我家门挨着门，共用厨房和厕所，就像现在的团结户一样。刚搬来时，何伯伯并不在家，只有何妈妈和他家的小儿子何承志住在这里。因为都在同一单位，所以我们很快就知道何伯伯是勘测处的现行反革命加历史反革命分子，以下派到外业队。德乍听到这消息时，我大大的吃了一惊。何家有6个儿女，其中2个在新疆，另外3个也都没住在家。何妈妈是个很风趣的人，喜欢读书，又很会烧菜。两家人虽然一起共用厨房厕所，却相处得非常好。他们家儿女回来没有地方住时，便到我家来挤，而我母亲有时外出，就让我在何家吃饭，真有一种亲如一家的味道。但何伯伯却是很少很少回家，何家人中我最后见到的人就是他。只是从我第一次见到何伯伯起，就觉得何伯伯脸上始终有一种淡淡的哀容。邻居做久了，我渐渐地了解到何伯伯一生的经历，这是很让一个旁观者觉得惨痛不已的经历。何伯伯20世纪3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学的是地质，曾经做过李四光的学生，后来成为地质工程师，因要修建三峡，被作为高级人才专程请来武汉。我见过何伯伯年轻时的照片，英俊潇洒，并且脸上颇有几分傲气，与后来我认识的何伯伯在气质上有着天壤之别。大约在50年代末，残酷的政治运动使何伯伯从他一生的高峰一直跌到低谷，谁也没有弄清他到底是被什么原因弄成这样。他被下放到外业勘测队，从此便在那里的伙房里烧火做饭，一直到他退休。退休后的何伯伯沉默寡言，在很长的时间里见什么人都客客气气点头哈腰，就连我们这些小孩子倘若相遇，他也是忙不迭的让路。无论旁人说什么，他都会温和地附和，仿佛已成习惯。在我成人后，一想起当年何伯伯的样子，就觉得改造这2个字实在是可怕。因为何妈妈身体不好，何伯伯承担了所有的家务事情，煮饭、买菜、倒垃圾，他什么事儿都会做。除了他温文尔雅的说话外，你从其他方面很难想象得到他当年曾经是中国最著名学府的毕业生，更难想到他曾是一个颇有建树的高级工程师。但更惨痛的事情并没有结束，何妈妈在何伯伯退休没多久便一病而去，因了何伯伯的问题而负气去了新疆的何家二哥也接着病逝。为二哥的死，何伯伯哭得非常伤心，因为二哥是何家非常出色的一个儿子，他长得很帅，多才多艺，学习又好，却因了何伯伯的问题，他没能上成大学，一气之下去了新疆。哭泣时的何伯伯一定是把儿子的早逝归咎到自己的身上，这或许是何伯伯一生伤痛中之最痛。以后何伯伯就同小儿子何承志住在一起，帮他做家务和带孩子。不知什么时候起，何伯伯开始写书，那一定是他当年就想要写的学术论著。他每天在做完家务之后便趴在桌前不停地写。

写呀写的，有时还跑到远远的图书馆查找资料。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何伯伯仍然坚持著书不停，真所谓耗尽心血。有一天，何伯伯终于把书写完，可是又有哪家出版社会出版这样一本书呢？何伯伯终于因病住进了医院，那时我已搬家，很难同何伯伯再见一次面。住院期间，何伯伯很想见我，何承志便专门给我打了个电话。于是我急急忙忙地赶去医院。那天何伯伯精神很好，但他已经不能说什么话了。见到我，他的脸上露出一点点笑容，但只一会儿便又回到他以前满是忧伤的表情。这是在很多年里我所熟悉的表情，那副表情令人难以忘怀，也令我不停地自问，是什么原因使一个有才华的知识分子一生充满痛苦和悲伤呢？究竟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情，非要让一个人付出他一生的生命来作为代价呢？何伯伯用心血写成的那本书，像何伯伯的命运一样悲哀，他无声无息地躺在某个角落里，恐怕永无出版之日。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林语堂的《论解嘲》，一起来听。人生有时颇感寂寞，或遇到危难之境，人之心灵却能发了妙用，一笑置之，于是又轻松下来。这是好的，也可看出他人之度量。古代名人常有这样的度量，所以称其伟大。希腊大哲人苏格拉底娶了山地伯，他是有名的汉妇，常作河东狮吼。传说苏轼未娶之前已经闻汉妇之名，然而苏轼还是娶她。他有嘲解方法，说娶老婆有如御马，御驯马没有什么可学，娶个汉妇于修心养性的功夫大有补助。有一天家里吵闹不休，苏轼忍无可忍，只好出门。正到门口，老太太由屋顶倒一盆水下来，正好淋在他的头上。苏轼说，我早晓得雷霆之后必有甘霖。真亏得这位哲学家雍容自若的态度。林肯的老太婆也是有名的，很泼辣，喜欢破口骂人。有一天，一个送报的小孩子十二三岁，不知道是送报太迟或有什么过失，遭到林肯太太百般恶骂，力不绝口。小孩去向报馆老板哭诉，说他不该骂人过甚，以后他不肯到那家送报了。这是一个小城，于是老板向林肯提起这小事儿。林肯说，算了吧。

0: 我能忍他十多年，这小孩子偶然挨一两顿骂算什么？这是林肯的嘲解。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林肯以后成为总统，据他小城的律师同事赫恩顿的传记，可以归功于这位太太。赫恩顿书中说，林肯怪可怜的，星期六半夜大家有酒吧要回家时，独林肯一人不大愿意回家，所以林肯那副出人头地、简练机警、应对如流的口才全是在酒吧中学来的。苏格拉底也是家里不得安静看书，因此成一习惯，天天到市场去，站在街上谈空说理，因此乃开始游行派哲学家的风气。他们讲学不在书院，就在街头逢人问难博解。这一派哲学家的养成也应归功于苏七。关于这类的故事很多，尤其关于临终时的哑穴，这种修炼功夫常人学不来的。苏格拉底之死由柏拉图写来是最动人的故事，市政府说他巧辩惑众，贻误青年子弟，赐他服毒自尽。那夜他慷慨服毒，门人忍痛陪着，苏轼却从容阐发真理。最后他的名言是：想起来我欠某人一只雄鸡未还，叫他门人送去，不可忘记。这是他断气以前最后的一句话。金圣叹被判死刑，狱中发出的信也是这一派，花生米与豆腐干同嚼，大有火腿滋味。历史上从容就义的人很多，不必列举。西班牙有一传说，一个手里甚紧的伯爵将死，一位朋友去看他，伯爵已经气喘不过来，但是那位访客还是次次不休长谈下去，伯爵只好忍着静听。到了最后关头，伯爵不耐烦地对来客说：对不起，求先生原谅，让我此刻断气。他翻身朝壁，就此善终。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海拔5373米之上的暖心民生实践。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罗金华，让惠残政策从纸面走到残疾人身边。

边。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海拔5373米之上的暖心民生实践。西藏山南市浪卡子县普玛江塘乡，38岁的乡党委书记多吉旺久走进沙空村村民普布曲巴家，叮嘱道：“村里的一户一档七色卡已建好，证件资料村里统一代管，你安心寻边就好。”普玛江塘乡位于浪卡子县南部，因为在普莫雍措湖畔，全乡平均海拔5373米，是全国海拔最高的行政乡。空气中的含氧量只有海平面的40%。今年是多吉旺久在普玛江塘乡工作的第4年，常年的高原日晒让他面容黢黑。我们进村入户走访调研发现，群众习惯线下办理政务服务，经常因交资料、跑证件耽误放牧。普玛江塘乡地域辽阔，部分群众从家赶往放牧点，开拖拉机单程需要2-3个小时。为破解牧区治理难题，普玛江塘乡深化抓党建、促基层治理、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工作，创新一户一档七色卡便民服务模式。普玛江塘乡党委搭建党员加民警加群众联防体系，常态化开展边境巡护值守。普布曲巴是当地一名资深护边员，高原山路崎岖难行，他每次驱车前往巡边点需要将近2个小时，单次徒步巡护里程超20公里。有时候巡边结束太晚了，我就住在附近的木工房或者帐篷里。普布曲巴说，据统计，全乡年均巡边超300次，里程超1000公里。在高海拔地区工作，党员干部身体长期承受高负荷，但全体党员干部始终坚守岗位，守护边疆，服务群众。他们常常冒着零下20-30摄氏度的严寒走村入户，开展法制教育、防冻防寒、牲畜保暖等工作。现在家里通了氧气和暖气，晚上睡觉舒服多了，白天室内穿2件衣服就足够了。萨藏村68岁的措姆说，为改善群众居住条件，乡党委争取项目资金800余万元，积极推动全乡280户家庭安装空气源、热泵热风机和家庭弥散式制氧机，同步实施健康之屋改造项目。昔日家家户户屋内烟雾缭绕、缺氧阴冷的场景一去不复返，如今干净恒温的供暖、充足稳定的氧气，让群众基本告别盼温暖、怕缺氧的生活难题。针对乡村基础设施薄弱、村民放牧出行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普玛江塘乡党委积极争取项目，组织村民以工代赈推进生产道路建设，项目总长超43公里，覆盖6个行政村，累计带动约260名群众务工，道路畅通，加速推动产业升级。普玛江塘乡党委持续深化牧业改革，推行流转闲置草场、固定放牧人员，优化牲畜结构、合群规模养殖发展模式，推动传统牧业转型升级。同时依托普莫雍措生态资源，举办环湖骑行赛事，发展特色文旅产业。在普玛江塘乡党委的带领下，乡经济收入从2012年的985万元增长到2025年的3467.1万元，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超5倍。如今一排排小康房错落有致，房内水、电、汛、网配套齐全，乡里供暖供氧全覆盖。我们扎根极高海拔地区，就是要让群众从吃得饱到吃得好，从穿得暖到住得暖，守住边疆，让群众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多吉旺久坚定地说，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罗金华，让惠残政策从纸面走到残疾人身边。政策不能停在纸上，得走到残疾人身边去。福建省3名市残疾人联合会康复科负责人罗金华说，这句朴实话语背后，是罗金华作为一名共产党员10余年如一日的奔波与担当，将一项项惠残政策从纸面落实到一个个鲜活的个体身上。以前3名市只有不到10家残疾儿童康复机构，许多县没有机构，家长们只能带着孩子远赴福州、厦门，甚至北京、上海等地做康复训练，经济压力特别大。

0: 我们就想每个县最好都能有个机构，让孩子们就近康复。罗金华从租金减免、人才培养、管理规范、技能培训等方面入手，推动民办康复机构落地生根。如今三明市残疾儿童康复机构已增至27家，覆盖全市11个县、市、区。罗金华的办公室就在三明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大楼内，但他很少坐在办公室，经常到各机构转转，看看孩子，问问困难。对因脊髓损伤常年困于床榻的残疾人，走出家门是更艰难的跨越。没有残联政策的支持，没有罗科长的用力推动，我可能现在还躺在床上。脊髓损伤的李富才言语中满是感激。他因意外下肢瘫痪，生活无法自理，卧床9年多。2021年，罗金华组织开展脊髓损伤者入户访视工作，一次次入户走访，一户户交流谈心，宣讲政策。为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三明市残联在三明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大楼里分别建成服务脊髓损伤者的希望之家和服务中途失明者的光明之家。在希望之家，李富才通过生活重建实现自理，学会手工编织、手机贴膜、电商直播等技能。如今他担任希望之家的同柴教练，每月有2000多元的稳定收入。别人帮助了我们，我们也要尽力而为的反哺社会。李富才说，他和同伴们成立志愿服务队，到社区广场提供免费手机贴膜服务，每次都排起长队。从生活自理、技能培训到就业创业、反哺社会，罗金华探索推进残疾人康复加就业加 N 自助互助服务模式，做好残疾人工作不能只盯一亩三分地。这份多想一点的劲头同样体现在中途失明者康复服务上。盲人创业者陈奇是三明市中途失明者自助互助康复服务基地负责人。2024年，中国残联、省残联大力推进残疾人自助互助康复服务，为帮助中途失明者更好地融入社会，罗金华带着三明市盲人协会的党员骨干，在统筹有限资金的基础上，协调相关慈善机构争取支持。同年11月，全省首期中途失明者生活重建训练营顺利举办，取得积极的社会反响。从项目安全管理到课程设计，罗金华手把手指导工作人员，只为了让我们的机构能够持续健康发展。陈奇说，从残疾儿童康复到脊髓损伤者生活重建。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2: 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
3: 时间
2: 不见不散。
3: 20点
4: 整，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5: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6: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7: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须濒临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5: 保护野生动物，
7: 别让
5: 他们的声
7: 成
5: 为最
7: 后的绝唱。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黑龙江深耕工业母鸡产业，让大国基石装备制造焕发新活力；
1: 国庆特别策划《祖国，我想对您说》，聆听龙江奋斗者的

0: 赤诚心声，感受滚烫的家国情怀。
1: 万顷金黄铺展沃野，黑龙江加快粮食收割进度，用丰收献礼国庆。
0: 亚运会金牌获得者、黑龙江省射击运动员孙云农再遇回到哈尔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黑龙江省“十五”规划明确提出，巩固提升传统优势产业，发展壮大高端装备等千亿级产业集群，将工业母机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筑牢国家现代制造根基的关键抓手。现在，黑龙江正在加快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智能机床装备研发制造基地。
2: 今年前七个月，黑龙江工业母机产业智能化、数字化转型成效显著，重点机床装备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达 88.5%， 关键工序数控化率突破 75%， 全省初步形成齐齐哈尔重型与超重型机床基地、哈尔滨精密量刃具与高档数控系统核心区支撑的产业新格局。自主创新多点突破，齐重数控、齐尔机床攻克超重型机床极限加工与重载高强度核心技术，通用技术哈亮集团高端复杂刀具、千分级精密数控测量系统打破外部依赖，高档数控系统、数字孪生虚拟调试、智能车削加工单元等新质生产力成效凸显，智能产线综合加工效率提升超 30%。 政策与创新协同筑牢底座，黑龙江出台大规模设备更新实施方案，将工业母机纳入重点升级领域，对关键核心零部件攻关、首台套装备推广和智能化改造重点奖补。依托重型数控机床、高效切削等国家级省级创新平台，深化哈工大、哈理工等高校与装备龙头产学研用对接，加速超精密加工算法、智能感知等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产线，夯实龙江大国重器之基。
1: 日前，国家工信部公布了2026年度工业母机创新产品典型案例入选名单，齐重数控两款自主研发产品成功入围。
2: 这个十一假期，齐重数控的装配车间开足马力。
3: 这台产品是天津的，这个赶到是正好用户来验收了。这个产品是成都的，这台产品就是镇江了，江苏那边。这台产品是国外的，用户催的呢也是非常非常急。
2: 这些大家伙重达数百吨，是制造机器的机器，也叫工业母机。钢铁身躯里藏着许多微型传感器，就像遍布全身的神经末梢，它们能在航天、核电、船舶上干绣花活。
4: 哎，文工，您这台机床它的进给杯率现在目前是0%的状态，请您检查一下您当前的这个操作和设置是否有问题。
2: 千里之外，山东一台设备刚有一点异常，黑龙江的预警电话就打到客户操作台。靠 5G 加工业互联网远程运维，全国几百台重型设备的健康状态在这张心电图上一目了然。过去大型机床突发故障，工程师跨省出诊要两三天，客户停工一天损失几十万元。现在系统几十秒发现异常，十几分钟远程诊断开出药方。
4: 您看到这个密集和稀疏的这个散点图，就代表10到20转是在一个很频繁使用的一个区间，就说明这个用户他的主要这个使用习惯是这样，更加的精准，降低我的制造成本，它可以降低它采购成本。
2: 眼前这些参数正在虚拟机床里跑，加工的是一件试验零件。
5: 咱们日常积累这些数据呢，已经全部进来了，参数优化完之后呢，训练它这种更拓展的思维能力。
2: 屏幕上飞快滚动的是齐重数控自主研发的智建大模型，大家正忙的是让 AI 给机床当设计导师。过去几十米长的大部件怎么下刀，切削液怎么配，全靠老师傅的手感和经验。现在企业把建厂70多年攒下的几万张图纸、工艺秘方和海量参数源源不断喂进系统，
5: 他就不会依赖某一个人，把这些数据他都学会了，他就是我们一个最优秀的一个老师傅。
6: 要实现从产品的设计和生产的制造，还有这个售后服务、成本控制全流程的 AI 管控，使我们企业成为工业母机世界级的智能化制造工厂，为国家重型装备行业提供更多的高端化的智能化的精密重型装备保障。
0: 这个国庆假期，千千万万龙江建设者把对祖国的热爱化作实际行动，在各自岗位上默默耕耘，接续奋斗。特别策划《祖国，我想对您说》，今天让我们走进火热一线，倾听基层劳动者最炽热的心声。
7: 在中国一重水压机锻造厂，大国工匠刘伯明正带领团队锻造华龙一号2.0反应堆压力容器的核心部件，钢锭重达600多吨，刷新了一重核容器用钢锭的单体重量记录。多年来，他带领团队打破国外技术封锁，攻克数十项卡脖子难题，独创100多项极限锻造工艺，填补多项重大技术装备领域空白。
8: 我刚进厂时，老一辈师傅就告诉我，干锻造，手里捏着的是钢，心里装的是国家。这些年我们自主攻克华龙一号核心锻件，靠的就是这股百折不挠的韧劲儿。每一炉火，每一锤锻造，都是我向祖国的告白。
7: 金秋时节，稻浪翻滚，在绥化的试验稻田里，聂守军正俯身查看稻穗长势。30多年扎根黑土地，他潜心寒地水稻育种，带领团队培育出绥京系列品种，让中国种子扎根广袤田野，守护国家粮食安全。
9: 看着我们培育的稻种在东北大地遍地开花，年年飘香，心里非常踏实。黑土地给了我们育种人的舞台，我会继续扎根田间，培育更多耐寒高产的好品种，用一季季丰收回报祖国。
7: 国庆期间，林海深处，徐春梅正和女子巡护队队员穿行山林，核查红外相机，清理非法猎套。多年来，她扎根东北虎豹保护一线，踏雪巡护，默默守护生物多样性与绿水青山。
10: 万家团圆，山林静谧安宁，也让我更加明白这份坚守的意义。也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壮美，生态永续。
7: 齐齐哈尔龙沙小学全国最美教师崔玉秋正准备节后主题课堂教案。扎根教育一线36载，他潜心育人，把家国情怀融入日常教学，以师者仁心守护孩子成长。
11: 我觉得教育是润物无声的陪伴，我会继续把家国的种子悄悄地种进孩子们的心里，陪着他们向阳向上，从小立志报效祖国。
7: 这个假期，哈尔滨音乐学院教授王庆辉正指导研究生排练汇报演出，他在学院原创民族歌剧《双晨月》中饰演冷云。这部剧以八女投江英雄事迹为背景，今年9月曾代表黑龙江亮相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
12: 抗联精神已经融入到我的血脉了，扎根龙江，用我的舞台，用我的讲台去讲好龙江的故事。愿我的祖国山河无恙，岁岁安宁。
1: 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馆内有一面特殊的五星红旗，这面国旗跟随火星探测器闪耀在火星的浩瀚苍穹。国庆期间，许多游客专程赶到这里和这面国旗打卡合影。
13: 这就是那面跟随探测器登陆火星的五星红旗。2021年，天问一号成功着陆火星，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实现火星着陆的国家。探测器上的这面五星红旗是由哈尔滨工业大学专为探测火星任务研发的。为让五星红旗抵御太空辐射，在火星上长久鲜亮不褪色，哈工大科研团队下足功夫，团队反复比对色卡，调试配方，用有机颜料调出标准庄重的国旗红，再喷涂一层致密无机防护涂层，阻挡宇宙射线。这层膜必须做得极薄，不能给探测器增加多余重量，兼顾防护和减重，难度极大。样品通过多项太空环境测试，反复优化配比，历经2年攻关，这面国旗成功装配到探测器上，奔赴火星。为了纪念这一历史时刻，哈工大将这面国旗的工程样本陈列在展馆中。王若维教授常年工作在航天科研一线，退休后投身航天科普工作，对这面国旗有着特殊的感情。
14: 这是我最爱的一面国旗，它不仅仅是一个红色的旗帜， 更是我们中国人飞向火星的底气。
15: 国庆期间带孩子来参观这个国旗，然后了解这段故事，我觉得非常自豪，非常有意义，
16: 热泪盈眶。希望咱们的祖国呢更加繁荣富强。
17: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
13: 在航天馆里，几乎每件展品上都能看到鲜艳的五星红旗，正是这一抹抹中国红激励着科研人员不断前行。
14: 我们航空大每一个人心中都高高飘扬着一面五星红旗，国之重任在肩，我们一生坚守，持续奋斗，只为让这抹滚烫的中国红永远的闪耀在浩瀚的星辰大海。
0: 金秋十月，万顷金黄铺展成大地最壮美的底色。系列报道看见丰收之美，今天让我们跟随无人机的镜头飞越佳木斯，俯瞰黑土地上那份苍廪殷实的丰收画卷。
13: 无人机缓缓掠过佳木斯郊区的上空，一片金色的玉米高产示范田映入眼帘，收割机穿梭田间，正将一穗穗饱满的玉米收入囊中。
18: 丰收了，这是刚刚收获的玉米，大家看，农民直接把它拖成了粒儿，而且每一粒儿看起来都色泽金黄，籽粒饱满，用手掂一下还能感受到沉甸甸的分量。
19: 摆着板棒上都这么厚啊，这都5两半6两，这个都，你看这水管啊，都是这儿呢，这管是地管的，管里加芯片，就是哪家缺水，哪家缺肥了，你做家都能施肥，都能放水。
13: 满载玉米丰收的喜悦，一路向东，来到桦川县协胜村500亩大豆单产提升示范田，高空俯瞰，整片田地宛如精心剪裁的棋盘，笔直的田埂将金色豆株切割成规整的区块。合作社新购置的农机军团正驰骋沃野，迎来期待已久的收获时刻。
18: 我现在就坐在合作社今年新引进的大胃王的收割机里边，在这里体验第一视角收大豆，这种感觉真的太震撼了。下面的割台身长就已经有6.5米了，每秒钟就可以吞噬掉18公斤的大豆，是普通的收割机的2倍还要多，一天24小时就可以完成800亩大豆田的颗粒归仓。
19: 看我这个大沙发，稀圈稀圈的，驾驶的感觉就像轿车的一样，收割速度还快，偏坡啊，或者是垄高垄低啊，葛台随时调整它的收获的最佳位置，驾驶一天都不感觉到累。
20: 看这个高蛋白的豆子都能在7500斤左右，收完了就有人要，每年卖1.8块，今年就上岸，现在来就2.3块，这价格不丰收了吗？多乐呵啊！
13: 飞越桦川，便闯入一望无际的稻田，金色翻涌，稻香扑面。这里是佳木斯的嘉南农场，也是全省重要的水稻两种繁育基地之一。辖区内30多家企业扎根种业赛道，从选育到加工环环相扣，一粒粒寒地水稻两种从这里走向全国市场。
18: 在这1500亩的水稻种植基地里，分布着近10个水稻的主推品种。那现在呢，我身后的收割机正在收获的就是我手中的这个水稻的品种，那专家呢把它称之为叫超高产理想株型。什么概念呢？我们用肉眼来看一下，首先呢它的茎杆非常的粗壮，它的穗儿啊非常的大，籽粒非常的饱满。那我们再来让问问专家怎么来解读这个超高产的理想株型哈。
19: 抗老性特别强，其他类型的品种它上梁可能需要45天左右，但这类品种上梁只需要32天左右就能完熟，一般亩产都在750公斤以上。
13: 每天来自天南地北的经销商种粮大户穿行田间，挑选的不仅是种子，更是对下一年沉甸甸的憧憬。
21: 你看这家多一颗，一根倒的都没有，你看看好品种的一打眼基本上看个差不多，来年全种这个，
22: 统筹全市的所有的收获机器力量，全力推进的凉州颗粒归仓。
1: 每年十月，黑龙江的湿地景区迎来一年中最美的观赏季，这个假期各地游客漫步期间，在山水之间感受龙江的生态之美。
18: 龙江好个秋，寻找秋日里的诗情画意，在城市近郊的湿地游绝对是不错的选择。此刻呢，我就畅游在我们呼兰河口湿地的湖面上，大家向远处看，阳光洒在湖面上，波光粼粼的，我们深吸一口气，假期慢生活呢也就此展开了。
1: 秋日的呼兰河口湿地烟波浩渺。

0: 水天相融。随风摇曳的芦苇沿着木栈道铺展蔓延，将出游的松弛与城市的温柔一同揉进这片旷野之中。国庆假期，游客可免费入园，在碧水环绕的沉浸式体验中，尽享城市湿地的独特风光。
1: 蓝天，还有脚底下这个细沙，还有一望无际的这个湖面，就是感觉氛围感拉满，超棒。
2: 谁说在湿地当中只有慢时光的体验？现在呢，我们就自驾着这个卡丁车，穿越在这个芦苇当中，来一次速度与激情的体验。Go go go， 出发！呜！
3: 景色特别美，中间转弯的时候觉得特别刺激，然后那个带着妹妹在那个沙地里穿行，感觉特别好玩。
4: 晴空一鹤排云上，遍引诗情到碧霄。我现在就在齐齐哈尔扎龙生态旅游区，诗中说的是一只鹤，但是眼前却是群鹤齐飞，看着它们翱翔天际，心也仿佛跟着飞上了云霄。这也是这个国庆假期首次丹顶鹤野化训练。
5: 我哋系好开心，好兴奋，很美啊，好靓
6: 好
5: 靓，
6: 一定再来，
5: 一定再来。
7: 这种优美的景色，还有这个人文，值得我们这样去保护、去欣赏。
8: 这鹤是享受了明星一样的待遇了。
0: 悠然自得的丹顶鹤，走到哪里都是人们镜头中的焦点。今年国庆假期前夕，扎龙景区便提前完成设施升级，新增两台观光小火车，提升运载能力，同时进行花海种植与景观栽培，为游客打造更浪漫的观景打卡地。龙江大地秋色正浓，不少游客来到富锦国家湿地公园，邂逅心中的诗和远方。
9: 秋水共长天一色，有人说这是古诗词里的景象，可此刻它就铺在富锦的湿地上。穿行水道，风里带着水草和泥土的气息，芦苇从身边缓缓退去，不时还有水鸟从空中飞过。
0: 作为东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的重要驿站，这里的秋天从不缺少主角。水鸟时而起飞，漫天翱翔，引得游客纷纷举起镜头，定格着灵动的瞬间。
10: 我们在南方很少能够看到的水鸟，再加上这么舒适的季节，这一趟来，用东北话来说就是老值了。
11: 国庆假期，中国电影博物馆迎来大批参观者，馆内新中国电影的摇篮展区集中展示了东北电影制片厂在我国电影史上创下的众多第一，让光影往事重现。
0: 走进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中国电影博物馆，新中国电影的摇篮展区格外引人注目，众多参观者驻足凝望，细细品读那段光影岁月。
12: 以前呢，可能对这个什么上影啊，什么北影啊，这些个关注的比较多一点，通过参观这个呢，知道咱们东北这个拍的片子确实也是不少。
13: 刘夏他打老蒋好像听说过，那个时候因为我们还小，我们都是解放以后出生的，才70多岁嘛。
0: 展区汇集了众多珍贵的历史照片，将时光拉回到1946年10月，当时东北电影制片厂在鹤岗市兴山区正式成立。面对物资匮乏、设备简陋、时局动荡的重重困境，接连拍摄出多部开创先河、树立标杆的经典电影。其中《桥》作为新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首次将镜头对准工人阶级。
14: 它是一部具有时代意义的作品，也是第一部将工农兵形象搬上到荧幕的作品。周恩来看后对导演和演员说，感谢你们，我为了自己。
0: 第一部木偶片《黄帝梦》，第一部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第一部科教片《预防鼠疫》，第一部动画片《瓮中捉鳖》，第一部译制片《普通一兵》。这些影片不只是文艺作品，更是服务革命、鼓舞人心的重要宣传阵地。
15: 更重要的是为新中国的电影事业发展，它成为一个总的孵化器。那当时的东北电影制片厂的厂长啊，袁牧之，后来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任的电影局的局长，还有大量的演员，像这个于兰呐、于洋啊、田芳啊，很多的电影的创作放映人才都是在我们这个东北电影制片厂培训出来的，输出了总共有2000多人，啊，这些人成为整个新中国电影事业的一个核心的这个人才队伍。
0: 不仅仅是东影。在黑龙江这片充满文艺气息的土地上，拥有着电影史上众多的第一。 中国第一家专业电影院科波采夫法国电影园，第一家影业公司远东影业公司，第一个电影艺术节哈尔滨冰雪电影节，还兴办中国第一家电影机制造厂，自主研发了中国第一台宽银幕立体声电影放映机，建立了新中国第一家电影行业群团组织，发行了新中国第一枚电影纪念章，制定了国内第一部电影行业税收管理法规。黑龙江用生生不息的文艺基因和流淌在血脉中的文化自信，书写了中国电影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龙江篇章。
6: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全省各地以形式多样的主题文艺演出喜迎国庆，礼赞时代。
0: 昨晚祖国礼赞交响音乐会在哈尔滨音乐厅精彩上演，著名指挥家彭佳鹏首度执棒哈尔滨交响乐团，与乐团携手演绎多首经典交响力作，演出以新颖的艺术视角、深远的音乐意境诠释出浓浓的家国情怀，为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视听盛宴。
16: 我们听了聚精会神，非常能带动我们爱国的这种热情，非常的震撼。
17: 大家可以感受到最优秀的作曲家带来的真正的中国的交响乐作品，也通过这场音乐会能够感受到祖国的伟大和祖国的强盛。
0: 昨晚盛世中华大地飞歌迎国庆文艺惠民演出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想大舞台精彩上演，晚会融合独唱、歌舞、京剧、杂技等多种艺术形式，为市民和游客奉献了一场别具匠心的视听盛宴。在鸡西市，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怀主题文艺演出同样高潮迭起，北大荒人的歌、十送红军等经典曲目深情唱响，引领观众在回望峥嵘岁月中感悟初心，汲取奋进力量。
11: 在哈尔滨有一个由宝妈、职员、自由职业者组成的业余女生合唱团，他们取名未来女生，国庆期间他们尽情为祖国献歌，歌唱幸福。正在城市广场上放歌的就是未来女生合唱团，这个国庆假期他们接到了好几场演出邀请，为祖国放歌，把热爱唱出来。
18: 大家都说我们团唱歌是很有情绪的，真的很感动，感受到这种传承，真的是好爱生活，好爱我们的祖国。
11: 维拉是一名银行职员，4年前他和中学音乐教师吴志航一起组建了这个合唱团，取名未来女生，唱对生活的热爱，唱对未来的期待。乐团的成名在于一次哈夏的演出，那晚灯光很亮，除了紧张，他们最大的收获是吸引着不少喜欢唱歌的女生寻声而来。
18: 有好多女孩子都联系到我说我们也想参与呀，就证明我们快乐被人看到，然后让它成了一个平台，让所有哈尔滨爱唱歌的女孩子都来。
11: 合唱团慢慢长大了，从7人变成了现在的70人，每周五晚上2个小时成了女生们抽离琐碎日常做回自己的时刻，生活里她们是妻子，是妈妈，是灶台前和岗位上忙碌的人，来到排练厅，当音乐前奏响起，她们做回快乐的歌者。
19: 一边吧是朝九晚五的这个日常的这个职场生活，一边是带娃的日常，然后来到这个未来女生我们这个合唱团之后，我就感觉自己又变回以前那个闪闪发光的自己。
20: 对于我们喜欢音乐的人来说，就是非常的快乐，快乐 plus。 你是岁月
11: 把日子唱成一首首幸福的歌，这些歌声把未来女生从自家客厅、排练厅一路引到了今天城市中央的舞台之上。这个国庆他们精选了2首演出曲目，我和我的祖国、如愿，把最好的祝福唱给祖国，愿未来的自己一路欢歌。
19: 茄子
6: 10月1号晚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上斩获1金1银1铜的黑龙江姑娘孙于农再遇回到

0: 尔滨。
1: 在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的接机大厅，孙玉农的父母、省体育管理部门的代表以及他的队友早已等候在此，迎接这位龙江神枪手凯旋。
2: 今天是大爆呀！
3: 哎呀，大哥你真棒！
1: 在名古屋亚运会多项飞碟比赛中，孙玉农面对密集赛程与雨天低温等多重挑战，展现出顽强的竞技状态。他在女子团体项目中五组射击零失误，凭借亮眼表现助力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日下午，在高手云集的女子个人赛中，他又以26中的成绩摘得银牌。次日，孙玉农再接再厉，与队友携手在混合团体赛中收获一枚铜牌。
4: 个人决赛的时候，名古屋的雨下得很大，淋了很长时间，然后感觉非常冷，就是手啊什么脚啊什么都已经麻木了，而且就是印度选手尼鲁状态非常好，打的时候肯定是就是也是不断去调动自己的自信心吧，就是不能被眼前的困难就吓怕了。
5: 因为技术是平时练的技术，比赛是比的心理的，这是很关键的，因为他自控力很好。11月初多哈世锦赛，就明年我们的目标都是奔着这世界杯争取拿奥运会席位。
1: 9月30号，尚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黑龙江省主场活动在哈尔滨举行。活动现场设置了企业宣读倡议书、企网联动基层访谈、实验室连线等互动环节，并围绕食品安全开展了科普宣传。
6: 开创了这个外卖员投诉举报奖励机制和网格员评优评先激励机制，而且设立了30万元的奖励资金，然后开通了这个线上举报的渠道，这样呢更能保护好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7: 山河万里，红旗漫卷，黑土大地一派喜气祥和。
8: 节目的最后，一起感受大美龙江的盛世风采。
9: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10: 妈，母亲节发你的红包怎么不收啊？
11: 妈不缺钱。
10: 妈，给您点的生日蛋糕吃了吗？
11: 妈血糖高，蛋糕啊喂给阿猫阿狗，他们吃的可高兴了。
10: 我都打了10几个电话，生怕出什么事儿了。
11: 哦，妈老糊涂，刚才呀睡着了。儿啊，你在哪儿？妈，好想你啊。
10: 妈，快开门。
11: 儿子，
12: 敬老爱老，百闻不如一见，关心就在身边。

久有见，马乔臣称他为纽爷。他是一位基督教徒，喜欢一个人在教堂内祈祷和思考。他也是一位革命者，在历史上他曾与孙中山一起从事革命活动。辛亥革命中，他曾参与领导光复上海的战役。除此之外，马乔人民对这位风流人物的印象，还有就是他对手狮舞的热爱呢。出生在马桥镇上的一个富裕家庭，酷爱武术，常年健身，身板硬朗。在他的倡导下，镇上成立了武术团，他经常献艺传技。本地流行独具特色的手狮登舞，当时俗称跳狮，牛永健则格外热衷。

平日里工作之余，他总会组织镇上的年轻人去他家的院子习武练手诗，所以每年的手诗舞大会他总是最起劲的，不仅训练队伍，而且还要组织赛事，充当评委。马乔逢年过节都会有手诗舞的表演，而手诗舞爱好者自发组织的手诗舞大会办得比过节还热闹，他总能让镇上的百姓趋之若鹜。其实手诗舞主要的特点就是把狮子道具置扎在两根竹竿上面，一般百姓就把狮子举过头顶，步行在熙攘的人群中，增添节日的气氛。

而受过训练的手势舞者，则可在空中有节奏、翻花样的舞动这个狮子，甚至可以几个人一组列队表演。 吸收了舞龙翻滚缠绕的传统技术，又继承了舞狮的勇猛粗犷，还有诙谐逗人喜爱的神态。

民间组织的比赛主要是以强身健体为主，所以动作并没有很多炫技的成分，也没有武术里那种让人眼花缭乱的套路。他强调的是队员之间动作的一致性、协调性和力量度，而且评委看重的是队员在动作展示中所体现的精、气、神。我们在马桥手师舞的大会中，并不一定能得到舞狮里那种高强度对抗的感官刺激，但却同样能感受到那种步调一致、激昂高亢的豪迈精神。

旧时手持舞表演没有一定程式，以行街表演时即兴发挥为主，通过对诗的模拟，体现文诗温顺的神态和舞狮勇猛的性格，更以夸张的手法表现人舞狮狮拟人的情趣，把人的欢乐情绪融在手舞足蹈之中。虽说这是一年一度的手狮舞比赛，但马桥人其实并不在乎输赢，他们享受的是手狮舞带来的快乐和热闹。即便最后所有的队伍都获得了来自组织者的犒赏，但最大的赢家无疑还是当地的观众呢。追溯马桥手狮舞最初的形成，清康熙乾隆年间起，各镇逢年过节及庙会初灯，最重要的活动是提灯行街和观看灯彩。而马桥老镇上街道狭窄，观者拥挤，提灯的百姓往往要用竹竿撑起狮子灯，以利炫耀。

而当手狮舞队伍途经大户人家门口时，更会摆开场子，尽情展示狮子灯，做出各种嬉戏、祝福、逸乐等姿态。按照传统，一般受此殊荣的大户人家则会端上汤团等点心，有的甚至直接把银两给到手狮舞一人手中，以表礼貌和认可。

人们喜爱狮子的吉祥寓意和豪迈之情，注重手狮舞的娱乐健身功能。而马乔人痴迷如一，对马乔手势的推广，使得这门古老又健体的民间艺术逐渐在镇上及周边流行开了。

经过历代艺人提炼和丰富，手势舞表演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基本套路。手势舞以其手带狮的独特形式，明显的区别于地狮舞，成为一种颇具特色的舞蹈。因乡镇的街道都较窄，两旁屋檐较低矮，当手狮行街表演时，常容易发生碰撞，便形成了以矮蹲步为基础的横移、直进、三进三退等步伐和贴身绕狮等技法。手狮舞中的文狮，其主要舞蹈动作有20多种，其中有集狮祝福、八字绕狮、倒挂金钩、躺身行狮、马步狮乐、盘头云狮、单跪绕狮、躺身绕狮、脱狮观四门等。

而舞狮的动作幅度更大，速度更快，更有气势，尤以腾、翻、跌、滚、扑动作为主，一般需要具备一定武术功底的人才能运用自如。

如今遗存下来的马桥手诗舞的套路，大多是后人为了广泛普及群众的参与性而改良的，其动作样式更接近文诗的风格。手诗舞，手诗舞，除了手中的狮子，更要注意这个舞字。我们在观摩手诗舞表演时，往往可能注意力在舞者手中色彩斑斓、凹面冲额角的步伐跟住锣鼓声的节奏，并富有音乐韵律的带动整个身子舞动起来，且让手脚协调一致时，才能让手中的狮子舞得栩栩如生，生猛动人。深谙此道的马桥人在训练时特别注意强调步伐的锻炼，

手狮舞在马桥，不仅是百姓众乐的一种文化，也是民间办喜事里最受欢迎的表演。一生热爱手狮舞的钮爷，就连自家孩子办喜事的时候，也不忘叫来一组人马助兴。

0: 那么流传百年的马桥手狮舞到底用的是什么原材料，又是如何制成的呢？在马桥手狮舞诞生1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有幸找到了从上世纪80年代就从事手狮制作的传人孙炳祥老师傅。狮子灯具制作材料一般用竹、篾、麻、白棉纸、彩纸或绢、彩丝等，经过不断改良，变成了由2根竹柄分别撑起狮头和狮尾的模样，在装饰上附加了一系列名堂，寄托了自己的心愿。民间相传，狮子是神，本来极其懒，一年四季睡个不醒，所以要点睛将它唤醒，而醒来的狮子在敲锣打鼓声中纵情起舞，能给人们纳吉求祥。所谓的狮子大开口、凹面冲额角，就是要避免狮子脸部太平，只有让额头冲起来、嘴巴张大了，才能体现它作为兽中翘楚的威猛来。为了能把这项古老又富有精神信仰的民间文化流传下去，马桥镇政府在近几年不遗余力地大力开展传承和保护马桥手狮舞的举措。一方面利用自身具备举办国际赛事平台的优势，提供高端表演窗口向国际友人展示马桥手狮舞，而且又不断创造和提供各种舞台，让马桥手狮舞在悦人之目的同时，也毫不含糊地推广了自己，让更多的人知道了马桥。这个由牛永健先生创办的强树小学也把手狮舞列入了教学课程，学生狮舞成为学校的一项特色教育活动。学校推广自编的手狮舞操，以手狮舞可强身健体的功能促进孩子的体育发展。看着孩子们稚嫩的小手紧紧地握着手狮舞，步伐略有生疏，却又充满朝气地向前迈去，让人感到或许在冥冥之中注定了手狮舞的传承和发展将在一代代马桥人的身上继续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走下去。
1: 一直是大行的记者，我到狮子的面前去，过去30多年我到狮子的前去过，你副大叫老人，我给他狮子给拉了钱的报去，然后大行量当时推荐我到狮子面前去。
2: 手狮舞当中我们看到精湛的指扎艺术，可以看到翻滚腾挪的爪撒艺术，又能看优美的肢体语言。
3: 我叫手狮舞呢，是我们马桥地区的老百姓希望老几个民族文化营养。
4: 原来我们的立那个手狮舞的时候没什么道具的，就是那个从那个水果的篮子做那个道具，一步一步这样去学。
5: 我们手狮舞在培训当中呢，主要讲究一个体能训练，因为我们手里有道具，体能是相当重要的。那首先呢，我在学培训队员当中呢，就是让他们呢练呢马步行走，就是侧着身子绕操场跑，滑步前进，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体能锻炼的一种方式。另外一个呢，手势的技巧呢，要讲究精气神，一个人的感觉也有，手里要有东西，是吧？手势拿起的时候，它一定要有东西。手势舞的音乐节奏相当重要，每一个点、每一个节奏要做到准确，这样呢，才把手势舞得更加精彩。
6: 说老实话，其实马桥手势啊，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啊。我们当初练的时候啊，手啊起了很多泡，一层又一层，脚崴了，腰扭伤了。为什么？我们里面有几个动作，比如说明彩、八字绕花，这需要腰啊，一不小心就扭伤了。我们在学的时候啊，哎，

这个学得非常有劲，不枯燥，因为它有情节，还有啊，和戏戏啊，啊，小事和大事之间的这种亲情啊，都有。马桥手持舞啊，现在已成为我们马桥的一张名片，也是我们闵行区的一张名片，也是上海市的一张名片。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寄快递最闹心的莫过于快件损毁或者丢失，如果邮寄时未保价或者没有全额保价，究竟该怎么赔？消费者与快递公司各有说辞。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到快递纠纷案件较多的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为您一探究竟。
2: 保价服务就是一种当快件在运输过程中发生丢失毁损时，按照核定的损失进行赔付的合同约定。保价费用一般按照物品价值的2%到3%收取。不少消费者觉得，只要买了保价服务，就相当于给这份包裹上了保险，毁损或者丢失的话都会照价赔偿。但是您可要注意了，按照快递公司的规定，保价也分全额保价和非全额保价。如果您选择的是非全额保价，发生损坏时赔偿是按一定比例的。比如价值10万元的物品出现损坏，您保了2万元，后期损坏维修费用是1万元，赔付的金额是用2万的保价除以10万的物品价值，再乘以1万的实际损失，最终赔偿您2000元。那么快递损坏按比例赔付是否合理合法呢？
3: 从法律角度来说哈，这个保价条款是一个合同约定，其实用我们常见的话说就是有约定从约定啊，既然当时是这么约定的，就是那只能去这么执行。这个快递公司这种主张还是可以得到法律支持的。
2: 除此之外，另一个纠纷较多的就是快件不保价出现损坏或者丢失该怎么赔。如果快递不保价，赔付标准则往往与快递费挂钩，这个主张同样也会得到支持。不过也有一些特殊情况会认定保价条款无效。
3: 即使有这个保价款，也并不代表着就一定要依据这个保价款来执行，是因快递公司的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的财产损失、快递的毁损或灭失，那么并不能因此而免责啊，这是我们常见的一种情形。
2: 全某网购了一件衣服，价值798元，快递过程中不慎丢失，快递公司以未保价为由只赔偿3倍邮费，但全某通过查询快递单号和物流信息，证明快递员在货品丢失后没有主动告知，甚至冒名签收。法院认为快递公司存在故意情节，最终判令快递公司赔付全某举证的实际损失798元，并返还快递费。高法官告诉我们，近年来在快递丢失案件纠纷中，全额赔偿或加大赔偿比例的案件越来越多，但在司法实践中，有关损失价值的认定往往是最困难的。很多人的快递单据上只写衣服、手机等大概信息，一旦产生纠纷，实际价值很难认定。
4: 寄件时要在快递单上如实写明快件的具体名称和价值，
3: 因为这个寄件的单据就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合同，那么一旦双方当事人在之后发生了纠纷，那么这个快递单据就成为了重要的证据。
2: 像案例中全某能够获得全额赔款，除了提供了快递行程记录，通过寄件单据准确地提供快件的实际价值，也是获得全额赔付的重要原因。
1: 为了避免纠纷，最好寄件时选择购买全额保价，尤其是贵重物品，同时要在保价单上详细写明邮寄的物品内容、价值、数量等信息，并妥善存好寄件单据。一旦快递丢失，快递行程记录以及是否签收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董文琴在调度全市节日期间重点工作时强调，守护城市平稳有序运行，确保市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董文琴在伊美区调研文旅消费和安全管理工作时强调，守牢安全底线，优化服务供给，营造安心、舒心、放心旅游消费环境。国庆假期第一天，西水国家森林公园客流爆棚，最美乌带公路大庆山路段迎来国庆首轮旅游客流高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10月1号，国庆节当天，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乌翠区调研检查供热保障和安全生产工作，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在节日期间坚守工作岗位的干部职工表示诚挚问候。在华能伊春热电有限公司，董文琴强调，要加强疾控运行监测和参数分析，科学调度热源输出，确保电力供应稳定，热源输出充足。要加大汽机平台、锅炉本体、热网系统等重点部位巡查频次，及时发现并消除设备隐患。在乌翠区裕达御品换热站，董文琴强调，要抢抓正式供暖前的时间，及时解决跑冒滴漏等问题，加快抢修漏点，确保管网系统按时具备供热条件。在伊美区第5换热站，董文琴强调，要加强配电柜、电机、电缆等电器设备的巡检维护，完善应急电源和备用设备配置，确保换热站安全稳定运行。董文琴指出，各地各部门和相关企业

0: 也要提高政治站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实属地、部门、企业三方责任，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要紧盯供暖时间节点，加强供热运行监测调度，加快设备调试、管网注水、漏点抢修等各项准备工作，确保供电供热双保障，要聚焦老旧管网薄弱环节，加大巡查检修力度，及时消除各类风险隐患，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完善应急预案，备足应急物资，强化值班值守，坚决防范和遏制安全事故发生，营造平安、稳定、祥和的节日氛围。市领导陈旭、吕晓光是指有关部门和医美区、乌翠区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杨亚丽报道。9月30号下午，市长、市安防委主任袁方江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彻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省安委会2026年第四次全体扩大会议及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要求全市上下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严作风，狠抓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落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时刻保持敬畏警醒之心，切实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要准确把握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强化问题导向，深挖根源症结，压实落考责任，主动履职担当，全力守护林区百姓平安。会议强调，要紧盯重点风险隐患，从严从细抓好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要防范化解矿山领域风险，抓好安全生产、打非治伪和重大灾害治理，要防范化解道路交通领域风险，加密巡检频次，做好交通疏导，要防范化解旅游领域风险，提前制定限流、分流管控预案，确保景区景点安全，要防范化解森林防灭火领域风险，坚决守住三个不发生底线，要防范化解消防领域风险，着力提升基层消防安全治理能力，要统筹抓好森林经营、城市燃气、秋收作业等行业领域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强调，要进入临战状态，确保每个环节都有人抓、有人管、有人负责，要压实落靠责任，从严督导检查，强化宣传引导，做好应急准备，要严格监管执法，强化行刑衔接，依法从严从重查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切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转型发展。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张天竹、潘维珍、李佳琪、杨岩报道。国庆假期第一天，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内秋色烂漫，景致宜人，红松挺拔，彩叶层叠，秋日林海风光美不胜收，八方游客纷至沓来，欣赏五花山美景，呼吸纯净森林空气，尽享国庆秋日美好时光。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客流车流较平日大幅攀升，其中省外游客占比超70%，家庭游、亲子游、摄影采风游成为本次假期主流出游方式。重庆游客马先生：
1: 我是来自重庆的游客，这是第一次来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这次国庆出行体验特别好，景区整体秩序井然，游览路线规划合理，配套设施也很完善，相比其他热门景区，这里人虽然多但不拥挤，原生态的景观让人耳目一新，是一次非常轻松惬意的国庆出游体验。
0: 高铁通车后，宜春正式融入区域快速交通网络，高效便捷的高铁交通大幅缩短了周边城市及省外游客的出行时长，让更多游客实现高铁赴临海沉浸式赏秋的出游体验。哈尔滨游客陈女士：
2: 以前一直想来宜春看五花山，就是总觉得路程太远了，出行比较麻烦，现在高铁直达宜春，我们从哈尔滨坐高铁1个多小时就到了，全程又快又舒服，下了车乘坐车辆就直接能够到景区，特别的方便。
0: 为全力应对假期客流高峰，景区提前部署、周密安排，节前全面完成安全设施排查、森林防火检查、服务设施维护等工作，假日 日期间增派安保、保洁、引导、售票工作人员，优化客流疏导、车辆

0: 停放、游客咨询、应急保障等服务，全力保障景区安全、有序、平稳运营。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副经理汤巨超：
1: 为了迎接国庆黄金周，我们景区提前制定了详细的接待方案和应急预案，增加了各个岗位的值守人员，重点做好了入口分流、车流引导、林间巡查和环境卫生保障工作。
0: 沉浸式感受龙江秋韵与林区风情，游客纷纷为景区美景与贴心服务点赞。吉林游客吴先生：
2: 是吉林来的游客，特意趁着国庆长假过来散心的。早就听说伊春是天然氧吧，走进溪水森林国家公园，感觉名不虚传。森林覆盖率特别高，环境静谧舒适，远离了城市的拥堵和喧嚣。秋日的林区风光又独特又治愈，很适合出游放松。
0: 本台消息。10月1号，最美乌带路大庆山路段迎来国庆首轮旅游客流高峰，景区沿线红旗招展，游人如织，氛围感十足，全域秋日生态观光旅游热度持续飙升，开启高铁加生态秋景的文旅新热潮。国庆首日晴好的天气为秋日出游锦上添花，叠加高铁通车红利，景区客流迎来大幅增长。清晨时分开始，高铁接驳车、自驾车辆陆续驶入乌带公路，沿线网红彩虹路、观景平台、栈道步道、网红打卡点、游人络绎不绝，游客们纷纷驻足停留，登高远眺连绵起伏的五彩山峦，近距离欣赏层林尽染的林海秋景，拿出手机相机定格秋日绝美瞬间。不少家庭结伴出游，依托便捷的交通优势，轻松短途出行，近距离感受小兴安岭原生态的自然之美。众多省外摄影爱好者也借助高铁便利专程奔赴而来，捕捉晨光林海、秋日远山的绝美画面，记录大庆山独有的秋日风情。广东游客梁琼笑：
3: 专门赶着追秋的脚步过来的，然后来到这个乌带公路，觉得这里的色彩非常的丰富，特别就是配合了我们路边绿色呀、黄色呀、红色的树叶，很有层次感。再加上我们的公路啊，也配合着我们的那周边的森林，街上呢也有柏啊，还有那个不同的路线的颜色，感觉就是特别有层次感，就是秋天的感觉特别的浓。
0: 借哈伊高铁东风，大庆山线将持续做优高铁加生态文旅文章，不断完善沿线配套服务，擦亮小兴安岭金秋文旅名片。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夏兆瑞、张庆峰报道。国庆佳节，举国欢庆，在嘉荫县一场国庆吃面特色活动热闹开启，以一碗寓意山河无恙的非遗鱼汤面款待八方来客，在浓浓的烟火气中共同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金秋时节，黑龙江畔层林尽染，嘉荫县红光乡太平村鱼汤面门店前五星红旗迎风舒展，餐桌上翠绿黄瓜丝、鲜亮胡萝卜丝点缀在劲道白面上，搭配弹嫩鱼丸、醇厚鱼汤香气扑面而来，一碗碗国庆长寿面陆续端上桌。嘉荫县红光乡党委宣传委员杨小雨：
4: 鱼汤选用新鲜江鱼，面条采用无添加面粉，还有鱼丸、鱼子酱等特色产品。红光乡开展此次国庆吃面活动，喜迎国庆，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生日快乐。
0: 这碗备受游客青睐的鱼汤面是嘉荫县深挖边境资源、推进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面条选用本地优质无添加面粉，汤底以黑龙江江鱼慢火熬制，十斤江鱼浸出十碗精品原汤，不添加额外调料，保留江畔本味鲜香。依托村集体加企业发展模式，嘉荫县红光乡持续做强鱼汤面特色品牌，串联民宿、鱼产品加工等产业链条，让村民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江西游客逍遥：
5: 那马上就是咱们那个国庆了，寻思来这玩的话，旅游度个假啥的呢，正好借这碗鱼汤面也是表达一下咱对这个祖国的一个这个祝福和这个美好的祈愿。
0: 广州游客钟永恒：
6: 我觉得在这里这个面条比较鲜，然后呢就可能是食材新鲜，然后在这边当地的一个鱼啊，就冷水鱼呢可能是比较鱼质比较好，对吧？然后呢就对于这个县城，我觉得在对于我是广东。

0: 哈，就我个人感觉这边的县城很舒服。
1: 一碗热气腾腾的鱼汤面，连着边境乡村振兴路，也盛满群众浓浓的家国情怀。江阴县持续盘活边境文旅资源，把特色美食、秀美风光与暖心服务融为一体，让八方游客在龙乡大地感受边境小城的生机与活力，用乡村产业蓬勃发展的喜人景象向祖国华诞献礼。伊美区新闻记者站刘庆佳报道。金秋送爽迎华诞，临海欢歌庆盛世。10月1号，伊美区山水伊美嘉年华系列活动火热启幕，盛世华诞迎国庆，锦绣伊美庆金秋主题文艺演出在林都美食一条街精彩上演。精彩文艺汇演，沉浸式 NPC 互动，氛围感花车轮番登场，市民游客手持小红旗欢聚现场，歌声嘹亮，人流涌动，烟火升腾，全方位点燃国庆假日热烈氛围。文艺演出以歌舞、合唱、模特秀、京韵大鼓、群口快板等多元艺术形式，礼赞祖国77载峥嵘岁月，描绘大美伊美金秋盛景。活动现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往来市民、外地游客纷纷驻足观看，大家手中挥舞鲜艳的小红旗，随旋律轻轻跟唱，阵阵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浓浓的家国情怀、节日氛围盈满全场。舞台之上歌舞飞扬，礼赞盛世，街区之下热闹狂欢，氛围感满满。本次山水伊美嘉年华创新融合文艺展演与沉浸式文旅体验，特色花车造型精美，氛围感十足，成为秋日街头亮丽风景线。高颜值 NPC 互动演绎，穿梭人群与游客趣味互动打卡合影，沉浸式游园体验让市民游客流连忘返。这个国庆黄金周，依托哈伊高铁通车后的首个旅游季，伊美区以节庆活动为载体，串联文艺展演、街区消费、沉浸式游玩、秋日赏景、多元业态，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岳思琪、龚嘉欣、林涛报道。国庆前夕，铁力市举办了四季铁力暨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玩家、铁力市我和我的家乡迎中秋庆十一主题系列活动之唱家乡合唱专场文艺演出，为广大市民送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演出在女声合唱《葡萄园夜曲·回娘家》中拉开帷幕，悠扬舒缓的旋律吸引了不少过往的市民驻足观赏。混声合唱《永远的旋律·祖国吉祥》，唱出对祖国的热爱与祝福。随后，《十送红军》等多首经典曲目轮番上演，充分展现了新时代群众积极进取、热爱生活、心系家国的良好风貌。铁力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张苏菲：
2: 我们以歌声礼赞祖国，用旋律共话团圆，广大文艺爱好者同台放歌，唱响家国情怀，希望通过合唱艺术凝聚人心，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1: 汤汪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高子君报道。10月1号，汤汪县举办临海欢歌贺华诞，大美汤汪迎国庆主题文艺汇演。本次汇演以群众自编自演为主题，节目形式丰富多样，各具特色，民族舞、健身舞、乐器独奏等精彩节目轮番登场，展现林区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节目立足群众，服务群众，将爱国情怀融入群众文化生活，为国庆假期增添浓厚的节日色彩。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4: 寄快递最闹心的莫过于快件损毁或者丢失，如果邮寄时未保价或者没有全额保价，究竟该怎么赔？消费者与快递公司各有说辞。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到快递纠纷案件较多的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为您一探究竟。
5: 保价服务就是一种当快件在运输过程中发生丢失毁损时，按照核定的损失进行赔付的合同约定。保价费用一般按照物品价值的千分之

0: 2%到3%收取。不少消费者觉得，只要买了保价服务，就相当于给这份包裹上了保险，毁损或者丢失的话，都会照价赔偿。但是您可要注意了，按照快递公司的规定，保价也分全额保价和非全额保价。如果您选择的是非全额保价，发生损坏时，赔偿是按一定比例的。比如价值10万元的物品出现损坏，您保了2万元，后期损坏维修费用是1万元，赔付的金额是用2万的保价除以10万的物品价值，再乘以1万的实际损失，最终赔偿您2000元。那么快递损坏按比例赔付是否合理合法呢？
1: 从法律角度来说哈，这个保价条款是一个合同约定，其实用我们常见的话说就是有约定从约定啊，既然当时是这么约定的，就是那只能去这么执行，这个快递公司这种主张还是可以得到法律支持的。
0: 除此之外，另一个纠纷较多的就是快件不保价出现损坏或者丢失该怎么赔。如果快递不保价，赔付标准则往往与快递费挂钩，这个主张同样也会得到支持。不过也有一些特殊情况会认定保价条款无效，
1: 即使有这个保条款，也并不代表着就一定要依据这个保条款来执行，是您快递公司的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了财产损失、快递的毁损或灭失，那么并不能因此而免责啊，这是我们常见的一种情形。
0: 全某网购了一件衣服，价值798元，快递过程中不慎丢失，快递公司以未保价为由只赔偿3倍邮费，但全某通过查询快递单号和物流信息，证明快递员在货品丢失后没有主动告知，甚至冒名签收。法院认为快递公司存在故意情节，最终判令快递公司赔付全某举证的实际损失798元，并返还快递费。高法官告诉我们，近年来在快递丢失案件纠纷中，全额赔偿或加大赔偿比例的案件越来越多，但在司法实践中，有关损失价值的认定往往是最困难的。很多人的快递单据上只写衣服、手机等大概信息，一旦产生纠纷，实际价值很难认定。
2: 寄件时要在快递单上如实写明快件的具体名称和价值，
1: 因为这个寄件的单据就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合同，那么一旦双方当事人在之后发生了纠纷，那么这个快递的单据就成为了重要的证据。
0: 像案例中全某能够获得全额赔款，除了提供了快递行程记录，通过寄件单据准确地提供快件的实际价值重要原因。
3: 为了避免纠纷，最好寄件时选择购买全额保价，尤其是贵重物品，同时要在保价单上详细写明邮寄的物品内容、价值、数量等信息，并妥善存好寄件单据。一旦快递丢失，快递行程记录以及是否签收也都是重要的证据，一定要保留好。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

0: 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唐僧师徒遇到了一个开放的女庄主，这女庄主说了，说我们家家资万贯，良田千顷，可惜呀，就我一个寡妇，带着三个未出阁的女孩子。正好师父，你们是师徒四人呐，又是男的，你们四个男的正好我们爷儿四个，干脆呀，咱们就配成对得了，上什么西天取什么经啊，在这里做个庄主，这多好啊！不知长老四人肯愿意否？啊！唐僧一听，没见过这么开放的，哪见过给自己当面提亲的呀？哎呀，阿弥陀佛，只能在那里推聋装哑，明目凝心，既然不答。哟，这妇人一看，长老，你以为小妇人我刚才说的都是瞎话吗？不是啊，我告诉你，我说的是真的。我就给你数一数吧，我们这里有水田300余顷，旱田300余顷，山场果木300余顷，黄水牛有1000余头，骡马成群，猪羊无数啊！东南西北庄铺草场一共有60-70处，家下有80-90年用不完的米谷，10多年穿不尽的绫罗呀，一生有使不尽的金银财宝。再看我这房子啊，红的是瓦，青的是砖，住在这里面是冬暖夏凉啊。我们这个地方气候也好啊，望这一住四季如春，那强盛成仙了道啊。啊，四位长老，你们如果肯回心转意，招赘在我们韩家，自自在在享用荣华，那不比往西方一路奔波要强盛百倍吗？唐长老，你说小妇人我说的对也不对呀？啊，唐僧啊，还在那木念呀。这小妇人一看啊，我忘了说我的生辰八字了，可能四位长老怕我们生辰八字不合，没关系，我介绍介绍，我是丁亥年3月初3酉时生辰。好家伙，孙悟空一听，跟王母娘娘一起生的。我的先夫呢比我年大3岁，我今年45了。我的大女儿名叫珍珍，二女儿名叫爱爱，三女儿名叫莲莲。珍珍今年20岁，爱爱今年18岁，莲莲还小，刚过了破卦年月，今年16岁。孙悟空在旁边一听，抿着嘴就乐呀，怎么呢？你说这仨姑娘是随父姓的，是随母姓啊？要随父姓，那就是莫真真，莫爱爱，莫连连，这菩萨告诉你了，莫真爱莲。要从母姓，那更坏了，假真真，假爱爱，假连连，那就完了，那都假的，都已然告诉你了，就看你们几个呀，到底有没有翻心呢？这夫人还说呢，我这真真爱爱连连呐，都不曾许配人家。你别看我长得不怎么样，相貌丑陋，但是啊，所幸我的小女儿都有几分姿色呀，而且女红针线，无所不通，无所不会呀。哎呀，因为我和先夫并没生儿子，所以呢，从小就把他们当小子看养，小的时候

0: 之后也曾经请先生到家里开私塾，教他们读一些儒书，也都晓得舞文弄墨，也都懂得吟诗作对呀。别看我们居住山庄，可也不是那十分粗俗之类，料想也配得起列位长老啊。如果列位长老肯放开怀抱，长发留头，就住在舍下做一个家长，穿着绫罗，着着锦袍，那还不强盛如今的瓦钵之衣，雪鞋云丽吗？啊，四位长老，你们意下如何呢？
1: 哎呦，就这位妇人的嘴啊，得，还真能说呀！越说这唐僧越坐不住了。
0: 就好像雷惊的孩子、雨淋的蛤蟆似的，就在那里呆呆正正，翻着白眼儿，在那打仰。怎么呢？眼望天上看，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唐僧心中还不纯呢，还有杂念。说唐僧是不是心存色念？不是，而是心存惧色之念。你要知道啊，你心存色那不对，你心存惧色也不对，你心存魔不对，你心存佛也不对，你心存我不对，你心存法也不对。不要以为我天天吃斋念佛，我就比那吃荤的、比那杀生的要进佛了，不是那回事儿。你吃斋念佛，如果你怕吃荤，见到荤腥啊、见到杀生啊，你都不忍，其实啊，你心中已住荤腥、已住杀生。从这个意义上讲，你还不如那屠夫呢。你别看屠夫天天杀生，眼中已然没有了生灵，人家呀，杀完之后照样吃、照样喝，人家根本的没有那么一些颠倒梦想、那么一些计较。哎呀，我又杀了生了，哎呀，我是不是又做了恶了？你越有这种念，你越执着，越执着越得不到解脱，得不到解脱就想不开，想不开就觉不了，觉不了那就是凡夫啊，觉者佛也。所以唐僧现在呀还看不透呢，一听人家非得让自己当人家丈夫，吓得呀捏呆呆发愣，在这里翻着眼皮儿往上挑，根本的不敢跟人对视啊。可猪八戒那是另外一个极端的，闻听这般富贵、这般美色，干嘛呢？心痒的呀，一个劲的打响鼻儿，坐在那椅子上如坐针毡呐，就像坐着钢钉扎屁股似的，左扭右扭，他又没一个老实劲儿啊。最后终于忍耐不住了，他也不坐了。赶紧的站起身来，来到师父近前，扯了师父一把，
2: 师父，这位娘子在给您说话呢，你怎么不理不睬呀？好到你也做个理会才是。
0: 哎呀，这唐僧这个烦呢，我就怕人家跟我说话，你还在这里还拉着我啊。咚，唐僧啊一甩袖子，你这个孽畜啊，我们是个出家之人，岂能富贵动心、美色留意？哎呦，那个妇人一听啊，可怜可怜呐，这位长老啊，出家之人有什么好的呀？哦，唐僧一听这话，唐僧不乐意了，女菩萨，你在家之人却有何好处啊？你看这唐僧啊还要跟人争辩呢。哦，在家之人嘛，那好处多了。长老请坐，等我把在家人的好处说来与你听听。你听着呀，我们在家之人好处很多，有诗为证。哟，人家这妇人呢出口成章，就听妇人说了，我们在家之人春采方盛着新罗，夏换青纱赏绿荷，秋有新锄香糯酒，冬来暖阁醉燕驼，四时受用。

共斑斑有，八节珍馐件件多。衬锦扑翎花烛夜，强如行脚李弥陀。哦，唐僧点点头，原来是这样的好处啊。只不过穿好的、吃好的、住好的，如此而已啊，这还不好吗？女菩萨，你在家人享受荣华，享受富贵，有可穿，有可吃，儿女团圆，果然是好。但不知我出家的人也有一段好处哟。这出家之人又有什么好呢？我也有诗为证。咦哈，这夫人一听啊，长老也会作诗，多新鲜！我从大唐来的，我能不会做吗？你听着，出家立志本非常，推倒从前恩爱堂，外物不生闲口舌，身中自有好阴阳。功完行满朝金阙，现姓明心返故乡。胜似在家贪写诗，老来堕落臭皮囊。你别看你现在吃得好穿得好，到老来也剩一身臭皮囊，你什么也带不走。那意思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将来叫你拉清单呀。这妇人一听勃然大怒，用手一指，都你这个泼和尚，十分的无礼。我好言好语对你讲，好饭好茶供着你，好屋子好椅子我给你坐着给你住着，哎，你倒是骂我老来堕落臭皮囊，这太无理了。我要不是看在你东土远来，我就该把你斥出去。哼，哎呀，难为我还真心实意要把你们招赘入门呢，你倒好，反将言语伤我。你就是受了戒发了愿永不还俗，那也是你老和尚自己的事儿。难道说你手下这三个徒弟人家就跟你一样想法吗？啊，你不能阻挡婚姻自由。我告诉你，你别看你是师父，你能做得了你的主，你不能做你的徒弟的主。人家愿意入赘我们给我当女婿，你管不着，婚姻法规定的。唐僧一听拿婚姻法压我呀，我的徒弟他们能够入赘你家，当然了，怎么不能啊？你怎么知道人家不能啊？阿弥陀佛。唐僧一看呢，人家主家发怒了，得了得了，怎么说人家管顿饭呢，人家管间房子住啊，自己不用露宿森林呢。人家既然这么说了也是好意，人家招女婿的，这不是好意吗？你看我们师徒四个，除了我是个小鲜肉，其他的这仨谁能够看得上眼呢？对不对？如果这三位真是俗人，一般家庭啊都不敢给提亲呢。人家看上眼了，就说明呢人家是好心好意，至于我们愿不愿意那无所谓，我们又何必恶语相言把人家惹怒呢？唐僧想到这里，赶紧的把火气往下压了压，把刚才的话呢又往里收了收。既然如此，女菩萨，我来问问我这三个徒儿，如果他们愿意，贫僧绝不反对。哎，长老，这就对了，你跟我没有缘那无所谓，毕竟我都45岁了嘛，守寡都守了好几年了，以后再守寡也认了。但是我的女儿青春年少啊，我不能误了他们一辈子呀。你不同意没关系，问问你的徒弟，我相信我这条件你的徒弟一定愿意。阿弥陀佛，带贫僧问一问。唐僧先看看孙悟空，悟空啊，你愿不愿意留在这里呀？孙悟空心中暗笑啊，他早就看透了对面这妇人呢是一菩萨，
人家在试探我们呢，你们肉眼。

0: 你在这里吧。沙僧一听，师父，您看您说的话，弟子承蒙菩萨劝化，受了戒行，等候师父。自蒙师父收了我，又成教诲，跟着师父还不上几月，更不曾尽得半分功果，怎敢贪图富贵？徒儿我宁死也要前往西天，绝不干此欺心之事。哎，唐僧把大拇哥一挑，悟净，我给你点赞。怎么你看你这番话说的啊，又菩萨教诲又师父教诲，这孙猴子也不会说话，就说从小不晓得男女之事，这什么话呀，这是经过我教育了你们才不想这事。哎，你看人家悟净，人家说这话说的才对呢。哈啊，女菩萨您听到了吗，我这三位徒弟呀也不肯留此，绝不是贫僧强压他们的。呀，都不愿在这里呀，啊，都不愿在这里，那你们明天呢就走吧，算我呀瞎了眼。这妇人说着呀，扭的扭的就扭起身子来了，然后抽身转进屏风，帮把腰门一关，人家走了，把这师徒几人呢给撂这里了，什么端茶倒水的没有了。嘿嘿，猪八戒一看呢心中焦急呀，师父啊，你太不会办事了，把这话呀全说死了，你看这是个活话呀，你含糊着答应不就完了吗，明天早晨还有一顿斋饭呢，这倒好，人家不管咱们了，咱在这里是清灰冷灶的，这一晚上啊这也不知道住哪了。沙和尚一听，二师兄，你如果愿意，我看你最适合在他家做个女婿呀。哎呀，我说沙师弟呀，你不要埋汰人呐，咱们从长计议，从长计议，还是这句话，从什么长计什么议呀，计较什么，你要是肯呢，就让师父与那个妇人做个亲家，你就做一个倒插门的女婿。他家在这里有财有宝，一定陪嫁你不少的东西，到那个时候也会大摆宴席，我们也落些受用，你在此间还俗，岂不是两全其美？
1: 猴哥，这话是这么说，但是呢，我呀是脱了俗，我又还俗，停了妻，我再娶妻，这话好说，不好听啊。
0: 哦，沙僧一听，原来二师兄是有嫂子的。嗨，沙师弟，这件事情一直没有给你说呀。俺老孙觉得出这呆子的丑，给你说不好听，既然他提起来了，俺老孙就告诉你，八戒原来是乌斯藏国高老庄高太公的女婿，因为被俺老孙给降服了，他也曾受过菩萨戒行，没得奈何，被我捉他过来做了个和尚，所以弃了前妻，保师父往西天拜佛求经了，想必是他离别的久了，这心里又痒痒了，想起那个勾当，所以刚才听了这妇人提亲，他心头又痒痒了，又动了心了。呆子，你干脆呀就在这家做个女婿吧，只是多拜老孙几拜，不然的话俺老孙就告你一个重婚罪。
1: 猴哥，你又胡说，你又胡说，怎么是我心里动心呢，大家都有这个心，你就拿老猪我出丑。常言道啊，和尚是色中恶鬼，哪个不要如此，你们在这里啊假正经啊，扭扭捏捏的，把好事全弄裂了，现在呀、茶也喝不得，是水也喝不得，灯火也没人管，咱就熬了这一晚上，那马明天又要拖人，又要走路，再饿这一早晨，到明天我是担不了这担子了，我是担不了了。
0: 猪八戒呀在这抓起狂来了，孙悟空抿着嘴直笑，唐僧眉头

0: 都紧锁，哎，那一个劲的念经。猪八戒一看，得了，反正左右无事，你们坐着吧，俺老猪啊，放放马去。他去遛马去了，哪是遛马去了呀？他心里痒痒啊，急急忙忙出了门，然后到院子里解了缰绳，拉马就出去了。孙行者一看，煞是的啊，大师兄，你在这里且陪着师父，但老孙跟着这个呆子看他往哪里放马。唐僧一听把眼睁开了，悟空啊，你看便去看他，但不可嘲笑他啊，不要招惹他。师父你就知道偏心，俺晓得了。孙悟空就这样走出厅房，摇身一变就变成一个红蜻蜓，就飞出前门，赶上猪八戒了。这猪八戒哪知道身边这个蜻蜓是孙悟空变的，拉着马左看看右看看，有草的地方也不让马吃草，然后就赶着马干嘛呢？他要找人呐，牵着马溜过来溜过去，溜过去溜过来，是转到了后门首。到那猪八戒一看，在这呢，怎么呢？就见刚才那位妇人呐，带着三位貌若天仙的女子，正在后门闲立着呢。那里有一丛菊花，人家正在那里赏花呢。哎呦，猪八戒一看这三个小娘子啊，太漂亮了，比天上的那仙女还漂亮啊。他怎么知道人家那是菩萨所变化，人家当然比仙女漂亮了。他赶紧的牵着马匹过来了。老太太一看，哟，他来了。老太太拿手中的团扇朝着三个女儿这么一扑扇，那意思你们赶紧躲躲。这三个女子唰的一下子身形一闪没影了，人家躲进去了。这妇人赶紧的往门首这么一倚，团扇这么一扇，哎，小长老你哪里去呀？眼望哪瞅呢？这猪八戒呀光瞅那仨女子了，看人家走进去了，眼珠子还盯那了。听着妇人一说，赶紧的把魂收过来，把缰绳一丢，赶紧过来唱个大诺，娘我来放马来了。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正说到猪八戒遛马， 他哪是遛马呀？

0: 他是寻娘去了。怎么寻娘去了？他一看到那四个妇人，尤其是那个老妇人正站在门口呢，他赶紧的扔下丝缰，上前是唱了一大诺呀，亲亲热热的喊了一声娘。这一个娘喊出来哟，这妇人当时啊是眉开眼笑，拿着团扇帮一下子就打在猪八戒那胖猪头上了。哎呦，你在喊谁娘呢？当然喊你娘了。哎呦，我哪有你这么大的儿子了呢？不是那个娘，那是什么娘啊？你是我的丈母娘。哟，这么说你这和尚愿意留下来给我做女婿了？我早就愿意了。你看看你看看，哎呀，同样是和尚，你师父跟你就没法比呀。你师父这个人呐，太木头疙瘩了，在我家招了女婿有什么不好呢？那总比那做和尚往西面踉踉跄跄行路强啊，你说是吗？娘啊，你说的对。不过呢，他们呢，那是奉了唐王的旨意，不敢有丝毫的伪君之命，不肯干这件事情。其实啊，俺老猪早就想了，他们在堂上啊，都挖苦我，都埋汰我，我这脸面上过不去，我不敢在那个时候答应。另外呢，我又恐怕娘你嫌我长得丑，嫌我嘴大耳朵大，所以呢我也不敢当时就答应。哎呦，我都说了我不嫌弃，只要是个男的就行啊。我们家里呀、没有一个家长，依着老身我呢招个男的就行。我是不嫌人丑啊，可是呢我毕竟是做娘的，做不了女儿的主，怕我家的女儿呢她嫌你丑。
1: 他们会嫌我丑啊？娘啊，您可得呀给他们好好说道说道，别这么挑三拣四的。世上那么多的剩女怎么来的呀？就是该结婚的时候，该成婚论嫁的时候，他们挑三拣四，对男孩子呀提这个要求，提那个要求，又叫人家呀学历高，又要求人家挣钱多，又得有宝马车，又得有房，又得陪嫁。哎呀，你想想，创业的小青年哪有这么多东西了？结果呢，把这男孩子全吓跑了。这女孩子一天一天岁数大了，越大女孩子不是越不值钱吗？到了30多岁40多岁跟娘你这样大岁数的时候，高不成又低不就了。高了吧人家看不上你，人家那事业有成的那男的呀，人家都想要个年轻点的，你又年岁太大了，你想找个小鲜肉吧，那小鲜肉啊人家看不上你，又觉得你太老了，剩来剩去剩去剩来，你看这个社会上剩的都是这些剩女。所以啊你一定要告诉令爱不要这样挑拣汉子。你看我师父那个人长得虽然细皮嫩肉的，其实不中用啊。我丑是丑了点，但是呢我有几句话比别人好。哦，这妇人一听，你有什么好处啊？我没说嘛，我有几句话你听着，我也会作诗。哦，你也会作诗啊？当然了，你看我呀，虽然人物丑，勤谨有些功，若言千顷地，不用使牛耕，只消一顿耙，不种及时生，没雨能求雨，是没风会换风，房舍若嫌矮，起上两三层，地下不扫扫一扫，阴沟不通啊通一通，家长里短诸般事是梯天弄井，我都行啊，躺了个躺。哟，山东快书你都会呀？
0: 学过，我这人

0: 什么都会。哎呀，没看出来呀，你还多才多艺呀。既然你干得了家事，我这里呀，倒没什么。我就怕你师傅那里呀，横拦竖挡啊。你呀，再回去跟你师傅商量商量看。啊，如果说你师傅那里点头了，我这里就招你。不用商量，不用商量，他就是我一个认的师傅，又不是我的生身父母，干与不干，都在我自己，做我的主。哦，你自己能做主，当然了，我能做我自己的主。也罢也罢，既然如此，那在老身。与我的小女儿们说说去，那我就等着娘你的好信儿了。猪八戒乐坏了，看着老妇人走了，猪八戒一转身过来把马牵着，哼着小曲儿，他返回来了。孙悟空把这一幕啊尽收眼底呀、啊，孙猴子这个乐呀！转身是振翅飞回，他先飞回屋里，见到了师傅，现出了本相。师傅那悟能牵马回来，也难得他这么勤力呀、啊，还知道给为师去放放马。师傅，他哪里去放马？他是去找娘去了。唐僧没明白呀、啊，什么叫找娘去了？孙悟空啊，笑着把刚才猪八戒和那妇人所说的话一五一十是学说一遍呢。唐僧一听，什么？居然有此等事情？当然有这种事情了。悟空，你可不要信口胡言。哎，师傅，俺老孙什么时候跟你说过谎话呀？我不信，八戒不是这种人呐。沙僧在旁边说话了：“二师兄不是这种人，就没有别人是这种人啦。当年他在天上跟那嫦娥闹得沸沸扬扬，连俺老沙都知道了。哦，沙师弟，你知道什么？给俺老孙说说，我最爱听这八卦新闻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唐僧说，出家之人哪来的那么多八卦新闻呢？啊，对这种新闻，那这就不能听，不能看。这小道消息，你悟净啊，以后这些话。”你私底下给师傅说说就行了，别在外面瞎说。唐僧给止住了，师徒三人正在这说话呢，那猪八戒牵马回来了。也不知道哼的什么曲子，先把马在院里拴好了，然后走进厅房啊。唐僧坐在那里一动没动，看着猪八戒。八戒，这马你放了？
1: 也没什么好草，也没处放马。
0: 孙悟空一听，没处放马，可有处牵马呀？猪八戒一听，哟，心说他怎么知道啊？坏了，是不是他跟着呢？这猪八戒呀，也不吭了，把脑袋一垂。脖子一梗，努嘴皱眉，半晌无言。猪八戒不说话，唐僧也不便问。就在这个时候，呀的一声，这腰门开了，有两对红灯，一副提壶，香云霭霭，环佩叮当啊！就见刚才那个妇人带着三个妙龄女郎。由打腰门就走了进来，真真爱爱连连，来来来，拜见取经的圣僧。哎，母亲，我们来啦！就这些女子啊，说话，哎呦，就像银铃似的声音。这三个女子排立厅中，老妇人做主持，三个女子是朝上礼拜，真真爱爱连连，参见。大唐圣僧这么一拜，唐僧、孙悟空、沙和尚，尤其猪八戒，定睛一瞧，猪八戒刚才呀还看了一眼，其他师徒仨第一次见呢，

0: 这三位女子长得真是貌若天仙呐、啊，一个个峨眉横翠，粉面生春，妖娆倾国色，窈窕动人心。花田显现多娇态，袖带飘摇迥绝尘，半含笑处樱桃绽，缓步行时蓝色喷，满头珠翠颤巍巍，无数宝钗簪，遍体幽香娇滴滴，有花金缕系。说什么楚娃美貌，西子娇容，那真是九天仙女从天降，月里嫦娥出广寒呐、啊。唐僧一看，机灵灵打个冷战，双掌合十，阿弥陀佛，赶紧低头。孙大圣啊，佯装不睬。沙和尚一看，人家这女子不但漂亮，穿着暴露啊，赶紧的把脑袋也转过去了。唯独那猪八戒目不转睛，阴心荡漾，色胆纵横。静完这劲儿，嘴里啃着手指头，哈喇子流出多长来。他看看师徒三人，一看呢，这三个都不敢正眼瞧姑娘。这猪八戒呀，往前稍微的挪那么半步，低声的说：“
1: 有劳仙子下降，娘啊，请姐姐们去吧。”
0: 就见那三个女子听完之后，身形一摆，是转入屏风。这个时候就剩下那位妇人了。四位长老都看见了吧，这就是小妇人的那三个女儿。虽然呢比不上天上仙女儿，但是呢也是颇有姿色的。刚才不知四位长老可商议了吗？决定没决定哪一个留下来配我的小女呀？沙和尚平常啊沉默不语，这个时候他先说话了。我们已然商议了，就让这个姓朱的招赘门下。
1: 沙师弟，你怎么也埋汰我呀？还得从长计议，从长计议。
0: 嗨，孙悟空一听还从长计议呢，你已然在后门口说和的停停荡荡，那娘都叫了，还有什么计议的？正巧师父在这里，今天师父做个男亲家，这婆儿做个女亲家，俺老孙做个媒人，沙和尚做个宝亲的，也不必看通书。今天呢，丁是丁，卯是卯，赶到今天，今天好，你来了拜了师父，进去做了女婿吧。
1: 那不行，那不行，哪里能在这里干这勾当呢？不行不行不行，
0: 你这个呆子，你还在这里装腔作势啊？你那口里的娘也不知道叫了多少了，还什么不行啊？赶紧的把这门婚事答应下来，我们也好吃些喜酒，也好在这里住着舒坦那儿。嘣，孙悟空一扬手，就把猪八戒耳朵给薅住了。
1: 猴哥，薅你薅我耳朵干嘛？
0: 薅你耳朵干嘛？赶紧的过来吧。他一扯，就来到了妇人面前，一手又把这个妇人给抓住了。孙猴子不管那一套，心说啊，菩萨让你装你装，我就动手，一把抓住了亲家母，还不赶紧的带着女婿入洞房去。把猪八戒往着妇人手里一塞，妇人扒，接着孙悟空就把猪八戒耳朵也揪住了。哎呦，还是这位孙长老通情达理呀、啊。来啊，赶紧的斩抹桌椅，铺摆碗斋，款待三位亲家，我呀领着姑老爷进洞房去耶。他喊了一声，家里有的是童子丫鬟呢，赶紧过来，又给唐僧等人安排喜宴。等他们又吃一顿之后，人家赶紧服侍着，给铺的给盖的，就在客房让他们安歇了。再说猪八戒跟着这位丈母娘往里走，左拐右拐，也不知道拐了多少房间，磕磕绊绊，反正都是门槛子绊脚啊。一会儿功夫摔了猪八戒十八个半跟斗。
1: 娘啊，你慢点走慢点走，我这边路生，这里也没有灯笼，你好好带我点带我点。
0: 哎呀，你这个人呐， 这里呀、啊、都是仓房、库房、碾房各房，还没有到厨房那里呢。
1: 哎呀我的妈呀、好大的人家呀、以后都归我了，
0: 都是你的、
1: 那好，那就再摔几个跟头、我也乐意。啪，
0: 他又摔一个，磕磕绊绊转弯抹角走了半天才走进内堂啊。到了内堂里头，这妇人就说了，我说女婿啊，你师兄说了，今天丁是丁，卯是卯，赶到今天好啊，所以呢就把你召进来了。这也是仓促之间呢，也没找人算算，也没有安排拜堂撒帐，这么着吧，你就凑合吧，朝上拜八拜也就完了。
1: 娘啊，你说的是、咱不在乎这个、咱不讲究这个、娘、你请上座、带我、拜一拜你，就只当啊、拜堂了、只当啊、谢亲了、两当合一当、那不就省事儿了吗？
0: 也罢也罢，果然是一个省事儿干家的女婿呀、啊、行了，我坐着你拜吧。
1: 哎，好好，
0: 这猪八戒可高兴了，赶紧的让这老太太坐好了，他朝上礼拜呀，磕了三个头，这才起来。
1: 娘啊，你打算把哪个姐姐许配给我呢？
0: 哎呀，这妇人一听，当时啊眉头就皱起来了。我正为这事儿啊犯愁呢，你说我有仨闺女，就你一个肯当我女婿的，我怎么办呢？我要把大女儿许配给你，
1: 而我爱珍珍，
0: 我又怕二女儿怪。
1: 也是，
0: 我要把二女儿许配给你呢，
1: 而二儿最可爱，
0: 我又怕三女儿怪。我想把三女儿给你，
1: 而连连最招人怜，
0: 我又恐大女儿恼我。
1: 也是，
0: 所以呢，哎呀，这事儿啊闹得我是愁眉不展呐、
1: 猪八戒眼珠一转呢，娘啊，既然你怕这姐仨呀为我争执起来，这么着吧，干脆呀、把他们仨都给我吧，省得吵吵闹闹的乱了家法
0: 啊。岂有此理。这妇人一听，把脸一沉的，你好不贪心呐，你一个人就要占我三个女儿不成？
1: 你看你、娘啊，你说这话、哪个男的、没有三房四妾的、就再多几个、你女婿我呀、也笑纳了、实不相瞒呐、你女婿我、幼年呐、得道、也学过、鏖战之法、我告诉你，他们三个跟着我呀、谁都吃不了亏，一定啊、服侍的他们、个个喜欢。
0: 不行不行，这样太便宜你了，也太委屈了我那三个女孩子了。
1: 那娘，你说那怎么办？
0: 哎，这么着吧，我这里呢正好有一方手帕，我用这个手帕把你的头蒙上，你顶在头上遮了脸，咱来一个撞天婚，你看怎么样？
1: 撞天婚？什么叫撞天婚呢？
0: 就是啊，你蒙了头，让我三个女儿在你面前走过，你伸开手啊就摸，摸着哪一个就把哪一个配你。
1: 摸瞎呀、这玩意儿我从小玩游戏就会。好，帕子在什么地方？
0: 在这里。说着，这老妇人就拿过来一方手帕，这猪八戒拿过来啪就盖头上了。要不然后人有失啊，吃鱼不食本原由，色见伤身暗自羞，从来信有周公理，今日新郎顶盖头啊。猪八戒顶盖头了。
1: 娘啊，请姐姐们都出来吧。
0: 好嘞，真真爱爱连连都出来撞天婚，配给你们女婿。哎，娘来啦。就听见环佩叮当，蓝色庆香，有仙子是来回走动啊，可把猪八戒激动坏了。
1: 我来摸，我来摸，当当啦哩当啷，当啦啦当，当啦啦啷，当哩啦哩来啷，当啦啦哩来啷，当啦当啦当当当当当，当啦啦啦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怎么呢？这电视剧的曲子呀，正好来配这一段。 来回跑，来回摸，他摸得欢，人家跑得急呀、啊，哒哒哒哒哒咣，一会儿功夫猪八戒。

0: 也摸着个晕头转向，站立不稳，当的一下子脑袋撞墙上了，撞得鼻青脸肿，一屁股才坐地下了。娘啊，你女儿这样的乖滑得很，捞不着一个，怎么办呢？哎呦，这妇人过来呀，把他盖头揭了。我说女婿呀，可不是我们女儿乖滑呀，他们你欠我让的，都怕招了你，姐姐妹妹怨他们呢。嗨，这谦让什么呢？干脆娘啊，他们要是不肯招我呀，你招了我吧。啊，这妇人一听，好女婿啊，你这样没大没小的，连丈母娘你都要啊。那怎么办呢？哎呀，这么着吧，我这几个女儿啊，心灵手巧，他们每个人结了一个珍珠嵌棉的汗衫，都拿出来你穿一穿，穿上哪个就让哪个招你。这个方法好，干脆把三件都拿来我穿，如果我都穿上，那你叫三个姐姐都嫁给我吧。好，你穿上试试吧。就这么着把三件汗衫都拿过来了，猪八戒真不客气，把三件汗衫都套身上了，这么一套可了不得了，哪是汗衫啊，马上变成几条绳子，是紧紧绷住了。妈，疼疼疼疼。再找这几个人呢，早已不见了。等到唐僧等人一觉睡醒了，睁眼这么一看，哟嘿，整座庄院全没了，他们都睡在松柏林中啊。唐僧很吃惊，孙悟空说了，我早就看出来了，这家几个娘们啊，不知是哪里的菩萨在这里显化我等呢，这苦了八戒受罪了，找八戒去。这么一找啊，八戒呀，嘿，被绳子绑着在树上吊着呢，这树上还挂着一张剪贴，拿过来一看，上面写着骊山老母不思凡，南海菩萨请下山，普贤文殊结识客，化成美女在林间，圣僧有德还无俗，八戒无禅更有凡，从此静心须改过，若生怠慢路途难。哦，唐僧这才知道是这几个菩萨所变化呀。这是猪八戒说话了，师父啊，赶紧救我一救啊，下次再也不敢了，勒死我了，我从今往后啊，从政修持需谨慎，扫除爱欲，自归真呐。
1: 就这么着，孙悟空把猪八戒就放下来，师徒四人这才继续西行。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
13: 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可不是话。
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7: 0:86，
18: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7: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8: 世界纪录。
17: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8: 中国抗击疫情
17: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8: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7: 10年，
18: 中国向
17: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9: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0: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1: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9: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22: 儿子。
23: 爸。
22: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23: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19: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24: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25: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26: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27: 穿越千年时光，
6: 推开历史之门，
27: 打捞人间烟火，
6: 走进市井巷陌，
27: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6: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27: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6: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27: 人间烟火。
28: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精彩节目，内容依然很有趣，咱们共同长长见识。中国传统思想讲究多子多福。这是因为古代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不健全。

需要多生孩子以抵御风险，大多数家庭也愿意多生孩子。然而，爱生孩子的古代人有时也有少子化的烦恼。那么，古人在遇到人口问题时是如何鼓励生育的呢？春秋时期，诸侯争霸，鹿死谁手，拼的就是人口实力啊。因此，各诸侯国也想尽了办法鼓励生育。越国自会稽战败后，百废待兴，越王勾践为了发展人口，颁布了一条法令，令壮者无娶老妇，令老者无娶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三十不娶，其父母有罪。意思是禁止老妇少妻和老妻少夫的婚姻组合，全国的女子都必须在十七岁之前出嫁，全国的男子都必须在三十岁之前娶妻，不然就要把父母捉拿问罪了。同时，越王还规定生了孩子的人家重重有赏，如果生了一个女孩就给两壶酒和一头小猪，生男孩的话就给两壶酒和一只狗，如果生了三个以上的孩子就由国家配备专职奶妈。这条催婚法令的效果是强大的，在这条政策推动下，越国年龄达标的青年男女都匆匆的婚嫁生子了，越国的人口呲儿迅速增长，最终在史书上留下了三千越甲可吞吴的传说。无独有偶啊，战国七雄之一的齐国也推行过鼓励生育的法令。当时齐国社会上出现了贫富差距严重的现象，豪门大户妻妾成群，有些女孩子可能一辈子都见不到丈夫的面，而寒门小户却又穷得娶不上老婆。针对这一现象，齐桓公命令豪门贵族将多余的女子放出去，增加社会上青年女子的数量，让这些女子可以嫁人生子，从而增加齐国的人口。在齐桓公的努力下，齐国出现了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的美好画面，齐国人口随之增长，奠定了齐国争霸天下的基础。与齐国同一时期的秦国也曾经鼓励过生育，秦国的法令简单粗暴，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背其父，意思是家里有两个成年男子但是不娶妻的人家，就加倍征收这家人的赋税。古代的赋税对于老百姓来说是很大的一笔支出啊，加收赋税不亚于巨额罚款，许多秦国人因为无力缴纳罚款，不得不抓紧时间结婚了。鼓励生育的政策并不是只在群雄逐鹿的年代才有的，汉朝作为一个大一统的王朝也出台过鼓励生育的政策。汉朝初年，由于连年战乱，男子人数大幅度减少，刘邦为了恢复人口，针对女性制定了一条政策，规定女子如果年龄在15岁到30岁之间而不结婚的，就要交纳一笔单身费。但是由于当时的男女比例极度不平衡，有些女子实在嫁不出去，也有些女子找不到好人家，宁愿交单身费也不将就，因此这一政策作用有限。刘邦死后，继位的汉惠帝立刻将单身费的罚款金额提高了5倍，如此一来，原本自给自足的平民百姓增加了极大的负担，于是大量人家匆忙嫁女，甚至宁愿让女儿去当小妾也不敢留在家里。为了国家人口数量的恢复，无数的女子流尽了眼泪呀。比起汉朝简单粗暴的罚单身费，唐朝鼓励生育的政策就要人性化得多。唐律规定18岁以上的中男和丁男每人受口分田80亩，永业田20亩，老男残疾受口分田40亩，寡妻妾

授口分田30亩，杂户授田如百姓。也就是说，如果家里有成年健壮男子，可以得到总共100亩田作为奖励，其中公家的田就是有使用权80亩啊，私人的田就有产权的，你还可以交易的20亩。而且这些男子老了或者残废了，也可以得到40亩田养家糊口。女子是没有资格分田的，除非这个女子嫁人了，那么就可以分30亩田。中国可是农业国家呀，对于古代老百姓来说，田地是最重要的财富之一。唐朝为了鼓励生育，也真是下了血本呐。怎么样，鼓励生育的政策古来就有吧？在古代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女儿长大了，就要为她挑一门亲事，送她出嫁。众所周知，历朝历代女儿出嫁，娘家都要准备一笔嫁妆。嫁妆的多少，可能根据社会环境、家庭条件、社会阶层等不同而存在差异。但若问哪个朝代的女子嫁人是必须要准备一笔丰厚嫁妆的，呵呵，那就是宋朝，对，老赵家的天下。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宋朝流行起了一股后嫁之风。宋朝女子嫁人，娘家要备上一笔十分丰厚的嫁妆，而且娘家姐妹众多，谁的嫁妆更丰厚，则侧面说明了谁在娘家的家庭地位更高、更受宠啊！这也直接影响了女子嫁到夫家后的家庭地位。在宋朝啊，女子嫁人如果嫁妆少的话啊，会被女子视为一种耻辱。根据史料记载，宋朝女子嫁人还曾经出现过这样的画面：才之不己，女子羞气不肯生车以嫁，就因为这个嫁妆太少了，女子感到羞愧而哭泣，甚至不肯上婚车出嫁。如果没有嫁妆，女子几乎很难嫁出去。宋朝有一些穷人家的女孩子，可能长得非常貌美，但是就是因为家里没钱，无法提供丰厚的嫁妆，最终嫁不出去，一直待字闺中，青春蹉跎，孤独终老。哎，就跟在家出家一样啊。在宋朝还常常会发生女婴被扼杀在摇篮里的事情。宋朝有官员认为，这种行为的出现其实也与负担不起过高的嫁妆有关。根据宗法条目中记载，嫁女者50钱，再嫁者30钱，娶妇者30千，再娶者15千。在后嫁之风下，娶妻所需聘礼是远远不及女子嫁人所需嫁妆的。那么宋朝为什么会掀起这样一股后嫁之风呢？要知道，古代婚嫁中讲究3媒6聘，名为正娶。除了以男方的聘礼为衡量标准，女子的嫁妆也是衡量女子重要程度的标准之一。嫁妆越多，越能证明女子是名媒正娶、备受重视的妻而不是妾。假如女子和丈夫离婚啊，在没有犯过重大过错的前提下，想要追回自己的嫁妆，也能够得到官方和法律的支持。只要是合法离婚，嫁妆都可以悉数带走。如果陪嫁的嫁妆非常丰厚，离婚对于婆家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损失。所以基于这一层原因，对于后嫁的那些女子，婆家一般不敢轻易虐待。但如果嫁妆非常少，那就是另一种情况喽。嫁过来后，家庭地位可能就非常低微，所以娘家给女儿准备丰厚的嫁妆也是稳固婚姻关系的一种保障。婚嫁是否丰富，除了决定女子嫁到夫家的家庭地位，还严重影响女子后半生的生活质量。对，因为在宋朝啊，女子嫁作人妇并不是像现在这样可以和丈夫共同支配婚后财产的。即便是嫁给家底非常殷实的男子，
夫家的钱

0: 女子也是无权支配的，在需要用钱的时候，只有自己的嫁妆才是最后的底气和依仗。所以，陪嫁的嫁妆越多，就表明女子能支配的财产越多。同时，女子陪嫁的嫁妆只有她自己可以动用和支配。女子的夫君和婆家，不管以什么样的理由，都没有权利动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哈。宋朝之所以形成这股后嫁之风，也和宋朝商品经济繁荣发展息息相关。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重利轻义的观念在人们脑海中开始形成了。这种重利轻义的观念，渐渐也影响了人们的婚姻观。嫁人对于宋朝人来说，不只是婚姻关系的缔结，更是利益关系的缔结和金钱的攀比。值得注意的是，后嫁之风不止在王孙贵族的圈层中，而是普及到社会各个阶层的。根据《宋史》记载，女之嫁也，必有随车钱，大帅多者千贯，少者不下数百贯，倘不如此，则乡邻善笑，富者以豪奢相高，贫者耻其不逮，往往贸易举贷一半。宋朝嫁女儿，嫁妆少了要被耻笑，无论有钱人还是贫穷百姓，无一不被后嫁之风所影响着。对于官员贵族来说，准备一笔丰厚的嫁妆无可厚非，但对于一些普通的底层百姓来说，这就是非常高的一笔花销了。宋朝很多家庭在女儿很小的时候，甚至刚出生就开始准备积攒嫁妆了。即便是这样，他们呢，穷尽数十年准备的嫁妆可能也寥寥无几，所以就会出现因嫁妆过高筹备不起而扼杀女婴的负面现象。虽然后嫁风的盛行让出嫁的女子非常体面和风光，也能让其后半生的生活质量变得更好，但对于整个宋朝社会来说，负面影响是十分显著的。由于底层百姓准备不起后嫁妆，扼杀女婴事件频发，造成人口失调、拐卖妇女、女子持嫁或终身不嫁等一系列问题高发，也对儒家礼教制度造成了一定的冲击。怎么样，重男轻女看来多多少少是事出有因吧。
1: 穿越千年时光，
2: 推开历史之门，
1: 打捞人间烟火，
2: 走进市井巷陌，
1: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2: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1: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2: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1: 人间烟火，
0: 朋友们，在《水浒传》中，从宋公明夜看小鳌山到梁山好汉搭救玉麒麟，元宵佳节屡屡成为故事发生的时间背景。其实这是因为历朝都有宵禁制度，只有在诸如元宵节这样的特殊日子里，普通百姓夜间才得以外出走动，故事才有机会发生。那么古代的宵禁制度从何时开始，又经过了怎样的发展历程呢？古代实行宵禁主要是防范盗贼，当然在战争时期，城外敌军的探子或者奇袭部队一般也都是晚上进入城中。此外，灾荒或者战乱会产生大批的流民，如果流民大量涌入，城市的治安也会变得混乱。有了负责宵禁的官吏，便能对上述情况起到一定的防御作用。因此影视剧中常见的巡夜士卒喝唱着天干物燥小心火烛的打更人并非虚构的，而是 真是存在于历史之中的。宵禁制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周朝，周礼秋官司寇就列出司务事的职位，并且明确指出其职能是长夜时以星分夜，依照夜事夜禁，律晨行者，禁宵行者，夜游者，这便是最早专门负责夜禁事宜的相关职司记载。史记中提到，飞将军李广喝酒喝到很晚，回去的路上走到霸陵亭，被霸陵卫拦下，李广自报家门，被霸陵卫顶了回去。
3: 当今将军尚且不允许夜行，何况你故将军呢？
0: 李广只好在亭子里熬了一夜。可见到了汉朝，夜禁制度已经颇为严格，就算是位高权重的人也不能逾矩。盛唐气度恢宏，自由开放，唯独对宵禁一事没有丝毫放松，反而管理的更加严格和有序。唐朝实行方士制，方是李相的意思，多用于街巷的名称，市是指聚集货物进行买卖或者贸易的场所。白居易诗中曾写道，百千家肆为其局，十二街如种菜畦。当时长安城有十二条大街，街道整齐划一，所以房屋结构像围棋棋局。唐朝严格有序的宵禁制度便是在方士制基础上形成的。唐朝设有鸣街鼓，不仅是城门宫门开启或关闭的信号，也是百官上朝办公的时钟，同时又是夜禁开始与结束的标志。在规范的宵禁管理制度下，白日的唐长安城车水马龙，是繁华的国际都市，当夜晚来临，长安城便六街鼓歇行人绝，九曲茫茫空有月，就是一派清冷寂寥了。唐传奇故事中也常提到宵禁，裴通远一篇中，家在崇贤里的主人公裴通远，其妻女去通化门观看唐宪宗的殡葬，至夜方归。坐车到天门街时，夜鼓响起，母女两人再往前行，遇到一位跟在车旁的白发老妪，一问之下，老妪也住在崇贤里，母女二人便邀老妪同行，不想老妪在里门下了车之后就消失不见了，而与这位神秘老太同车的几个女子竟相继死去。故事中正是宵禁制度的潜在设置，才引发了阴阳两界的时空转换，令故事情节显得紧张而又神秘。那么宵禁制度的松弛呢，发生在唐朝中期以后，安史之乱之后，中央政府掌控力每况愈下，甚至上演了皇帝在兵乱中仓皇逃出都城的戏码。宪宗、文宗和宣宗等帝王大部分精力都用来内斗宦官、外控藩镇啊，还有防范吐蕃、南诏这些虎视眈眈的邻居，难以分出时间管理内政细务，因此方士制逐渐被打破，卖油的、卖点心的、卖小玩意儿的店铺如同雨后春笋般出现在这些方区中，宵禁也维持不下去了。根据唐两京城防考记载，长安南崇人方集市繁盛，一街浮凑，岁清两市，昼夜喧呼，灯火不绝，属于中国人的夜市时代就此到来了。北宋初创便将宵禁由一更推迟到三更，一方面说明赵氏官家的统治变得更人性化，另一方面也可见宋朝皇帝们的自信，以为在自己的统治下扩大夜间的开放程度并不会引起太大的治安问题。为了方便市民夜间贸易，汴京城门很晚才关，而城内却无时间限制， 据《东京梦华录》记载，

外设置专门的看危，夜间关灯与民同乐。到了明清两朝，皇权制度森严，宵禁也死灰复燃。两朝法律明文规定，一更三点敲响暮鼓禁止出行，五更三点敲响晨钟后才开禁通行，二三四更在街上行走的啊，吃打40下，在一更夜禁后五更开禁前不久犯夜禁的，吃打30下。如果是在京城违反宵禁，则惩罚更为严酷，只有疾病、生育及死丧等特殊情况才可以通行。但如此严格的宵禁制度似乎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利玛窦《中国札记》一书中写道，中国各个城市都有千百名更夫在街上巡夜，按规定的间隔敲锣，而且街道都有铁栅并且上锁。尽管如此，宅院被夜贼抢劫一空的事还常常发生，这或许因为更夫本人就是盗贼，或者是和盗贼合伙。北京街上的宵禁晚清时仰在实行，直至辛亥革命后绵延数千年的宵禁制度才终被废除。朋友们，这一期节目结束的时间到了，咱们相约在下一期，朋友们，再会。

0: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董文琴在调度全市节日期间重点工作时强调，守护城市平稳有序运行，确保市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董文琴在医美区调研文旅消费和安全管理工作时强调，守牢安全底线，优化服务供给，营造安心、舒心、放心旅游消费环境。国庆假期第一天，西水国家森林公园客流爆棚，最美乌带公路大庆山路段迎来国庆首轮旅游客流高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号，国庆节当天，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医美区、乌翠区调研检查供热保障和安全生产工作，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在节日期间坚守工作岗位的干部职工表示诚挚问候。在华能伊春热电有限公司，董文琴强调，要加强疾控运行监测和参数分析，科学调度热源输出，确保电力供应稳定，热源输出充足。要加大汽机平台、锅炉本体、热网系统等重点部位巡查频次，及时发现并消除设备隐患。在乌翠区裕达御品换热站，董文琴强调，要抢抓正式供暖前的时间，及时解决跑冒滴漏等问题，加快抢修漏点，确保管网系统按时具备供热条件。在医美区第五换热站，董文琴强调，要加强配电柜、电机、电缆等电器设备的巡检维护，完善应急电源和备用设备配置，确保换热站安全稳定运行。董文琴指出，各地各部门和相关企业要提高政治站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实属地、部门、企业三方责任，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要紧盯供暖时间节点，加强供热运行监测调度，加快设备调试、管网注水、漏点抢修等各项准备工作，确保供电供热双保障，要聚焦老旧管网薄弱环节，加大巡查检修力度，及时消除各类风险隐患，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完善应急预案，备足应急物资，强化值班值守，坚决防范和遏制安全事故发生，营造平安、稳定、祥和的节日氛围。市领导陈旭、吕晓光是指有关部门和医美区、乌翠区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杨亚丽报道。9月30号下午，市长、市安防委主任岳峰江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

0: 视频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彻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省安委会2026年第四次全体扩大会议及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要求全市上下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严作风，狠抓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落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时刻保持敬畏警醒之心，切实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要准确把握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强化问题导向，深挖根源症结，压实落靠责任，主动履职担当，全力守护林区百姓平安。会议强调，要紧盯重点风险隐患，从严从细抓好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要防范化解矿山领域风险，抓好安全生产打非治伪和重大灾害治理，要防范化解道路交通领域风险，加密巡检频次，做好交通疏导，要防范化解旅游领域风险，提前制定限流分流管控预案，确保景区景点安全，要防范化解森林防灭火领域风险，坚决守住三个不发生底线，要防范化解消防领域风险，着力提升基层消防安全治理能力，要统筹抓好森林经营、城市燃气、秋收作业等行业领域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强调，要进入临战状态，确保每个环节都有人抓、有人管、有人负责，要压实落靠责任，从严督导检查，强化宣传引导，做好应急准备，要严格监管执法，强化行刑衔接，依法从严从重查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切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转型发展。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张天竺、潘维珍、李佳琪、杨岩报道。国庆假期第一天，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内秋色烂漫，景致宜人，红松挺拔，彩叶层叠，秋日林海风光美不胜收，八方游客纷至沓来，欣赏五花山美景，呼吸纯净森林空气，尽享国庆秋日美好时光。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客流车流较平日大幅攀升，其中省外游客占比超70%，家庭游、亲子游、摄影采风游成为本次假期主流出游方式。重庆游客马先生：
1: 我是来自重庆的游客，这是第一次来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这次国庆出行体验特别好，景区整体秩序井然，游览路线规划合理，配套设施也很完善。相比其他热门景区，这里人虽然多但不拥挤，原生态的景观让人耳目一新，是一次非常轻松惬意的国庆出游体验。
0: 高铁通车后，宜春正式融入区域快速交通网络，高效便捷的高铁交通大幅缩短了周边城市及省外游客的出行时长，让更多游客实现高铁赴临海、沉浸式赏秋的出游体验。哈尔滨游客陈女士：
2: 以前一直想来宜春看五花山，就是总觉得路程太远了，出行比较麻烦。现在高铁直达宜春，我们从哈尔滨坐高铁1个多小时就到了，全程又快又舒服，下了车乘坐车辆就直接能够到的景区，特别的方便。
0: 为全力应对假期客流高峰，景区提前部署、周密安排，节前全面完成安全设施排查、森林防火检查、服务设施维护等工作。假日期间增派安保、保洁、引导、售票工作人员，优化客流疏导、车辆停放、游客咨询、应急保障等服务，全力保障景区安全有序平稳运营。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副经理汤巨超：
3: 为了迎接国庆黄金周，我们景区提前制定了详细的接待方案和应急预案，增加了各个岗位的值守人员，重点做好了入口分流、车流引导、林间巡查和环境卫生保障工作。
0: 沉浸式感受龙江秋韵与林区风情，游客纷纷为景区美景与贴心服务点赞。吉林游客吴先生：
4: 是吉林来的游客，特意趁着国庆长假过来散心的。早就听说宜春是天然氧吧，走进溪水森林国家公园，感觉名不虚传。森林覆盖率特别高，环境静谧舒适，远离了城市的拥堵和喧嚣。秋日的林区风光又独特又治愈，很适合出游放松。
0: 本台消息。 10月1号，最美乌带路大庆山路段迎来国庆首轮旅游客流高峰，景区沿线红旗招展，游人如织，氛围感十足。全域秋日生态观光旅游热度持续飙升，开启高铁加生态秋景的文旅新热潮。国庆首日，晴好的天气为秋日出游锦上添花，叠加高铁通车红利，景区客流迎来大幅增长。清晨时分开始，高铁接驳车、自驾车辆陆续驶入乌带公路，沿线网红彩虹路、观景平台、栈道步道、网红打卡点，游人络绎不绝，游客们纷纷驻足停留，登高远眺连绵起伏的五彩山峦，近距离欣赏层林尽染的林海秋景，拿出手机相机定格秋日绝美瞬间。不少家庭结伴出游，依托便捷的交通优势，轻松短途出行，近距离感受小兴安岭原生态的自然之美。众多省外摄影爱好者也借助高铁便利专程奔赴而来，捕捉晨光临海、秋日远山的绝美画面，记录大庆山独有的秋日风情。广东游客梁琼笑：
2: 专门赶着追秋的脚步过来的，然后来到这个乌带公路，觉得这里的色彩非常的丰富，特别就是配合了我们路边绿色呀、黄色呀、红色的树叶，很有层次感。再加上我们的公路啊，也配合着我们的那周边的森林，街上呢也有拐啊，还有那个不同的路线的颜色，感觉就是特别有层次感，这秋天的感觉特别的浓。
0: 借哈伊高铁东风，大庆山线将持续做优高铁加生态文旅文章，不断完善沿线配套服务，擦亮小兴安岭金秋文旅名片。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夏兆瑞、张庆峰报道。国庆佳节，举国欢庆，在嘉荫县一场国庆吃面特色活动热闹开启，以一碗寓意山河无恙的非遗鱼汤面款待八方来客，在浓浓的烟火气中共同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金秋时节，黑龙江畔层林尽染，嘉荫县红光乡太平村鱼汤面门店前五星红旗迎风舒展，餐桌上翠绿黄瓜丝、鲜亮胡萝卜丝点缀在近岛白面上，搭配弹嫩鱼丸、醇厚鱼汤，香气扑面而来，一碗碗国庆长寿面陆续端上桌。嘉荫县红光乡党委宣传委员杨小雨：
5: 鱼汤选用新鲜江鱼，面条采用无添加面粉，还有鱼丸、鱼子酱等特色产品。红光乡开展此次国庆吃面活动，喜迎国庆，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生日快乐。
0: 这碗备受游客青睐的鱼汤面是嘉荫县深挖边境资源、推进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面条选用本地优质无添加面粉，汤底以黑龙江江鱼慢火熬制，十斤江鱼浸出十碗精品原汤，不添加额外调料，保留江畔本味鲜香。依托村集体加企业发展模式，嘉荫县红光乡持续做强鱼汤面特色品牌，串联民宿、鱼产品加工等产业链条，让村民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江西游客逍遥：
6: 马上就是咱们那个国庆了，寻思来这玩的话，旅游度个假啥的呢，正好借这碗鱼汤面也是表达一下咱对这个祖国的一个这个祝福和这个美好的祈愿。
0: 广州游客钟永恒：
7: 我觉得在这里这个面条比较鲜，然后呢就可能是食材新鲜，然后在这边当地的一个鱼啊，就冷水鱼呢可能是比较鱼质比较好，对吧？然后呢就对于这个县城，我觉得在对于我是广东来的哈，就我个人感觉这边的县城很舒服。
0: 一碗热气腾腾的鱼汤面连着边境乡村振兴路，也盛满群众浓浓的家国情怀。嘉荫县持续盘活边境文旅资源，把特色美食、秀美风光与暖心服务融为一体，让八方游客在龙乡大地感受边境小城的生机与活力，用乡村产业蓬勃发展的喜人景象向祖国华诞献礼。伊美区新闻记者站刘庆佳报道。金秋送爽迎华诞，临海欢歌庆盛世。10月1号，伊美区山水伊美嘉年华系列活动火热启幕，盛世华诞迎国庆，锦绣伊美庆金秋主题文艺演出在林都美食一条街精彩上演。 精彩文艺汇演、沉浸式 NPC 互动、氛围感花车轮番登场，市民游客手持小红旗欢聚现场，歌声嘹亮，人流涌动，烟火升腾，全方位点燃国庆假日热烈氛围。文艺演出以歌舞、合唱、模特秀、京韵大鼓、群口快板等多元艺术形式，礼赞祖国77载峥嵘岁月，描绘大美伊美金秋盛景。活动现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往来市民、外地游客纷纷驻足观看，大家手中挥舞鲜艳的小红旗，随旋律轻轻跟唱，阵阵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浓浓的家国情怀、节日氛围盈满全场。舞台之上歌舞飞扬，礼赞盛世，街区之下热闹狂欢，氛围感满满。本次山水伊美嘉年华创新融合文艺展演与沉浸式文旅体验，特色花车造型精美，氛围感十足，成为秋日街头亮丽风景线。高颜值 NPC 互动演绎，穿梭人群与游客趣味互动打卡合影，沉浸式游园体验让市民游客流连忘返。这个国庆黄金周，依托哈伊高铁通车后的首个旅游季，伊美区以节庆活动为载体，串联文艺展演、街区消费、沉浸式游玩、秋日赏景多元业态，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岳思琪、龚嘉欣、林涛报道。国庆前夕，铁力市举办了四季铁力暨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玩家、铁力市我和我的家乡迎中秋庆十一主题系列活动之唱家乡合唱专场文艺演出，为广大市民送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演出在女声合唱《葡萄园夜曲·回娘家》中拉开帷幕，悠扬舒缓的旋律吸引了不少过往的市民驻足观赏。混声合唱《永远的旋律·祖国吉祥》，唱出对祖国的热爱与祝福。随后，《十送红军》等多首经典曲目轮番上演，充分展现了新时代群众积极进取、热爱生活、心系家国的良好风貌。铁力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张苏菲：
8: 我们以歌声礼赞祖国，用旋律共话团圆，广大文艺爱好者同台放歌，唱响家国情怀，希望通过合唱艺术凝聚人心，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0: 汤汪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高子君报道。10月1号，汤汪县举办临海欢歌贺华诞、大美汤汪迎国庆主题文艺汇演。本次汇演以群众自编自演为主题，节目形式丰富多样，各具特色，民族舞、健身舞、乐器独奏等精彩节目轮番登场，展现林区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节目立足群众、服务群众，将爱国情怀融入群众文化生活，为国庆假期增添浓厚的节日色彩。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9: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0: 寄快递最闹心的莫过于快件损毁或者丢失，如果邮寄时未保价或者没有全额保价，究竟该怎么赔？消费者与快递公司各有说辞。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到快递纠纷案件较多的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为您一探究竟。
11: 保价服务就是一种当快件在运输过程中发生丢失毁损时，按照核定的损失进行赔付的合同约定。保价费用一般按照物品价值的2%-3%收取。不少消费者觉得，只要买了保价服务，就相当于给这份包裹上了保险，毁损或者丢失的话，都会照价赔偿。但是您可要注意了，按照快递公司的规定，保价也分全额保价和非全额保价。如果您选择的是非全额保价，发生损坏时，赔偿是按一定比例的。比如价值10万元的物品出现损坏，您保了2万元，后期损坏维修费用是10000元，赔付的金额是用20000的保价除以100000的物品价值，再乘以10000的实际损失，最终赔偿您2000元。那么快递损坏按比例赔付是否合理合法呢？
12: 从法律角度来说哈，这个保价条款是一个合同约定，其实用我们常见的话说，就是有约定从约定 啊，既然当时是这么约定的，就是那只能去这么执行。这个快递公司这种主张还是可以得到法律支持的。
11: 除此之外，另一个纠纷较多的就是快件不保。

0: 价出现损坏或者丢失该怎么赔。如果快递不保价，赔付标准则往往与快递费挂钩。这个主张同样也会得到支持，不过也有一些特殊情况会认定保价条款无效。
1: 即使有这个保价条款，也并不代表着就一定要依据这个保价条款来执行。是因快递公司的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了财产损失、快递的回损或灭失，那么并不能因此而免责。啊，这是我们常见的一种情形。
0: 全某网购了一件衣服，价值798元，快递过程中不慎丢失，快递公司以未保价为由只赔偿3倍邮费。但全某通过查询快递单号和物流信息，证明快递员在货品丢失后没有主动告知，甚至冒名签收。法院认为快递公司存在故意情节，最终判令快递公司赔付全某举证的实际损失798元，并返还快递费。高法官告诉我们，近年来在快递丢失案件纠纷中，全额赔偿或加大赔偿比例的案件越来越多，但在司法实践中，有关损失价值的认定往往是最困难的。很多人的快递单据上只写衣服、手机等大概信息，一旦产生纠纷，实际价值很难认定。
2: 寄件时要在快递单上如实写明快件的具体名称和价值，
1: 因为这个寄件的单据就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合同，那么一旦双方当事人在之后发生了纠纷，那么这个快递的单据就成为了重要的证据。
0: 像案例中全某能够获得全额赔款，除了提供了快递行程记录，通过寄件单据准确地提供快件的实际价值，也是获得全额赔付的重要原因。
3: 为了避免纠纷，最好寄件时选择购买全额保价，尤其是贵重物品，同时要在保价单上详细写明邮寄的物品内容、价值、数量等信息，并妥善存好寄件单据。一旦快递丢失，快递行程记录以及是否签收也都是重要的证据，一定要保留好。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是夕阳无限好吗？
5: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4: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5: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4: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6: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维生素 D 是人体的一种重要营养素，它参与体内钙磷代谢，与儿童期骨骼健康发育密切相关。同时，维生素 D 还参与维持人体的免疫、神经、心血管等系统的功能正常。那我们该如何给孩子补充维生素 D 呢？
1: 调查和研究显示，在我国0到18岁的健康儿童中，约30%到40%的孩子存在维生素 D 不足的问题。可是您知道吗？给孩子补充维生素 D 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晒太阳。
2: 在太阳光的照射下，可以使我们身体产生维生素 D， 但是呢，我们必须要接受一定强度的紫外线。如果我们在冬季或者深秋，太阳离我们非常远，紫外线强度是有限的，所以我们人体当中合成维生素 D 的水平也会受到影响。如果在晚春或者是初夏或者整个夏季和早秋的季节，阳光的照射比较近，这个情况下我们人体合成维生素 D 也会更多一些。
1: 目前国内专家共识指出，在深秋和冬季，即使充分暴露在阳光下，儿童也无法在皮肤中合成足够的维生素 D， 所以医生提倡孩子在春夏和早秋季节多晒太阳，而在其他季节可通过前一个夏季积累的内源性储备或者是外源性补充，以维持足够的维生素 D 的营养状况。可夏季烈日炎炎，防晒也是很多家长关注的问题。那我们该如何给孩子晒太阳来补充维生素 D 呢？
2: 皮肤比较薄嫩的孩子，如果经过长时间的日光照射的话，可能会出现皮肤的红斑呀，或者日光性皮炎啊等一些负健康的效应。当然，我们也要选择一些光线，不要在阳光直接暴射的时候呢，可以选择一些折射的光线，比如在树荫下或楼宇的背面，它通过一些折射的紫外线反映到我们的皮肤当中，也可以产生维生素 D。
1: 补充维生素 D 不一定非要直接暴露在阳光下，折射的紫外线同样可以使皮肤产生维生素 D。 像初夏的下午3-4点钟就比较适合让孩子在树荫下、楼宇的背阴处进行户外活动来补充维生素 D。 还有很多家长关心孩子在户外活动也会涂抹防晒霜，那防晒霜会影响维生素 D 的合成吗？
2: 其实维生素 D 它在我们皮肤上边当中就是需要的紫外线的剂量是非常小的，即使我们涂抹了防晒霜，它也不影响我们身体当中维生素 D 的合成。
1: 我们能接触到的紫外线有 UVA 和 UVB， 而让身体获得维生素 D 的就是其中 UVB 光波，因此给孩子选择防晒霜也有一些技巧。
2: 所以对于儿童来说，不用选择 SPF 值非常高的我们反而可以选择 PA 值比较高的可以隔绝我们就是防止紫外线 A 对我们身体当中皮肤的损伤。
1: 最后我们还要提示您，玻璃窗也会阻挡紫外线中的 UVB 光波，影响维生素 D 的合成，所以给孩子晒太阳应以户外活动为主，或在合适的环境下打开窗，无玻璃窗阻挡来晒太阳。
0: 维生素 D 对孩子的生长发育至关重要，补充它的方法也很简单，就是尽量暴露皮肤晒太阳，每天1到2小时即可。夏天您也别担心孩子会被晒黑晒伤，在树荫下活动或者涂抹防晒霜都不会影响维生素 D 在体内的合成。

0: 近年来，心血管疾病高发，大家对于心血管的健康更加关注了。近期网上有一些健康科普文章称，手劲儿越大，说明心血管越健康，常用握力器锻炼对健康大有益处。那这是真的吗？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带您一探究竟。
1: 经过多方走访，发现这手劲儿的大小还真与心血管健康有一定的关系。在全国12个省市自治区的115个城乡社区，针对35岁至70岁的人群，选取了39862人，做了一项握力与心血管发病和心血管死亡关系的研究。
2: 从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呢，这个无论是否有高血压，所有人群只要握力低的话，他的心血管发病的风险都是显著增高的，显著的高于这个握力高的那一群人群。从这个心血管死亡上也可以看出同样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1: 该研究对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握力大小做了详细分级，比如女性35至40岁年龄组，握力达不到24公斤就属于低握力组，握力水平在24至32公斤算中等握力组，高于32公斤则属于高握力组。那我们通过握力的大小能预测心血管的健康状况吗？
3: 握力哈，也叫我们的手劲儿的大小哈，其实从根本层次上来说，它也反映了你对于这个血管功能的一个问题。因为如果我们的血管被堵了，那么它这个堵塞其实不仅仅是在心脏的血管，它外周的血管也会堵塞，就会导致我们肌肉的供血会不足，所以其实肌肉的力量一样会变差。但是并不是说我们的手劲儿只是手的力量和我们的心脏相关联，那其实我们核心肌群就是附近腰背胸腹的这个肌肉力量和心脏的关系更大，但只是因为握力会非常简单，便于测量。
1: 握力是我们全身肌肉力量的一个核心反应，要想预防心血管疾病，更重要的是要锻炼我们全身的肌肉，尤其要提高核心肌群的力量。
3: 比方说简单一点的，我们可以用握力器来训练手的握力，当然也可以通过我们核心部位的这样的肌肉力量，包括腰背啊、胸腹啊这样的肌肉力量。那每天像这样的大的肌肉群体，我们可能需要锻炼6到8个动作才可以把它全部覆盖到。
1: 所有的负重训练和阻力训练都可以增加肌肉力量，比如我们可以利用哑铃、弹力带、拉力器等做一些上举或扩胸运动，锻炼上肢肌群和胸大肌、背肌，也可以做卷腹训练，锻炼腹部肌肉，做臀桥训练，锻炼臀大肌和腰背肌等等。一般来说，每个动作2到3组，一组10到15次，隔天做，一周保证3次左右，效果比较好。如果年龄较大或体质较弱，则可以循序渐进来锻炼。
3: 在老年人的身上会训练的幅度和强度没有这么大，就比方说他可以从一个很低的强度开始，一次可以做2到3个啊，然后再进阶到4到5个啊，然后这个动作的标准程度也可以从不标准的再进阶到标准的。
0: 老年人可以做一些相对缓和的锻炼，比如说抬臂、抬腿等等，也都可以提升肌肉力量，经常练练对心血管也有好处。停在我的枕边，停在我

果你的理想是写作当作家，但是你因为家庭原因呢，只能去打零工。如果你的成长过程中从来没有人认可过你、鼓励过你，如果你其实从未看到过任何出人头地的希望，请问你会一直追求你的人生理想吗？历史上就有这么一位作家，他的作品直到今天还是写作者的神级教科书。无论是小学生写作文，还是大作家写著作，他的书啊都能给你点石成金的启发。他就是《文心雕龙》的作者，南朝时候的刘勰。刘勰的人生开局特别惨，小的时候呢，父母就去世了，成了孤儿。长大以后呢，家里又太穷，一点出人头地的希望都没有。刘勰读过书，就跑到庙里面去打零工，帮忙整理佛经了。二十出头，一直整理到三十七八。你说这刘勰是喜欢佛经，非要住在庙里吗？要是那么热爱佛经，又在那个年代出家氛围那么浓，刘勰早就该出家当和尚了，是不是？但他没有，因为他心里面啊，一直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大丈夫一定要有所作为。什么才算有所作为？我们中国古代啊，有所作为指的就是立德、立功、立言。刘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信念呢？他说自己七岁的时候梦见过锦绣彩云，自己就攀爬着彩云啊上去采摘。到了三十出头的时候，刘勰居然梦到了孔子，而且自己捧着红漆的礼器跟随着孔子一路往南方走去。刘勰觉得三十而立啊，这个时候我梦见孔子，那肯定是预示着我将来是要大有作为的。他的这个信念从哪里来呢？没有父母的鼓励，没有师长的提携，没有任何人在这个时候给过他成功的肯定，可这都打不倒他。他可以自我肯定，没有人鼓励，那就做个梦自己鼓励自己。这就是刘勰，他没有因为自己出身低微就妄自菲薄，没有因为混在庙里面就抱怨环境啊，而是坚定地相信自己一定是带着使命的。他相信自己一定会有所作为。古人的有所作为，我们刚才说了，就是立德、立功、立言。那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呢，儒学虽然不曾断绝，但是呢也相对示威。尤其是经历了晋朝，司马氏啊以明教立国，一群魏晋名士越明教而任自然，所以这个时候立德呢就显得有点做作。那立功呢，其实在刘勰生活的齐梁时代，世家大族的影响已经不像魏晋时候那么大了，有的寒门士人啊，或者没落的庶族，他也有机会去做官的，甚至位置高官。可是对于刘勰这样久居寺庙、家族没落的寒门子来讲，当官真的是个奢望，仕途难进啊。不过想要当官，在那个年代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你可以依靠军功起家呀。可是刘勰一介文人，沙场点兵扬名天下，那更是难上加难。于是对于刘勰来讲，要有所作为，唯一能做的就是立名。而《文心雕龙》呢，就是他想象中的立名之作。刘勰希望这本书能给自己带来当时

以及后世不朽的名声。哪怕其实啊，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并没有任何出人头地的可能和希望，但他做到了。我每当想起刘勰这样一个充满渴望的年轻人，在清冷的寺庙里面孤独地写书的时候，就会觉得特别的感动。他根本不知道他的书写了有没有人认可，会不会有人读，但这就是他唯一的出路啊！既然这就是唯一的出路，为什么不拼尽全力呢？我们今天有些人遇到了挫折困境，往往就会怨天尤人，觉得世界不公平，命运不公平。我想说，司马迁的命运公平吗？刘勰的命运公平吗？这个世界有太多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的现实，比如说我们的出身，比如说我们所处的环境，但这有什么关系？只要你的生命有所作为的追求，你怎么会抱怨命运？你只会像刘勰一样，不问前程，只问努力，把握生命中自己可以掌控的那一部分就好。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他们从中国壮丽的山河引出了沸腾的山河，之后又想到了不屈的山河。整首词充满了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同时也表达出时刻准备保卫祖国的坚强不屈的决心。

这就是歌曲《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歌声里的中国》，曾讲述过这首歌的幕后故事。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10月1号国庆节当天，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乌翠区调研检查供热保障和安全生产工作，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在节日期间坚守工作岗位的干部职工表示诚挚问候。在华能伊春热电有限公司，董文琴强调，要加强疾控运行监测和参数分析，科学调度热源输出，确保电力供应稳定，热源输出充足，要加大汽机平台、锅炉本体、热网系统等重点部位巡查频次，及时发现并消除设备隐患。在乌翠区裕达御品换热站，董文琴强调，要抢抓正式供暖前的时间，及时解决跑冒滴漏等问题，加快抢修漏点，确保管网系统按时具备供热条件。

0: 在医美区第五换热站，董文琴强调，要加强配电柜、电机、电缆等电器设备的巡检维护，完善应急电源和备用设备配置，确保换热站安全稳定运行。董文琴指出，各地各部门和相关企业要提高政治站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实属地、部门、企业三方责任，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要紧盯供暖时间节点，加强供热运行监测调度，加快设备调试、管网注水、漏点抢修等各项准备工作，确保供电供热双保障，要聚焦老旧管网薄弱环节，加大巡查检修力度，及时消除各类风险隐患，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完善应急预案，备足应急物资，强化值班值守，坚决防范和遏制安全事故发生，营造平安、稳定、祥和的节日氛围。市领导陈旭、吕晓光是指有关部门和医美区乌翠区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杨亚丽报道。9月30号下午，市长、市安防委主任岳峰江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彻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省安委会2026年第四次全体扩大会议及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要求全市上下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严作风，狠抓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落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时刻保持敬畏警醒之心，切实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要准确把握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强化问题导向，深挖根源症结，压实落靠责任，主动履职担当，全力守护林区百姓平安。会议强调，要紧盯重点风险隐患，从严从细抓好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要防范化解矿山领域风险，抓好安全生产打非治伪和重大灾害治理，要防范化解道路交通领域风险，加密巡检频次，做好交通疏导，要防范化解旅游领域风险，提前制定限流、分流管控预案，确保景区景点安全，要防范化解森林防灭火领域风险，坚决守住三个不发生底线，要防范化解消防领域风险，着力提升基层消防安全治理能力，要统筹抓好森林经营、城市燃气、秋收作业等行业领域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强调，要进入临战状态，确保每个环节都有人抓、有人管、有人负责，要压实落靠责任，从严督导检查，强化宣传引导，做好应急准备，要严格监管执法，强化行刑衔接，依法从严从重查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切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转型发展。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张天竹、潘维珍、李佳琪、杨岩报道。国庆假期第一天，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内秋色烂漫，景致宜人，红松挺拔，彩叶层叠，秋日林海风光美不胜收，八方游客纷至沓来，欣赏五花山美景，呼吸纯净森林空气，尽享国庆秋日美好时光。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客流车流较平日大幅攀升，其中省外游客占比超70%，家庭游、亲子游、摄影采风游成为本次假期主流出游方式。重庆游客马先生：
1: 我是来自重庆的游客，这是第一次来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这次国庆出行体验特别好，景区整体秩序井然，游览路线规划合理，配套设施也很完善，相比其他热门景区，这里人虽然多但不拥挤，原生态的景观让人耳目一新，是一次非常轻松惬意的国庆出游体验。
0: 高铁通车后，宜春正式融入区域快速交通网络，高效便捷的高铁交通大幅缩短了周边城市及省外游客的出行时长，让更多游客实现高铁赴林海沉浸式赏秋的出游体验。哈尔滨游客陈女士：
2: 以前一直想来宜春看五花山，就是总觉得路程太远了，出行比较麻烦，现在高铁直达宜春，我们从哈尔滨坐高铁1个多小时就到了，全程又快又舒服，下了车乘坐车辆就直接能够到景区，特别的方便。
0: 为全力应对

0: 下期客流高峰，禁区提前部署，周密安排，节前全面完成安全设施排查、森林防火检查、服务设施维护等工作。假日期间增派安保、保洁、引导、售票工作人员，优化客流疏导、车辆停放、游客咨询、应急保障等服务，全力保障禁区安全、有序、平稳运营。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副经理汤巨超。
1: 为了迎接国庆黄金周，我们景区提前制定了详细的接待方案和应急预案，增加了各个岗位的值守人员，重点做好了入口分流、车流引导、林间巡查和环境卫生保障工作。
0: 沉浸式感受龙江秋韵与林区风情，游客纷纷为景区美景与贴心服务点赞。吉林游客吴先生：
2: 是吉林来的游客，特意趁着国庆长假过来散心的。早就听说伊春是天然氧吧，走进溪水森林国家公园，感觉名不虚传。森林覆盖率特别高，环境静谧舒适，远离了城市的拥堵和喧嚣。秋日的林区风光又独特又治愈，很适合出游放松。
0: 本台消息。10月1号，最美乌带路大庆山路段迎来国庆首轮旅游客流高峰，景区沿线红旗招展，游人如织，氛围感十足。全域秋日生态观光旅游热度持续飙升，开启高铁加生态秋景的文旅新热潮。国庆首日，晴好的天气为秋日出游锦上添花，叠加高铁通车红利，景区客流迎来大幅增长。清晨时分开始，高铁接驳车、自驾车辆陆续驶入乌带公路，沿线网红彩虹路、观景平台、栈道步道、网红打卡点，游人络绎不绝，游客们纷纷驻足停留，登高远眺连绵起伏的五彩山峦，近距离欣赏层林浸染的林海秋景，拿出手机、相机定格秋日绝美瞬间。不少家庭结伴出游，依托便捷的交通优势，轻松短途出行，近距离感受小兴安岭原生态的自然之美。众多省外摄影爱好者也借助高铁便利，专程奔赴而来，捕捉晨光临海、秋日远山的绝美画面，记录大庆山独有的秋日风情。广东游客梁琼笑。
3: 专门赶着追秋的脚步过来的，然后来到这个乌带公路，觉得这里的色彩非常的丰富，特别就是配合了我们路边绿色呀、黄色呀、红色的树叶，很有层次感。再加上我们的公路啊，也配合着我们的那周边的森林，街上呢也有柏啊，还有那个不同的路线的颜色，感觉就是特别有层次感，就是秋天的感觉特别的浓。
0: 借哈伊高铁东风，大庆山线将持续做优高铁加生态文旅文章，不断完善沿线配套服务，擦亮小兴安岭金秋文旅名片。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夏兆瑞、张庆峰报道。国庆佳节，举国欢庆，在嘉荫县一场国庆吃面特色活动热闹开启，以一碗寓意山河无恙的非遗鱼汤面款待八方来客，在浓浓的烟火气中共同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金秋时节，黑龙江畔层林尽染，嘉荫县红光乡太平村鱼汤面门店前，五星红旗迎风舒展，餐桌上翠绿黄瓜丝、鲜亮胡萝卜丝点缀在劲道白面上，搭配弹嫩鱼丸，醇厚鱼汤香气扑面而来，一碗碗国庆长寿面陆续端上桌。嘉荫县红光乡党委宣传委员杨小雨：
4: 鱼汤选用新鲜江鱼，面条采用无添加面粉，还有鱼丸、鱼子酱等特色产品。红光乡开展此次国庆吃面活动，喜迎国庆，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生日快乐。
0: 这碗备受游客青睐的鱼汤面是嘉荫县深挖边境资源、推进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面条选用本地优质无添加面粉，汤底以黑龙江江鱼慢火熬制，十斤江鱼浸出十碗精品原汤，不添加额外调料，保留江畔本味鲜香。依托村集体加企业发展模式，嘉荫县红光乡持续做强鱼汤面特色品牌，串联民宿、鱼产品加工等产业链条，让村民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江西游客逍遥：
5: 那马上就是咱们那个国庆了，寻思来这玩的话，旅游度个假啥的呢，正好借这碗鱼汤面，也是表达一下咱对这个祖国的一个这个祝福和这个美好的祈愿。
0: 广州游客钟永恒：
6: 我觉得在这里这个面条

0: 比较鲜，然后呢就可能是食材新鲜，然后在这边当地的一个鱼啊，就冷水鱼呢可能是比较鱼质比较好，对吧？然后呢就对于这个县城，我觉得在对于我是广东来的哈，就我个人感觉这边的县城很舒服。
1: 一碗热气腾腾的鱼汤面，连着边境乡村振兴路，也盛满群众浓浓的家国情怀。江阴县持续盘活边境文旅资源，把特色美食、秀美风光与暖心服务融为一体，让八方游客在龙乡大地感受边境小城的生机与活力，用乡村产业蓬勃发展的喜人景象向祖国华诞献礼。伊美区新闻记者站刘庆佳报道。金秋送爽迎华诞，临海欢歌庆盛世。10月1号，伊美区山水伊美嘉年华系列活动火热启幕，盛世华诞迎国庆，锦绣伊美庆金秋主题文艺演出在林都美食一条街精彩上演。精彩文艺汇演，沉浸式 NPC 互动，氛围感花车轮番登场，市民游客手持小红旗欢聚现场，歌声嘹亮，人流涌动，烟火升腾，全方位点燃国庆假日热烈氛围。文艺演出以歌舞、合唱、模特秀、京韵大鼓、群口快板等多元艺术形式，礼赞祖国77载峥嵘岁月，描绘大美伊美金秋盛景。活动现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往来市民、外地游客纷纷驻足观看，大家手中挥舞鲜艳的小红旗，随旋律轻轻跟唱，阵阵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浓浓的家国情怀、节日氛围盈满全场。舞台之上歌舞飞扬，礼赞盛世，街区之下热闹狂欢，氛围感满满。本次山水伊美嘉年华创新融合文艺展演与沉浸式文旅体验，特色花车造型精美，氛围感十足，成为秋日街头亮丽风景线。高颜值 NPC 互动演绎，穿梭人群与游客趣味互动打卡合影，沉浸式游园体验让市民游客流连忘返。这个国庆黄金周，依托哈伊高铁通车后的首个旅游季，伊美区以节庆活动为载体，串联文艺展演、街区消费、沉浸式游玩、秋日赏景多元业态，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岳思琪、龚嘉欣、林涛报道。国庆前夕，铁力市举办了四季铁力暨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玩家，铁力市我和我的家乡迎中秋庆十一主题系列活动之唱家乡合唱专场文艺演出，为广大市民送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演出在女声合唱《葡萄园夜曲·回娘家》中拉开帷幕，悠扬舒缓的旋律吸引了不少过往的市民驻足观赏。混声合唱《永远的旋律·祖国吉祥》，唱出对祖国的热爱与祝福。随后，《十送红军》等多首经典曲目轮番上演，充分展现了新时代群众积极进取、热爱生活、心系家国的良好风貌。铁力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张苏菲：
2: 我们以歌声礼赞祖国，用旋律共话团圆，广大文艺爱好者同台放歌，唱响家国情怀，希望通过合唱艺术凝聚人心，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1: 汤汪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高子君报道。10月1号，汤汪县举办临海欢歌贺华诞，大美汤汪迎国庆主题文艺汇演。本次汇演以群众自编自演为主题，节目形式丰富多样，各具特色，民族舞、健身舞、乐器独奏等精彩节目轮番登场，展现林区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节目立足群众，服务群众，将爱国情怀融入群众文化生活，为国庆假期增添浓厚的节日色彩。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是夕阳无限好吗？
4: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3: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4: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3: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5: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近年来甲状腺结 节的发病率快速增长，随机人群中甲状腺结 节的检出率高达40%，且多数患者无明显自觉症状。那么到底什么是甲状腺结 节，它的发病原因又是什么呢？
1: 甲状腺结 节是一种常见的疾病，它是由多种因素导致的甲状腺内出现了组织结构异常的一些团块。甲状腺的结 节呢，它有很多诱因，比如说遗传因素，有射点的不平衡引起来的一些因素，还有一些化学物质的一些刺激，那么还有一些放射、免疫及内分泌的一些因素刺激而造成的。
0: 随着体检的普及和超声技术的进步，甲状腺结 节这个诊断越来越多地出现了。一旦发现了甲状腺结 节，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它的治疗方法又有哪些呢？
1: 大部分的甲状腺结 节呢，它都没有临床症状，也没有临床表现，经常是通过体检或者自我触摸，甚至一些影像学检查的时候呢，才能发现。那么发现甲状腺结 节的时候，应该做哪些检查呢？首先呢，必须要做两项检查，就是第一个就是咱们甲状腺功能的检查，第二个呢就是咱们甲状腺 B 超，必要的时候呢可以做颈部的 X 线检查，还有一个核素检查，那么还有呢最重要的就是有一个细针穿刺的细胞学检查，甲状腺结 节呢它是不能自愈的。它呢也没有特效药呢可以让它消除，因此呢对于甲状腺结 节呢，重点呢就是鉴别它的良恶性。大部分的良性的甲状腺结 节都无需治疗，只要每6个月到1年随访一次即可。如果说甲状腺结 节呢，它呢没有甲状腺的一些病史，没有甲状腺癌的一些危险因素，我们呢也可以随访观察。不需处理。那么如果说我们在核素下面呢有一些热性的甲状腺结 节呢，这个时候呢可以用甲状腺激素抑制治疗，或者呢核素放射治疗。原则上来说呢，对于可疑的就是甲状腺恶性结 节，我们呢一般是选择手术治疗。那么对于明确的甲状腺的一个恶性结 节呢，它呢首选就是手术治疗。如果早期发现呢甲状腺结 节呢就算是恶性肿瘤，它的预后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好的。
0: 在日常生活中，合理的饮食和正确的生活方式是可以有效的预防甲状腺结 节的发生。那么预防甲状腺结 节的发生又有哪些具体的方法呢？
1: 预防甲状腺结 节呢是非常重要的。首先第一点呢，就是要切记碘呢，这个是我们甲状腺结 节呢重要的一个风险因素之一。过量的碘摄入和碘摄入不足呢，均可导致咱们甲状腺结 节的发生。第二个呢，就是要避免过度劳累。过度劳累呢，就可以使咱们人体的免疫力下降，使咱们甲状腺结 节呢发病呢会增加。因此呢，就要劳逸结合，安排好健康的生活或者工作方式。第三个呢，就是情绪。情绪呢，对甲状腺的影响呢也是非常重要的。情绪激动这个有时候呢可能会诱发甲亢，因此呢要放松心情不要因为就是说有甲状腺结 节呢而导致自己的忧郁或者焦虑。第四点啊，有甲状腺结 节的人群中呢，他避免穿过紧的衣服不要打太紧的领带以免呢就说压迫到就是甲状腺结 节。第五个呢，就是要避免摄入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比如说浓茶烟酒还有辣椒芥末等，都是避免来食用。

0: 乘客在高铁上吸电子烟的新闻引发热议。现在在各类场合，不少朋友都会使用电子烟。大家往往觉得电子烟并不是真正的烟，没有经过燃烧，不会有二手烟危害。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1: 二手烟是指卷烟或其他烟草产品燃烧释放出的烟雾，以及由吸烟者呼出的烟草烟雾所形成的混合烟雾。我国有7.2亿人在被动吸食二手烟，而他们所受到的伤害并不比烟民少。
2: 吸烟过程中吐出的烟雾有7000多种化学物质，几百种有害物质，明确的致癌物质有69种。长时间遭受二手烟的人群同样产生健康危害。
1: 专家告诉我们，近几年各式电子烟十分流行，非明火产生的水蒸气般的烟雾还有淡淡的香味，让不少人觉得电子烟不会产生二手烟的问题。但事实真的如此吗？记者购买了4种时下卖得比较火爆的电子烟，并送到专业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0: 首先，实验员分四次在实验舱内模拟出正常吸电子烟的频次和吸烟量，然后提取了四份环境样本。实验员检测后发现，四份样本的主要成分都是甲醛、丙二醇和丙三醇这三类物质。其中一类致癌物甲醛检出量在每立方米2.6毫克到15.0毫克之间，而我国居室内空气中甲醛最高容许浓度为每立方米0.08毫克，比标准高出了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另外，我们在分析环境样本后还发现，电子二手烟中同样含有尼古丁、镍和铬等有害物质，含量还明显高于传统二手烟，并非像很多营销宣传的那样仅仅是水蒸气而已。传统香烟在燃烧过程中，一些有害金属反而会被消融掉，因此从这个层面来看，电子二手烟的危害不亚于传统香烟产生的二手烟。
1: 电子烟的成分是大量的化学成分构成的，而它产生的二手烟，它会影响我们这种上皮的正常的代谢，影响这些细胞的正常的功能，如果时间长了，还会对我们的心血管系统带来致命的打击。
0: 由于电子烟是化学合成产品，随着电子烟的流行，一些罕见肺部疾病的发病率也出现了明显的上升趋势。专家告诉我们，为了调和出与传统香烟一样的味道，电子烟中通常含有一种名为二乙酰的化合物，而这种化合物极易导致闭塞性细支气管炎，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爆米花肺。
1: 肺的弹性会降低，啊，肺的食指会变硬，啊，颜色变深的同时，啊，也会出现各种肺大泡啊。啊，肺的一些结节状啊，一旦形成了爆米花的肺，就说明它的肺质量、肺功能都会受到影响。
0: 专家提示，一旦形成爆米花肺，会造成永久性损伤，对今后的日常生活会造成限制和影响。

这个世界上不会有永远的青年人，但是却永远会有人一直是青年人的状态，比如刘禹锡。刘禹锡少年成名啊，21岁与柳宗元同榜进士及第，春风得意。唐代的进士那是有名的难考啊，所谓30老明经，50少进士，50岁能考上进士就已经算年轻的了，就已经值得你去炫耀了。所以孟郊47岁啊考中进士以后，开心的像个少年，写诗说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这样看起来刘禹锡那才叫真正的春风得意少年进士，对不对？他的人生高光呢还不止于此。刘禹锡30岁的时候啊就已经当上了监察御史，你这个发展速度简直就是青云之上嘛。但是很快由于政局的变化，刘禹锡被贬到了朗州，这一待就是10年。那个时候被贬官啊是很痛苦的，和他一样被贬的柳宗元呢就觉得非常的孤独，孤独到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独到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另一位同时期被贬的白居易呢觉得非常的悲伤，悲伤到其间淡墨文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悲伤到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但是刘禹锡不，刘禹锡在最痛苦的贬官生涯里面写下了最快乐的诗：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他觉得你们为什么要伤秋悲月呢？千年人不要无病呻吟，所谓的诗言志啊，千年人的志气就应该排云上到碧霄啊。10年以后才被从朗州召回京城的刘禹锡啊，一点儿也没搓磨掉自己的青年志气，他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可是谁知道刚回来一个月又被贬了，贬来贬去呢一度到了河州，河州的知县根本看不起他，给他安排了一处破破败败的小房子，台阶上全是野草啊青苔啊，这些一看就荒芜了有段时间了。一般人看到这个情景啊，要么闹，要么自怨自艾，那豁达点的呢也不过就自嘲几句算了吧。但刘禹锡不，刘禹锡不仅不以为意，还动手写了一篇《陋室铭》：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他是真的不以为意啊，他是真的在陋室里依然满心光明，满心希望啊。可是他被贬的时间实在太久，一晃就被贬了23年。老朋友白居易实在看不下去了，替他打抱不平，他说你诗称国手图为啊，命压人头不奈何啊，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逐蹉跎，一直河北才名折23年，折太多啊，且失利还又怎样，国内顶尖又怎样，命中注定不能出人头地，太憋屈，太委屈，太寂寞，太不公平了。可是56岁的刘禹锡居然这样回复，他说：“沉舟侧畔，千。”

翻过，碧树前头万木春。不要抱怨命运有什么大不了，沉船的边上不是还有千帆竞发吗？病死的树前不是还有绿油油的万棵春树吗？这就是刘禹锡，别人悲悲戚戚，他意气风发；别人抱怨命运不公，他却总是充满希望；别人接受不了环境艰苦，他却说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别人年纪大了，觉得老朽无用，他却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这就是青年，我们不会永远年轻，但我们可以永远有青年人的精神、青年人的状态，甚至青年人对生命持有的那种力量，让我们的人生在任何时候面对任何事都不怕晚，都不悲观，都愿意积极向前。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前苏联时代，莫斯科大学心理学教授斯皮尔金组建秘密实验室，培养能将心理潜力发挥到极致的超级士兵，命名为白狐。冷战结束后，白狐实验室被关闭，成员各寻出路，斯皮尔金教授的儿子谢尔盖却不知去向。20年过去，他的女儿阿切丽娜和王鹏翔深入西伯利亚荒原，终于找到了谢尔盖。然而从这一刻开始，谢尔盖的命运再也不能由他自己做主。谢尔盖究竟为什么失踪？王鹏翔能否从谢尔盖这里完善

0: 他的终极武术。敬请收听科幻小说《人形武器：白狐》，作者郑钧。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

0: 意的搏击术百试不爽，对手并未受到重创，但都无法伤害到他，只是不停地摔倒，爬起来再摔倒。俱乐部有人把他的格斗录了像，定格研究，根本找不到那些动作有什么规律，几乎都是顺势而发，在恰当的时机做出了一个恰当的动作，对方必然失去平衡。于是终于有一天，王鹏翔带着一个马来民间神明拿督公的面具，赤裸上身进入了赛场。第一场的对手是名土生白人，高大粗壮，锣声一响，王鹏翔就扑上去，双手猛推对方的胸膛，这完全是街头小孩子的打法。对手冷笑了一声，用力抵住，胸口的压力一下子消失，而自己前提的力量让他摔了个嘴啃地。观众一片哗然，谁也没看清楚发生了什么。年轻的白人爬了起来，挥拳扑了上来，王鹏翔躲过了拳风，和对方抱在了一起。观众能看清楚过程，到此为止。接下来年轻白人再一次摔倒在地，比赛以年轻白人摔倒17次而告终。年轻白人向裁判申诉说，这个对手使诈，他身上肯定装了什么东西，或者他的鞋有可能有问题。裁判一检查过后宣布这些申诉都无效。打这么一场比赛，王鹏翔不仅轻松获胜，而且没浪费多少体力。第二天他就接受了再一次的挑战。一周后，王鹏翔打到第五场，当他第12次把对手摔倒在地的时候，观众席上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喊声，假拳，假拳。比赛结束了，当王鹏翔洗漱完毕，换好平时的装束后，俱乐部经理满脸堆笑，递上了一个装满美元的纸包，请王鹏翔解除合同。
1: 不是你们水准不够，来这里的观众想看头破血流的场面，您这种和平拳法会让观众水潮的。瞧，这是您的合同所得，还有我们的违约金。
0: 王鹏翔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假设，也想早点回到学校了，于是就坡下驴拿着钱离开了俱乐部。刚到门口就看到萧雅玲生气地堵在那里。
2: 王鹏翔，你怎么跑到这里打黑拳呢？啊，要是出了事儿了，我怎么好向你妈妈交代？
0: 两个人返回了香港，一路上王鹏翔也很像是做错事的孩子，鼓足勇气，但却不知道如何开口，直到上了飞机他才道歉。
3: 萧阿姨，对不起，我是怕您担心才悄悄出来的。
2: 你说的对，我确实很担心，而且你犯了很多傻孩子才会犯的错误。
3: 哦？
2: 他们认为大人理解不了他们做的事，其实啊，这个规律只对那些个没见过世面的家长才有用。
0: 回到了香港，王鹏翔开始总结他惊人的发现。史记记载，明末清初之际，河南温县陈家沟的陈王庭创立了太极拳。虽然陈家人只是在练陈家拳，但已经有了后来太极拳的基本风格，讲究以柔克刚，舍己从人，避实就虚，引进落空，借力打力。不过一种拳法能发挥到什么程度，还要看使拳的人自己的天赋。到了19世纪中叶，一代天才杨露禅混入陈家沟学拳，不仅让太极拳从此走入了千家万户，自己也把他的原则发扬到极点。接下来 清朝废了

0: 举，热兵器彻底的征服了冷兵器。科学时代光临中国后，人们忙于著书立说，有关太极拳的书一年多似一年。然而万里之外的西伯利亚，一个从来没练过太极，甚至可能都没听说过这个名字的外国人，从另一条道路爬上来，同样攀上人类格斗技能的巅峰。两者都是靠着精细的身体感知能力，而不是什么招式。摆在王鹏翔面前的就是这样一个惊人的推测。然而除了请希尔盖当众表演外，他无法向公众证明这个推测，甚至就是能把他请来也没什么用。活着的人里面已经没有人能够再使用太极格斗术，谁又能证明希尔盖的武术和太极拳有异曲同工呢？肖亚玲是王鹏翔唯一可以轻谈这类话题的人。听完王鹏翔的讲述，肖亚玲沉思了半天。
1: 整合，信息整合能力，太极推手就是一套信息整合能力训练术。
2: 信息整合？
1: 就拿现在来说吧，你坐在我对面，能看到我的脸，听到我的声音，你能感觉到椅子的软硬，能闻到空气里有什么气味，还有衣服穿得合不合适，坐久了腰酸不酸，腿麻不麻，这些杂七杂八的感觉在你主观世界里是分离的吗？它们是一片光线，一堆图像，一串声音，一堆触觉刺激，这些感觉乱七八糟拼在一起。不，周围这一切在你主观世界里是个整体，根本不用思考，你的脑子自动把它们拼成一体，这就是感觉整合。
2: 我们每时每刻都这样，不用训练也行啊。
1: 这不是先天拥有的能力，我们在婴幼儿时期感觉是分离的，我们要花几年时间才掌握它，所以即使普通人的信息整合能力也都是训练出来的，只是我们不记得那个过程。
2: 嗯，
1: 到了成年之后，如果周围突然响起一个声音，亮起一道闪光，这些心意刺激就会打破你的整体感，你的精神要重新把它们整合。在平时我们很少面对大量心意刺激，所以你可以安静地读书，几个小时都没人打扰你，但在格斗时每分每秒你都要面对心意刺激，你要看到对方的动作，如果纠缠在一起，你要用身体感觉对方的压力。
2: 我明白了，整合这些心意刺激的能力有高有低，一般人很低，普通拳师高一些，通过太极推手训练出来的人最高。不，不是现在的太极推手，而是当年的那些大师亲身做出来的动作，他们可以迅速整合视听触这些感觉，对对手的动作做出反应。是的，就是这么回事。希尔盖根本没什么招式，他就是凭借着整个身体的感觉自动做出反应。肖阿姨，这就像全世界都是盲人，有个明眼人给他们讲自己看到的东西，盲人可以听清每个词，但不知道他们指的是什么。前辈们讲太极拳的书都摆在那里不停地翻译，但是没有用，没人再真正拥有那些感觉，这些文字都是死的。
1: 那现在你要做什么？
2: 现在我要做什么？我要现在我要找

0: 谢尔盖，告诉他不用当哑巴也能训练出绝世武功。
1: 莫非你要把终极武术这个秘密告诉给他？你了解他这个人吗？他的同事可都是杀手，他自己未必不是啊。
0: 是他帮我悟出格斗技术的最高境界，就算回报吧，我应该告诉他，以后不用生活在荒郊野外与人分享，就是待在闹市里也可以保持他的格斗能力。而且我要让他恢复成一个正常的父亲，可以和女儿说话交流。阿杰丽娜需要这样的父亲。
2: 王鹏翔最后给出的这个理由，萧亚玲觉得不应该反对。然而当王鹏翔自认为找到答案后，才发现阿杰丽娜却不是那么好找的。自从回到香港，他突然对王鹏翔冷淡了下来，在电子邮件里只有几句简单的问候。王鹏翔询问希尔盖的近况，阿杰丽娜回答说已经不和他在一起了，这让王鹏翔很吃惊。辛辛苦苦找到父亲，难道因为他不是自己想象的那样就不来往了吗？最令王鹏翔生气的是啊，如果不是他主动发电子邮件，阿杰丽娜绝不联系他。王鹏翔拨打了他留下的手机号，里面只有一串俄文提示，王鹏翔请教会俄文的同学。原来阿杰丽娜已经换了手机号了。终于王鹏翔认定这个俄国姐姐是想玩失踪，他越想越生气。这天又轮到何志浩的课，他在走廊里找到王鹏翔，主动让他回宿舍。
3: 哎，有个鬼妹找你，快去吧，很正点哦。
2: 王鹏翔怦然心跳啊，三步两步跑回宿舍，阿杰丽娜果然等在那里。看到王鹏翔，他一头扑进了王鹏翔的怀里，嘤嘤地哭了起来。
4: 就原来我一直不敢联系你，我爸爸出事了，执法部门说他杀了好多人，要从我这里找到他的线索。
2: 听了好一会儿，王鹏翔才搞清楚来龙去脉。原来谢尔盖似乎是在遇到他们之前，曾经在那个废弃基地里大开杀戒，对方是一群人，只有一个安全部官员和一个保安逃脱，当时执法人员找不到谢尔盖的下落。阿杰丽娜因为陪在父亲身边，直到王鹏翔离境后很久才返回自己的家，立刻被守在那里的执法人员带去盘问。虽然不相信父亲会杀人，阿杰丽娜毕竟单纯，经不起执法人员三绕两绕，说出了谢尔盖藏身的地方。左林迅速带人乘几架直升机扑了过去，他知道谢尔盖有灵敏的感觉能力，能够提前的知道危险，他希望靠飞机的速度来弥补。左林又失算了，飞机发动机工作时会产生刺声传递到远方，人类的耳朵听不到刺声，但是内脏会产生共振，形成某种轻微恶心的感觉。谢尔盖独自深入荒野进行训练后，这种感觉越来越清晰。没找到谢尔盖，阿杰丽娜就一直被监视居住，他来往的电子邮件都有人检查。为了不连累王鹏翔，阿杰丽娜只好在电子邮件里表示冷淡。过了几十天，谢尔盖再没有露面，警方解除了对阿杰丽娜的监视，他才得以出国寻找唯一能帮助自己解决这个问题的人。
0: 谢尔盖屠杀了几个人？为什么？怎么会？虽然他不言不语，但他很善良。

0: 对，还是向肖阿姨请教吧。她是心理学家，也许能推测到谢尔盖的内心世界。阿杰丽娜，我要带你去见一个人。
1: 是谁？
0: 我干妈，是最可以信任的人。
2: 看到王鹏翔带着那个传说中的俄国女孩进来，萧亚玲差点笑出声来。她想起了王轩。如果王轩活着，能猜到自己可能会有个金发碧眼的儿媳妇吗？
3: 你能想到和我讨论这些事，很好，说明你没把我当成胆小怕事的家庭妇女。阿杰丽娜小姐，可不可以讲讲大鹏离开后，你们父女俩究竟是怎么相处的？最关键是你父亲有没有说话？
1: 我父亲仍然整天都不说一句话，但我们之间的沟通似乎很顺畅。通常是我听说自己的成长经历，父亲认真地听着，或微笑，或拍拍我的肩膀。日常生活中，父亲总能用简洁的手势表达自己的意思，只是最后他才对我说了几句话，大体是我有自己的生活，不能老在这里陪他，他会经常看我的，还劝慰我，他这种生活并不心酸，这是他的选择，不必为他伤心。但是现在，就连这样的家他都没有了，他一定藏在荒野里。
3: 阿杰丽娜小姐，请原。
4: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5: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10月1号国庆节当天，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乌翠区调研检查供热保障和安全生产工作，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在节日期间坚守工作岗位的干部职工表示诚挚问候。在华能伊春热电有限公司，董文琴强调，要加强疾控运行监测和参数分析，科学调度热源输出，确保电力供应稳定，热源输出充足，要加大汽机平台、锅炉本体、热网系统等重点部位巡查频次，及时发现并消除设备隐患。在乌翠区裕达御品换热站，董文琴强调，要抢抓正式供暖前的时间，及时解决跑冒滴漏等问题，加快抢修漏点，确保管网系统按时具备供热条件。在伊美区第5换热站，董文琴强调，要加强配电柜、电机、电缆等电器设备的巡检维护，完善应急电源和备用设备配置，确保换热站安全稳定运行。董文琴指出，各地各部门和相关企业要提高政治站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实属地、部门、企业三方责任，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要紧盯供暖时间节点，加强供热运行监测调度，加快设备调试、管网注水、漏点抢修等各项准备工作，确保供电供热双保障，要聚焦老旧管网薄弱环节，加大巡查检修力度，及时消除各类风险隐患，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完善应急预案，备足应急物资，强化值班值守，坚决防范和遏制安全事故发生，营造平安、稳定、祥和的节日氛围。市领导陈旭、吕晓光是指有关部门和伊美区、乌翠区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杨亚丽报道。9月30号下午，市长、市安防委主任岳峰江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

0: 事批示精神，认真贯彻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省安委会2026年第四次全体扩大会议及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要求全市上下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严作风，狠抓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落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时刻保持敬畏警醒之心，切实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要准确把握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强化问题导向，深挖根源症结，压实落靠责任，主动履职担当，全力守护林区百姓平安。会议强调，要紧盯重点风险隐患，从严从细抓好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要防范化解矿山领域风险，抓好安全生产、打非治伪和重大灾害治理，要防范化解道路交通领域风险，加密巡检频次，做好交通疏导，要防范化解旅游领域风险，提前制定限流、分流管控预案，确保景区景点安全，要防范化解森林防灭火领域风险，坚决守住三个不发生底线，要防范化解消防领域风险，着力提升基层消防安全治理能力，要统筹抓好森林经营、城市燃气、秋收作业等行业领域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强调，要进入临战状态，确保每个环节都有人抓、有人管、有人负责，要压实落靠责任，从严督导检查，强化宣传引导，做好应急准备，要严格监管执法，强化行刑衔接，依法从严从重查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切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转型发展。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张天竹、潘维珍、李佳琪、杨岩报道。国庆假期第一天，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内秋色烂漫，景致宜人，红松挺拔，彩叶层叠，秋日林海风光美不胜收，八方游客纷至沓来，欣赏五花山美景，呼吸纯净森林空气，尽享国庆秋日美好时光。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客流车流较平日大幅攀升，其中省外游客占比超七成，家庭游、亲子游、摄影采风游成为本次假期主流出游方式。重庆游客马先生：
1: 我是来自重庆的游客，这是第一次来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这次国庆出行体验特别好，景区整体秩序井然，游览路线规划合理，配套设施也很完善。相比其他热门景区，这里人虽然多但不拥挤，原生态的景观让人耳目一新，是一次非常轻松惬意的国庆出游体验。
0: 高铁通车后，宜春正式融入区域快速交通网络，高效便捷的高铁交通大幅缩短了周边城市及省外游客的出行时长，让更多游客实现高铁赴临海沉浸式赏秋的出游体验。哈尔滨游客陈女士：
2: 以前一直想来宜春看五花山，就是总觉得路程太远了，出行比较麻烦。现在高铁直达宜春，我们从哈尔滨坐高铁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全程又快又舒服，下了车乘坐车辆就直接能够到景区，特别的方便。
0: 为全力应对假期客流高峰，景区提前部署、周密安排，节前全面完成安全设施排查、森林防火检查、服务设施维护等工作。假日期间增派安保、保洁、引导、售票工作人员，优化客流疏导、车辆停放、游客咨询、应急保障等服务，全力保障景区安全有序平稳运营。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副经理汤巨超：
3: 为了迎接国庆黄金周，我们景区提前制定了详细的接待方案和应急预案，增加了各个岗位的值守人员，重点做好了入口分流、车流引导、林间巡查和环境卫生保障工作。
0: 沉浸式感受龙江秋韵与林区风情，游客纷纷为景区美景与贴心服务点赞。吉林游客吴先生：
4: 是吉林来的游客，特意趁着国庆长假过来散心的，早就听说宜春是天然氧吧，走进溪水森林国家公园感觉名不虚传，森林覆盖率特别高，环境静谧舒适，远离了城市的拥堵和喧嚣，秋日的林区风光又独特又治愈，很适合出游放松。
0: 本台消息，10月1号，最美乌带路大庆山路段迎来国庆首轮旅游客流高峰，景区沿线红旗招展，游人如织，氛围感十足，全域秋日生态观光。

0: 旅游热度持续飙升，开启高铁加生态秋景的文旅新热潮。国庆首日，晴好的天气为秋日出游锦上添花，叠加高铁通车红利，景区客流迎来大幅增长。清晨时分开始，高铁接驳车、自驾车辆陆续驶入乌代公路，沿线网红彩虹路、观景平台、栈道步道、网红打卡点、游人络绎不绝，游客们纷纷驻足停留，登高远眺连绵起伏的五彩山峦，近距离欣赏层林尽染的林海秋景，拿出手机相机定格秋日绝美瞬间。不少家庭结伴出游，依托便捷的交通优势，轻松短途出行，近距离感受小兴安岭原生态的自然之美。众多省外摄影爱好者也借助高铁便利专程奔赴而来，捕捉晨光临海、秋日远山的绝美画面，记录大庆山独有的秋日风情。广东游客梁琼笑：
1: 专门赶着追秋的脚步过来的，然后来到这个乌代公路，觉得这里的色彩非常的丰富，特别就是配合了我们路边绿色呀、黄色呀、红色的树叶，很有层次感。再加上我们的公路啊，也配合着我们的那周边的森林，街上的一些油柏啊，还有那个不同的路线的颜色，感觉就是特别有层次感，就是秋天的感觉特别的浓。
0: 借哈伊高铁东风，大庆山线将持续做优高铁加生态文旅文章，不断完善沿线配套服务，擦亮小兴安岭金秋文旅名片。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夏兆瑞、张庆峰报道。国庆佳节，举国欢庆，在嘉荫县一场国庆吃面特色活动热闹开启，以一碗寓意山河无恙的非遗鱼汤面款待八方来客，在浓浓的烟火气中共同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金秋时节，黑龙江畔层林尽染，嘉荫县红光乡太平村鱼汤面门店前，五星红旗迎风舒展，餐桌上翠绿黄瓜丝、鲜亮胡萝卜丝点缀在劲道白面上，搭配弹嫩鱼丸，醇厚鱼汤香气扑面而来，一碗碗国庆长寿面陆续端上桌。嘉荫县红光乡党委宣传委员杨小雨：
2: 鱼汤选用新鲜江鱼，面条采用无添加面粉，还有鱼丸、鱼子酱等特色产品。红光乡开展此次国庆吃面活动，喜迎国庆，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生日快乐。
0: 这碗备受游客青睐的鱼汤面是嘉荫县深挖边境资源、推进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面条选用本地优质无添加面粉，汤底以黑龙江江鱼慢火熬制，十斤江鱼仅出十碗精品原汤，不添加额外调料，保留江畔本味鲜香。依托村集体加企业发展模式，嘉荫县红光乡持续做强鱼汤面特色品牌，串联民宿、鱼产品加工等产业链条，让村民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江西游客逍遥：
3: 那马上就是咱们那个国庆了，寻思来这玩的话，旅游度个假啥的呢，正好借这碗鱼汤面也是表达一下咱对这个祖国的一个这个祝福和这个美好的祈愿。
0: 广州游客钟永恒：
4: 我觉得在这里这个面条比较鲜，然后呢就可能是食材新鲜，然后在这边当地的一个鱼啊，就冷水鱼呢可能是比较鱼质比较好，对吧？然后呢就对于这个县城，我觉得在对于我是广东来的哈，就我个人感觉这边的县城很舒服。
0: 一碗热气腾腾的鱼汤面，连着边境乡村振兴路，也盛满群众浓浓的家国情怀。嘉荫县持续盘活边境文旅资源，把特色美食、秀美风光与暖心服务融为一体，让八方游客在龙乡大地感受边境小城的生机与活力，用乡村产业蓬勃发展的喜人景象向祖国华诞献礼。伊美区新闻记者站刘庆佳报道。金秋送爽迎华诞，临海欢歌庆盛世。10月1号，伊美区山水伊美嘉年华系列活动火热启幕，盛世华诞迎国庆，锦绣伊美庆金秋主题文艺演出在林都美食一条街精彩上演。精彩文艺汇演，沉浸式 NPC 互动，氛围感花车轮番登场，市民游客手持小红旗欢聚现场，歌声嘹亮，人流涌动，烟火升腾，全方位点燃国庆假日热烈氛围。

0: 文艺演出以歌舞、合唱、模特秀、京韵大鼓、群口快板等多元艺术形式，礼赞祖国77载峥嵘岁月，描绘大美伊美金秋盛景。活动现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往来市民、外地游客纷纷驻足观看，大家手中挥舞鲜艳的小红旗，随旋律轻轻跟唱，阵阵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浓浓的家国情怀、节日氛围盈满全场。舞台之上歌舞飞扬，礼赞盛世，街区之下热闹狂欢，氛围感满满。本次山水伊美嘉年华创新融合文艺展演与沉浸式文旅体验，特色花车造型精美，氛围感十足，成为秋日街头亮丽风景线。高颜值 NPC 互动演绎，穿梭人群与游客趣味互动，打卡合影，沉浸式游园体验让市民游客流连忘返。这个国庆黄金周，依托哈伊高铁通车后的首个旅游季，伊美区以节庆活动为载体，串联文艺展演、街区消费、沉浸式游玩、秋日赏景、多元业态，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岳思琪、龚嘉欣、林涛报道。国庆前夕，铁力市举办了四季铁力暨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玩家、铁力市我和我的家乡迎中秋庆十一主题系列活动之唱家乡合唱专场文艺演出，为广大市民送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演出在女声合唱《葡萄园夜曲·回娘家》中拉开帷幕，悠扬舒缓的旋律吸引了不少过往的市民驻足观赏。混声合唱《永远的旋律·祖国吉祥》，唱出对祖国的热爱与祝福。随后，《十送红军》等多首经典曲目轮番上演，充分展现了新时代群众积极进取、热爱生活、心系家国的良好风貌。铁力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张苏菲：
1: 我们以歌声礼赞祖国，用旋律共话团圆，广大文艺爱好者同台放歌，唱响家国情怀，希望通过合唱艺术凝聚人心，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0: 汤汪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高子君报道。10月1号，汤汪县举办临海欢歌贺华诞、大美汤汪迎国庆主题文艺汇演。本次汇演以群众自编自演为主题，节目形式丰富多样，各具特色，民族舞、健身舞、乐器独奏等精彩节目轮番登场，展现林区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节目立足群众、服务群众，将爱国情怀融入群众文化生活，为国庆假期增添浓厚的节日色彩。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我6岁了，我长大了想开飞机保卫祖国。
3: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我想毕业以后可以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清。
4: 我今年89了，曾经是一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见证了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作为一名老兵，我想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发挥余热。
5: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6: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7: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8: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9: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聂静。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近日由公安部刑事侦查局

0: 道，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骗 AI APP 正式上线，为全民反诈提供智能助手。打开 APP 即可进入 AI 大规模问答页面，用户只需描述遇到的可疑场景，系统便能从诈骗风险分析、类型识别、防范建议等多维度进行解答，并同步关联视频案例，帮助用户快速判断。 APP 还设有反诈资讯板块，定期发布典型案例和预警。反诈词典板块则提供防范手册电子版。 APP 已在各大应用市场上架，微信支付宝小程序同步开放，并设有普通版、长者版和国际版。人民网消息，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胡强强明确提示，血浆置换、三氧疗法等均不属于健康人群预防性保健项目，将其包装为抗衰老、亚健康调理、血液净化手段，属于超适应症，违法违规使用医疗技术及器械。据介绍，血浆置换是特定重症领域血液净化治疗手段，三氧疗法仅用于疼痛及部分炎症辅助治疗，健康人群接受此类操作可能破坏内环境，引发感染，甚至存在未知远期风险。卫健委提醒公众理性看待医疗技术。人民网消息，近日由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主办，北京市文旅局承办的2026世界旅游合作与发展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以数字换新、和合共赢为主题，汇聚全球51个国家和地区的400余名嘉宾，共探数字时代旅游业合作路径与发展趋势。会上发布的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2025至2026，从知名度、产业景气度等6个维度对全球100个旅游城市开展评估，在综合排名前十中，北京、上海、香港分别位列第5、6、7位，纽约、东京、巴黎占据前3，前20名城市中亚地区占9席，亚洲成都跻身前20，中国成为入围城市最多的国家。全球旅游城市格局正从欧美主导向多区域多层次竞争转变。与会嘉宾提出，旅游发展不能仅看游客规模，需兼顾居民福祉、文化保护与生态承载力。
1: 我6岁了，我长大了想开飞机保卫祖国。
2: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我想毕业以后可以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清。
3: 我今年89了，曾经是一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见证了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作为一名老兵，我想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发挥余热。
4: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5: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6: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0: 在无法定继承人且生前也未订立有效遗嘱的情况下，遗产如何继承？近日，民法院案例库发布一则案例，2022年6月，41岁的赵女士因病去世，留下遗产包括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的一套101平方米的房子，价值400余万元，还有银行存款、人寿保险金和身故后的丧葬费、抚恤金等，共计110余万元。赵女士的父母均已去世， 且他去世时无配偶子女，也没有兄弟姐妹。他的爷爷奶奶还有外婆外公也早于赵女士去世，所以赵女士没有法律规定的第一顺序和第二顺序继承人。在无法定继承人且赵女士生前也未订立有效遗嘱的情况下，赵女士父母双方的同胞兄弟姐妹共九人对簿公堂，均称对其尽了抚养义务，要求继承遗产。北京市昌平区民政局作为第三人参加了诉讼。经查明，赵女士叔叔为出租车司机，曾在赵女士生前多次开车带赵某就医，还曾带赵女士出境旅游。其余原被告对赵某未有一定的帮扶。法院最终判决赵女士名下的银行存款、保险金和身故后的丧葬费抚恤金共计110余万元，由九名原告共同分得。根据帮扶情况，其中一位叔叔分得20%份额，其余亲属分别继承10%，房产则收归国家所有，由北京市昌平区民政局管理。
6: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0: 这个暑假，江西大二学生黄志强原本计划沿322国道用自己打工赚来的3000元钱和室友轮流开车从南昌前往萍乡，一边自驾游一边帮农村老人修电器。可让他没想到的是，这场预想中的旅途几乎没有游的成分。25天里，他带着电工工具辗转20多座村庄，免费为农村老人修好100多件电器，成了乡间小路上最受欢迎的修电器的大学生。黄志强是电子技术应用专业学生，今年5月刚考下电工证。出发时，他特意装了一袋工具，万用表、电工钳、电焊工具、扳手，还有5个电容器，想顺路帮老人修电器当社会实践。起初的过程并不顺利，在村里主动搭话时，不少老人警惕性很高，把他当成上门推销的，有人直接摆手说有也不要你们修。他便专门凑到村口老人聚集聊天的情报站，先亮明大学生身份，再一家家上门询问，直到修好第一个老人家老化的插排，收到大爷塞来的梨子，他的维修之路才慢慢打开局面。修得越多，黄志强越读懂了老人和旧电器之间的牵绊。他修过和自己同岁坏了20多年的电风扇，遇到独居大爷因为灯泡开关坏了摸黑上厕所半年，换个开关的问题老人却将就了许久。还有老人把坏了4-5年的油烟机、烧不了水的旧热水壶仔细的收好，哪怕满是油污外壳发黄也舍不得丢。这些旧电器里有老人用了大半辈子的习惯，有子女在外买回来的心意，更多的是村里缺维修店，请人下乡成本高，老人面对小故障手足无措。维修时，黄志强发现大部分电器都是些小毛病，电容老化、灰尘堵塞、电线接头松脱，甚至有电饭煲里钻进了烤干的蟑螂顶住开关，清理一下就能用。视频火了之后，找他修电器的人越来越多，从风扇、电饭煲到电视、水龙头，他都一一接手。老人会塞给他西瓜、花生，村委会还给他送来更结实的工具袋。这次旅途让黄志强看到了真实的乡村，有新修的路灯和排污道，也有老人守着旧电视舍不得开电灯，还有不少子女送的智能家电出了小故障，老人不会修只能搁置。生长在农村的他，看看这些节俭又念旧的老人，总想把自己舍不得开空调、把坏锅改做盛菜碗的母亲，想起外婆家那台陪自己看过的电视剧的旧风扇， 25天里他没看成。

0: 少风景，却在拆拆装装间接通了老人和便利生活之间的断线，用一技之长给乡间的独居时光送去了实实在在的光亮。
1: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2: 您的快递。
3: 这么快呀？
1: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2: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4: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5: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1: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6: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1: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7: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8: 为新鲜干杯！
1: 时间变得更快，
6: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1: 时间也在变慢。
9: 手术很成功，
10: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1: 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0: 全国名中医、湖北中药大学教授孙国杰虽然88岁了，但精神头十足，气色好，看上去才60-70岁的样子。不少人，
12: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北京多云，21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
1: 各地创新消费场景和业态为假日市场注入新活力。
2: 假期首日，高速公路充电量同比增长超60%，各单位多点发力，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
1: 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13周年，互联互通和经贸合作不断深化。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
1: 中国队网球女子单打实现亚运6连冠。
2: 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初期集中释放柴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4: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

0: 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2: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1: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班前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3: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1: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4: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5: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其颖：
6: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1: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7: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8: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10: 我想看一看能更新的好一点的，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用具都更新一下。
9: 天津市商务局副局长王亚刚介绍，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11: 形成了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这样一种联动的效应，推动首发经济、夜间经济协同发展，打造系列消费新增长点。
12: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百货等消费领域。在赤峰市红山区一家新能源汽车门店里，前来看车试驾的

0: 消费者络绎不绝。赤峰市洪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洪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1: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2: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依托独特的山海温泉资源，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3: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4: 据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2800万千瓦时，比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成多，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公安部交管局预测，今天起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集中出行带来短时客流冲高，各地高速运营方启动峰值保供预案，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5: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6: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7: 充电了，66号，这边排到100多号了。
5: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乡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8: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5: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投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9: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5: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10: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5: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11: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12: 2013年10月3号，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13年来，桥吊浮氧作业，一个个集装箱从码头吊装登船，循着海上航线奔赴远海大洋，穿越千年的丝路精神化为了可感可及的实践，谱写着文明交融的篇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13: 宁波舟山港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谈及13年的变化，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集装箱码头桥吊班大班长竹世杰感叹，桥吊不断长高，适配了越来越大的船舶。如今穿山港区可同时停靠多艘2.4万标箱巨轮，这些巨轮来自世界各地。
14: 穿山港区现在已经有56条国际航线，包括连接东南亚的晋阳航线和连接中东和欧洲的远洋干线船等。宁波舟山港的作业效率位居世界顶尖，我感到特别的自豪。
13: 航线向外延伸，在不同地区结出务实合作果实。 临沙班港背靠泰国制造业集中的东部经济走廊，也是东南亚

0: 这个项目，因为这个项目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一部分。
1: 地中海之滨的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满载货物的中欧陆海快线班列整装待发。作为中国和希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比雷埃夫斯港历经合作改造，如今已经是地中海最繁忙的港口之一。生活工作在比雷埃夫斯的埃莱尼是希腊一家航运咨询公司的员工，他亲历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
2: 港区整体环境更加现代化，管理更加有序，基础设施条件显著改善，发展活力十足。千百年来，比雷埃夫斯一直是不同文明往来的枢纽，如今他有机会搭建起西中之间全新的桥梁，这既可以是商业层面的互联互通，也能够成为海洋文化、历史知识与人文交流的交汇点。
1: 港口繁忙运转，海外项目落地见效，这是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生动缩影。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表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价值在当前的国际环境背景下更加突出。
3: 首先呢，是通道多元化的价值。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相关国家降低对单一通道的高度依赖，实现呢通道多元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它很好的把相关国家的区位优势转化成了发展动能，创造了一套以发展为导向的国际公共产品。它还推进了新联通，比如通过这种人文啊、教育啊、旅游的交流，很好的实现了相关国家的民心的相通和人民的往来。
1: 回望古代郑和下西洋睦邻远航的历史，再看如今万千巨轮穿梭于世界各大洋，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海洋精神一脉相承。苍茫碧海之间，中国正携手各方伙伴，共同铺展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航程。
4: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5: 作为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京一。
0: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6: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建立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6: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7: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8: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攒了一个夏天的鲜味端上百姓的餐桌。90后渔家女儿李喜和儿时一样，在码头等待父亲，也等待满船的渔货。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9: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 等在岸边的人

0: 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余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1: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0: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1: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0: 离码头不足千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2: 喂，
1: 哎，亲爱的，
2: 哎，
1: 我弄两条刀鱼还是一条刀鱼？
0: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3: 剁刀鱼吧，
1: 2根一份2根一份啊。
0: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渔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渔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1: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这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0: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1: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直接送就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0: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余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4: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3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7枚金牌，实现网球女子单打项目亚运6连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以2-0战胜队友张帅，获得金牌，中国队实现了该项目的亚运6连冠。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他将在决赛中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冠军，这是亚运会历史上首枚女子极限皮艇金牌。
6: 没有任何的悬念，吴瑜一致判定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5: 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瑜拔得头筹。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苑丽颖率先冲线夺得冠军。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牛欣冉将金牌收入囊中。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马静月摘得金牌。亚运会今天进入尾声，将决出47枚金牌，除马术外所有项目都将收官。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在射箭、垒球、霹雳舞等项目中向金牌发起冲击。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500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7: 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昨天成功并网。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7万吨。开辟了大容量压缩二氧化碳储能、绿色零碳、高效经济的新路线。
4: 青岛胶州湾第二隧道服务线昨天完成盾构掘进任务，标志着世界最长海底公路隧道盾构掘进全部完成。 胶州湾第二隧道被世界隧道大会认定为全球隧道与地下工程领域50项标志性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极大缓解青岛主城区与西海岸新区黄岛之间的跨海交通压力，有力促进青黄同城和环胶州湾一体化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二号晚上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多地实施了94次空袭，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4: 联合国妇女署2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今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
7: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过去24小时，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和苏梅地区的3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表示，乌军对俄军无人机控制点、兵力集结区等重要目标实施打击。乌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的一个炼油厂。
4: 法国总统府艾利社宫2号发布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
7: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4.5万个的增幅。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0月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
4: 尼日利亚高原州2号傍晚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一辆卡车刹车失灵失控，撞击了多辆同向和对向行驶的车辆，事故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多人受伤。
7: 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15五开局新图景。
3: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8: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9: 我叫刘明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10: 我是邓欢，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

0: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
1: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带您认识果蔬皮可以治疗哪些疾病。我们在吃黄瓜的时候会感觉黄瓜皮有一点发苦，黄瓜皮中含有较多的苦味素，虽然苦，但它却是黄瓜的营养精华所在。食用带皮黄瓜不仅可以让维生素 C 充分的吸收，而且还能帮助人体有效的排毒。另外，黄瓜皮还有抗菌消炎的作用。如果将西瓜皮、黄瓜皮、冬瓜皮烫熟以后凉拌，这种鲜拌三皮是最适合减肥的人来吃哦。
1: 分泌性中耳炎是一个自限性疾病，虽然说90%的小朋友有可能在学龄前就要得一次分泌性中耳炎，但大多数小朋友在得了以后的3个月里面，他就自行吸收就好了。那么也有一些小朋友呢，他会出现迁延不愈，这个积液一直在里面，一直排不出。我们通过检查发现他这个积液越来越稠厚，本来是一个清鼻涕一样的清水一样的积液，然后逐渐呢变成一个像胶冻状的很黏的拉丝的那种积液。像这种情况的积液，它很难自动的从这个咽部管排出去。国际指南都认为，一个小朋友的分泌性中耳炎持续了3个月以上，他这个积液啊逐渐可能会变得越来越稠厚，然后表现出来的是他听力会受到影响。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干预治疗，就是给他鼓膜上切开一个小口子，把里面的积液抽掉，把里面这些黏鼻涕洗干净抽掉，然后放一个鼓膜的这个置管通气管在这个鼓膜上面，然后让外面和里面有空气流通，让它自己的慢慢干掉。中耳可以想象为一个烧瓶啊，一个玻璃烧瓶，它因为中耳跟烧瓶是很像的，它是周边都是骨头，它烧瓶也是中间是空的，外面是玻璃是硬的，但是你想象到它烧瓶的底部呢是一个软管子，那么当里面有液体的时候，这个液体因为它有张力，或者是像分泌性中耳炎它有这个粘性，你倒扣的时候这个水没法从下面的这个管子里流出来，有这个张力。那么鼓膜置管相当于是什么呢，在这个鼓膜的这个烧瓶的底部啊去打了一个小洞，那么这个时候一旦有气压进去了以后，很容易下面的水就排出来了，这个就是置管的原理。那么咽部管扩张呢，现在在小朋友身上也逐渐开始使用这个方法，也一样是从鼻子后面下面这个咽部管给它扩一下，帮助烧瓶里的积液给它顺利的排出来。而且在国外相关报道上认为，这个咽部管球囊扩张这个方法呢，它的效果不亚于常规的传统的有创的这个鼓膜置管手术操作。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鼓膜俗称为耳膜，是封闭于外耳道和中耳之间的一个椭圆形的有弹力的一个膜性的结构。声音呢，引起鼓膜和与之相连的听小骨的震动，进一步传递到内耳，从而产生听觉。正常的情况下，鼓膜就好像一个压力感受器，它能够因为声音引起各种不同形式的震动，非常真实地还原一个声音的音色和强度。当鼓膜出现了穿孔的时候，就会长。同时，完整的鼓膜呢，作为外耳和中耳的一个分界，也是一个对中耳的保护的装置，可以使我们的中耳和内耳处于一个相对的清洁的稳定的环境当中。那么引起鼓膜穿孔的原因通常有两大类，一类呢就是外伤，另外一类呢就是炎症。外伤性的鼓膜穿孔是比较常见的，不少人喜欢用发卡、火柴棒、棉签等等来掏耳朵，这样的其实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是非常容易造成外耳道的皮肤甚至骨膜的损伤。压力也是可以造成骨膜穿孔的，比如说在跳水、爆破，或者是有这个巴掌，比较用大力去损伤骨膜耳颞部的时候，也可以造成局部的压力突然增强，然后造成骨膜的损伤。外伤造成的骨膜穿孔的通常的表现呢，是少量的流血、耳鸣、听力的下降。单纯的外伤造成的骨膜穿孔，一般症状还是比较轻的。如果能够

效地保持受伤耳朵的清洁干燥，3到4周左右，这种裂隙一样的较小的鼓膜的破裂穿孔就能够自行愈合。但是如果合并了耳颞部的骨折，或者是脑脊液的耳漏，或者是更进一步的内耳的气压损伤，会出现一些其他的症状，就需要到医院进行一些相应的检查和对症的处理。另外一类引起骨穿孔的原因就是炎症。通常中耳炎症是起始于一个急性的化脓性的中耳炎，主要表现的就是出现这种耳疼，并且出现一些中耳的分泌物的增多。中耳的整个黏膜在炎症的作用下会产生炎性的渗出，合并了细菌感染以后就会出现化脓性的表现。中耳的分泌物及脓液压力逐渐增高，就会对骨膜造成一些压力的影响，从而会出现骨膜的缺血、局部的坏死，甚至出现了破溃，也就形成了骨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那么在鼓膜穿孔之前，主要的临床表现就是这种全身性的炎症表现，尤其明显的是一种剧烈的耳套疼。但是在鼓膜穿孔了以后呢，由于脓液通过这样的穿孔得到了一定的压力释放，那么这种耳疼的症状反而会相应的减轻，取而代之的就是出现耳朵的流脓、流水以及听力下降等等这样的一些表现。如果能够及时的、有效的应用全身的抗生素，并且在清理外耳道的脓性分泌物的基础上，局部应用有效的抗生素的滴耳溶液，就可以控制好我们整个的炎症过程。尽快的控制好了以后呢，能够赢得一个比较好的修复的环境，残余的这个鼓膜穿孔在炎症控制了以后就有可能自行的愈合了。但是如果处理不及时或者是处理不当，鼓膜的穿孔炎症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或者是反复的炎症发作，穿孔比较大的这种情况下就无法自行愈合了，甚至还有可能会发生钙化、硬化、内陷、粘连，有一些中耳的骨性结构也会因此受到影响，出现破坏、吸收，从而引起更大程度的听力的下降。临床上我们会碰到许多的患者，由于反复的流脓，急于要控制这种流脓的症状，所以听信了偏方，向耳内呢喷入了一些粉剂。虽然这些粉剂看似能够止流脓，但实际上这些粉剂与骨室里的脓液混合了以后呢，更容易形成一些阻塞，导致我们骨室里面的这种炎症的加重，不能得到一个非常好的引流。在我们局部应用抗生素的时候，还应该特别注意滴耳的同时，及时的进行外耳道脓液的一些清理。另外，及时的清理外耳道的时候，能够使得我们的抗生素通过鼓膜上的穿孔，进入到中耳，真正的作用到发生炎症的中耳黏膜，从而能够有效的控制中耳炎症。炎症得到了一定的控制以后，如果仍然存在这样的鼓膜穿孔，就可以通过手术的方式来进行鼓膜的修复。通常呢，我们选。

显微镜或者是耳内镜的注视下，选取患者自体的易肌筋膜、软骨膜或者是软骨来作为修复的材料，利用残余骨膜的上皮，大概经过4到6周以后，残余骨膜的上皮可以沿着修复的材料的外表面进行生长，4到6周以后能够达到一个完全愈合的程度，这种新生的上皮与我们的修复材料共同来形成一个完整的新生的骨骼。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张仪瓦解齐楚联盟。苏秦游说六国采用合纵的战略，联合起来共同对抗强大的秦国，张仪则帮着秦国到各国去游说，要这些国家和秦国联合起来攻击别国，叫做联衡。六国当中，齐国和楚国比较强大，两国结成了同盟，对付秦国的联衡，这成了秦惠文王的一块心病。他千方百计地想破坏齐楚两国的关系，以便使秦国渔翁得利。相国张仪了解秦惠文王的心思，对他说：大王请放心，我有把握叫齐楚两国反目成仇。秦惠文王便派张仪到楚国去实施离间计划。张仪先用重金买通了楚怀王身边的宠臣晋尚，然后才去拜见楚怀王。张仪对楚怀王说：

0: 现在天下虽然一分为七，但是能够成为大国的也只有楚国、齐国和秦国。秦王派我来贵国，就是为了我们两国之间修好。大王如果肯和齐国断绝来往，我国愿意把商于地方总共方圆600里土地送给您，让我们两国世代结为友好邻邦。这商于之地原来是楚国的领土，被秦国夺去了几十年。听说现在能够恢复，楚怀王当然很高兴，就答应了张仪的条件。大臣们纷纷向楚怀王表示祝贺，只有大夫屈原皱着眉头说：“我看这未必是好事，不要高兴得太早。”楚怀王板着脸问：“我们不费一兵一卒，白白得到600里地，为什么不是好事呢？”屈原回答：“现在秦国这样看重楚国，是因为我国和齐国结成了联盟。如果我国和齐国断交，有事就孤立无援，秦国还会把我们放在眼里吗？”楚怀王说：“不要管这么多，我们先把600里土地拿了再说啊。”屈原担忧地说：“只怕这600里地也只是张仪的一个诱饵，不一定能够拿到手。大王不妨先派人跟随张仪到秦国接受商于，等到手以后再和齐国断交也不迟。”有个叫先真的大臣也站出来说：“张仪是出了名的出尔反尔的小人，大王千万不要中了他的诡计呀。”晋上收了张仪那么多贿赂，就帮秦国说了许多好话，竭力怂恿楚怀王按张仪的条件去做，坚决和齐国断交。楚怀王听惯了奉承拍马的话，认为晋上的话很有道理，武断地说：“张仪是秦国的相国，怎么会说话不算数呢？我们要是得到600里的土地，当然要马上和秦国断交。”于是楚怀王一面和齐国断交，一面派冯侯丑跟随张仪到秦国接受商于。到了秦国以后，冯侯丑向张仪催讨600里的土地，想不到张仪翻脸不认账，半真半假的说：“你不要搞错，谁肯把600里土地送给人？我是把秦王赏给我的6里地送给楚王，这是我自己的封地。”冯侯丑强忍着怒气，郑重其事的对张仪说：“我奉楚王之命来贵国接受商于之地600里，而不是相国所说的6里。”张仪把眼珠一翻，冷冷的说道：“大概是楚王听错了吧？秦国的土地都是祖先恩德传下来的，怎么可以送给人呢？”冯侯丑发觉大事不妙，连夜动身往回赶。楚怀王听了冯侯丑的报告，气得差点吐血，大骂张仪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接着他又气急败坏的下令发兵10万攻打秦国，要用武力夺回商于600里的土地。陈真连忙劝阻说：“现在我国已经和齐国断交，如今孤军去攻打秦国，一定不能够取胜，还是从长计议好。”楚怀王刚愎自用，哪里肯听得进去？结果楚军损兵折将，一败涂地，不仅没有夺回商于，还失去了汉中600里的土地，楚国大伤元气，楚怀王只得忍气吞声，向秦国求和。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1: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0: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2: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0: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3: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0: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4: 不会被骗，不会被骗，
3: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5: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0: 真是骗子。
6: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7: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你这个是有人在帮他。
8: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3: 有我，
5: 有我，
3: 有我，
9: 有我们。
10: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曹操的格局。
1: 面对同一件事啊，有人看到的是麻烦，有人看出的是机会。把事情看作麻烦的，就会千方百计的去逃避，而他逃避掉的，其实往往也就是机会。在事情中看到机会的，就会积极的去争取，而机会也在争取中就变成了现实。东汉末年啊，在如何面对流亡的汉献帝刘协这个问题上，袁绍和曹操的态度就截然不同。众所周知，挟天子以令诸侯是曹操崛起的关键策略，正是这一策略使得曹操一举拥有了正统话语权，为此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个机会竟然是袁绍拱手让给曹操的。原来啊，袁绍的重要谋士沮授在得知汉献帝流亡到河东的消息时啊，第一时间就建议他把汉献帝接来，但袁绍却拒绝了。主要的原因啊，还是他从来就对刘协当皇帝这个事儿不认可，在过往的历史中呢，也和拥戴汉献帝的势力关系不太好。在这样的情况下，要自己把献帝接来，袁绍似乎过不了心里这一关。另外还有出于利弊的权衡，没有汉献帝在身边啊，袁绍就是自己地盘上的老大，多了个献帝就多了个顶头上司，自己做起事来啊，多多少少会有些放不开手脚。再有就是随着势力的扩大，袁绍的野心也在滋长，假如机会合适啊，他自己也想在龙椅上坐一坐，那个时候汉献帝在身边就是个很大的麻烦。可是啊，袁绍的这些麻烦曹操又何尝没有呢？当年灵帝寻死，反对宦官们拥立刘协，曹操也是出了力的。袁绍担心献帝在自己身边对自己的行动造成掣肘，曹操难道就不担心吗？要知道啊，董卓一定要废掉少帝刘辩而立献帝，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兄弟二人在遇到董卓的时候，年幼的献帝却能够从容应对，不失威仪，对答如流。这样的皇帝怎么可能甘心于做他曹操的傀儡呢？但和袁绍只考虑到献帝的到来会给自己带来的麻烦不同，曹操更是充分地估计到挟天子以令诸侯可以给自己带来的巨大的政治资源。袁绍的格局不足以安放天下这盘大棋，当他遇到气度格局都远大于他的曹操的时候，就注定要走向失败。在危机中看到机会是一种增量思维，而纠结于隐藏的麻烦与危机就是存量思维。不把自己限定在存量思维当中，大胆抓住增量而带来的机会，并果断处理随机而来的危机，是曹操战胜袁绍的根本原因。这一点啊，也值得今天想做成一番事业的人借鉴。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出尔反尔。战国时期，有七个较为强大的诸侯国，史称战国七雄。但是你可不要以为当时就只是存在这七个诸侯国，其实呢，在这七个大国之外，还有许多的小国存在，发生战争也并不是只在大国之间，小的诸侯国之间也发生各种战事。这不，有一次，邹国和鲁国就发生了战争。由于邹国比鲁国还要弱小一些，尽管邹穆公率领邹国的军民去抵抗，最终邹国还是吃了败仗。邹穆公的官吏共死了33个人，而参加战斗的老百姓则一个也没有死。在战斗的时候，他们像在旁边看热闹一样，根本懒得冲锋杀敌。邹穆公很不开心，于是他就找了一个人发泄。可巧，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后来被中国人称为亚圣的孟子。邹穆公问孟子道：
1: 在这场战争中，我手下的官吏被杀死了33个，可是老百姓却没有一个为他们去拼命的。他们眼看长官被杀而不去营救，真是可恨极了。要是杀了这些人吧，他们人太多，杀也杀不完；要是不杀吧，我又难消心中之恨，我该怎么办才好呢？
0: 孟子说话可是直来直去的。孟子说

0: 这不怪老百姓啊，这要怪您自己。
1: 邹穆公瞪大了眼睛，可以看出他吃惊不小，但是孟子没有理他，继续说：
0: 记得有一年闹灾荒，年老体弱的百姓饿死在山沟荒野之中，壮年人外出逃荒的有千人之多，流落到哪个国家的都有，而大王的粮仓还是满满的，国库也很充足，管钱粮的官员并不把这严重的灾情报告给您，这可不是一般的怠慢，这简直就是不把老百姓的生死放在眼里呀。您想啊，当初您这样对待他们，今天他们也以同样的怠慢来对待您，您又有什么可抱怨的呢？
1: 邹穆公咬了咬嘴唇，没有说话。孟子又继续说：
0: 曾子有句名言，您听说过吗？
1: 邹穆公摇了摇头。孟子接着说道：
0: 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要警惕呀，你怎样对待别人，别人也如何对待你。现在邹国发生的事，不就是曾子这句名言的最好注释吗？如今百姓有了一个报复的机会，就要用同样的手段来对待那些长官了。
2: 那要怎么办呢？
1: 邹穆公觉得孟子说的话还有点道理，便谦逊地问。孟子告诉邹穆公说：
0: 这不难办，您可以实行仁政啊，实行了仁政，老百姓都感激您，也会爱护他们的长官，并且愿意为国家冲锋杀敌了。
1: 孟子见邹穆公的过程中引用曾子出尔反尔的名言，对邹穆公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让邹穆公领悟了你怎样对待别人，别人也会怎样对待你的深刻道理。邹穆公身为一国之主，犹能听得进孟子的批评和建议，但现实中某些官员容忍不了一丝百姓的抱怨之声，更别提批评了。这些人真该好好反思一下。再有，与人相处时，我们要平衡好自己，努力做好自己，这样不仅能把自己赢回来，也会让别人懂得该怎样尊重自己和他人。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10月1号国庆节当天，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乌翠区调研检查供热保障和安全生产工作，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在节日期间坚守工作岗位的干部职工表示诚挚问候。在华能伊春热电有限公司，董文琴强调，要加强疾控运行监测和参数分析，科学调度热源输出，确保电力供应稳定，热源输出充足。要加大汽机平台、锅炉本体、热网系统等重点部位巡查频次，及时发现并消除设备隐患。在乌翠区裕达御品换热站，董文琴强调，要抢抓正式供暖前的时间，及时解决跑冒滴漏等问题，加快抢修漏点，确保管网系统按时具备供热条件。在伊美区第5换热站，董文琴强调，要加强配电柜、电机、电缆等电器设备的巡检维护，完善应急电源和备用设备配置，确保换热站安全稳定运行。董文琴指出，各地各部门和相关企业要提高政治站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实属地、部门、企业三方责任，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要紧盯供暖时间节点，加强供热运行监测调度，加快设备调试、管网注水、漏点抢修等各项准备工作，确保供电供热双保障，要聚焦老旧管网薄弱环节，加大巡查检修力度，及时消除各类风险隐患，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完善应急预案，备足应急物资，强化值班值守，坚决防范和遏制安全事故发生，营造平安、稳定、祥和的节日氛围。市领导陈旭、吕晓光是指有关部门和伊美区、乌翠区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慧泽、杨亚丽报道。9月30号下午，市长、市安防委主任岳峰江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彻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省安委会2026年第4次全体扩大会议及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要求全市上下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严作风，狠抓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落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时刻保持敬畏警醒之心，切实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要准确把握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强化问题导向，深挖根源症结，压实落靠责任，主动履职担当，全力守护林区百姓平安。会议强调，要紧盯重点风险隐患，从严从细抓好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要防范化解矿山领域风险，抓好安全生产、打非治伪和重大灾害治理，要防范化解道路交通领域风险，加密巡检频次，做好交通疏导，要防范化解旅游领域风险，提前制定限流、分流管控预案，确保景区景点安全，要防范化解森林防灭火领域风险，坚决守住三个不发生底线，要防范化解消防领域风险，着力提升基层消防安全治理能力，要统筹抓好森林经营、城市燃气、秋收作业等行业领域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